0: 这是排骨啦。
1: 排骨，结果呢，你知道吗？这样子的配搭起来，感觉排骨是体味的，它是配角。谁是主角？
0: 对对对对。
1: 谁？那你觉得谁是这里面谁是主角？
0: 最主角应该是这个。

0: 血确定。
1: 了解。
0: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
1: 买鸭血。
0: 鸭血。
1: 那偷偷问一下，鸭血较贵还是猪血较贵？
0: 这个贵。
1: 所以说，如果想要小资吃饱，那就买猪血。
0: 你猪血你若去
1: 鸭血也可以。
0: 不是，猪血你若去菜市，猪肉要较济对无吼？他会送你啊，
1: 还可以免费蹭一个猪血，
0: 对对对，
1: 赞哦。
0: 那鸭血就没有，鸭血就要粪腹才有，
1: 毕竟鸭比较小只嘛。好，我们来开始。看起来这个备料都不难啊。
0: 对啊，这个排骨要穿烫，
1: 猪排骨，猪的骨，排骨穿烫。
0: 对，
1: 我们的老规矩就是，只要一有带骨头的肉，就要穿烫。什么叫穿烫？还知道吗？就是拿热水煮。哎、欸，我开火了。我们是先用热水啦，泡着，然后呢，再拿到那个火上面把它煮到滚。只要有肉，一定要先穿烫哦，要记得哦。
0: 然后，
1: 你们常常会发现，文平嫂在做料理的时候啊。桌上通常都只会有食材，不会有调味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忘记放，不是、啊，因为调味料都是最后一刻，
0: 对，
1: 文平嫂才会加，因为所有的食物对文平嫂来说都要先吃原味，对不对？先用原味下去煮
0: 哈。对对对。
1: 那这个是咸菜，
0: 对，咸菜，
1: 是不是也是我们说的酸菜？
0: 对 对, 对, 对，
1: 中文的酸菜是不是？这个是可以生吃的，还是一定要？
0: 可以生吃啊，也可以生吃啊。
1: 那我闻起来很咸呢。嗯，这个买来要洗吗？
0: 我已经洗好了。
1: 所以买来就要泡水。
0: 没有，这个
1: 冲一冲就。
0: 因为它那个是腌的，
1: 腌的，腌的，
0: 所以你拿的时候它是在腌滚烫呀，切几条起来这样。哦。嘿，啊，然后你洗一洗，很香嘛，对不对？
1: 咸。
0: 咸菜当然咸啦、啊。
1: 一般做料理节目的大厨一定是非常非常会煮菜的人，然后在一般，好，继续，滚了还要搅一搅啊？
0: 哎，要要。
1: 那我们要穿烫多久可以洗掉？
0: 滚到它这个泡泡不是一直出来吗？
1: 对，
0: 有没有？
1: 有。哎，这猪肉出来那个白白的泡泡，可能就是里面那个脏脏
0: 脏的。
1: 对，
0: 好。
1: 这样就好了。
0: 好了，要洗啊。
1: 老规矩，穿烫完以后洗三次，然后一定要用冷水下去冲哦。
0: 对，
1: 冲凉哦。洗完对不对？我都觉得已经好了，结果文平嫂还要再洗第二次，再洗第三次，非常相当的有耐心。
0: 那个转大火，
1: 转大火，
0: 汤，对，
1: 汤转大火。我大概就只能做一些 DJ 的动作，就是转一下火，调一下转盘之类的，这就是我最大的功能了。
0: 嗯，啊，滚起来，这个放下去。
1: 好。哎，居然有指派我工作哎。那为什么酸菜你要切的时候还要一片一片把它打开？哦，
0: 这个要一片一片呢。哇塞！等一下就跟着一下去熬啊。
1: 文平嫂还片酸菜哎。
0: 对。
1: 要这么讲究哦？你是为了漂亮还是为了入味？
0: 都可以。
1: 但是反正这种片刀法要有技术的才可以片，像我们可能就整颗下去丢下去。这是两块鸭血，然后配 一球酸菜嘛，对不对？
0: 不用不用不用一球，
1: 你这不止不到一球，
0: 没有只一半而已。嗯，
1: 这是可以生吃的吗？
0: 可以啦。
1: 真的可以吃了吗？
0: 吃看看啦，很酸啦。
1: 那我要吃看看吗？嗯，
0: 很酸啦。
1: 很咸。
0: 对呀，又咸啦。
1: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我看到了，这只有半颗。
0: 对呀。
1: 半颗榨菜。
0: 对呀。
1: 你为什么要把它丢掉？
0: 那个
1: 心。
0: 外婆亏，滚了哈，
1: 滚了，
0: 来，小心。嗯，
1: 对，小心是对的。嗯，哎呦，我又怕烫，又怕油，什么都怕。

0: 滚了以后，
1: 排骨下锅，那排骨好干净哦，所以下去你都不会看到有渣渣或沫沫。
2: 多肉。
1: 对，
0: 但是排骨是配角，主角是鸭血。排骨放完以后，先放酸菜。嗯，先放酸菜哦。
2: 对。再来就放这个
0: 油豆腐。
2: 对。
1: 文平嫂采用这个滚刀切法，有没有？还可以把文平嫂的这个切菜方式随意取个名字，
0: 嗯，很方便呢。等于是什么东西滚了就开始一直丢了呢。
2: 对。我们的这目的就是排骨，就是让它有油，
1: 有油。
2: 对，嗯，那咸菜就让它这样滚，它那个汤才会酸酸的。
0: 哦，哎，所以是。兼具了油脂和味道，那油豆腐是为了什么？稠饭啊？
2: 啥妹？
0: 那油豆腐又是为了什么？
2: 好吃啊！
0: 好朴实无华的理由啊！
2: 因为
0: 油豆腐是因为好吃的，
2: 很多人喜欢吃油豆腐啊。嗯，
0: 好吧，我也不能说不行吧。嗯，
2: 油豆腐这排的油豆腐好吃。嗯。
0: 好了，下面油豆腐也放下去。现在里面有排骨、酸菜、油豆腐，文平嫂都把它切成小块小块丢进去。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
2: 让它滚，
0: 让它滚。
2: 对，
0: 也没有要做什么。
2: 要，我等一下要切那个鸭血。
0: 那不免俗的要来聊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这道菜？
2: 因为我以前我很喜欢吃那个鱼味汤。哦，嗯，然后我就常常自己煮，嗯，而且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吃，嗯，
0: 鲤鱼汤就油的呢，嗯，猪血汤很油哎，
2: 不是油了，猪血汤它不是猪血汤油，它放那个怎么讲，大骨头下去熬的了，
0: 啊，是那个肉油，
2: 对，嗯，啊，我为什么用这个
1: 小排骨，嗯，
2: 哎。才不会油啦，要不然就以为嘛，
1: 嘿，
2: 对不对？嗯，好，啊，我用这个，等一下就把这个骨头哈，嗯，拿出来。
1: 为什么？
2: 没有啊，啊，等一下拿出来
1: 就不会那么油。
2: 其实这个根本不会油。
0: 文平嫂做的料理哈，真的都是少油少盐，就算是有油跟盐，一般都是从食材里面去萃取嘛。他不会特地去加一堆调料让它咸。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有一种切蛋糕的即视感。先放进去给它滚滚滚，然后才开始切
1: 切这个
0: 鸭血。所以其实鸭血不用急着丢进去啊、
1: 哦。对对，还要穿烫。
0: 鸭血还要穿烫哦？
1: 对。
0: 你看，没有说我都不知道要穿烫，秘密。你不是通常都是有骨头的肉才穿烫吗？怎么鸭血要穿烫？
1: 这个鸭血好，猪血也好，有一个腥味嘛。哦，对，那你把它用热水穿烫，
0: 去腥。
1: 对对。
0: 所以就不用像人家用什么什么生姜去腥啊，那种麻烦的去腥，文平嫂直接用滚水去腥。
1: 对，我切了很大块的。
0: 对。文平嫂鸭血切得很大块，
1: 然后用这热水，
0: 用热水来穿。

0: 穿烫，嗯，然后这个盖起来一下，让它滚一下。
1: 它颜色已经变成黄色了，是因为酸菜还是因为排骨？
0: 对。
1: 嗯，我平常很喜欢做穿烫这件事情，可是通常我们一般在家里根本不会这么麻烦的去穿烫食材。但我倒是第一次知道鸭血要穿烫。
0: 对啊，它那个
1: 猪血要穿烫了吧？
2: 都要，都要。哦，
1: 对，反正血字辈的都来穿烫一下。但是这个就不用开水煮滚了，用热水烫就好了。
0: 就是，那就是开水啊。
1: 我是说就不用开火啦。
0: 不用，就这样泡着就可以了。
1: 鸭血的穿烫只要泡滚水就好了。
0: 泡就可以了。
1: 泡一个七七四十九天。
0: 因为这个
1: 要泡多久？
0: 等一下，泡起来你会感到颜色不一样，跟刚刚不一样吗？有没有？你看细了。
1: 看细。
0: 熟，有点熟了。
1: 比较熟。嗯。
0: 就是泡着没关系。
1: 突然台语切换，我会切不过来呢。那我们这个滚差不多都要中火滚多久？
0: 再滚一下，这个滚越久，那个汤才会
1: 越入味。我已经闻到那个酸菜香，然后不是刚刚那种咸的要命的了，是那种清香感。
0: 你弄一点汤喝，看看有没有酸味。
1: 我呀，
0: 对，你喝。还没。对，
1: 淡淡，
0: 这个是大肠头，
1: 这个是直接去买猪大肠吗？
0: 我自己买来卤的啦，
1: 这个已经卤好了，
0: 我卤的。
1: 大家要记得，这个是已经卤好的大肠，
0: 卤好的，我卤好的。
1: 你要讲啊，要不然人家去市场买了一个大肠回来，就说跟你的颜色不一样，我们要让他改色。
0: 这个买回来自己卤，有的没有卤也可以啦。
1: 可以吗？
0: 可以，你就是没有卤，你就买回来，你一定要穿烫，它有那个腥味。
1: 便。
0: 对，你没有卤没关系。我因为我常常的卤了。
1: 因为文平嫂的卤大肠非常好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卤味拼盘不一样。但是会不会教你呢？不会，因为很耗时，对不对？然后文明嫂就干脆用自己卤的卤大肠，然后来加在汤里面。但你去外面买也是没有卤没关系，所以我去店家我是说我要买大肠。
0: 有大肠不一定，你太晚去不一就会没有，要早一点去。
1: 好，
0: 我一次都是买五六条，然后回来卤。然后就放冰箱，
1: 因为
0: 临时客人来。
1: 拿出来就可以用。
0: 对，然后我会卤那个猪头皮啊，我也都买回来自己卤啊。
1: 这就是一段猪大肠，
0: 对，
1: 那这已经滚了，
0: 还再让它滚，
1: 再让它滚一下，我把它调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就是要入味了哈。
0: 对，
1: 你知道鸭血。因为鸭血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猪血汤、鸭血汤要放这么多微波，尤其是酸菜，就是要让鸭血吸饱这些。
0: 对，
1: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上网查的。因为我问你，你一定会说我不知道。现在都知道，问他太多问题，他都是我不知道，或者是。你问的问题都很奇怪，我选择不回答你。
0: 所以等一下看看，如果还不够，我会切一些新鲜的。
1: 但是我问一下，这个大肠，你是因为卤过，所以你不先下去煮？
0: 对，没有。
1: 那如果
0: 这个已经卤熟了，不要再下去滚。
1: 那如果人家在外面买那种生的，
0: 我
1: 要什么时候滚？
0: 不是，我跟各位讲，如果去买回来，一定要煮熟。买回来先穿烫完，一定要煮熟。
1: 所以大肠不管有没有卤，都一定要放熟的大肠，
0: 都要煮熟。
1: 这跟你要讲呢。还好我有问，不然人家大肠生的买来就丢进去了，怎么办？
0: 不行，你买回来要洗很干净哦，要洗，它这有那个味道，洗要很干净以后穿烫。
1: 洗完才穿烫，
0: 还要穿烫，穿烫完再下去煮。你要下去煮的时候要放姜片，
1: 姜为什么？
0: 可以去那个味道。
1: 那煮多久才会熟？大肠？
0: 你自己搞啊。
1: 所以一切还是要凭感觉。
0: 对啊，凭感觉啊。你热煮的时候，你

0: 用那个筷子动一动一动一下的。
1: 它没有什么越煮越老或者是什么什么越煮越硬的那种，
0: 不会，是越煮越烂哦。对对对对，我来看好，我在煮的是让它熬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嗯嗯，这道
1: 可是我已经闻到这个鲜甜的味道了。
0: 告诉你，这道我考虑了很久，到底要不要煮？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考虑？
0: 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我在熬这个都超过半个小时，它这个味道才会出来。
1: 没关系啊，我们不用吃到绝美的美味，大家只要会煮就好了。所以你们知道，如果有时间，就把它放在锅子上
0: 熬久一
1: 点，熬着。嗯、熬着就是要让味道进去油豆腐跟进去鸭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可是你鸭血没有丢进去啊？
0: 鸭血不用滚太久。
1: 鸭血入味这么快吗？
0: 很快。
1: 好神奇哦！
0: 因为你鸭血煮太久的话，它会怎么讲？苍苍。啊！那你听懂吗？
1: 很多洞，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很多洞不是不好吃，只是很丑。就文平小煮东西很在意食物的长相，还有食物的干净度。所以说他不止切菜很讲究，他连油豆腐他都要小火一直炖，因为他不喜欢里面有洞，也不喜欢它很丑。所以说嘛，这个顺序啊，咸淡啊，都没有一定的比例，你其实你随时你爱怎么调就怎么调。就是做菜就是这么随性。文平嫂刚刚说我再切一点新鲜的咸菜进去，你看这笑一点吗？这么多，
0: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哈，你会吃到咸菜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偶尔会吃到这新鲜的，说哎怎么不一样？
1: 嗯，还要有那种层次的口感就对了。
0: 对对对，哎呦，
1: 心机很重呢。对哦，而且我们文平嫂很是一个很务实的太太，人家不是都说哎这样跳一下就接了吗？中间等待的时间没有，她就是要把时间用好用满。我这个几分钟就是几分钟，多么真实 for real 的教学节目哦。
0: 来，差不多，我们
1: 才不多吗？
0: 不是，我们把那个排骨拿起来。哈，
1: 是认真的、
0: 哦？真的。这样就可以吃，就等一下就放酱油就可以吃了啊。

0: 像这个拿出来谁在吃呢？
1: 老板。难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排骨。这碗汤上桌的时候，我就记得是没有排骨这个品项啊，原来都是文品兄吃掉。哦，你加那个新鲜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呢。
0: 对对对，
1: 一锅汤一个酸菜，放不一样的时间，它每一次我试喝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也是醉了。这到第二次水了哦。
0: 其实讲煮料理啊，要有耐心啊。
1: 对没？所以没，微信的人有耐心，他可以慢慢煮；抖音的人没耐心，他就只要凉拌。
0: 但是我跟你讲，抖音虽然两分钟，但是比较不会辛苦。
1: 对没？
0: 我买回来，前置作业就弄好了，所以有的会看不懂，就是这样。
1: 对，
0: 然后就弄，然后就煮。
1: 不要说看不懂，我如果没有问你，大家都不知道大肠要先煮好呢。你要抢啊！
0: 对啊。
1: 好，现在我们主角上场了，噔噔噔噔。
0: 可以放
1: 鸭血
0: 下去了。
1: 这个已经滚了将近20分钟有了吧？哈。
0: 不知道。
1: 然后我们开始开大火放鸭血。
0: 40分了呢。
1: 大火转开放鸭血，鸭血一直都刚刚都一直在热水穿烫中哦。
0: 对。

0: 我要搅拌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次可是真的在帮忙了 ，I'm trying to help， OK？ 看到了没有？这一锅也是经过我的手搅拌来的，而且我还不敢搅太大力，因为我总觉得东西会被我拉碎。
2: 这个可以下去了。
0: 鸭血放完之后，我们才开始放煮好的猪大肠。哎，你们看这一锅，
2: 很好吃啊！
0: 这不只是汤哦，这简直就是一道减肥餐了。
2: 啊、
0: 这一碗下去，你如果不饱，我输你。每一次文平嫂在请客的时候，里面有这个料理啊，因为汤通常都是最后喝的嘛。但是我只要看到有这道料理，我通常都是碗先拿来先挖第一把，因为我知道我吃到后面我会喝不下这碗汤，那就很可惜。文平嫂就是哈，她是眼睛看一看哈，她觉得什么东西不够，她就要来加，是不是非常的恐怖？
2: 你跟你讲，这个猪，这个大肠头好吃、啊，
0: 每一样都好吃，鸭血也很好吃、嗯，然后那个酸菜，第一次丢下去的酸菜这样子煮滚之后也是非常的好吃，
2: 哦、
0: 对。然后里面反而是油豆腐，它是最在里面纯粹就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提味的，也没有提到味。
2: 配衬的、啊，
0: 对，因为衬味的作用。
2: 我喜欢吃油豆腐，
0: 明白了吗？我们终于破案了，因为文平嫂喜欢吃油豆腐。
2: 嗯，我们家油豆腐都没断呢、
0: 啊。对啊，
2: 老板的喜欢吃、啊。嗯，
0: 老板那有什么不喜欢吃的？你这样子讲就没有说服力啦。
2: 你问他有好吃不？他绝对都好吃。你试看看那个味道，因为这个
0: 汤都要满到炸出来了，文平嫂火再开小一点。
2: 嗯，开了，开小了。
0: 小了哈。
2: 汤太少了。
0: 就叫我吃看看吗？嗯。我现在是要试吃的，是不是？没有吧？
2: 还没。
0: 很原味，就是纯粹酸菜加锅里的味道，很清淡的味道。嗯。那这一个锅会不会调味？
2: 要，
0: 对不对？现在这个味道是纯清淡，你吃完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调完味之后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2: 对，酸菜味道都出来了。
0: 出来了，所以我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在家里煮这个东西，煮这一锅汤，
2: 因为真的好吃。
0: 煮这一锅汤，你基本上不需要再做什么其他的料理，全家喝这一锅汤，又饱又好吃。
2: 对啊。
0: 然后那个肉再拿出来拌拌酱油，就可以配一碗饭。
2: 好了，
0: 然后一餐就吃饱了。好了，要放咸酱，
2: 不要放太多盐哈、
0: 哦。不要放太多盐，
2: 本身就有咸的，
0: 酸菜就是咸的了。
2: 提味一下，
0: 一点点盐，然后再放高纤
2: 提味一下，
0: 提味一下，好，然后搅拌，一定是全部煮好了之后才开始调味。
2: 对。
0: 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料理很急性子的人，都会是味道就先丢出去，
2: 好吃好吃。
0: 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文平嫂这么兴奋的？好吃好吃。有没有看过她这样？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虽然她已经大叫好吃好吃的，
2: 对，
0: 鸭血、酸菜、大肠。再一个油豆腐，对不对？这里面就全部都要有了，对不对？再一碗汤，对不对？好，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先吃主角，好不好？不瞒你说，这个鸭血，它就是一个 Q 弹、非常好吃的味道，比猪血
2: 的味道正确了。
0: 对，但是它因为我们没有卤很久很久，所以它味道还没有非常进去。
2: 对。都卤一下就全部进去了。
0: 嗯，那这个大肠其实我不用尝我就知道，这个本身就算没有煮在汤里面，它都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太好吃了，卤大肠太好吃了。
2: 对，
0: 我们来敲碗，让文平嫂录一集卤各式各样的东西。哇，这个汤惊艳呢，
2: 不一样啊、哦，
0: 太好喝了。然后卤大肠，因为它味道还蛮入味的，所以一定需要一块油豆腐来搭配。

0: 好吃了，
1: 太好吃，太好吃了，不是普通的好吃哦，是太好吃了，这一碗汤无敌了。嗯，你看哦，文平嫂是左撇子，所以我跟他搭，我一定是站右边，要不然我会一直被柱子攻击。
2: 好吃，
0: 嗯，有颗，
2: 好吃，好，
0: 好来。
1: 你看看到没有，我又一副好像很忙的样子要帮忙，其实就是什么忙都帮不上，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也习惯。然后呢，我又要假装拿这个碗，对不对？然后我又很怕怕，
0: 是是是，
1: 今天这一碗
0: 咸菜鸭血油豆腐还有大肠头汤。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2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谢谢。祖先阴宅又称为祖坟，向来被视为连接阴阳、维系祖灵与子孙福运的重要空间。若是地理风水不佳，致使祖

林不得安宁，孔子主林不得安宁，反致子孙多灾多难。反之，地理风水家而又能够诚实下葬，则能荫庇后代，世代昌隆。慧眼禅师曾说，儒法的祖坟风水能带给后世子孙智慧，不会做糊涂事，就少有灾厄苦难，反之则会损丁破财，灾难不断。见此，儒法的祖坟有助于子孙兴旺发达，此即地灵人杰之喜。反之，不如法的祖坟，它便会让子孙智慧财气难以发挥，甚而作奸犯科，危害人类社会等事，那么这也是地灵人杰之害。慧眼禅师在讲座中曾举一案例，有一位罹患红斑性狼疮的信徒，他的病情难治，而寻求佛教的某位法师来做协助。该位法师指出，问题可能是源于他的双亲在伤亡时都是在一周内即埋葬，导致其父母的神事未能顺利离体，而形成守尸现象，进而因血缘关联影响后代身体的健康。他又讲了一个案例，有信徒陈述他的家族成员未婚、不孕、死亡，还有离散等多种的困境。经勘察之后，发现其祖坟是位于寡阳之地，此类的地形容易导致家运先绝后败，最终家庭结构瓦解。所以一般人认为坟墓做得漂亮就能够上天堂的，然而慧眼禅师指出，尽管外在的墓地形制讲究，风水配置完善，若生则叮嘱亡灵，你要好好的居住在这里，或是说我会定期来探视等等，这些过度的依附性表达，反而可能强化亡者的执着意识，使亡者他的灵魂意识滞留在墓地行垢所对应的物理空间之中，而无法超脱生死轮回往生净土。易经风水和唯心圣教信仰与具足的观念，易经为中华文化哲学与唯心圣教思想的根本典籍，深刻影响了风水学与祭祀仪式的思想基础。风水与易经本来就以唯心圣教的信仰交融，形构出独特的祭祖文化体系。易经它强调了阴阳互动、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则，为祭祖提供形上学的依据。在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它就是告诉我们万物生生不息，而时并非终结，而是另一阶段的转化。祖先虽然已去世，但其灵魂意识仍存在于天地之间，与阳世子孙相通。祭祀即是促成旨意阴阳交感的实践。慧眼禅师指出，王禅老祖及中华文化道统最后用意，王禅老祖的浮尘有64条线，即是用64卦384爻度众生，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大慈大悲，寻声救苦，它是为用也是为行，是知行合一的法门。慧眼禅师同时又指出，本法门的踪迹阳上阴下，天地人三才一贯，岂是无人要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真理，以物引物，法天地三合大地之德，力行知行合一的法门。至今43年的岁月印证，学道、正道、行道、弘道的结果皆有利于众生，正印的慧眼禅师常讲的经得起印证实践而有利于人的法才是正道。风水它的核心就在于藏风聚气，以达天地人之合一。印载风水直接关联祖灵之安宁与子孙的福祉。根据慧眼禅师所传，良好的祖坟

0: 们选址需要明堂宽广，山环水抱，龙脉绵延，才能够使祖先灵魂得以归宿而不流离。维新圣教他承袭的儒家的孝道与慎终追远的精神，更强调中华民族的追根溯源的思维。自2004年到2006年，也就是明年的元旦，会再举办一场的祭祖大典，所以共举办20场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都在期盼黄帝、炎帝及蚩尤帝等中华三祖，护佑中华子孙绵延不断，两岸一家亲，相亲相扶，昌荣兴盛，也承袭了道家的魂魄不灭、阴阳对待的信仰观念。在实际的应用当中，选择的风水宝地，它需根据的山形水势，应用罗盘判定坐向方位与旺气的流向，择日选时辰旺下葬，以确保亡者与葬后能安，并兼容了佛家的孝道与慈悲的胸怀，常年举办水陆大法会，经由诵经及咽口施食的供养，仰仗佛菩萨威德力超见祖灵，使其离苦得乐，往生净土，从而促成子孙与祖灵间的和谐互动。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随着宗教的多元化与都市化的进程，传统的祖先崇拜也出现了转化的趋势，在传统墓地逐渐转为纳骨塔还有电子祠堂等形式，祭祀时间与方式亦趋多样化，然而其背后的宗教哲学与伦理情感未曾中断。易经的宇宙秩序、风水所体现的天地人合一，以及维新圣教等宗教对祖灵的关怀，人深植于现代华人文化中，成为文化认同与家族精神延续的关键。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祖先阴宅风水对子孙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案例，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论述，就是祖坟，还有塔位，还有祖先的牌位。在祖坟的部分，就曾经有一位40岁的男子，他的身体一向很强健，突然有一天感觉到手腕无力，他试过了各种的医学方法，仍然未见改善。在此同时，他的母亲走路也变得步伐不稳，家人带他四处求医，然而都不见起色。这样的状况让家人陷入了焦虑与无助之中。那么他们来到了仙佛寺，请示王禅老祖圣卦。圣卦只是竟然以及祖父的坟墓地理不如法有关，他们就决定将祖父的坟墓起斩，并择吉祥塔位安奉，一切遵循慧眼禅师所传的妙法完成之后，男子的手腕逐渐的恢复力量，母亲的步态也变得正常。这样的变化让他们一家人对于祖先的风水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悟。还有一家人，他们总是大病小病缠绵难愈，事业与工作也屡屡受阻。他们四处求医问诊，甚至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始终未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他们也来到了仙佛寺礼拜王禅老祖，并透过用意占卜才知道真节点竟是他的祖父古翁塔位不如法，而影响了家人的运势。那么他们也依循唯心圣教的妙法

0: 法，选择吉祥塔位，然后再重新安奉祖父的骨瓮之后，家人逐渐康复，而事业与工作方面也逐渐步上了正轨。这样的转变让他们更加坚信祖先的庇佑及风水的影响力，也对王禅老祖心生无限的感激。还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的争执，他们的孩子总是状况不断，样样不顺，尤其每逢年过节，争吵更是激烈的时刻。多年来，他们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根源，直到先佛寺在王禅老祖圣卦指示下，才得知一切的根源竟然是没有供奉祖先的牌位。那么这位信众他非常的忏悔，就立刻遵循唯心圣教的妙法，而且恭敬地将祖先牌位安奉于家中，并依法祭祀后，夫妻之间的争吵减少了，孩子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份的平静与幸福都是来自于对祖先的敬奉，还有对家的珍惜。以上的案例不仅深刻体会到祖灵的庇佑与风水对人的影响确实存在，而我们在追求现代医疗的同时，也应该适时的回顾中华固有文化易经风水学的传统智慧，就藏着我们一直寻找的解答。家运得以转变，不仅是福报的显现，更是信仰唯心圣教妙法的印证。在这列信仰的故事当中，也与台湾民间普遍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符合，这反映出许多人相信透过祖先祭祀诚心供奉，可以带来家庭和乐与运势顺遂。唯心圣教之风水学提供了祖灵护佑后代的机制，强化阴宅作为祖先灵性延续与家族记忆的根基，主张临终与后续法仪的程序，乃以慈悲与智慧为本，帮助亡者解脱生死，助生者升华情感，回归正念。慧远禅师更在实践与文化调和与自然融通的观念，达成与整体宇宙和谐共存的理想。其中易经以用意知天机，用意利人天在行，风水学则重在人与大地生态及与建筑的调和应用，宗教是以安定人心为用，升华灵性为本。所以唯心圣教是以应用易经风水为出发，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使其无挂碍，进而在修心修口养真灵而达到圆满的目的。所以唯心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之困境，是最符合生活应用的新宗教。这是我的参考文献，报告完毕，感谢聆听，谢谢。
1: 谢谢圆觉法师对于华人祖先祭祀以亲属灵性探讨，以唯心圣教为例。好，不知道各位与会的贵宾有没有问题要提问的？
2: 谢谢我们的石主任。我觉得石主任很好，就是当我们教师代表，唯心圣教学院教师代表来发表论文，这个也是很值得嘉奖的。我们回到标题好不好？拜托主任给我们回到标题。我们这是华人的祭祀跟亲属灵性。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内容啊，我们先跳脱出我们是唯心圣教成员，我们重新来看这个内容，就说，那华人祖先祭祀跟对于亲属灵性的观念还有认知，其实唯心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对不对？所以唯心圣教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比方说，跟佛教，我们跟佛教有很多很接近，但是有没有不太一样，比较特别，或者说跟民间信仰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特别之处，请你说明一下。
0: 谢谢严新副校长的提问。

0: 一心圣教事实上它就是融合的道教、儒教还有儒家的精华精髓。那严兴副校长所提问的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祭祖或是祭祀祖先在跟佛教列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维新圣教在于祭祀祖先会重视在于风水的地理观察，好，这是我们的 特点。所以维新圣教它就是应用易经，也应用的风水，更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也仰赖宗教的修行来提升我们的心灵升华。好，这是跟佛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会去观察我们的祖先要怎么安放，这是特点。
1: 但是这跟民间信仰又差不多啊。
0: 民间信仰有的时候他们信仰的太过于混杂，就好像刚刚我们有一个案例，有没有？有一个案例哦，他的祖先牌位他们都不顺啊，他们也是求医，而且他们也是寻求民间信仰的庇佑。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那么为什么民间信仰？因为我们的民间信仰是大部分现在来讲都是多神教，但是多神教有的师父曾经讲过嘛，有的神圣或许他没有学易经，啊，或许他没有学什么学风水，啊，他们就真的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说很多祖先的祭祀，包括说，刚刚我们属灵研究员提到的哈，就是为什么风水跟修行可以连接在一起了？好，除了我们原先副校长的回应之外哈，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风水，我们的身心不得安宁。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讲，当你的身心不得安宁的话，你的心灵根本没有办法提升升华。所以说，我在最后就有提到。我们唯心圣教、易经、风水跟宗教，宗教就是以什么？以升华灵性为本，以修行为用。哦，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在强调最后的灵性的升华才是最实际的。我这样子回应可以吗？
1: 那我再追加一个延伸问题，
0: 时间还没到，
1: 就是、有很多很多，你放心，我们慢慢谈。就是刚才我问到说，那跟民间信仰什么不一样啊？那你有提到说民间信仰的用的方法很多很混杂，但是它也是一种融合啊。
0: 对，
1: 我们唯心圣教师父说，我们融合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但是呢，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一种混杂，但是当我们在看民间信仰的时候，我们却会说民间信仰混杂，就说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标准在哪里？
0: 好，用词哈，混杂没有错。为什么？为什么混杂？它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问题，就是混杂。但是我们唯心圣教师父所传的妙法，它是可以针对我们所有的众生，他的问题是可以提出的相对应之道。所以为什么师父他会传下的唯心妙法，而且在我刚刚的报告当中，我们的书籍圆满法义有没有，就是针对人体灭亡之后的灵性皈依，那么它的程序是什么，它里面师父有写的很多的祭文还有忏文，相对应的法义都是在直指人心跟主心，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回归到所有的灵性都能够怎么样升华，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所以说早上一场那一位邓教授哈，他也提到哈，生活禅很好啊哈，但是刚刚原心副校长他有提到，涅槃跟生活禅，如果涅槃跟生活禅它是相通的，那解脱有什么用？这是早上邓教授他提问的问题嘛，所以说为什么要解脱？我生活禅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解脱？对不对？但是师父就开示我们哦，我们心没有任何的执着就是解脱。所以说各位，当我们的心念当下是非常快乐的时候，那么这个情境各位就好比身处在极乐世界。那么当各位你们的心有所执而让各位显得痛苦的时候，那么很抱歉各位，你们当下虽然在人间，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在地狱之中。好，这是师父所开示的。
1: 那这个妙法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妙法普传还是这个法仪都是一种到达心安的方法，对不对？一定要遵循这样的方法，所以它是有前提的。
0: 是，
1: 对。那不能不要执着，心才会得到自由，
0: 对，
1: 才能够解脱。那对于法的追求是不是一种执着？
0: 对于法的追求并不是执着，就好像我们饿了要做什么，对，渴了要做什么，那不是执着，而是什么？人性。所以说任何的修行还要回归到性灵，性跟灵一定要相融合。既然生而为人，我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什么？师父常讲的嘛，所以说师父才会用易经跟风水来处理我们现代人的什么生活必须。那么我现在又讲到 黄教授提到的一个问题啊，我可以回应吗？可以哦，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师父他会从易经跟风水，然后走向于修行？这是我们师父的慈悲了。我记得师父曾经这样子开示过哈，为什么风水它可以帮助人？因为师父的印证之中，哎，真的风水它可以帮助人。哎，为什么易经透过占卜可以帮助人？哎，印证的结果确实可以帮助人。而帮助人有什么好处？因为人一旦有困难，他一定会痛苦。如果他没有困难的时候，他的心会趋于什么？安详，对不对？那么安详，你再把它导入在于修行，那就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师父才会立下的一个大愿力，这个易经跟风水在于当下的社会当中必须要有正知正见，要不然它就是会偏离，会偏离。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王禅老祖会在倒驾慈航跟师父上文献禅师天人合一，然后再创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说我们的会写易经风水妙难文嘛，百千万劫怎么样？怎么那么小声？金重现，对不对？对，就是当下在重现的，所以我们都非常幸福的。你们都是有福报的人，对不对？
2: 对，
0: 不只是有福报，更是有智慧。真的啊，你没有福报不可能来听啊，你没有智慧你听不下去啊，对不对？是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

啊，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啊，4月1号，又是我们共修。

坐禅，坐禅就是要悟，坐定啊，当我们你所面临的身边一切人事物的幻化变化啊，你就要悟，就要悟啊，要悟呢，你就是要坐是定，你要执着也好，不执着也好，当下从你心里所表达、所发露、所理解的，做这个悟。所以在混乱的人世间，我们会有很多千变万化的事情都会发生，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的老师，都要悟，要去理解啊，为什么现在一个小朋友他就怕跌倒了，跌倒了是小朋友，但是跌倒了小朋友呢，他就有一个禅意，就是我们的指导菩萨，我们的指导神教我们马上要去悟。他为什么跌倒？为什么他跌倒？有人不哭，有人哭得很严重，哭得很厉害，这都是禅啊。而坐就是你安住你所当下所发生的这个现象啊，你就从里面可以去领悟。所以老祖师尊啊，他圣号为王禅啊，所以王禅王啊，一个是天地人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有天地人，有 plus minus 啊，有中道中庸啊，这个也是这、就是王。那么你要把它贯穿起来，要把它贯穿起来，那个就是禅。所以对于禅的道理，同修啊，我们每天都会发生，时时刻刻都让我们来体验。在禅者体验也，啊，这体验，体验进入心中太极的你从有形的看得到的，这个是物体进入

0: 空思想，进入空思想，这个就是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是新的学员啊，一起来共修啊。早上大家坐在这里，先来体悟坐禅，坐在这里的滋味。然后呢，下午就要宣誓，带各位进入空性。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带入各位的灵性，这个都禅，这是易道。黄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也是《金刚经》佛陀所开示我们修行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要修行，就必须要理解佛圣人所说的一切真理啊。至于很多修行修到最后来走火入魔了，为什么走火入魔啊？他的禅，他的道所悟的嘞啊，都是执着我执，你没有去理解里面的道理，没有去理解道的真髓在哪里，所以才会有很多修行啊啊，在那边坐禅坐到最后都精神呢啊，恍恍惚惚，神经病啊。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既然进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修道，我们务必要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要真正达到心安，一定要先舍，你才会有德。你不舍，绝对没有德。而你舍，舍弃私心，舍弃私心，什么事情都是我以我为先的时候，你会得不到心安。得不到智慧。

智慧藏在我们的心中，而被我们的烦恼三毒贪嗔痴三毒所蒙蔽了。人的烦恼太多太多太多，当你烦恼一出现的时候，就把整个的智慧都蒙蔽了。所以我要各位研究中华文化道统道易经的精华，那必须要先诵经，黄山老祖玄妙真经你一定要诵这部经。这部经呢，就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一部宝典啊。再下来呢，唯古现世天德经啊，你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你一定要诵唯古现世天德经去悟，然后开启每个人的大智慧，就是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是开发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的智慧啊。那佛说阿弥陀经就告诉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上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在空性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你必须要了解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呢，就是在极乐世界。而这四部经在我们唯心正教的学员贤士同修是基本的经宝。那么我们又在世间上走一趟了，世间上的万众万物、山河大地、一切的幻化，随时在我们身边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境，那就是风水问题、风水学、风水真经啊。各位也要诵，也要去理解风水真经。风水真经呢，是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中的龙穴。龙穴呢，就是十道天心啊，十道天心的平衡法则，就是 X、Y 和 Z。所以风水真经，同修们，你务必也要理解。然后风水真经你理解了之后啊，你的居住环境、你家、工厂、住宅啊，或是你的公司、你的办公室，这个都是风水学啊的基本原则。所以当我们违背了风水的法则，你的事业绝对不顺。所以本唯心圣教才强调大家要理解啊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尊君。

0: 啊等等的，人世间有多少多少的恩怨情仇也发生啊，而发生了之后就变成有罪业了啊，变成罪业了，那我们的罪业就延续到来生。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延续到来生呢，包括我们这一生很不如意、很不顺利啊的原因在哪里？啊，就是在于先世的罪业啊。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要为各位来禅解啊，这先世罪业啊，先世我们的先世啊，前生啊，你轻慢了《金刚经》啊，你在天上界也轻慢的《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它不分人、神、天人，啊，都是每个人内在心灵开启啊智慧的一部经宝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多听经啊。除了啊，你听经以外，最基本的《易经》《风水学》啊，这个道你一定要来修行。啊，曾经有一位先生啊，他来求老祖帮他忙，说他呢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生到六七十岁啊来以来呢啊，都是百事不顺。那老祖呢要我送他一本三世因果经，叫他回去好好早晚送一遍三世因果经啊，一定有因才有今天的果啊。所以这位先生很高兴的把这本三世因果经接回去了啊，接回去呢那就依法来修行。过了一个多月就到仙佛寺来，刚好我们也在这里共修啊，他就跪在前面那里哭啊，哭。等到我把经讲完毕之后，还给说了，师父我能不能跟你讲几句话好不好？我说好啊啊，我终于了解我先世过去生我的罪业有多重，所以这一生果都报在身上。夫妻结婚六七十岁，子女也没有生啊，老婆身体坏得很，她的身体也是坏得很。

啊，所有病查不出病，说没有病，软趴趴，啊，所以他的悟了，怎么办？我说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忏悔，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语意诸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早上起来，晚上要睡觉前，忏悔文一定要念，好好去反省他的做人处事。哦，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又回去了，过了半年，又来到宣佛寺。 来到仙佛寺呢，我看他整个的脸都发光了。他说：“师父啊，我很感恩。啊，神要救我，救不了；佛要渡我，渡不了。终于在今天，王成老祖渡了我，反省、忏悔、去实践。啊，所以。” 他呢，就开始有缘呢，就为朋友解说三世因果经，啊，叫人家不要患上因果。<笑>所以有一天，然后他呢，碰到一个朋友，也是身体的皮肤啊坏得很。 身体的皮肤呢，药也吃无效，打针也无效，什么都无效，啊，你痒又看不到，哦，他这个呢，我们的信徒啊，他就告诉他说，你一定啊，屠杀很多很多的蚂蚁，啊，你才会这样。 你身上就是蚂蚁的灵啊，蚂蚁上树，哦，是这个原因。他这一位朋友呢，哦，他说有一天他的田呢，啊，很多红蚂蚁，一大堆一大堆，龟枯蚕呢都有红蚂蚁，哦，他呢就用那农药。 啊，杀虫剂全部把他们杀死了。啊，杀死了之后，这人说哇，这样是解除他的困扰啊，没有想到因果律发生了，啊，这个造业罪业发生了，啊，问我怎么办？哦，我说你这个呢，要。 解除这个困难，解除这个烦恼呢？啊，你一定要叫你的朋友修行去念经，啊，念什么经？念《佛说阿弥陀经》，所有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些被杀死的蚂蚁、虫虫，啊，经过自己。 在家好好修行，才把这个烦恼啊，全身痒的烦恼呢消灭、消除了，病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因果，就是先世罪业和今世罪业啊，前因后果啊！祝福各位。

0: 起愿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情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政教已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佛所开示的经呢叫做佛经，佛所开示的真理是佛经，佛所开示我们的生命的本源本能也是佛经，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才轻视佛经，你轻视佛经践踏佛经一定要负因果啊。想到我们在1980年搬来仙佛寺，1981年盖极乐殿的时候，那一天要上梁啊，刚好有一位女菩萨啊，我们企业家的夫人很慈悲的载了一位美国哈佛啊毕业回来的博士啊，带他来这里啊，要求老祖帮这一位年轻人消灾化解，他解冤释结。那时候我正在上梁，我没有时间跟他讲，我说你到下面来这里事务这里啊，那时候还没盖，只有一个简单的啊办公室，临时办公室，你在等我。等到我上梁完毕了下来啊，跟这一位年轻人，我说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结果那个年轻人啊，他呢开始眼睛瞪起来，我在心帘里面看到他背后啊，有一个胡须长长的，不是长胡须啊，脸相很难看，依附在他的身体。哦，开始要发作啊，又不敢对我怎么样。我那时候我就想着，不得了了，这个啊，这个怨恨怨气太深啊，有啊，这个灵魂界的依附身上依附灵，所以这位他就跑了。这位夫人呢，他就用车子嘛，他就他送他回台中啊，车子开到双东吊桥那里啊，这一个年轻人又发作了，发作了就是拳打脚踢这位夫人。这夫人那时候刚好怀孕4个月，好不容易怀孕了，但是一谈被踢被打啊，这个年轻人打了这位夫人之后，门开了就出去自己坐过公路局的车子回台中去了， 这位夫人呢就没有办法开脱了。啊，半路上男一位骑摩托的带着他再上来，告诉我这个情形，我知道这糟糕，啊，这个一定会有发生人命的问题会出来。啊，那这位夫人呢，我就帮他修家、收经、加持。啊，之后来的这位夫人，她就回台中，到医院里，孩子流产掉了。那么这一位年轻博士啊，他就回到家里，啊，看到妈妈，看到妈妈来，他脸型都变掉了。就拿了一支剪刀要戳他妈妈，杀他妈妈。那说要杀妈妈的不是他儿子，是有冤亲债主依附身上，恶灵依附身上要杀孩子的妈。孩子的妈呢，他手上挂了一个玉镯，啊，就是把他这个剪刀，啊，就把他拦截掉了。啊，那拦截的时候，他妈妈呢，那你记着，观世音菩萨救我啊！观世音菩萨救我。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因为他的妈妈在东山道场对面呢，一个正觉寺在那边修行，在那边做义工、做法工、在诵经，已经修行了一二十年了。啊，所以这些劫难躲过了。啊，这个孩子呢，啊，又把刀子拿捡起来，要杀他了，再杀他。啊，那说孩子的爸爸出来了，从房间出来了。他说：“你敢？我杀死多少的共匪，杀死多少的日本鬼子？啊，我还怕你呀？”他爸爸没有想到那时候年纪也大了，啊，结果要跟儿子啊，啊，跟他拼命，啊，结果孩子呢还年轻嘛，身体将有180公分，啊，刀子剪刀拿起来就往他爸爸胸口刺了3刀。当场昏倒死了之后，这个孩子开始报警，醒起来了，医护人离开了，离开了，醒起来，哦，大哭，抱着他爸爸大哭，说谁杀了我爸爸？为什么杀了我爸爸？我一定要跟他拼！啊，谁杀了爸爸？事实上就是他自己杀。啊，你自己杀，他也不神志都不清楚了，醒过来了。啊，这个就是到后来，啊，我才了解，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才了解。啊，他妈妈呢？啊，告诉我说，啊，她的老公虽然是老兵，啊，但是很有责任，啊，但是呢，他对于佛宗教修行、佛经呢，啊，就没有办法来礼敬，所以。啊，当她呢要去拜佛，老公都不肯，啊，拜佛回来都骂她，啊，她带回来的经书输掉了，丢到垃圾桶，或是送到垃圾收去了，这样积存了一二十年，啊，她都忍着下来。啊，所以身为老婆了，忍下来，啊，听到师父说，啊，要洗净这个业报，洗净这个罪业，一定要解冤释结，所以这一位。

0: 位菩萨啊，这个孩子的妈呢就很认真修行，认真念经啊，这个就是孩子的爸先世过去生轻见佛经啊，不知道修行，糟蹋佛经啊，侮辱啊佛菩萨啊，那当然业力现前的时候就是业报就会到。所以他儿子啊，这个博士呢啊，就被判重罪，无期徒刑啊，忤逆父母，世间罪，忤逆父母啊，这个出世间法啊，就是三世因果业报啊，业力现前。所以有这一点我才积极的要去啊办学啊，积极的创办易经大学，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啊，让大家了解世间各种的因果，我们要修行啊，若是不修行的话啊，我们一定会先世的业报会这一生会现前呐、啊，若是我们修行，就会把先世的业报、罪业啊，以这一生我们一并以这一生修行，把它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啦。阿弥陀佛。啊，那么黄禅老祖告诉我们，我们要念经、诵经，念经、诵经的功德，第一是洗净先世啊前生的罪业啊，第二，我们以念经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啊，也为列祖列宗一起洗净罪业啊，那么解除业报，消灭业报啊。再来，我们要种福田，你以诵经念经的功德修行啊，来洗净啊我们的罪业啊，然后再种福田，我们也将所念的经的功德呢啊，除了回向给列祖列宗以外呢，我们也是回向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啊，这个才有真正的祖德流芳啊。所以黄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他的功德啊，真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啊。但是我们只要依法修行，我们这一生呢，你就不会再去患上前生、前世、先世一切的罪业。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依法修行，才能够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 186-2-5号，询问电话

阿姐夫啊，所以同修呢，你们一个月回来参加一次共修，啊，其他的时间你就多看我们自由微信电视，师父的开示，还有各位法师的开示，啊，你们这个都是在种福田，啊，所以。 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洗净前生的业的罪业，只有一条路，做梦做，众善奉行，这是应该的。但是要再进一步去提升我们的灵性，提升我们的福德因缘。 就是要念经、念佛，啊，念咒，啊，诵经，啊，多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啊，社会公益活动有的时间没有办法来去做社会公益的活动的时候，那我们就在家里，啊，早晚有时间。 我们一定要来诵经念经，将念经的功德，借由我们的身口意，啊，我们这个转为音波，要转入我们的世田，转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所以有时候我们个人的力量有限。 但是我们的累积，啊，这功德呢，也是无量啊，啊，所以我们每年在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我们呢就举办了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7天的法会，有7坛1首，7个坛。 啊，我们在这个是涅槃，啊，净土坛、延寿坛、梁皇坛，啊，楞严坛、诸经坛、含林所，这个都是我们遵照依法修行，啊，给各位同学们有这个机会。 来自净其意，啊，自己清净自己的意念，你希望怎么样？啊，借着和法师80几位法师分成7坛，啊，这个修行，啊，这个法会呢，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嘛，啊，你们呢，水陆法会。 在农历3月23日也快到了，你们还没报名的，啊，你可以赶快报名，啊，我们水陆法会，你参加超度法会，是超度我们的列祖列宗，超度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啊，超度我们的有的无缘住宿的英灵，超度我们公司工厂。 住家地基组，啊，超度往生，刚好海免满1年的，亲人，啊，超度三军阵亡将士，啊，超度中华民族15,615姓氏，啊，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3界万灵，啊，还有3,762大小战。

王淑燕莲，这跟我们都有前世啊的因缘，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盛会呢，我们当然我们要给我们以上这些莲会办超度以外，我们一直啊。 来这里参加，法会的超度和拜忏，啊，听好不？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今天啊，大家好多都是新进入的学员，啊，希望你们呢，要有始有终，我们的课程。 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就是养贤蓄才，培养那么多的菩萨，诸佛菩萨来到世间，又走一趟了，驾驭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就开始在这里共聚一堂，希望各位同修。 我们道是自己的本愿，道是每个人的天命，不是为谁而修，而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是我们唯心圣教我们的宗旨，为国修道。

啊，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天命，啊，大家共同的所要做的，就为国修道，为国家，啊，为佛国来修这个道，啊，为民所有人类，啊，来祈福，祈求大家平安，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来，共创。 啊，我们的世界和平的本愿，啊，再来就是要养闲蓄财，你们也要学懂了之后，《易经》风水学好了，也除了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来帮助他人，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呐，啊，希望啊各位同修必须要有先认清这一点。 啊，这即是我们的宗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

0: 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初冬时节，阳光和煦，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中，洁白清丽的圣诞初雪已经让满城的绿意染上一片祥瑞之气。宁静致远、神圣庄严的八卦圣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行道30年后，承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妙法而规划兴建，运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建筑科技、装置艺术及庭园造景的最高境界，在台湾净土南投八卦山上引领十方有缘人前来参观朝拜，同沾法喜。

走进八卦圣城入口，右方高耸着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校名立柱，又名天心柱，造型奇特如大宝塔。前方天心池与九曲桥相应，池面幽静平和，莲花相结，锦鲤斑斓，池底玄机有如富士山倒影。

底部的八卦形平台上安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灵文，池面540坪，对应《易经》540数，雷风恒，为日。

登上南天门前的石阶，有东西南北中五座祭天台，与天心池、天心柱共同守护着地球的平安。不管地球任何一方发生灾难，只要依法仪在该方祭天台诚心向天祈祷，必定能得到感应，化解灾难。三者之间的方位布局、造型尺寸，都蕴藏着消灾化解利人天的妙法，功德不可思议。

散发金色光芒的南天门是五千年来第一次化现于人间的天界圣门，高27公尺，宽54公尺，梁柱皆为中空钢骨架构，厚实庄严，无与伦比。

而在宗教建筑中常见的重要元素，更是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南天门更添。

六支正方形基柱上前后共镌刻12幅无字天书，示现易经法门24亿6400局，可破除人世间84000种烦恼，其中奥妙尽待大智慧者参透。南天门最上方天德梁顶端立有维新宗宗迹，下方是宗主混元禅师亲笔所题的南天门牌匾，后方皆是万法维新宗门的法脉精髓，尽在其中。走进南天门，一眼望见弥勒佛笑脸相迎，提醒着众生放下烦恼，大度能容，笑口常开。弥勒佛两旁立有守护神四大天王，手中各执法器，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登上台阶，眼前是天宽地阔的唯心大道，也是众生的解脱之道。混元禅师开示：义之为道，非卜非相，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义也。大道尽头，九龙戏珠护真主的巨型石雕造景，巍然安坐在八卦圣城的龙穴点上。辛卯年五月五日，盛大的百人接幔仪式，现场灌溉云集，喜庆祥瑞。总统马英九特颁贺电致意，肯定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

唯心弟子贤士同修八方来会，无不欢喜赞叹，心生敬仰。高十公尺、宽五十三公尺的九龙壁，是以混元禅师墨宝《金龙吉祥定国邦》为蓝本，取其左右对称图形制作而成。精选顶级石材1500多吨，运用现代建筑高科技以及资深工匠的巧手慧心，一一雕凿完成巨型石片365片，再片片相接，色泽均匀，接缝精准，浩大中又见细微，不禁让人赞叹龙的传人本来具足的最上智慧。

浓性的震撼在心底回荡，以泼泼的余韵沿台阶向上蔓延。又见混元禅师亲笔书写的五十三如来龙形化现，九龙壁的禅机妙义，将维新圣教的佛法、道法、圣法展现无疑。

天宝顶及迎圣台，是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及15615姓氏祖灵的修行皈依处。有宝顶记曰：宝顶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心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归心观自在。

八卦圣城的中心点，设置八卦天心妙莲台，是整个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精神象征。周围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演绎易经风水无上妙法。

以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王禅老祖圣像端坐妙莲台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度化三界万灵，转往极乐净土或天国净土，烦恼解脱。

97年落成启用的易经风水学院，环境清幽典雅，提供学员参与宗门学术研讨及展示教学成果之用，课程丰富多元。透过混元禅师一脉相传的生活化易经风水学知识，帮助学员了解自我，安定生活，家庭美满，社会祥和。

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可先前往易经风水学院四楼老祖殿参拜祈福。此处居高望远，城市纷扰近在眼底，当可体悟世事如烟。

园区内占地2000坪的梅花园布局巧夺天工，涵盖易经风水学最上禅心法，调和大地的风水意境，自然不露雕琢痕迹。虽然梅花枝芽尚带新绿，但相信花开有时，不妨在树荫下小坐片刻，调息观想，体会圣境的宁静与珍贵。在南投八卦山区，这块占地28公顷、名为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巍然屹立，于虚空中散发无量光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与仙佛菩萨的大慈悲心，赐予人间如此殊胜净土。所有布局建设依圣意应运而生，务实法音宣流，法轮常转。但愿维新弟子精进修持，开启智慧，承担天命，弘法利生，共创未来世界和平。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

0: 9 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

0: 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甚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唯心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大理于石，他决定了仙佛寺弥陀讲堂的坐像，示现了鲤鱼跃龙门这个宝穴的天机密。混元禅师称之为盘古纯基。另外，还有在弥陀讲堂这个乌龟穴上挖到的乌龟蛋，几百颗的乌龟蛋，预告了未来将会有许许多多有志于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聚集在禅机山这块宝地上。世界和平钟塔的设立，就是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的象征。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上到处都有天机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发掘禅机山更多的秘密宝藏。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唯心圣殿，是在1991年，民国80年的时候落成的。混元禅师说，打从禅机山仙佛寺开始在动工、在建设的时候，这块风水宝地的整个禅机就已经全部汇集在这个大雄宝殿的预定地了。混元禅师当初要定大雄宝殿的坐像的时候，在破土的那一刻，最先挖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天宫炉所在的位置。一挖开地面，正好就挖到了龙吐珠，一颗龙吐出的宝珠。为什么说是龙吐珠呢？当时混元禅师一开挖下去，挖开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块6尺长的大石头，整块像被切割过一样。这个工整的切痕写得非常的特别，更特别的是，石头旁边竟然还有一颗红色的大石头，大概就像一个篮球那么大，圆圆的，就像一颗珠子躺在那里。这个红色的颜色非常的抢眼。这块长石头上面的切痕，就好像一个早就定好的指标一样。那一条线就指向仙佛寺对面的暗山，方向完全吻合，非常精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经由这个宝穴天机，混元禅师选定了大雄宝殿的坐山。这个坐山的方位在罗盘上显示为兑为泽，动六爻。这个兑卦就代表我们的口，代表我们说话。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嘴巴说的话要有益社会大众。这表示这个宝穴的禅机就是要宣说正法，弘法利生。地理穴位的视线，实实在在的回应了混元禅师。混元禅师说，没错，就是这个地点。这个真切的回应就像一剂强心针，给了混元禅师很大的信心和肯定。混元禅师开示，本教唯心圣教的法脉是从昆仑而来，昆仑山一脉向东奔腾，到了青海的塔尔寺，再向东南蜿蜒，再落到福建的武夷山。
再从武夷山继续延伸到澎湖，沉入海底，再向上一跃，连接到台湾玉山头，使玉山成为东北亚的第一高峰。在之后呢，玉山南北纵走，分别向南向北开展出九条龙脉，其中往北行的龙脉来到南投吉吉大山正中央之后，转折落脉再向西行，这一条千里来龙一路蜿蜒，最后停在了禅机山，形成了一座金星的山形。这个金星的山形就像一个倒盖的大碗弓，上面有很圆润的弧度。从这座金星山延伸出来的龙边山脉，从仙佛寺的左侧一直绵延，经过我们现在的南极仙翁这个地点之后，最后停在了四物部的正前方。大家有印象吗？四物部前面正前方有一个小山丘，这个山丘从左边龙边过来，就像我们的父亲强壮的左手环抱住子女，守护着家园一样。仙佛寺的来水是从虎鞭埔里一路流过来的，

一般而言，虎鞭的山脉理论上要低一点，这样水汽才能够进得来，才不会被挡在门外。正好仙佛寺的虎沙山形就像握拳向下支撑的右手臂，落在维新博物院的后方。这个虎沙跟深长的龙沙相互配合，浑然天成的格局让整个地理环境气势十足，像个有气魄的大人物。这不但能够收进浦里来的水汽，还起了藏风聚气的作用，让仙佛寺形成了一个好的气场磁场，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看上去跟一般寺庙的盖法很不一样，是自成一格，独具特色。其中的原因就是混元禅师依照易经风水法则的考量来进行设计。这里首先我们讲到五行相生，这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连环相生，生生不息。混元禅师在大雄宝殿的建设上，自然是依着天理、宇宙运行的真理而设计的。那么这五行应用的秘密藏在大雄宝殿的哪里呢？首先是金和水，藏在大雄宝殿的靠山五曲金星里面。接下来是木，这个木藏在大雄宝殿屋顶上的横梁，表示是天德，从外观看上去为一字案，就像横躺的树木。火藏在尖尖的屋顶，也藏在屋檐上红色的桃塑里面。土呢，就是藏在曲线平缓的屋檐里面，从靠山到横梁再到屋顶、屋檐，五行依序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来生火，火再生土，最后土再深入大雄宝殿所在的属于金的中宫，这五行相辅相成。再来要谈的就是大雄宝殿的造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仙佛寺的大雄宝殿设计上为的就是要接后山山脉的千里来龙，是一个龙头的形状，它启示着所有的法界众生都具有龙性，都具有自信。这个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于秦朝徐福真人所传的开龙口妙法。大雄宝殿只有开一扇门，这扇门就代表着龙口。在大雄宝殿下方的阶梯是龙的下巴，这个龙口吐龙珠，龙珠就落在天宫炉的位置。

址献出粗犷长蛇像，这象征着王禅老祖弘法立身、救世不辞劳的慈悲精神。这些易经风水法则在建设上着重的要点，混元禅师在脑海中规划思索了无数次。仙佛寺的大雄宝殿做的是辰山，也就是十二地支的辰，也就是十二生肖当中的龙。这龙开口，哈哈，这也是禅机呀，刚好相应，真的很奇妙。在大雄宝殿尖尖的屋顶上面有两个圆圆的镜子，是龙的眼睛，眼睛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桃塑，这代表着火焰和光明，也是龙的鼻子。两边的屋角是龙的脚，而左右两边的龙虎鲨就像坐在椅子上的扶手，让这条来龙能够倚靠，能够四平八稳地坐镇在这里。那么两边的龙角该翘多高呢？混元禅师告诉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绝对的量化数字来表示的，我们必须要用心去观察四周的山势地形，依照自然环境的高低起伏，依照山林线的走势，找到一个能够展现建筑活力又能够和自然相融合的线条角度，那么这就会是最好的选择。混元禅师当时在建设大雄宝殿的时候，他选用墨绿色作为屋顶的颜色，另外黑色跟白色两个颜色作为柱子和墙面的颜色。黑色的柱子特别使用了消光的黑色，它不用发亮的黑色，因为亮光黑色没有办法跟自然环境相融合。白色的墙面的部分呢，就使用了金鱼的金灰白色，不是完全的死白。混元禅师开始太极，就是黑和白，戊己，戊己中宫，戊是白，己是黑，宇宙之间都是一体两面的，一阴一阳。大雄宝殿黑白绿三色的整体搭配是最平稳的搭配，建筑物的颜色要能够融入自然，让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五官来感受到和谐，这就是风水的奥义。大雄宝殿上方的尖屋顶还有其他层面的重要意义，这个形状就像合掌的双手，示现了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的道理，提醒我们要合掌恭敬所有一切众生。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天机在其中，也就是禅机山地理记当中提到的仙佛寺前面的九九峰，就像湖海星辰来拱照数不尽的众生，也好像千军万马一般的存在。这个众生难免会产生冲突，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只要合掌，合掌起来就能够破除一切烦恼。当你有困扰困惑的时候，你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当你遇到冲突或误会的时候，你也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

尊敬你眼前这位阿弥陀佛，尊敬他的本性，尊敬他身边的护法神，尊敬他身边的冤亲债主，尊敬他身边的三界万灵众生等。你合掌起来向他恭敬，也就是在告诉他身边的人以及他身边的灵界众生都有佛性，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应该要相互尊重，如此一来就能够化解干戈，息战争。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朋友，贤师同修，当我们进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维新正殿，我们会看到正中央坐的是阿弥陀佛，龙边坐的是王禅老祖，虎边坐的是观世音菩萨。浑圆禅师他曾经观察很多来访仙佛寺的信众大德，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有些人三尊佛祖都会拜，但是有些人只拜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人难免会有分别相，有的认为我只拜佛教的，或者我只拜道教的，当然也有兼容百家的信众都一视同仁，三尊佛像都会拜。有一天来了一位信众大德，他很好意地跟混元禅师说，老师啊，既然你用易经风水，为什么不把王禅老祖供在中间呢？反而请阿弥陀佛坐在中间，替你担这个外道的担子。混元禅师告诉他，我们维新圣教的法门是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依归，是利人利他的妙智慧。妙智圣就是王禅老祖。世间的人滚滚红尘，遇到各种烦恼、各种事情。如果你要投资事业，你要问长、问短、问大、问小、问有、问无。如果你没有王禅老祖的智慧，是绝对行不通的。就像你今天要来问事，你要问的是你家的问题，这个呢就需要王禅老祖的智慧，需要妙智圣来帮你的忙，这并不是外道。当时混元禅师用易经掐指一算以后，认真地告诉他，你这几年差一点破产。对方瞬间愣了一下，他才开口说，老师，你说得很对，这几年我两个儿子差一点把我的财产全部花光。混元禅师接着告诉他，你家的房子白虎昂头，孩子很凶，没有办法沟通。这个对方也很惊讶地一直说，对对对。混元禅师笑着说，这个就是王禅老祖的智慧，这个智慧

智慧能够帮您找到问题在哪里。混元禅师接着又说，我们大雄宝殿里面供奉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你们来求王禅老祖的，也要有慈悲心啊。如果没有慈悲心，就算来求王禅老祖，也不会得到感应。最后，你要找到心安，你就一定要有王禅老祖的妙智慧，然后要有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心。一个是知，一个是行。你要知道法，就一定要去行道。如此一来，才能找到自己正直的本心，也才能够究竟。这也就是阿弥陀佛。对方这个先生听完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心里觉得很惭愧，他就赶快跪下向王禅老祖顶礼，他的嘴巴里面一直念着对不起，罪过罪过。混元禅师他露出了很慈祥的微笑，笑着跟他说，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这个就是究竟。当我们站在大雄宝殿外面向里面看的时候，暗暗的看不到里面的阿弥陀佛。本来佛在心中坐，你要能够见弥陀就要实修，所以你要踩进去大雄宝殿里面，这样才能够拜到佛。这也是一个禅机，提醒我们要自己亲身入门，只有入门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王禅老祖开示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里面说，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意，身福正大，见无不败有何妨。心存邪僻的人有分别心，自己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又不负责任，不去努力工作，把工作推给别人，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心存邪僻的人，任你怎么烧香拜佛，也都没有一点益处的。相反的，身福正大，做人正直的人，负责任的人，见到我这尊王禅老祖，虽然你不拜我，又有何妨呢？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像混元禅师说的，王禅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是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而已。相信透过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正在收看的您，未来再次走进仙佛寺大雄宝殿维新圣殿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混元禅师的细腻与用心。也祝福您在王禅老祖妙智胜与观音菩萨的慈悲佛光护佑之下，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三缘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心香遍大千。我是圆心法师，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哎，法身同修，阿弥陀佛。大地它的形成，都有它生成的法则。若是我们知道它的法则，处处都是朋友，啊，处处都会见到它天地的精华。若是我们不了解三行的法则，啊，见山就是山，见水也是水。若是你了解了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以前在我们南投万丹山，万丹山呢，人家说身坐万丹山呐、脚踩牛港岸，坐得到台湾产田园得一半，地一半。结果万丹山的地理到现在还没有被点走，但是我们的中二高把它压住了。中二高在差不多14年前，我们千佛寺还没买这块地的时候，哦，我一直看上那一块地，已经落平下来。哦，我要想买起来作为现佛寺的用地，但是老祖不肯，老祖说不行，这个地不能有，啊，以后会变，我是怎么变的？老祖说会变就会变的，你不要讳莫精神，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地也差不多谈好了，等到最近呢，才知道中二高刚好。规划是从我们想要买那个地全部盖过去啊！我在站在说，老祖啊，他所有一切在长。

让我来到这边来。万丹山的地呢，以前据说啦，传说啦，据闻啦，哦，我们中国的文章呢，最会说传说嘛，传说是不准的啦，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啊，传说当时呢，

哎，杨文宪的杨贵生呢，他知道说这个有好地梨，出大富大贵的地梨，所以哈、啊，他呢每次要去不给他看。有一天呢，他去了，他说：“哎呀，祖师爷，山河大地，圣神，本地众神，我某某人，我是来看一看就好，我不会拜你，啊，请你让我看就好。”结果讲了几分钟以后呢，哇，那道云就雾就开了，他才看到啊这个好地梨，好、啊、那个好地梨，他就做了一对诗，才说身坐万丹山呐、啊，脚踩的牛港岸，八卦山的牛港岸，坐得到台湾前年得一半，第几把坐也就台湾滩。这几把打了一首诗，用石头刻在那旁边，吼、哦，就很多大家希望发财了，拼命往那个万丹山哈、啊、去那边寻找，要找那个宝地。那么万丹山呢，它的地理确实是很好，但是后来想起来万丹山。我们讲这是天心，十道天心，十道天心，万丹这个天心，我们那个叫佛心。好，那万丹山，那么在万丹山的地里呀、啊，也有18穴，在那我跟人家点出6穴出来，点出6穴，地挖下去，那一个。下面都是圆脸七彩兽，圆脸的，好像元宝，那些七彩圆脸这样。好，那个穴里面，七彩颜色。好，拿了这个穴只有这样一个图，挖下去有这种七彩这个色的图，很漂亮，很漂亮。我那个照片呢？几十年了，好，不然我还可以找出来找看看。好，那个宝穴点了将近有6穴又7穴，后来每次我要去点的时候，前3天人家就用2个足足就定了。我说奇怪呢，好多次是这样。后来我才问他们周围人说，为什么我原来这个穴在这里为什么定了？你说前3天呢、啊？玄天上帝护灵机啊和机童啊来定的，来定的，我说奇怪了，好、哦，我要定给人家了，他们来就来定走了，就那么厉害，这个是玄天上帝灵那个机童来定好了，经过3次以后，我突然想起来，哎呦，恐怖，好、哦，为什么呢？我不了解。人的因果，玄天上帝了解人的因果，表示这一刹那好地理，我要点给朋友也好，好那啊神呐、啊，他知道这因果了，就现在把它占着，就不让我定，不让我点给别人了、啊。啊，这个是神天意，啊神他的这个事先就来点了。那么玄天上帝有3个兄弟。老大、老二、老三，老大点地理是第一名，老大，玄天上帝大声点风水好厉害，每次我去定，然后玄天上帝他就来定呀。啊，有一天，啊，有一天呢，我这碰到一位做风水先生，我说某某人呐、啊，这么好的地理，有没有人得去？没有啊。但是他来定了以后就放在那边，谁也不敢再用。等待有缘人，有福有多的人。在万丹山有一个好风水，形状就是蜈蚣出洞，亚刚出洞，蜈蚣穴。啊，蜈蚣穴要点在哪里耶？一条脉的蜈蚣穴。

蜈蚣蟹，很大号，人家他很刷店，不刷店给人蜈蚣蟹，啊，这点在这里，这猪有个猪，好啊，那它有两个蟹，上蟹与下蟹，上蟹呢刚好在南头那里一个陈家的人点走了，做了，那陈家那个带呢，从这里洪水下来有500多个人。出生了500多个人哦，蜈蚣蟹那个脚都这样，很大的蜈蚣蟹，好、哦，山上落下来，然后我的岳父，啊，我岳父的祖先呢，那时候好、啊，我也就把他点到这边来，点到这边来了，那风水是这么多，好，那么这个穴就在这里，这又一个穴。脑里面的猪，汗吐出来的猪，有这个猪，吐出来的猪，在脑里面的猪是最宝贵，吐出来的猪呢就其次。那我就把它点在这个地方，风水就坐在这边。我交代那些做工的人，我说这个，你要做这个风水，人家这个好地点，好，你绝对不能把人挖到，你挖到就好。结果做风水的人啊，他们的算平嘛，1平18,哇，就把它挖出去了，挖了，挖这样挖了，人家他以为挖了，然后要怎么砌起来嘛？洪水做洪水的贪心呐、啊，好的，一挖了，他家里的陈家了，他们的这个人老头子啊，70几岁80岁，马上就倒闭，不泼啊，好、啊、那那个你流泡泡，马上就倒了，唰啊，连续那天傍晚唰两下三两三个。哦，他们组里面的，这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就派人来看，结果把这个挖掉了，做工人把挖掉了，在家里的人，好，就老说啪就倒下去了。后来我的舅子啊，二舅、大舅呢，他、啊、去跟人家赔不是，在赔的时候，他家里祖先的公猫白啪就砍了，就倒下来，你看多生气。祖先的牌位哦，只要不砍嘞，就你看多生气。那做风水的那个水泥匠，啊，那不对啊，才跟人家道歉，啊，这样上香跟人家祖先道歉，这事情才过。那是蜈蚣穴，亚刚，啊，是蜈蚣穴要点在两个。蜈蚣的猪嘞，它是在头里面，在头，不是在口。吐出来猪是比较的没那么好了，在头里面的猪，蜈蚣牙缸，啊，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还有在竹山有一个好风水。那是，啊，乌鸦穴嘞。当时在竹山某一家，属于是刘家的，非常富有，非常富有嘞。啊，那这些子女呢，不了解了，有一天又把就是要把它挖起来，要挖起来重葬，结果挖起来了，打开了。那烟呢，开始冒烟起来。好，里面呢有好几只的小乌鸦，小乌鸦，行着灵气有乌鸦。乌鸦呢，哦，他家人赶快要拿棉被来盖，已经就气就化掉了，只剩一只小乌鸦，脚也断了，就不接下来再埋上去，风水就没有拿起来。后来。
出生了一个孩子，这脚就断了，掰开，你看，很灵哦。那家还不错，虽然散掉了，还有一点余气，所以能够成型的，那是就大富大贵。在竹山有一个公墓里面，我去看哦，啊，这里有一个好穴，就是田螺参裂痕。那地形呢？就田螺一直，田螺一直，哦，再下去了。好，田的山形就是啊，这边比较深，比较深，下雨水会下去。好，这样啊，在中间呢，这一节就太急。啊，一个风水，有一个在高雄开船公司拆船的，他有七个兄弟，七个兄弟，啊，请了那个大陆来等的那个先生呢，赣州来的大师啊，哎，这里田螺，田螺机械，田螺蟹，所以葬在里面的话。水也不会淹，啊，就交代他们的子女，好风水的，你要来得到这个灵气，你靠祖先的灵气，哦，来直接间接来转波、载波来比应，比较有限。那么最好的方法呢，交代所有子女7个轮值啊，轮流来这里拔草。每个礼拜轮流来这里照顾，轮流拔草，所以兄弟轮流拔草，开始从很穷到非常富有。这个产业看山形，山的形状哇，弯下去那就田螺形、田螺穴，在丰原地下道旁边，啊，20几年前，啊，我在看，哎，我一个田螺穴。田螺的旁边一定有青蛙，田螺旁边有青蛙穴，好，青蛙穴。那个田螺穴呢？他们工厂在那边开工厂，结果是世界最好的电钻，钻的人的那个头，田螺嘛，蚕蝶，好、哦，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钻头。连德国也输他，你看那么厉害，那么妙，那是形状山川的形状的田螺穴。好，我去看了啊，你们做田螺穴的啊？田螺穴不然你们的钻电钻会做那么好，刚度啦，比德国、比世界、比美国还好。后来呢，他就钱就赚了，上面一只小青蛙，他就在盖了一栋大楼。盖了一栋大楼在这边，青蛙穴呢？你上面不能大楼把它压了，把青蛙压死了。啊，田螺这边呢？接下来呢？刚好路开过去，路开过去没有完全破坏，但是你青蛙和田螺没有水的时候，青蛙它会去吐一些水给田螺，它又过一冬。你看到田螺就有青蛙穴，看到青蛙就有田螺穴，这个就是三形与六兽啊。后来盖到那个青蛙穴上来，我叫我去看，我说无救了啦，青蛙死了，啊，你把它压死了，田螺它也跟着会慢慢的枯萎，所以它呢，做了钻呐，就开始慢慢的退。很奇怪哦，知道风水了，我们要坚守风水的法则。我们做事不知道风水，我们就全赚了，就会糊里糊涂，自己败自己呀。好，在丰原啊，也有一个宝穴，叫白鹿。
在翁子社，要到东市的半路上，白鹿含含草的穴。好，那白鹿含草穴，那个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也没有时间去找。所以北鹿甘会照的含化穴啊，白鹿含。红颜，啊，白鹿寒花穴了，白鹿寒花走了，寒花袍，坐得到，心隐万万斗。既然用葫芦话讲，白鹿甘会走，做会到，金银万万到。啊，这葫芦话来形容这个很贴切，用国语来形容就很难去形容。但是可以根据我的看法，那个点呢、啊，现在也是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又把它压掉了，又压了。每天从这里经过的金陵是满满道，高速公路啊，载着一些啊货运的等等呢、啊，金陵满满道，这个也是行。我看了后面那一只白鹿，鹿角有。啊，这个穴我还没有看到，它的水是朝着大甲溪，收着大甲溪的水口，所以那个做得到的话，会大富大贵。那看这个地形，不是看一个小房子、小小一只小猫一样哦，要看大格局，大格局。有时候呢，这个格局呢，将近1公里、2公里、3公里也有。啊，这要看大格局，不是看小局。那整个禅机山仙佛寺也是一条生龙，龙腾虎跃到大殿，到大殿周围要有很多很多的守护神，好，很多守护神来守护着这个穴。人家问了老师啊，你仙佛寺什么穴？没有穴，没有穴啊，只有龙的宝地而已啊。啊，穴者们形状，形，我可以说我们白鹤穴，啊，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是乌龟穴，啊，像我们的如来园那一点，那一点呢，就是整个台湾的太极穴，真正的太极，如来，啊，在我们佛教来讲，啊，如来。我们在讲究混沌会开如来完全寂静的时候如来，然后佛就是无极智慧，就是无极智慧是无极，没有极限的无极。然后啊，这个四田啊，就太极。太极就两仪，好啊，这就两仪了。好啊，无极是这样来，是无极表示的。啊，太极呢，就两仪，有两仪就是有两仪，有善，有恶，善恶。啊，无极呢，就是就智慧，佛的智慧，混沌未开，就是如来。那么如来园这个地方呢，这个八卦这一点呢，原来很奇怪哦。这里中间这一点呢，哈，就有一边黑一边，自然就一边黑。这边高了，

会出水，低的不会出水。低的会出这个水是阴阴的，高的出水阴阴的，比较低这边呢是干干的，白白的，然后阴阳二极，上面我就中500多万，500多万。啊，中间是佛，500多万代表着众生。啊，这边都是佛，这么看大地理呀、啊？我也希望说，我们有机会的，来找看你们比较好的这个空照图，空照图的来看你哦，这只像什么？这只像什么？大的形状、形体啊为主。在台中，这个大肚溪、八卦山和大肚山呢交汇合的地方，啊，那一个地方呢，还出了很多很多的校长，光那个村呢就出几个校长，全省校长出最多的就是那个村，奇怪呢，我在鼓励大家要出校长的时候。要考校长，搬到大肚去住，就会考校长，就很快就会考上。那么大肚那里呢？整个大肚溪是墨水，大肚溪是墨水。大肚山，整个大肚山呢，是一直横跨的笔，和的这个八卦山相对的，那里很多的小山呢，那个小山呢，就是笔。这个墨，笔尾，毛笔，有墨，有水，有笔呀、啊。那当然是出贵人、出文人。那个地方呢，有其形，必有其灵。所以台湾很多很多的好地理，我们有的有得到，有的没有得到，有的有破坏到。我们在要到日月潭。孔明庙旁边呢，出来那里，就是有一个螃蟹的蟹，螃蟹蟹，螃蟹蟹呢就像一只螃蟹在水边，两只脚出来，那个水出来过来，那个是宝地。结果当时在日月潭一个叫什么什么都啊，什么都饭店的老板，他买了，他为了喜欢钓鱼。他把那螃蟹，螃蟹蟹的，一只很大螃蟹蟹，小山丘，他把这里就打破了，开个水池。要开个水池，结果这里出来一个太极，就螃蟹的卵那么红，哦，这很大，圆圆的。那时候我跟李老师啊，完蛋完蛋，这个人一定要拜，这个人一定要拜。我说什么呢？这个人把螃蟹的天地精华把它拜破掉了，要拜。后来我们的和我们的老朋友呢，同学。毛家的毛王爷的孙子啊，是我这个同学嘛。他说：“我们那时这个毛王爷呢，我们叫毛国雄的同学呢，好，我去找他，问他那个是谁的，他是哪一个已经拜了，那个饭店已经拜了。他就问什么？我这个那个路上，我们老师说那个龙蟹破掉，螃蟹蟹败掉了。”那个把它挖下来，这边就马上拜，事业全部摆个头头头，所以山上可填不可挖，好、哦，山地、山河、大地所凝聚的这些兽形啊，好、哦，都有它的存在，都有它生命的存在，好、哦，以后慢慢呢会讲给各位，好、哦，因为例子太多太多。好，我看过例子很多，好，也别人讲故事嘞，给你们了解。以后反正有蟹的旁边，你要好好把它点对，
不然的话，你就得

严一点，好，这大地。大地里隔壁的旁边呢，皆绝地。这个有穴，只如果坐这里，那有穴就绝地。以前秋霜换，他的祖先他就做内政部长的时候，他一些地理先生，哇，他当内政部长，在他洪水的旁边就挖个洞就要上，每个人更穷、更衰、更败，好，大家都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有好地理、宝地的旁边都是绝地，因为灵气它都吸收了，你们最好不要靠近，靠近了也是被吸走了。在大地隔壁旁边呢，都是绝地，好，这有它，好，很深远的意义存在。好，那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来请大家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九天，啊，护国释灾，啊，发挥莲座上。啊！三界万灵，诸众圣灵降顶。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神书天地经》。天天天啊，天天天啊，咱无天天星期天哦。你若天天星期天就烦恼啊咧，台湾的经济，你若来天天星期天的时啊，大家逐天干来佚佗，无头路好做，嘿嘿，迄烦恼就降维。天天礼拜一嘛未使，因为停顿在那里没有前进。天天礼拜二、天天礼拜三拢未使，天天爱光明，天天风调雨顺，天天国泰民安，天天天下太平啊！这是咱每个人所应该有的理念，应该有的心。当咱一支香举起来时，咱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众生福慧增长啊！这嘛是咱的天，光明的心量，光明的念头。

0: 光明的信念。
1: 那么想念甲心念有啥物无共款？想念那是基督，心念是放出着光明啊！心念放出着光明啊！这几天啊，因为台湾政治的关系啊，这几天啊，就是咱的科技院啊，这位啊官员呢啊，秘书长啊，朱武宪先生啊，伊呢是甲现任南元首总统同学，伊也发觉着讲台湾过去真济腐败的政策爱改革，所以啊，咱台湾天意造成着政党的轮替。一旦政党轮替时啊，必定有不满的所在，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有智慧的人啊，爱支持政党轮替；无智慧的人、私心的人，就讲哇，我未用政党轮替，原来就好好啊，是安爱个换别人。天意唔是咱人任意，我都去改变啦。啊，所以。咱的主秘书长，伊也真努力去对这个各国宗教，好去甲因结一善缘。因为主秘书长呢，过去生嘛是大菩萨，所以这生呢出世来呢，伊对台湾宗教，对民国27年以来咱宗教的啊政策，真无合理的宗教政策，拢无改，所以造成呢。咱真侪对社会有益的政策、宗教的政策，我都去实现。所以主秘书长啊，伊呢嘛真正认真、勤力对宗教界啊去请宗教界，大家扶持咱的政权，以及达到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结果无共政党诶。加一寡政客哦，开始设计了，就对啊，咱的主秘书长朱武宪先生用各种的方法加讲啦，加迄个啦，要加杀台语的迄个预算等等咧，讲你是安怎对宗教的，这是无开过的政客所表现出来，可惜咱真的政客拢无智慧的，伊唔知。唔知影讲，一个人伊有要对宗教、诸佛菩萨的妙法，和弘扬伫世间，启发每个人的良心、正知、正见，直接造成的，想一办法个攻击。哈，啊，当然啦，啊，朱先生啊，啊，伊会真正意气消沉，讲我做甲安尼，我的心是要为。台湾就另外一个力量来将台湾一挂咱只迷失的人，甲导正过来，这是国家的福分。那一正起来就甲讲，伊你就是在替上徛台，千错万错啊！这想尽办法要甲定。啊，那么朱先生啊，伊诶甲讲老师啊，怎么办？我无要紧，人会使得罪哟。人会用得罪，神未使得罪哦。天良护法未使得罪。若是你是以心靠以三业供养两天护法诸佛菩萨，来安定着咱人所有众生、所有人的心的时，你体验体会着所有人拢是佛菩萨来转世。来出世的世间，咱爱去尊重着大众，包括各位拢是菩萨来转世，恁的心爱给恁尊重，启发各位恁大众，恁心中一本的无二天师，叫佛教所讲、佛法所讲的大智慧，不只大智慧的事。那么你有心做出的工作，免惊人讲，免惊人正去给你打击，你爱。感谢才给你打击，这是魔镜的化身。魔镜化身啊，你若是讲认为是大神大道咧，为众。

0: 生来启发咱的本性，启发咱大智慧，啊，启发咱的良心。每个人良心拢提出来，世界就和平嘛，天下就太平嘛，社会就和谐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是毋是安尼？上重要，行即个道的人心爱有迄点心，心要为众生、大众、菩萨、为人类、为人民启发内在一大智慧的时，一佛性、自性、觉性、清净性、三性一体，照这因缘启发出来的时啊，你都爱去做，免惊人讲。这是气功，你是不是有真真正正正知正见，有觉得讲，哎，我做这件工作是为全民的利益来努力奉献。若是为了人讲两句，咱就退堂去啊，迄都唔是真自卑，迄是假自卑，是自卑魔。那么，咱就比原来的正确更较死啊。这是真的天意天命。说天意实现，实现众生的幸福，实现的社会政党的轮替。若是现在的政府做不好，咱就无继续去做，爱换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好，换别人去做，轮流轮流，一卡步一卡印来认真打拼，这就是天德啊，这个天德。那么相对，咱嘛讲，咱的厝跟家长不用轮流。好、哦，家长袂使咧，叫做轮替尔。公司的董事长也用轮替，包括我做主席嘛，也用政甲政党轮替，同款也用轮替。我做不好，我把人恁大众起来做，领导着全民，领导有缘的这大众，如何找到心安的境界，这是上重要。这是大宇宙法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易经八卦咧，南天门的乾卦，乾卦，啊乾卦嘛是吃存粮，你为什么会有存粮之分？为什么有存粮之分？咱来念字去。哎呀，存粮，因为有阴，你才有存粮出来；有阳，才有阴啊。所以有阴有阳，有阳有阴，这是大宇宙本来的法则嘛。所以咱在世间做任何一件有益社会公益之事，或者做慈善之事，拢会拄到人甲你笑，拄到人甲你照着各种的话甲你侮辱。若是真真正正讲，哎，我要来做好事，要为大众行正道的时，人讲两句啊，扑不着。你什么代志都放弃啊，歪啊，这是假自卑，这是真自卑，故意爱注意。

那呢，田甲是笋娘，那个笋娘做事，笋娘说完全是光明，完全是光明念头，光明之念。你为何有光明之念？因为你有阴的之念。为什么人会一直想要做好？因为做歹的心足难过。为什么人会做歹去？伊无体会着做好的心灵，无做体会着做好念头的安详。所以咱人啊，叫做这叫做蓝天，咱的顶首顶，顶首顶首。顶数，这是顺良多咱一个念头，你这念头愈悬愈远的境界，念头的时为地。那么咱念头伫脑海内，伫脑海内这点的时为离，这为离。咱那念头伫咱上根心念，马上想到烦恼的时，就顺。都变成这里出来，就变成为顺，这为离，这为得。各位，咱每一个念头，念念，一个念头走出来，搁一个念出来，反射变成正观正。咱连续咱的思维，哎，好事好事，搁第二个做，你的一鸣惊人哎，那像。好，咱全省真侪慈善家，伊咧做足侪好事诶时，一直做诶时，马上一鸣惊人，是为震卦，震啊，震卦。这个是震卦，震中越响，千里传；金经也响，传千里啊。所以各位，咱每个人念头，好念头。开始，我就念头好；开始，我一直念头一直来。恁安那像咧弹雷公，变变变变啊！这嘛是南天的光辉。所以万物生起啊，万物之生，万念之起，皆出于南天之门啊，南天之门。所以各位同修，咱要做好事啊，普通时拢是伫头壳去想，南天是非常脆弱的。那个思想的世界是非常的脆，非常的脆弱的。那思想的世界就脆弱。想安定的在哪里呢？想安定的世界呢？就是咱，像这个卦，安定的世界这个在心里。这个乾、得、离、震，那呢顺、坎、艮、坤。这个八卦，这中间一个物极，物极则心也。所以，咱心内底有八卦，心内底有八卦，心的八卦咧，以所有的凝聚力、力量上坚强，最不容易被打碎。但是，咱念头咧，咱念头最容易被打碎。各位爱真注意，我想要做一件代志，那甲你讲两句风凉话咧，好难卖啦。我常常会拄到人甲讲风凉话。我自民国72年开始学行道以来，人讲老师啊，你都念佛的都好啊，你是安尼爱讲易经，你是爱卜卦，你是爱讲风水，是安怎呢？为什么？为什么？太多的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恁各位爱注意。只要我的目标一致，目标一致，我的目标无私心的时，咱呢自己坚定咱的目标。回心。

0: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咱就爱去一以贯之。啊，咱这个叫皈依，皈依。好，皈依也叫做佛，或者就是地灰。咱家呢，就是现在无明，啊，有烦恼的时，有烦恼，现在有烦恼。那么皈依啊，咱依然嘛是自己依。各位，咱礼拜天24号的大凡寺要皈依，要袂皈依的吼，速速去皈依的。无我反正我当时要办皈依，也唔知啊，恁要袂皈依的，紧来去皈依，伫咱大凡寺，哦，农历24号。哈，伫咱的新竹大凡寺，上午10点开始，啊、哦，咱不要拖，啊、哦，那么皈依呢？对现在，要达到咱的理想、理想世界，或者心安，或者心安的境界一下，叫皈依。你从这里到这里，本来是一滴的，咱是滴的。但是因缘的关系，有人甲人中间万生万物、空气、人等等咧，哦，即组成弯弯翘翘的人生，好、哦，弯弯翘翘、弯弯翘翘人生，从这里到这里到目的地的时啊，往往有真济真济障碍，有真济真济的冲击，真济真济的冲突啊！各位同学，你爱了解这点，那么。咱来行到，哎，唔对，咱爱回到倒来，离我们的目标愈直直愈行愈远的时，咱爱愈用智慧、用信心来个压倒倒来，到最后是咱的理想的世界、心安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咱的智慧，这是咱上重要。那么接着在于我们的心，咱的心，咱的心内底有乾涤、离尽、顺堪、乾坤。的妙法在咱的心，咱的思想、思想，干了一项尔，干了一项牵挂，牵挂顺良，牵挂顺良诶，咱太过于纯良，不了解到一挂因的负面的事，我们很容易诶，咱家己意志会消沉。所以各位，恁既然发出这个愿力，恁要读这个课，啊，恁就爱有耐心。我有耐心，干咪甲恁听，恁就爱有耐心，甲我听。啊，听到尾啊，剩一个我甲面对着镜头，我嘛要咧听。好、哦，我嘛是爱听。啊，你若要走啊，做恁走；要转啊，做恁转。有，但是我嘛照常爱听。这是啊，视线和各位看，咱一以贯之，道则一以贯之啊，念念念拢如意。所以各位，咱做事业。唔通随随便便，人讲两句啊，咱就要淡掉呀。

要做一件好事，听两句啊，你就甲放弃啊。认为别人都不对，认为别人都不如我，怎么样？你安尼是啊，可怜呐、啊，爱注意，很容易被啊一般魔镜甲人打倒。这是不是非常危险的人生啊？非常危险。好，那么这呢，就是咱啊，经常接触于蓝天之门。啊，蓝天之位在先天之南方，宽广无边无际，浩瀚无穷。蓝天在多位，蓝天在咱思维的世界，在咱思维无限的远的所在。从哪里开始？对咱头壳顶面顶起哩，面对肚脐出哩，面对屁股出哩。啊，嘛咪对耳出去，嘛咪对嘴对鼻出去，迄拢无法度真正达到无限的世界。咱的思维天地离尽，对咱的冥王宫开始思维之家。所以蓝天者在咱的头脑思维的世界，无边无际，宽广无边无际呀、啊。这是咱啊头壳想的蓝天。那么，在咱心中的蓝天呐、啊，嘿，就渺了啦，嘿，就渺。心中不只是蓝天，东西南北上下，所有的天，拢在咱心中，咱拢包含在内。那么，咱蓝天用思维世界一直往哪里去？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慈悲开示。这蓝天之道，蓝天之法，对心去开发，开始才能够对脑去，到最后会引我们进入咱的心中，进入咱的心中的时，所有一切法在咱的心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虚空，嘛，也落在咱的心中了，并不是在那里，不是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的家在心的心中，在心中。恁即摆甲想甲想台北，我则甲想台北，感觉足远的，一时仔咧头壳脑神经疲劳。哈、啊，你若甲台北咧，摕囥伫遮，故乡囥伫遮，足近的，哈像高压。啊，你让我想，哎呦，这直直去经过家己，这个故乡，你是毋是足远的？你想过来，脑神经疲劳，所以咱真侪人在修行呀，啊，坐禅的，哦，真侪坐禅修行的呢，好、哦、用头去想，想到尾也是啊，变成什么形呢？阿达，嘿嘿嘿，春夏秋冬如意，哈、哦，春夏秋冬如意，啥好穿的如意，啊、哦，那么说呢，就是啊，咱用思维世界去开发咱的智慧。那是无正确的做法，所以一切办法在咱心中，不离咱的心。三千大千世界在咱的心中，无量无边的宽阔的世界，虚空拢在咱的心中。这即是咱心中无二天师的境界甲世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维新圣教回士联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各位啊，虎上堂中列祖列宗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老祖啊，开示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这个心和念，心念要合一是最困难啊。人的念头往往是轻浮的，你看到你不满的啊，你就会气得半死，你听到不高兴的气得半死，要去跟人家挑战，要论等等啊，你看到一切不合你意的就要跟人家拼，跟人家斗，这都很危险的。各位从天上世界在空界都是好朋友啊，在空界都是一家亲，都是无量光的相互包容啊，就没有世间这一种

有眼睛，有耳朵，五官的对立，产生各种乱了你们的心。比如3年前，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举办世界华人班，

0: 在美国芝加哥回来的85岁的啊医学博士王博士，他对中华文化非常的有兴趣，啊，对易经风水学啊非常的兴趣的，所以放下美国，他在为人看病的时间，回到台湾来，易经大学风水学院，啊，在那里呀，啊，进修了3个月。3个月之内呢，他读了易经以后，他发现了，过去的思想想法，哈，都是有偏差了。所以难怪他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因为他是年轻就拿到博士嘛，啊，而且是医学博士、中医博士啊，所以他会很自我满足啊，难免讲话等等就会有一些不合人听的，尤其夫妻之间呢。他跟他的老婆是美国人嘛，啊，结婚了之后几十年来都一直处于不是很和谐。当他回到国来读易经的时候，整个的个性全部变了，他悟了，悟了，人在天上世界都是一片光明，这星星的光相互的照耀，而没有相互的冲击。所以他3个月回去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个性180度。他的老婆是美国人啊，说奇怪的，啊，你回来怎么个性180度的改变？他跟老婆说 I'm sorry， 很抱歉，啊，我在台湾易经大学学修3个月，啊，我们的师父叫我们要反省，要忏悔，啊，若是不反省忏悔的话，人来世间上这很可怜的人，啊，所以他整个的个性改变了，3个月的反省忏悔，说以前对你不客气的一再向你道歉 I'm sorry 啊，哦，请你原谅我，啊，他太太呢非常高兴，啊，就说你拜了什么神啊，什么神让你个性大大的改变？他说我信，我拜的是跟我同姓姓王的神，就王禅老祖嘛，哈哈，啊，姓王的神那么的啊，那么有神通啊，能竟然让我的让你能够180度改变啊。他又问说那我们是拜上帝耶稣上帝的呢？他你错了，我悟了啊，师父告诉我们世间上的人会有斗争，会有相互不满，会战争，相互的残害，哦，所以是可怜的世间人。在天上王禅老祖他是大神大德金仙，他跟耶稣好朋友耶。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 零二

所以神在天上大神都是好朋友，办公室离了不远呢。哦，结果都好朋友，我们人在这里吵架，为了不同教派在那边起冲突，很可怜呐、啊。哦，所以这王博士呢，他就反省过去的都不对，忏悔了。哦，他太太当然很高兴了，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上天的神、上帝跟王禅老祖也是好朋友，啊、哦，好同事，哦，那我要供奉王禅老祖。”啊，他请了一尊小小的，我们华人班结业回去了，我都会送一尊王禅老祖小小的法像回去。哦，他就把书房整理得很干净。哦，他太太，我一定要拜王禅老祖，我要皈依为王禅老祖的为老祖的徒弟，所以他把弄一间很干净的变成佛堂。拜王禅老祖，上面有耶稣的十字架，下面是王禅老祖。哦，他每天早上供茶，茶真那个桌上擦得很干净啊。每天拜老祖和拜耶稣。哦，过了两个多月了，啊、哦，他要求先生带他回来义经大学，啊，刚好见了我在那边，他太太好高兴哦。他把他心里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我，啊，今后也是老祖的徒弟了啦。我不晓得天上神都是好朋友，只有我们人在世间上为宗教的不同在打架，在相互的骂来骂去，很可怜呐。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拜老祖和拜上帝。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世间的人很可怜呢。尤其我们啊，微信电视台和在宗教界的频道都隔壁嘛，啊，难免会有不同教派的法师的徒弟呀、啊，会不满呐、啊。哦，怎么新生宗教起来可以跟我们的这些法师的频道在旁边呢？哦，有的就很不高兴啊，哦，就开始会去过婚事道场啊，啊，有的需要考道去理论啊、论道啊。所以我告诉各位法师同修同修们，你们不必跟一般凡夫相见地啊。若是有时候不满，不要看嘛，看自己师父的频道就好了嘛。不要因为我们的讲道不一样的方向啊，而造成众生的烦恼。所以我一直才遇到老祖啊，慈悲啊，不同教派的朋友啊，不要打开102台，不要打到打开这个台一看呢会不高兴啊。哦，所以众生是可怜的嘛，众生是无知的，你也不知道上天在演化普度众生的法门嘛。啊，观世音菩萨都讲得很清楚啊，普门品哎，32应化身，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法来接引不同的人。我们回到天上界，有不同的天上界嘛？啊，所以你跟了有缘的社会大众，你听得下我们这个法门、易经、风水和道、儒释道百家思想融合为一炉的法。啊，你就继续一起共修，啊，都是听不下了，你不要听嘛，对不起啊，你转错台了嘛，啊，那你回归你的听得下的听，若是你接得，哎，你讲说道理，我家有烦恼，哎，微信电视台，你可以帮我忙了，让我解除烦恼的，那你就继续接嘛。

0: 所以这么多世间的人的愚痴和无知，就是必然会发生。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昏师道场住持，若是有众生啊、不满哦，要来跟你论道，你就请他，请你微信电视台打他来，慢慢看，去跟师父电视中论道就好了啦，不要起烦恼啦。所以各位，我们是为小则，哎，世间的人啊、哦，我们的见地很多很狭隘耶。啊，有的为道，为自己教派来要正义，都错了，没有智慧。那我们同情他、可怜他就好了啦，你不必跟人去争，你争了与你无益，对他无益。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自己好好自修，啊，自己知本分，啊，自己把自己的念头和心守住好了，不要随便去动怒、嗔嘛。贪，哈、哦，贪嗔很容易动怒，这个都不对的。动怒的人永远苦恼的人，是没有智慧。你不知道其他法师他们的大智慧，你也不要去。哎呦，你去说谁不对，道德不对，你没有智慧就去批评他人嘛。所以释迦牟尼佛真伟大。他说：“当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不要去批评他人的是非，也不要去跟人去论，跟人论道。而当你大彻大悟以后，你就不会批评他人的是非，也不会去跟他想要跟他论道，因为你大彻大悟，知道每个人八万四千个方向要进入新的世界。”心安的世界嘛。所以各位贤士同学们、啊、你们自己好好、啊、自我守住自己的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往往就是有烦恼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哦，所以蔡局里面也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啊，这个是这念，啊，这心，我们的心，每个人心无限的宽广啦，啊，啊，这念人的念，小小的，这众生，这就众生，众生的人，没有智慧的人，一大堆，我们所看到了，只有眼前的自己，没有。这个大智慧，心量宽广，满虚空的包容，哦，那么你只有在这里小小的万花筒，万花筒在看的世界，这个水风景卦，景卦的坐井观天，哦，所以要教育嘛，那我们要学到，你要看宽广，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唯心贤士弟子们做人处事，无论你在哪一个环境，哪一个单位工作，每个人有他做事的法则，每个人有他的成就的法则，他成功

了一遍，他带着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要来这一生，来用他的思想、他的念头，大家有缘在一起嘛。没有缘的，你就不要去勉强他人啦、如果这样的，我们人就会被绑住了。所以达摩大师叫我们要转念，不要被念转，要转境，不要被境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王禅老祖开示，好，我们不要被世间的一切尘埃所束缚。世间的尘埃都是让我们起烦恼的，就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八风，乱了我们的心，这很重要。若是你便是生老病死，时时升起烦恼，升起恨，升起怨，升起诽谤排斥的人，哎呀，很可怜。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唯心弟子们，你们也作为来这一生修行成为可怜的众生，那划不来，我们就对不起自己的那一颗良心。所以我们要用意，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不妨要用意，可以凡事皆沾，你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这一点呢，大家要时时牢牢记住八句真言。学易经的八句真言。好了，我们进入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经文。那上一节讲到童男童女童男念道大多成就，乃为阳城之故啊。阳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啊，那就等于太极，这是阳，纯阳的善念，小孩子的善念，光明光明光明都想好了。但是我们人一到世间来，年纪越来越大，世间经验越来越多，尤其呢，中国大陆，历史的浩劫，文革以后斗争，造成现在大陆的同胞。三族儿女们一时相互的提防相互的斗争开始想办法要来置人于死地这个都是太极这方面的因一直越陷落下去。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黑暗期，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已经开始转化，未来要五千年为光明的五千年。所以我们人一旦年纪越多，我们一脱胎开始哇一生开始下来，一直走累积了一生的烦恼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这一个经文呢童女童男念道大多成就，思想纯尊，思想纯尊，善念多了，修行都能成就。若是我们思想复杂的人你想到我要学什么什么术什么术，我告诉各位，嘿，我们现在人大多会错古圣先贤的心法，有如现在大陆很流行
鬼谷子。

做生意的赚钱术。我书把那书架都看了，都错了，都用自己耍阴险。鬼谷子他是叫我们修心嘛，那些所写鬼谷子的，那都不是鬼谷子当时他所想的。鬼谷子所想的三绝都是光明面，不是黑暗面。一个人在世间上，都在黑暗里面，斗争里面。所以用鬼谷子的自我吸黑暗面来解释鬼谷子他的心法，我看得很可怜。现在大陆这个书，而且都卖得很好。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用心、用意、用易经。知因果，要知道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好知彼，知己因果律，有没有得福，有没有得彼，行善力行。修行，行善，有没有行功立德？有没有？做事你没有行功立德，就是皮嘛。你做事，你要先了解自己有没有学德。所以大家历史以来，把古圣先贤的心法都弄错了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了解有没有这个福，了解有没有这个德。先反省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今天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得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哈，
1: 谢谢。
0: 就是刚刚其实是讲说我们亲属灵性嘛哈，
1: 哎。
0: 那我就讲的其实还蛮清楚的哈，就是维新正教的亲属灵性，它的一个三个重点，一个是祖坟风水，
1: 对。
0: 然后血缘这个连结，那另外一个就是易经灵视嘛哈，就这三个重点嘛哈。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好几个案例哈。有这个祖坟、塔位、牌位这三个。
1: 对，
0: 那我你自己的那个报告里面哈，有讲到我们现在有个趋势嘛，就是电子灵堂、电子祠堂。
1: 对，
0: 那这种东西，它其实就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空间性，不像空间性了哈，就它不是那没有这个空间，哪来的风水？哦，这
1: 好，
0: 个是。一个问题
1: 好，
0: 哈，
1: 谢谢哈。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呢，这个一个比较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讲到说是血缘关系的连结嘛哈，那这个血缘关系的连结我们会有这个先不要好了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空间性其实有几个方式去展现它嘛，一个就是当然祖坟啊、塔位啊。牌位啊，这些都是。那我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华人当然有牌位嘛，哈。那我们在，可是在西方，你问到这些很多西方人，他还是也都有这些东西啦，哈。那这个，他们常常会把名字哈刻在一些椅子上面，就是他为了纪念先人，所以你到了他那个教堂里面去看的时候，这些椅子上啊，或者是什么一些。一些比较有能够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它上面都会有名字。可是这个概念不是像那个，不是像我们说那个捐献啊，就是那个福报还是什么那个，不大概不是像我们民间传统民间信仰这种要去落款，而是它确实就是一种缅怀先人的。那这种。名字本身呐，哈，就是名字，这个从名字要怎么延伸到这个血缘的连结这边，对，就我们排位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名字？对，那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嘛，哈，那你说人还是有骨头嘛，哈。然后这些好像都还有那个很强的那个物质性，那名字这个它跟。你怎么让它跟这个血缘连接可以结合在一起？
1: 好，
0: 对。
1: 好，谢谢黄教授的提问哈，这个就要回归到我们师父有开示的这一段话哈，这里就是我们师父他融合的道教，道教他特别强调的三魂七魄，人死后就剩下三魂，七魄就没有了。啊，三魂。魂会回归到哪里？第一个就是仙佛的世界，第二个就是回归到个性式的祖先牌位，这个是专指灵性而言。

0: 并不是跟血缘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守住自己的私生骨癌，刚刚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在一周之内匆忙的将父母快速的下葬，但是他的父母的灵识还没有脱离，那么就下葬了。那么我们师父 当初的传法是说，人一旦还没有脱神识，还没有脱离身体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肉体开始腐烂啊，有虫在爬，我们会感觉怎么样？会痒，对不对？会抓，那么他就会相对的反映到后代子孙的身上的。所以说刚刚黄教授你提问的，在祖先牌位只有名字，那跟血有什么关系？那不是血缘，而是什么？祖先的灵识的问题，是灵识。嘿，这样子也有人提问啊，也有人曾经在提问啊，在科学家他在提问啊，啊，现在很多塔位拢是修修的啊 ，DNA 都染无啊，对吧 ？DNA 染无变来有个灵性，他忘记的就是灵性还存在的那一个所思啊。所以说破执，宗教在告诉我们破执很重要。破执，如果认在我们地球上很多的国家民族，他们的习俗都不尽相同，葬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尸体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祖先都这样子啊，都顺其自然。所以说如果我们都能够破执，那你就不会执着在这里。所以师父就在这里才是师父要教导我们的这一段话，我们不要执着在肉体成为什么守尸鬼，我们更不要为子孙亲情留恋人间，而是要怎么样？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一定会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疑啊！哦，这个都是在讲我们的灵性啊。那也回归到我最后的结论，《易经》风水跟宗教，我们师父就开示我们嘛。修行是为用嘛，为本是灵性的升华，这个才是最后的本。好，这样回应可以吗？
1: 其实完全有说服我了，就是这个属于灵识的范围哈。可是这个时候就回到我第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
0: 好，对，可能我忘了，请讲。
1: 对，就是电子磁场。
0: 哦，电子磁场。
1: 对，然后电子上的我们会有很多这个。这种那虚拟空间的东西，那这虚拟空间它没有空间，那哪里来的风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1: 可是 这里有一个 我要强调一个，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分别，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唯心的这个亲属灵性有三个重点嘛，就是风水祖坟，然后血缘，易经灵识。那你刚刚很好的回答到了，说是易经灵识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它可以承载着那个我们跟祖先的这个灵识，好，这可以承载这个东西。可是电子磁场，它我也可以说它可以承载这个东西，但是它没有风水啊。
0: 嗯。
1: 那你怎么回答他？
0: 好，我的回答就是说，本唯心圣教不认同。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已了然，请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 正南大北路，请来安。

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你总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顺其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因为这个就是科学在进步嘛，尤其是 AI 在进步嘛，对不对？所以说 AI 它真的能够完全取代人类的灵性吗？
1: 因为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你
0: 谢谢，谢
1: 说，
0: 谢。
1: 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你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这个电子灵堂或者是一种线上的哀悼啊这种，然后是线上的纪念啊，弄个粉丝页这个，我完全可以同意你在这个时候去说唯心圣教可以完全。拒绝这样的一个，可是某种程度上，你也必须承认这件事情是个潮流，对，就是可能未来
0: 好，
1: 它完全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能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办嘛？哈，怎么回应它？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从我们这些理论上来，从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几个妙法，几个妙法来用一种非常有逻辑的方式，让这样的一个线上哀悼可以升华，成为维新的助力，而不是直接的拒绝它，对。
0: 好，谢谢哦。我想哦，如果大家的心灵都提升了之后，或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是没有办法提升，我是说借助于科学或是网络的力量，然后就认为说哦，我已经完成了祭祖，或是说完成了祭灵的这个仪式。或许他一定是有欠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师父常讲，一个发射站，一个跟一个接收站。我们发射站出去要祭祀主灵，但是主灵他接收到了吗？或许就是形同虚设哦。当我们的发射站能量很强，可以直接穿透任何的障碍，直接跟这个主灵这一个灵视可以结合，那我相信。就应该可以了。那么，王教授，你这个问题就可以用，我可以借用一个普门品里面的一句经典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好，在地球上或是华人圈也好，并不尽很多人都完全相信易经跟风水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师父就是要想办法办教育，把这个法。大力的推出去，让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接受到易经风水这个妙法，然后再从生活上得到解决之后，心身可以安详进到修行的层面去。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时机到了啦。
2: 我想要，
0: 最主要还是灵性的穿透问题了。
2: 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下，我想这是一个宗教学问题，或者是一种神学问题。就是说，现代人很多新的做法，他不管好不好，或者是不是正确，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类在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神圣界的能量，神圣界的作用。所以，其实唯心圣教没有要拒绝这种什么电子塔位或者电子的祭拜等等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的。因为神圣的天启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神圣的天启告诉我们这个逻辑，祖先灵魂跟后代子孙连结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天启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团体对于这个现代潮流的接受度或者宽容度，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回到神学来讨论。
1: 非常谢谢副校长还有法师的这个开示其实我自己收获很多了，那也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对。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因为时间到了对，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流行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把现任的骨骸做成钻石，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携带它。 对，那不晓得您会有怎么您的看法？对，
0: 谢谢你的提问了。这个问题哦，就让我想到了，很多人他也相对的，他要把我们祖先的骨骸本来是土葬的，然后再把它烧化一次，或是再浓缩变成小瓮的。那么这个在灵性来讲，我们师父就遇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我用一个出家师啦，他的出家师的能量比较强嘛哈，但是他还抵不过他长辈的修理哦。一位现出家相的师父，他就跟他的长辈把他的骨灰再烧化一次，变成小瓮的。哦，变成小瓮的哦。啊，那一天晚上哈，他的亲人就去找他哦。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把我再烧一次？你以为你出家就做搞的吗？哦，啊，就怕呢，在梦中就打了啊。结果醒来，他以为在梦中，事实上他起床之后，他的身体遍体鳞伤。哦，所以说这个都是回归到灵性的问题。那么相对的，我们哈也要认知了，并不是说不可以将先人的骨骸把它转化成钻石让亲人携带的，只要他同意的话了。所以说这个就是破执的问题，我们回归到破执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在执念的他的骨骸，而且得到他的允许认同，那我相信他也非常乐意了。好，这是我的回应哈。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他的回应，就是非常谢谢这个圆觉法师的补充。那实际上让我想到的一个是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我们维新圣教的。

0: 祖先灵性、亲属灵性有什么特殊性？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三个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是，不只是人跟自己祖先的个人性的关系，而是人跟自然的一个整体性的关系。对，
1: 好，谢谢你的问题啊。我们师父这样子开示哈，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人也都是神仙的种子，所以说我们的王禅老祖教主，他以前在世俗的称号就是鬼谷子。那么相对我们师父也开示，什么是鬼谷子？他也代表了一个神、一个人，还有一个圣性。那么这一个鬼谷子，他也是一个种子，也是佛子，也是神仙子哦，他就深藏在我们内心里面哦。这个就回归到人性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唯心圣教所有的人的祖灵事实上都是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只是他有没有启发出灵性出来，启发出他原来都是神仙的种，原来都是佛的种，有没有把它启发出来而已。每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他是任何的种族，包括不一定是人类，任何的动物都有这一种佛性跟神仙的种子，只是说在当下他投身的身体状态跟我们不尽相同而已啦。对，这是我的回应。
2: 好，不知道还有没有提问的，在3:20之前都还可以哦。好，如果没有的话，来。我特别感谢今天三篇发表的文章哈，那感谢那个廖冠宇有关那个神圣空间，还有刚刚有关那个人类似的发表，那这两篇文章代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宗教学跟的学术论文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最后一篇是那个圆坚法师哈，他针对我们维新圣教的祖先祭祀跟那个灵性哦，发表了一篇文章。那啊，你把它转掉了，因为他刚刚那个不要执着于肉体成手尸鬼，不要，嘿，对，这个其实我本来要稍微说一分钟了，因为我最爱我的大姐最近刚离开了。那她离开的时候，我是用维新圣教的法仪把她送进塔位。那对我最烦恼的一点是，我跟我大姐非常亲近，我认为她走得非常安详。那我用维新圣教，我把她送到那个塔位以后，我都没有梦见她，所以就只能照片看她。不过我觉得说，那个法仪是很重要的了。后面的事其实搞不好是跟，你看这里的最后一句话。不管我们维新圣教最后的法仪，他是用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请他认识天堂的路，回到天堂，回到蓝天33天门，好，他就不用再回到这个人世间的苦事。那我们上个礼拜曾经邀请到那个中研院李丰茂，他来我们学校演讲，他也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有人是因为他七世之前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在这个时候还在突然一直纠葛他。那我认为说，我们维新圣教可以把我们的法仪走得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的祖先可以回到那个天界，回到那个 bliss point， 搞不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法仪。那我对我们圆坚主任，你用到最后一页，你注意看他那个参考文献最后一页，他是完全按照台湾宗教协会的格式，赶快啊，用到最后一页啊！你注意看哦，我们虽然是写维新圣教的祖灵，可是我们还是按照台湾宗教年会的格式来书写，那代表说我们维新圣教在于学术论文，我们走了很大的一步。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维新那个圆心副座是担任理事。我们在这里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所以这个场次就到这里结束，请各位休息到。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仙迎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迎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迎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迎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迎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

0: 七七四、七七八，且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台罗金仙，法美昆仑，共我开手顶礼。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维新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清和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杨讲师，要请教讲哦，开始安尼，初级班啦、正级班啦，啊，搁去咱的学院啦，吼，搁来读这个硕士的学分班啦，慢慢在这个学习的中啦，吼。你的印象较深的讲，家己头一届来占卜啦，问啥物代志啦，是讲，这中间有啥物发生，啥物点点滴滴，会用甲大家来分享诶。
1: 我首先讲《诵天德经》，在初级班的时候，缘起法师大概98年初，他告诉我们《诵天德经》的故事。那我诵了大概半个月以后，那时候我刚退休以后，虽然在外面当顾问很轻松，一个礼拜大概2天就可以，其他时间我就参加我小孩，他在保险公司服务，可是我退休，我马上考2个证照，就是保险业的这个产险证照以及寿险证照。那当然就要出去服务，除了看找朋友，我送这个天德经半个多月哦。有时候我在想，我今天出去要见某个朋友，很巧哦，经常会很灵动的显示他也在场。这是我自己送天德经的故事。那第二个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妙法普禅里面有很多啦，我只讲大约来讲一下。砍大树，侧锅球的店，这里面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国姓乡，那一个朋友他住丰原，那但是到那边种那个柠檬，那里面他们家以前就在那个地方的，他搬到丰原，但是他祖先就安奉在丰原，他希望把祖先迁出来，可是那县长又都没有动，除了他们盖平地上的他们兄弟的那个州土，那你要自己要设灵。

就要再盖一个啊。我给他看了也有古树，那看完了把妙法告诉他，最后我是劝他，我说你家生活还在丰原，搬到这边没办法经常照顾哦。最后他接受我的建议，没有执行。但是在师父早期的时候，在朋友里面，我

0: 四合院里面左边右边等齐 ，OK。那后面厕所也在湖边的后面，也是对，但是有一棵大树。他说大树砍大树的这种状况，要好变成这样来解决。砍大树也有一个法仪，那大树通常你也要准备要太极金，还有香、金烛等等。那砍大树一般这些要准备先放到现场，然后点香，跟大树禀告，因为怕大树里面有些灵界的，
1: 是。
0: 都请他们祷告，让老祖、做主、当地的土地公来做主，请他们速速离开。拜好以后，把这些点好，就是纸化掉，这样结束以后。还要踢树头3次，这样来解决。他们也这样做了，也安全。
1: 是是，
0: 不
1: 那
0: 过
1: 我，
0: 经过好多年以后，我去看了以后，就说离开，我调到台中以后嘛，那他树砍掉了，可是厕所因为高低差的问题没办法排，那最后又把厕所搬到他的湖边前面。那大概有一年我去了，看到了我建议他们，可是厕所都盖好，他们又舍不得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初我在彰化服务的时候，有一个水电商，他家我也去看到，它里面第一个房子周边用黑网围起来，黑网本来不太理想。它大概有些种来的盆栽类似的，另外它也是这样，房子的湖边靠外大门的附近，它盖一个凉亭，那这个对我们风水庙啊里面所提示的湖边前面太长，又一个凉亭，果不然，大概隔了1年多，我再去看，它主人不在了，
1: 是，
0: 就
1: 这个
0: 是。
1: 就形成了，哎，师傅教我们叫做后牙头啦，因为伫后边嘛，较悬嘿后牙头。要请教讲师啊，拄仔你有讲咧测树啊啦吼，我们要测这古树大树啦，是毋是爱讲看日啦啦吼？啊，香花果传嘛爱传一个贡品来拜拜，啊，是毋是讲诶？啊是遐个水果啦、金纸啦，放涂骹就好，啊是爱用一个诶鸡鸡刀啊咧？
0: 这些样，我没有说明
1: 要怎
0: 白。
1: 么用？
0: 一般来讲，用一
1: 嘿，
0: 个也长凳子也好，就是面板式的啊。因为在野外的话，如果在家门还简单，如果一般在野外比较麻烦。
2: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那花果钻香啊、金子这些都要准备的要。择日子，还有一个古树不要在三煞方的方位，你不能砍那一点。
1: 嗯，
0: 这种状况，我目前家住家的附近有个师兄，他大概也读我们初级班，他大概上课知道龙高好。
1: 嗯，
0: 一般我们风水四象在外面是龙要高，可动，虎不要动。那厕所放在虎边的后面，可是放在虎边后面，现在的都会区恐怕很多。

0: 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通常都划分都摆在前面了。那你除非你独立自己的房子很大，那个还有空间可以移动，不然你光抽划分纸就满。不过去年台中市我们那边的废水处理重新改善，把化粪池也打掉了，直接排下去就外面的这种大的废水管，然后出人道处理，大概有这个状态。
1: 假使讲到这个化粪池啊，哈，因为现在的住宅设计嘛，哈，配合政府都会把化粪池放在前面比较居多了，哈。那像这样子，是不是有教过说，诶，咱是不是这个内底这个阿仔无好，较少家抽嘞？经常的来把它抽掉，是不是也可以？
0: 本来化粪在前面，我大概每年抽一次。那化粪池抽，然后要放海盐，放下去，每一次我都放一大包下去。那一年我抽一次，那几年都这样做。
1: 谢谢讲师。还有刚刚您有提到了哈，嘿朋友的厝啊，厝前有黑黄啊、黑芒啊，
0: 好吧。
1: 嘿，师傅妈妈甲咱讲呢，这黑芒啊，就是。
0: 不急。
1: 天罗地网啦，
0: 对。
1: 较无好，是毋是有啥物方法啊来破解解决这个乌蚊仔的问
0: 其
1: 题呢？
0: 实黑网就不要造起来，这本来就不需要。但是有些为了遮光，因为他不了解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他也不一定接受我们这种。那最后他自食其恶果嘛。
1: 所以说，是咱家己厝内的，咱会当决定的，咱就莫去做搭这个黑网啊啦。
0: 没必要。
1: 但是如果若是讲，啊，迄都别人因兜啦，啊是讲厝前都人的果园啦，吼，啊人都必须去做这个网啊，是毋是敢有方法来解决这个网啊的问题？
0: 妈妈就拿掉就好了，但最怕的是你的对面有黑网，那你这个等于黑网有下去，你也可以自己安静子来处理这个事件。那后续等一下我们可以聊到安静的这个状况啊。因为我刚刚谈到龙边高，我刚刚谈到我住家附近一个师兄。他有一天也找我，大概3年多前了，找我以后，他说，因为他住院，他太太来找我，问我这个树的问题。他因为那个地方他玩我好几年盖，他自己盖的哦。那有一棵，那个叫什么树啊？唉。一般的那个桂花它不是矮的，我家用2盆桂花是盆栽小，他去买了一个大概1楼高哦，那桂花种下去，大概他也在那边生活好几年了，那因为住院以后他就怀疑是不是那个太高，现在已经长到1楼半了，那大概前年吧。他太太找我以后，我说你这个太高，你赶快先修剪，要不然他在东市那边也有田地，移到那边去。那这个就是错觉在于我们学习说龙高好，可是树将来百年以后的树变成古树。第二个我说不要超过1楼半啦，你这样剪掉一点啦。那个时候。他建议接受，可是那一天他刚好那个是山上房子的山上，那是东边那个时候，所以我说你可以先断根，树哈找园艺的来先断根，等三煞年过了，三煞方过了，你再来签。最后他接受，只有剪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我们妙法，如果错用以后，也会发生其他不吉利的问题，是这样。
1: 所以很多种办法去处理这个大树啦，无法都扯三煞方，煞方不能动哦，动了出来都也出问题啊，所以就选择把它断根。那断根之后，以后是要搬走嘛？
0: 要搬走，但是现在他有时候这样过了就好，反正又平安了。
1: 是
0: 他
1: 是，
0: 接受我说，虽然不能动，你简短暂时先维持。

0: 那你要搬，反正你过了三煞方那一年，三煞那一年以后，你再移动。他有断根，可是没有做后续的动作了。不过他家已经平安就好。
1: 是。那讲师再请您来分享哈，例如说有占卦啦，还是说有风水，你印象比较深、比较特殊的，来跟大家做分享。
0: 第一个就是考试分发的问题。有一个我的亲戚，他在自来水公司服务，那从四级考上的原级考上了，他在担心，因为那名额不是每一个全省每一个地区都有，他考一般行政，那我给他占了以后，结果如他所愿，为什么这个卦哈，占出来是，四爻，还有官鬼爻，因为官鬼是当官的一种，但是你是要分发，那官鬼爻动，刚好在四运之内，可是官鬼爻又是土，五行属土，那土按照野鹤老人讲，土再到，因为野鹤老人这个法是从古代传来的嘛，从明清那个时候的嘛，那他谈的要大位比较大啊，各先生你要几十个省，所以土代表大陆是中心的位置，在中央那个位置，在台湾啊，现在那台湾占土，也就是台湾就是台中嘛，那他住台中啊，好。刚好如愿，因为他在适应当中的官鬼爻动，官鬼爻土虚土。第二个，师傅有开示过，这种分发占卦的，如果在适应当中，一定在你居住的那个县市，适应之话才会外县市，那两个法结合在一起。就是中部，因为他刚好也考到那一系那一个一般行政的第一名，他可以自由选。那刚好台中有缺，就分发直接台中，那很高兴。不然你调到外县很远，如果到中部呢？因为自来水公司全省性质都有，这是一个。

0: 第二个，就是我的亲戚，他生病找医院，他住在嘉义，那他本来就带到台南的成功医院，那最很重的就是他是换肾，换肾又不是买来那种。他是他太太的肾，大概在成大看了一年多，觉得那个血型可以吻合啊，所以就移植。那我给他占个卦里面应爻来生，他是爻，这样来话就表示去那个医院换可以成功。那我告诉他，刀占日得点日啊。15开始里面就刀占日，绝对再开刀绝对不行
1: 是
0: 啊！
1: 要动手术，要开刀。绝对不可以刀斩日，可是好像师傅也有提过，生产就比较没关系吧？生产这方面，
0: 但是一般来讲哈，如果要发生车祸重伤，你还能看吗？没本事商量了，所以要看，那就看你自己的命。
1: 是，
0: 啊，如果 OK，平常多行功立德，都可以化掉哈，这些。
1: 对，就像您讲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业力现前，就发生车祸，一定要开刀，非开不
0: 没
1: 可，
0: 办法，
1: 就是
0: 那
1: 到战
0: 避
1: 日
0: 免不
1: 还
0: 了。
1: 是要开啦，只是我们的业力现前就没办法。但是如果说不是。

0: 说，哎，马上急着要办，我们就是要一定要避开这个刀战日。
1: 其实我刚退休，我也开过刀。
0: 嗯哼。
1: 那时候我值得去，因为退休那还没到10月份嘛，我7月退休的，那我值得开刀。目前已经18年了，啊、哦，那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师姐问我，她的哥哥是重病，在桃园，问我到那个桃园有一家医院去住院好不好？我给他粘起来以后，不行，硬摇没有来生理事宜啊，表示去还是有问题，那。啊、哦，他也接受这个意见，隔个礼拜就走了。哦，有些事情我们在占卜易经上哈、啊，师傅有时候会谈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有时候，那你要自己来负担，你要来读易经风水啊。易经里面占卦，你先保护你自己，好、哦，那。同时，师傅也提到，早期的时候，孔子他去请示老子，他说防范未然，讨论这个防未然。老子给他答一个“与其无所生”。师傅讲了这个结论，他就说凡事皆占。这也是师傅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这个法就这样一直传出来，是这个啊，这是有关于。住院生病的，以及考试分发升官的都可以，对。
0: 那是不是有其他说，例如说，风水方面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哦，我想一般就只要我们不是有小册子的阳宅风水讲座吗？这本书里面，如果你看得懂，看完了，应该初级班学的差不多可以了解。所以初级班的学员，有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你只要懂得判断方位，学这个风水就 OK 了。可是这里面比较高深一点，连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的是什么？定向。那就比较困难一点，就悬空爱心。可是你买房子，大门他们都有地理师看过，一般的 OK。唯一的就是。如果公寓式的，你就选房子就要注意。那如果透天的，比较容易看。那我先讲几项比较棘手这些的。一般来讲，神明厅大部分很多人就放在楼上。那师傅讲楼上太热，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搬到一楼客厅。但你一般的。房子一楼客厅可能摆不下，不容易的，除非你的格局坪数大一点。那因为他考虑到说，祭拜的时候，当人老了，你老爬楼到3楼、4楼、5楼，很不容易。可是这些还是有这个问题。另外有一家也是朋友，在我住的附近，他比我大6、7岁。他我家看了一下，他自己老人住的里面没有，他跑到3楼，3楼我看了一下，又是一个斜的，不太好。我们一般早期电视最早期不是各家各户都有安天线吗？天线底下也不要住人，甚至有些人可能环境好吧，自己盖的别钟哈，楼顶上做这种风水的格局，也就是说摆一些假山，这样对底下最好不要睡人。第三，最近经常看到的太阳能板的问题，其实太阳能板装在屋顶是鼓励免费哦，可是太阳能板底下最好不要住人啊。大概有这些问题跑出来。
0: 是，请教讲师啊，您讲到这个太阳能板嘛，咱要困伫下骹，那如果说隔了一楼呢，是不是就较要紧啊？
1: 看不对，没错。
0: 是，就是。

0: 不要刚好是在太阳能的下面当房间。
1: 因为我学的我知道，其实我太阳能板，我以现在小孩住的地方，早期我就装太阳能板，还有它那个格局是，3楼顶上又加高一个来装水塔的，所以盖在水塔上阁下就不影响，他们住3楼以下、4楼那些都不影响，
0: 是，谢
1: 那一
0: 谢。
1: 学来我就安心那些。
0: 啊，是的，谢谢讲师的分享，谢谢。嗯，下面的希望话，老祖慈悲多困难，嗯，下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寿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嗯，下老祖天威，嗯，下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灵，讲哦，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啊，讲师，感谢你的分享，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主持人。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光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

庚子年一月二十七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日要做这项料理，就是鸭血吼，啊，咸菜、大肠头、鸭血汤。

0: 这是排骨啦。
1: 排骨，结果呢，你知道吗？这样子的配搭起来，感觉排骨是提味的，它是配角，谁是主角？
0: 对对对对。
1: 谁？那你觉得谁是这里面谁是主角？
0: 最主角应该是这个吧，
1: 对吧？对吧？
0: 鸭血，
1: 鸭血是主角，
0: 因为以前这就是咱定在讲底血汤对吧？哈，
1: 底血汤，
0: 猪血汤嘛。
1: 对。
0: 那因为好几年前，我不是国台办南京邀请我去南京，出名的是鸭血冬粉汤。
1: 好像有哈。
0: 对，然后我吃了以后才知道。哦，鸭血就嫩哎，猪血较甜，
1: 了解。
0: 对，然后我现在就改鸭血。鸭血，
1: 那偷偷问一下，鸭血较贵还是猪血较贵？
0: 这较贵。
1: 所以说，如果想要小资吃饱，那就买猪血。
0: 你猪血你若去，
1: 鸭血也可以。
0: 不是，猪血你若去菜市，猪肉要较济对无吼？他会送你啊，
1: 还可以免费蹭一个猪血，
0: 对对对，
1: 赞哦。
0: 那鸭血就没有，鸭血就要吩咐才有，
1: 毕竟鸭比较小只嘛。好，我们来开始。看起来这个备料都不难啊。
0: 对啊，这个排骨要穿烫，
1: 猪排骨，猪的骨，排骨穿烫。
0: 对，
1: 我们的老规矩就是，只要一有带骨头的肉，就要穿烫。什么叫穿烫？还知道吗？就是拿热水煮。我开火了哦。我们是先用热水啦，泡着，然后呢，再拿到那个火上面，把它煮到滚。只要有肉，一定要先穿烫哦，要记得哦。
0: 然后，
1: 你们常常会发现，文平嫂在做料理的时候啊。桌上通常都只会有食材，不会有调味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忘记放，不是、啊，因为调味料都是最后一刻，
0: 对，
1: 文平嫂才会加，因为所有的食物对文平嫂来说都要先吃原味，对不对？先用原味下去煮
0: 哈。对对对。
1: 那这个是咸菜，
0: 对，咸菜，
1: 是不是也是我们说的酸菜？
0: 对 对, 对，
1: 中文的酸菜是不是？这个是可以生吃的，还是一定要？
0: 可以生吃啊，也可以生吃啊。
1: 那我闻起来很咸呢。嗯，这个买来要洗吗？
0: 我已经洗好了。
1: 所以买来就要泡水？
0: 没有，这个
1: 冲一冲掉。
0: 它那个是腌的，
1: 腌的，
0: 所以你拿的时候它是在腌滚烫呀，摕一粒起来这样。哦。嘿，啊，然后你洗一洗，很香嘛，对不对？
1: 咸。嗯。
0: 咸菜当然咸啦、
1: 啊。一般做料理节目的大厨一定是非常非常会煮菜的人，然后在一般，好，继续，滚了还要搅一搅啊？
0: 哎，要。
1: 那你那我们要穿烫多久可以洗掉？
0: 等它滚到它这个泡泡不是一直出来吗？
1: 对，
0: 有没有？
1: 有。哎。这猪肉出来那个白白的泡泡，可能就是里面那个脏脏
0: 脏的。
1: 对，
0: 好，
1: 这样就好了。
0: 好了，要洗啊。
1: 老规矩，穿烫完以后洗三次，然后一定要用冷水下去冲哦。
0: 对，
1: 冲凉哦。洗完对不对？我都觉得已经好了，结果文平嫂还要再洗第二次，再洗第三次，非常相当的有耐心。
0: 那个转大火，
1: 转大火，
0: 汤对，
1: 汤转大火。我大概就只能做一些 DJ 的动作，就是转一下火，调一下转盘之类的，这就是我最大的功能了。
0: 嗯，滚起来，这个放下去。
1: 好。哎，居然有指派我工作哎。那为什么酸菜你要切的时候还要一片一片把它打开？
0: 哦，这个要一片一片的。哇塞，等一下就跟着一下去熬啊。
1: 文平嫂还片酸菜哎。
0: 对，
1: 要这么讲究哦？你是为了漂亮还是为了入味？
0: 都可以。
1: 但是反正这种片刀法要有技术的才可以片，像我们可能就整颗下去丢下去。这是两块鸭血，然后配 一球酸菜嘛，对不对？
0: 不用不用不用一球，
1: 你这不止不到一球，
0: 没有，只一半而已、
1: 这是可以生吃的吗？
0: 可以啦。
1: 真的可以吃了吗？
0: 吃看看啦、啊、很酸啦、啊、
1: 那我要吃看看吗？
0: 嗯，很酸啦、
1: 啊、很咸。
0: 对呀、啊、又咸啦、啊、
1: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我看到了，这只有半

0: 对呀、啊，
1: 半颗榨菜，
0: 对呀、啊。
2: 你为什么要把它丢掉？
0: 那个一心外婆不亏，滚了哈，
1: 滚了，
0: 来，小心。嗯，
1: 对，小心是对的。嗯，哎呦，我又怕烫，又怕油，什么都怕。滚了以后，排骨下锅，那排骨好干净哦，所以下去你都不会看到有渣渣或沫沫。
0: 多肉。
1: 对，但是排骨是配角。主角是鸭血，排骨放完以后先放酸菜，嗯，先放酸菜哦，
0: 对，再来就放这个
1: 油豆腐，
0: 对，
1: 文平嫂采用这个滚刀切法，有没有？还可以把文平嫂的这个切菜方式随意取个名字，嗯，很方便呢，等于是什么东西滚了就开始一直丢了呢，
0: 对。我们的这目的就是排骨，就是让它有油，
1: 有油，
0: 对，嗯，那咸菜就让它这样滚，它那个汤才会酸酸的。
1: 哦，哎，所以是兼具了油脂和味道。那油豆腐是为了什么？稠饭啊？
0: 啥面？
1: 那油豆腐又是为了什么？
0: 好吃啊。
1: 好朴实无华的理由啊，
0: 因为
1: 油豆腐是因为好吃的，
0: 很多人喜欢吃油豆腐啊。嗯，
1: 好吧，我也不能说不行吧。嗯，
0: 油豆腐这盘的油豆腐好吃。嗯，
1: 好了，下面油豆腐也放下去，现在里面有排骨、酸菜、油豆腐，文平嫂都把它切成小块小块丢进去。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
0: 让它滚，
1: 让它滚。
0: 对，
1: 也没有要做什么，
0: 要我等一下切那个鸭血。
1: 那不免俗的要来聊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这道菜？
0: 因为我以前我很喜欢吃那个鱼鱼汤。哦，嗯，然后我就常常自己煮，嗯，而且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吃。嗯，
1: 鱼鱼汤就油的呢？嗯，猪血汤很油哎。
0: 不是油了，猪血汤它不是猪血汤油，它放那个怎么讲？大骨头下去熬的了
1: 啊，是那个肉油，
0: 对。那、我为什么用这个
1: 小排骨？嗯，哎，
0: 这才不会油了，要不然就以为嘛，嘿、嗯，对不对？嗯，好、哦，我用这个，等一下就把这个骨头哈、拿出来。
1: 为什么？
0: 没有啊，等一下拿出来
1: 就不会那么油。
0: 其实这个根本不会油。
1: 文平嫂做的料理真的都是少油少盐，就算是有油跟盐，一般都是从食材里面去萃取嘛，
0: 对，
1: 他不会特地去加一堆调料让它咸。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有一种切蛋糕的即视感。先放进去给它滚滚滚，然后才开始切
1: 这个
0: 鸭血。所以其实鸭血不用急着丢进去啊。
1: 对对，还要穿烫。
0: 鸭血还要穿烫哦？
1: 对。
0: 你看，没有说我都不知道要穿烫。秘密，你不是通常都是有骨头的肉才穿烫吗？怎么鸭血要穿烫？
1: 这个鸭血哈，猪血也好，有一个腥味嘛。哦。对，那你把它用热水穿烫，
0: 去腥。
1: 对对。
0: 所以就不用像人家用什么什么生姜去腥啊，那种麻烦的。

0: 去腥，文品小直接用滚水去腥。
1: 对，哦，我切得很大块的。
0: 对，文品小鸭血切得很大块，
1: 然后用这热水，
0: 嗯，用热水来穿烫，
1: 穿烫，嗯，然后这个盖起来一下，让它滚一下。
0: 它颜色已经变成黄色了，是因为酸菜还是因为排骨？
1: 对对对 对, 对。嗯，
0: 文平嫂很喜欢做穿烫这件事情，可是通常我们一般在家里根本不会这么麻烦的去穿烫食材。但我倒是第一次知道鸭血要穿烫。
1: 对啊，它那个
0: 猪血要穿烫了吧？
2: 都要都要。
0: 嗯，对，反正血字辈的都来穿烫一下。但是这个就不用开水煮滚了，用热水烫就好了。
1: 就是它就是开水啊。
0: 我是说就不用开火啦，
1: 不用不用不用，就这样泡着就可以了。
0: 鸭血的穿烫只要泡滚水就好了，
1: 就可以了。
0: 泡一个7749天，
1: 因为这个泡
0: 要泡多久？
1: 等一下，泡起来你们感到颜色不一样，跟刚刚不一样吗？有没有？你看它咸了，
0: 它咸，
1: 熟，有点熟了，
0: 比较熟。嗯
1: 嗯，就是泡着没关系。
0: 突然台语切换，我会切不过来呢。那我们这个滚差不多都要中火滚多久？
1: 再滚一下，这个滚越久，那个汤才会
0: 越入味。我已经闻到那个酸菜香，然后不是刚刚那种咸的要命的了，是那种清香感。
1: 你弄一点汤喝，看有没有酸味。
0: 我呀，
1: 对，你喝。还没，
0: 还没，
1: 对，
0: 淡淡，
1: 那还在滚。这个是大肠头。
0: 这个是直接去买猪大肠吗？
1: 我自己买来卤的啦。
0: 这个已经卤好了。
1: 我卤的。
0: 大家要记得，这个是已经卤好的大肠。
1: 卤好的，我卤好的。
0: 你要讲啊，要不然人家去市场买了一个大肠回来，就说跟你的颜色不一样，我们要让它改色。
1: 这个买回来自己卤，有的没有卤也可以的。
0: 可以吗？
1: 可以。你就是没有卤，你就买回来，你一定要穿烫。哦。它有那个。那个腥味
0: 便
1: 便，对，你没有卤没关系，我因为我常常的卤了，
0: 因为文平嫂的卤大肠非常好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卤味拼盘不一样，但是会不会教你呢？不会，因为很耗时，对不对？然后文平嫂就干脆用自己卤的卤大肠，然后来加在汤里面。但你去外面买也是没有卤没关系。所以我去店家，我是说我要买大肠。
1: 有大肠不一定，你太晚去不一定就会没有，要早一点去。
0: 好，
1: 我一次都是买5-6条，然后回来卤。然后就放冰箱，
0: 因为
1: 临时客人来。
0: 拿出来就可以用。
1: 哎，对对对，然后我会卤那个猪头皮啊，我也都买回来自己卤啊。
0: 这就是一段猪大肠，
1: 对，
0: 那这已经滚了，
1: 哎，再让它滚，
0: 再让它滚一下，我把它调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就是要入味了哈。你知道鸭血。因为鸭血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猪血汤、鸭血汤要放这么多微波，尤其是酸菜，就是要让鸭血吸饱这些。
1: 对，
0: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上网查的。因为我问你，你一定会说我不知道。现在都知道，问他太多问题，他都是我不知道，或者是。你问的问题都很奇怪，我选择不回答你。
1: 所以等一下看看，如果还不够，我会切一些新鲜的。
0: 但是我问一下，这个大肠，你是因为卤过，所以你不先下去煮？
1: 对，没有没有。
0: 那如果
1: 这个已经卤熟了，不要再下去
0: 滾。那如果人家在外面买那种生的，
1: 我
0: 要什么时候滚？
1: 不是不是，我跟各位讲，如果去买回来，一定要煮熟。买回来先穿烫完，一定要煮熟。
0: 所以大肠不管有没有卤，都一定要放熟的大肠，
1: 都要煮熟。
0: 这跟你要讲呢。还好我有问，不然人家大肠生的买来就丢进去了，怎么办？
1: 不行不行，你买回来要洗很干净哦，要洗。它这有那个味道。洗要很干净以后穿烫。
0: 洗完才穿烫，
1: 还要穿烫，穿烫完再下去煮。你要下去煮的时候要放姜片。

0: 为什么？
1: 可以去那个味道。
0: 哦，那煮多久才会熟？大肠？
1: 你自己搞啊。
0: 所以一切还是要凭感觉。
1: 对啊，凭感觉啊。你要煮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筷子动一动一动一下咧。
0: 它没有什么越煮越老，或者是什么什么越煮越硬的那种。
1: 不会，是越煮越烂。哦，对对对对，我来看好了。我在煮的是让它熬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嗯。这道
0: 可是我已经闻到这个鲜甜的味道了。
1: 我告诉你，这道我考虑了很久，到底要不要煮？
0: 为什么？为什么要考虑？
1: 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我在熬这个都超过半个小时，它这个味道才会出来。
0: 没关系啊，我们不用吃到绝美的美味，大家只要会煮就好了。所以你们知道，如果有时间，就把它放在锅子上
1: 熬久一
0: 点，熬着。嗯，熬着就是要让味道进去油豆腐跟进去鸭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你鸭血没有丢进去啊。
1: 鸭血不用滚太久。
0: 鸭血入味这么快吗？
1: 很快。
0: 好神奇哦。
1: 因为你鸭血煮太久的话，它会怎么讲？苍苍。啊。那你听懂吗？
0: 很多洞，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很多洞不是不好吃，只是很丑。就文平小煮东西很在意食物的长相，还有食物的干净度。所以说他不止切菜很讲究，他连油豆腐他都要小火一直炖，因为他不喜欢里面有洞，也不喜欢它很丑。所以说嘛，这个顺序啊，咸淡啊，都没有一定的比例，你其实你随时你爱怎么调就怎么调。就是做菜就是这么随性。文平嫂刚刚说我再切一点新鲜的咸菜进去，你看这需要一点吗？这么多。
1: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哈，你会吃到咸菜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偶尔会吃到这新鲜的，说哎怎么不一样？
0: 嗯，还要有那种层次的口感就对了。
1: 对对对。哎呦，
0: 心机很重呢。对哦，而且我们文平嫂是一个很务实的太太，人家不是都说哎这样跳一下就接了吗？中间等待的时间没有，她就是要把时间用好用满。我这个几分钟就是几分钟，多么真实 for real 的教学节目哦。
1: 来，差不多，我们
0: 才不多吗？
1: 不是，我们把那个排骨拿起来。哈，
0: 是认真的？
1: 真的。这样就可以吃了，就等一下就放酱油就可以吃了啊。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像这个拿出来谁在吃呢？
1: 老板。难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排骨。这碗汤上桌的时候，我就记得是没有排骨这个品项啊，原来都是文品兄吃掉。哦，你加那个新鲜的味道又不一样了呢。
0: 对对对，
1: 一锅汤一个酸菜，放不一样的时间，它每一次我试喝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也是醉了。这到第二次水了哦。
0: 其实讲煮料理啊，要有耐心的、
1: 啊。对没？

0: 所以妹，微信的人有耐心，他可以慢慢煮；抖音的人没耐心，他就只要凉拌。
1: 但是我跟你讲，抖音虽然两分钟，但是比较不会辛苦。
0: 对没？
1: 我买回来，前置作业都弄好了，所以有的会看不懂，就是这样。
0: 对，
1: 然后就弄，然后就煮煮。
0: 不要说看不懂，我如果没有问你，大家都不知道大肠要先煮好呢。你要讲啊。
1: 对呀、
0: 啊。哦，现在我们主角上场了，噔。
1: 可以放
0: 鸭血
1: 下去了。
0: 这个已经滚了将近20分钟有了吧？哈。
1: 不知道。
0: 然后我们开始开大火放鸭血。
1: 40分了呢。
0: 大火转开放鸭血，鸭血一直都刚刚都一直在热水穿烫中哦。
1: 对，来，
0: 我要搅拌是不是？
1: 对。
0: 我这次可是真的在帮忙了 ，I'm trying to help， OK？ 看到了没有？这一锅也是经过我的手搅拌来的，而且我还不敢搅太大力，因为我总觉得东西都被我拉碎。
1: 这个可以下去了。
0: 鸭血放完之后，我们才开始放煮好的猪大肠。你们看这一锅，
1: 很好吃啊！
0: 这不只是汤哦，这简直就是一道减肥餐了。
1: 对啊，
0: 这一碗下去，你如果不饱，我输你。每一次文凭嫂在请客的时候，里面有这个料理啊，因为汤通常都是最后喝的嘛。但是我只要看到有这道料理，我通常都是碗先拿来先挖第一把，因为我知道我吃到后面我会喝不下这碗汤，那就很可惜了。文凭嫂就是哈，她是眼睛看一看哈，她觉得什么东西不惯，她就要来加，是不是非常的恐怖？
1: 你跟你讲，这个猪这个大肠头好吃，
0: 每一样都好吃，鸭血也很好吃，然后那个酸菜。第一次丢下去的酸菜这样子煮滚之后也是非常的好吃，对。然后里面反而是油豆腐，它是最在里面纯粹就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提味的，也没有提到味，
1: 配衬的，
0: 对，衬味的作用。
1: 我喜欢吃油豆腐，
0: 明白了吗？我们终于破案了，因为文凭嫂喜欢吃油豆腐。
1: 我们家油豆腐都没断呢。
0: 对啊，
1: 老板也喜欢吃。
0: 老板那有什么不喜欢吃的？你这样子讲就没有说服力啦。
1: 你问他有好吃吗？他绝对让我好吃。你试看看那个味道，因为这个
0: 汤都要满到炸出来了。文凭嫂火再开小一点。
1: 开了，开小了。
0: 小了哈。
1: 汤太少啦，
0: 就叫我吃看看吗？我现在是要试吃的，是不是？没有吧？
1: 还没。
0: 很原味。就是纯粹酸菜加锅里的味道，很清淡的味道。那这一个锅会不会调味？
1: 要，
0: 对不对？现在这个味道是纯清淡，你吃完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调完味之后，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1: 对，酸菜味道都出来了。
0: 出来了，所以我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在家里煮这个东西，煮这一锅汤。
1: 因为真的好吃，
0: 煮这一锅汤，你基本上不需要再做什么其他的料理，全家喝这一锅汤，又饱又好吃。
1: 对啊，
0: 然后那个肉再拿出来拌拌酱油，就可以配一碗饭。
1: 好了，
0: 然后一餐就吃饱了。好了，要放咸酱，
1: 不要放太多盐哈，
0: 不要放太多盐，
1: 本身就有咸的，
0: 酸菜就是咸的了。
1: 提味一下，
0: 一点点盐，然后再放高纤，
1: 高纤提味一下，
0: 提味一下，好，然后搅拌，一定是全部煮好了之后才开始调味，
1: 对，
0: 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料理很急性子的人，都会是味道就先丢出去，
1: 好吃。
0: 有没有看到文凭嫂这么兴奋的好吃？
1: 对啊，
0: 有没有看过她这样？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虽然她已经大叫好吃的，
1: 对，
0: 鸭血、酸菜、大肠，再一个油豆腐，对不对？这里面就全部都要有了，对不对？再一碗汤，对不对？好，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先吃主角好不好？

0: 门你说这个鸭血，它就是一个 Q 弹非常好吃的味道，比猪血
1: 的味道正确了。
0: 对，但是它因为我们没有卤很久很久，所以它味道还没有非常进去。
1: 对，都卤一下就全部进去了。
0: 嗯，那这个大肠其实我不用尝我就知道，这个本身就算没有煮在汤里面，它都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太好吃了，卤大肠太好吃了。
1: 对，
0: 我们来敲碗，让文平嫂录一集卤。卤各式各样的东西，哇，这个汤惊艳呢，
1: 不一样啊，
0: 太好喝了。然后卤大肠，因为它味道还蛮入味的，所以一定需要一块油豆腐来搭配。嗯嗯嗯，
1: 好吃啊，
0: 好吃，太好吃了，不是普通的好吃哦，是太好吃了，这一碗汤无敌了。你看哦，文平嫂是左撇子，所以我跟她搭，我一定是站右边，要不然我会一直被柱子攻击。好吃，
1: 嗯，有颗，
0: 好吃，好，
1: 好来
0: 。你看，看到没有？我又一副好像很忙的样子，要帮忙，其实就是什么忙都帮不上，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也习惯。然后呢，我又要假装拿这个碗，对不对？然后我又很怕怕。
1: 是。
0: 今天这一碗
1: 咸菜、鸭血、油豆腐，还有大肠头啊。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唯心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大理于石，他决定了仙佛寺弥陀讲堂的坐像，示现了鲤鱼跃龙门这个巢穴的天机密。混元禅师称之为盘古纯基。另外，还有在弥陀讲堂这个乌龟穴上挖到的乌龟蛋，几百颗的乌龟蛋，预告了未来将会有许许多多有志于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聚集在禅机山这块宝地上。世界和平中塔的设立，就是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的象征。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上到处都有天机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发掘禅机山更多的秘密宝藏。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是在1991年，民国80年的时候落成的。混元禅师说，打从禅机山仙佛寺开始在动工、在建设的时候，这块风水宝地的整个禅机就已经全部汇集在这个大雄宝殿的预定地了。混元禅师当初要定大雄宝殿的坐像的时候，在破土的那一刻，最先挖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天宫炉所在的位置。一挖开地面，正好就挖到了龙吐珠，一颗龙吐出的宝珠。为什么说是龙吐珠呢？当时混元禅师一开挖下去，挖开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块6尺长的大石头，整块像被切割过一样，这个工整的切痕写得非常的特别。更特别的是，石头旁边竟然还有一颗红色的大石头，大概就像一个篮球那么大，圆圆的，就像一颗珠子躺在那里。这个红色的颜色非常的抢眼。这块长石头上面的切痕，就好像一个早就定好的指标一样，那一条线就指向仙佛寺对面的暗山，方向完全吻合，非常精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经由这个宝穴天机，混元禅师选定了大雄宝殿的坐山。这个坐山的方位在罗盘上显示为兑为泽，动六爻。这个兑卦就代表我们的口，代表我们说话。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嘴巴说的话要有益社会大众。这表示这个宝穴的禅机就是要宣说正法，弘法利生。地理穴位的视线，实实在在的回应了混元禅师。混元禅师说，没错，就是这个地点。这个真切的回应就像一剂强心针，给了混元禅师很大的信心和肯定。混元禅师开示，本教唯心圣教的法脉是从昆仑而来，昆仑山一脉向东奔腾，到了青海的塔尔寺，再向东南蜿蜒，再落到福建的武夷山，
再从武夷山继续延伸到澎湖，沉入海底，再向上一跃，连接到台湾玉山头，使玉山成为东北亚的第一高峰。在之后呢，玉山南北纵走，分别向南向北开展出九条龙脉，其中往北行的龙脉来到南投吉吉大山正中央之后，转折落脉在

0: 金星山延伸出来的龙边山脉，从仙佛寺的左侧一直绵延，经过我们现在的南极仙翁这个地点之后，最后停在了四雾部的正前方。大家有印象吗？四雾部前面正前方有一个小山丘，这个山丘从左边龙边过来，就像我们的父亲强壮的左手环抱住子女，守护着家园一样。仙佛寺的来水是从虎边埔里一路流过来的。一般而言，虎边的山脉理论上要低一点，这样水汽才能够进得来，才不会被挡在门外。正好仙佛寺的虎鲨山形就像握拳向下支撑的右手臂，落在维新博物院的后方。这个虎鲨跟伸长的龙鲨相互配合，浑然天成的格局让整个地理环境气势十足，像个有气魄的大人物。这不但能够收进埔里来的水汽，还起了藏风聚气的作用，让仙佛寺形成了一个好的气场磁场，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看上去跟一般寺庙的盖法很不一样，是自成一格，独具特色。其中的原因就是混元禅师依照易经风水法则的考量来进行设计。这里首先我们讲到五行相生，这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连环相生，生生不息。混元禅师在大雄宝殿的建设上，自然是依着天理、宇宙运行的真理而设计的。那么这五行应用的秘密藏在大雄宝殿的哪里呢？首先是金和水，藏在大雄宝殿的靠山五曲金星里面。接下来是木，这个木藏在大雄宝殿屋顶上的横梁，表示是天德。从外观看上去为一字案，就像横躺的树木。火藏在尖尖的屋顶，也藏在屋檐上红色的桃塑里面。土呢，就是藏在曲线平缓的屋檐里面。从靠山到横梁，再到屋顶、屋檐，五行依序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来生火，火再生土，最后土再深入大雄宝殿所在的属于金的中宫，这五行相辅相成。再来要谈的就是大雄宝殿的造型。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仙佛寺的大雄宝殿设计上

为的就是要接后山山脉的千里来龙，是一个龙头的形状。它启示着所有的法界众生都具有龙性，都具有自信。这个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于秦朝徐福真人所传的开龙口妙法。大雄宝殿只有开一扇门，这扇门就代表着龙口。在大雄宝殿下方的阶梯是龙的下巴，这个龙口吐龙珠，龙珠就落在天宫炉的位置，现出出广长舌像。这象征着王禅老祖弘法立身，就是不辞劳的慈悲精神。这些易经风水法则在建设上着重的要点，混元禅师在脑海中规划思索了无数次。仙佛寺的大雄宝殿做的是辰山，也就是十二地支的辰，也就是十二生肖当中的龙。这龙开口，哈哈，这也是禅机呀，刚好相应，真的很奇妙。在大雄宝殿尖尖的屋顶上面有两个圆圆的镜子，是龙的眼睛，眼睛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桃塑，这代表着火焰和光明，也是龙的鼻子。两边的屋角是龙的角，而左右两边的龙虎鲨就像坐在椅子上的扶手，让这条来龙能够倚靠，能够四平八稳的坐镇在这里。那么两边的龙角该翘多高呢？混元禅师告诉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绝对的量化数字来表示的，我们必须要用心去观察四周的山势地形，依照自然环境的高低起伏，依照山林线的走势，找到一个能够展现建筑活力又能够和自然相融合的线条角度，那么这就会是最好的选择。混元禅师当时在建设大雄宝殿的时候，他选用墨绿色作为屋顶的颜色，另外黑色跟白色两个颜色作为柱子和墙面的颜色。黑色的柱子特别使用了消光的黑色，它不用发亮的黑色，因为亮光黑色没有办法跟自然环境相融合。白色的墙面的部分呢，就使用了金鱼的金灰白色，不是完全的死白。混元禅师开始太极，就是黑和白，戊己，戊己中宫，戊是白，己是黑，宇宙之间都是一体两面的，一阴一阳。大雄宝殿黑白绿三色的整体搭配是最平稳的搭配，建筑物的颜色要能够融入自然，让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五官来感受到和谐，这就是风水的奥义。大雄宝殿上方的尖屋顶还有其他层面的重要意义，这个形状就像合掌的双手，示现了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的道理，提醒我们要合掌恭敬所有一切众生。另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天机在其中，也就是禅机山地理记当中提到的。

0: 仙佛寺前面的九九峰，就像湖海星辰来拱照，数不尽的众生，也好像千军万马一般的存在。这个众生难免会产生冲突，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混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只要合掌，合掌起来就能够破除一切烦恼。当你有困扰困惑的时候，你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当你遇到冲突或误会的时候，你也就合掌恭敬一切众生。你尊敬你眼前这位阿弥陀佛，尊敬他的本性，尊敬他身边的护法神，尊敬他身边的冤亲债主，尊敬他身边的三界万灵众生等。你合掌起来向他恭敬，也就是在告诉他身边的人以及他身边的灵界众生都有佛性，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应该要相互尊重，如此一来就能够化解干戈，息战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各位朋友，贤士同修，当我们进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大雄宝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维新正殿，我们会看到正中央坐的是阿弥陀佛，龙边坐的是王禅老祖，虎边坐的是观世音菩萨。浑圆禅师他曾经观察很多来访仙佛寺的信众大德，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有些人三尊佛祖都会拜，但是有些人只拜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人难免会有分别相，有的认为我只拜佛教的，或者我只拜道教的，当然也有兼容百家的信众都一视同仁，三尊佛像都会拜。有一天来了一位信众大德，他很好意地跟混元禅师说，老师啊，既然你用易经风水，为什么不把王禅老祖供在中间呢？反而请阿弥陀佛坐在中间，替你担这个外道的担子。混元禅师告诉他，我们维新圣教的法门是以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百家思想为依归，是利人利他的妙智慧。妙智圣就是王禅老祖。世间的人滚滚红尘，遇到各种烦恼各种事情，如果你要投资事业，你要问长问短问大问小问有问无，如果你没有王禅老祖的智慧，是绝对行不通的。就像你今天要来问事，你要问的是你家的问题，这个呢就需要王禅老祖的智慧，需要妙智圣来帮你的忙，这并不是外道。当时混元禅师用易经掐指一算以后，认真地告诉他，你这几年差一点破产。对方瞬间愣了一下，他才开口说，老师你说得很对，这几年我两个儿子差一点把我的财产全部花光。混元禅师接着告诉他，你家的房子白虎昂头，孩子很凶，没有办法沟通。这个对方也很惊讶地一直说，对对对。混元禅师笑着说，这个就是王禅老祖的智慧，这个智慧能够帮你找到问题在哪里。混元禅师接着又说，我们大雄宝殿里面供奉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你们来求王禅老祖的也要有慈悲心啊，如果没有慈悲心，就算来求王禅老祖也不会得到感应。最后你要找到心安，你就一定要有王禅老祖的妙智慧，然后要有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心，一个是知，一个是行，你要知道法，就一定要去行道，如此一来才能找到自己正直的本心，也才能够就近，这也就是阿弥陀佛。对方这个先生听完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心里觉得很惭愧，他就赶快跪下向王禅老祖顶礼，他的嘴巴里面一直念着，对不起，罪过罪过。混元禅师他露出了很慈祥的微笑，笑着跟他说，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这个就是就近。当我们站在大雄宝殿外面向里面看的时候，暗暗的看不到里面的阿弥陀佛，本来佛在心中坐，你要能够见弥陀就要实修，所以你要踩进去大雄宝殿里面，
这样才能够拜到佛。这也是一个禅机，提醒我们要自己亲身入门，只有入门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王禅老祖开示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里面说：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意，身福正大，见无不拜有何妨。心存邪僻的人有分别心，自己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又不负责任，不去努力工作，把工作推给别人，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个心存邪僻的人，任你怎么烧香拜佛，也都没有一点益处的。相反的，身福正大，做人正直的人，负责任的人，见到我这尊王禅老祖，虽然你不拜我，又有何妨呢？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像混元禅师说的，王禅老祖没有在跟你计较，重点是在于你悟还是不悟而已。相信透过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正在收看的您，未来再次走进仙佛寺、大雄宝殿、维新圣殿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混元禅师的细腻与用心。也祝福您在王禅老祖妙智胜与观音菩萨的慈悲佛光护佑之下，找到自己的弥陀自信。三缘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心香遍大千。我是圆心法师，谢谢您的收看，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呢，大家开始不戴口罩，之前流行的病毒又默默地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而且呢，现在最让爸爸妈妈担心的就是肠病毒又流行了，而且不是只有小朋友会得肠病毒哦，大人也会得肠病毒。在今天的这个单元节目里面呢，来讲解什么是肠病毒，它会有哪些症状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部的郑思蕊医师，郑医师你好，欢
1: 你
0: 迎。
1: 好，家芳，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小儿科医师郑思蕊医师。
0: 是郑医师最近应该很忙，因为现在是我们刚开始的开学季，听说门诊都爆满，对不对？
1: 哎，对，其实你刚刚前面开头就是讲了蛮重要的一些资讯给大家，这样子确实就是从疫情之后，那个小朋友的肠病毒的这个
0: 症状又
1: 症
0: 来
1: 状又
0: 了
1: 开
0: 吼。
1: 始大流行了，这样子，
0: 是。
1: 对。
0: 但很好奇，郑医师，我们什么是肠病毒？它是跟肠子有关呢，还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子的迷思啊，他们看到就是肠病毒里面有一个肠子，所以他们直觉的观念上面会觉得说肠病毒感染是肠胃炎，但是其实肠病毒感染的常见的症状里面呢，腹泻的几率其实相对上是比较少的，它主要还是会有一些其他典型的症状。
0: 是，
1: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一一跟大家讲解这样子。那刚刚你所讲到的这个肠病毒它其实是一群病毒的总称，它其实还可以再细分成更多更细小的一些病毒的型别，包括说科沙奇 A 型病毒，然后科沙奇 B 病毒，或者是伊科病毒，还有就是很久没有听到的这个小儿麻痹病毒，其实也算是肠病毒里面的其中一型这样子。
0: 是，哇，在这些病毒的名字类型里面，很多文字漏漏等，有时候会不了解说啊，而且病症又很像。那在这边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肠病毒状况呢，大约会有多少病毒是集合在这样的一个病症里面？
1: 比较典型的肠病毒就是我们大众一般会提到的肠病毒，会牵涉在里面的大概就有十几型，对，大概就会有十几型这样子。
0: 那只是让爸爸妈妈们忙破手脚，到底现在孩子的状况到底是什么？而且呢，也只知道说哦，肠病毒，学校通知不能上课等等之类。可是会有哪些症状是要提醒我们开始觉得小朋友不太对喽？
1: 当然，第一个的话就是要特别去留意，就是肠病毒的高峰的季节。肠病毒它比较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跟一般的病毒其实就是不太一样。有些病毒它是比较喜欢在寒冷的季节出现，像是流感这一类的。那肠病毒它比较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出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去接触，说新闻有没有说提到最近肠病毒有没有升温的现象这样子。对，然后再来的话，肠病毒它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
0: 比如说，像我们常可以看到，以为会是肠子的问题，但是不是，会反映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1: 对，肠病毒其实它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去就是怀疑哦，包括说它会在咽喉的后方哦，会有一些水泡或者是溃疡的这个出现。那它分布的这个区域其实跟一般的感冒哦，或者是说像其他病毒感染引起的水泡溃疡，它所聚集的位置是比较特别的，它会聚集在咽喉的这个后方，所以大概可以从先找到这个悬雍垂这个地方，然后再去看说，这边附近哦有没有分布水泡啊，或者是溃疡这样子。哦，如果它在这个地方有出现水泡跟溃疡，大概就要高度怀疑是肠病毒感染所引发的这个咽喉炎。哦，那这边就有放大的这个图可以看到，就是水泡
0: 是。
1: 然后聚集在这个悬雍垂的这个 M 字形的这个地方这样子。那另外呢，肠病毒它也会有除了咽喉炎之外哦，它还会引发就是手脚会起一些疹子，哦，这种我们就会把它另外取名叫做手足口症，哦，就是除了口有这个典型的症状以外呢，在手脚的地方也会有类似这么典型的红疹，哦，出现在手啊跟脚的这个部位，哦，如果说嘴巴、手跟脚呢都同时挤满这三个症状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叫做手足口症。
0: 是
1: 哦，但是其实它主要呢也是由肠病毒所引发的这样子。最近比较流行的这种手足口症，大概在科沙奇 A 上面的话，比例相对上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如果它是由其他病毒型所引起的，它可能不见得手脚的疹子会那么的明显，它可能比较单纯就是以这个口腔呢会有这个水泡跟破洞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嗯，当然你刚刚所讲的跟小朋友体质有没有这个相关性，一定是有的，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免疫的能力是比较好的，哦，所以即使就是感染到同样的这个病毒，他在他身上的表现的严重性或者是水泡这些多寡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是。而且呢，像我们家小朋友呢，有时候学校啊又停课了，长辈就会问说啊，这个是多几类病毒啊，啊是在流行下，怎么又整个班上都停课了？
1: 对，所以最近其实都蛮听到家长有这样子的一个抱怨，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啊，就是比较心酸这样子，因为这种他们这种肠病毒的感染，他们只要一被诊断说，哎，欸，你这小朋友有肠病毒，
0: 对，
1: 他就是得在家里休息一个礼拜，
0: 是
1: 一个礼拜这样子，所以家属都会非常的困扰啊，因为你这一个礼拜不是家长自己得请假照顾，不然就是得找其他的人照顾这样子，
0: 是，
1: 对，
0: 而且一般如果有两个孩童，确诊肠病毒的话，整班就要先休息一周，
1: 对，就是停课一周这样子。
0: 但是为什么在幼稚园会把肠病毒的一个警戒拉得这么高呢？就是会变成要停班的一个情况，是担心它的扩展性还是等等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因为肠病毒基本上它是算传染率蛮高的这种病毒的这种感染，而且它比较容易会出现在年纪比较小的孩童，特别是有去上幼稚园，因为幼稚园的小朋友他们老实说要他们非常的认真的洗手，然后不要就是接触，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度这样子，所以一般上我们也只能够就是小朋友这一个族群的话，我们会希望如果他们有感染会尽量就是要控制住，因为如果是大范围的感染，相对上他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肠病毒他可能会有重症的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也会担心说当他大流行起来的时候，相对上小朋友有重症的机会相对上就会提高这样子。
0: 是，像肠病毒的重症它会发展到哪些阶段，或者是可以让我们比较了解说，哇，这个孩子我的状况要好好的来注意了，就是
1: 嘉芳，你讲到一个非常的重要的这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肠病毒的这个症状，基本上它是局限在手脚啊，一些疹子跟水泡跟溃疡。
0: 是，
1: 一般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实如果有这一些的症状的话，大部分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呢，他会自行的痊愈。但是非常非常少部分的小朋友，他可能运气没有那么好。他可能会有那个重症的这个状况出现。
0: 是，
1: 就是当这个肠病毒它如果不只是感染到小朋友的口腔跟皮肤以外，如果他不小心感染到小朋友的其他的器官，比较重要的器官，像是脑部啊，然后还有就是像是心脏，还有就是感染到小朋友的肺部，这个我们就是要小心说他会有重症的这种状况出现，所以在照护 肠病毒的这个小朋友过程当中，也要非常的去谨慎。我说小朋友在感染这一段期间，是不是有一些重症的前兆？可以让我们去警惕这样子。那包括了像是嗜睡，就是小朋友会不会一直都在睡？或者是刚起来之后呢，活动力好像也都没有恢复得很好，过不久可能又想要去睡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意识不清，
0: 是，
1: 他可能就是你问他东西他答非所问，你问他 A 他答 B 跟 C 给你这样子，这个你也要特别的去注意。然后再来就是活动力不佳，那活动力不佳这个其实在问家属上面他们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是照顾小朋友的第一线，所以这个活动力不佳呢，家属的判断基本上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再来的话就是持续性的这个呕吐，因为当这个病毒它感染到小朋友脑部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造成小朋友脑压会上升，会有剧烈的这个头痛啊，跟这个呕吐呢会出现这样子，所以呕吐基本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症状。然后再来的话心跳加快，因为它感染小朋友的

0: 心脏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心肌炎的这种症状，
1: 是。
0: 所以他的小朋友的心跳呢，就是会比平常正常情况来讲还要再加快非常多，会超出正常的这个范围。但是心跳加快，这个对一般家属来讲，他们在判断上面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家里并不会时时刻刻都会有监测心跳的这个仪器在。哦，当然，现在一些3C 产品可以作为一些辅助，像那个 Apple Watch 上面
1: 手表，
0: 就有可以监测小那个心跳的，所以如果怀疑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戴上去测量一下，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些肌药型的抽蓄啊，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症状哦，一个蛮重要的依据，可以让家属来判断这样子。肌药型的抽蓄，它是有一点类似像小朋友会反复会有一些惊吓动作。我就是在睡觉当中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他时不时会有这样子，全身
1: 突
0: 这
1: 然
0: 样子抽动一下，
1: 抽
0: 这样
1: 动
0: 子。
1: 是，
0: 当这个抽蓄或者是这个惊吓的动作出现的太频繁的时候，这个要高度的注意，说小朋友的脑部可能会有感染的状况这样子。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呼吸变快啊，还有就是肢体无力，这些也要就是家长在这一段照顾小朋友感染的期间当中呢，稍微的去多加留意这样
1: 是。
0: 子。如果呢发现小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就要赶快带小朋友来门诊，或者是前往急诊呢去就医，
1: 是，
0: 看让医生去专业的去评估说，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前兆，有一个重症的这个前兆，
1: 是。
0: 对，
1: 那也除此之外，就是肠病毒，想不到是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但是在休养的过程，回到正常的这个阶段，饮食也是很重要。安吉纳罗也说啊，不要吃，或者是吃下去会痛等等，这也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办？
0: 对，你刚刚讲到了，就是因为肠病毒，它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它会在小朋友的咽喉的地方造成了很多的水泡跟这个溃疡，确实会造成小朋友在进食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他在吞东西的时候，他会因为这个疼痛感，他没有办法把东西就是很顺利的吞下去，所以他的食欲上面呢，都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那这边我们会建议说，如果小朋友在肠病毒的这一段期间呢，饮食的方式呢，可以就是采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1: 哇，这些都是小朋友爱吃的耶，这意
0: 对，
1: 思。
0: 因为小朋友他喉咙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的大前提就是希望说，只要他愿意吃什么东西都可以这样子。所以主要都是一些比较方便他进，比较方便他吞咽的食物，比较冰凉的，比较软的，所以你看像冰淇淋、牛奶、优酪乳这一些，几乎都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
1: 对，
0: 然后再来的话，像鱼啊、蛋啊、豆腐也是因为这一些东西，相对上是比较软的，而且营养性蛋白质也比较高所以也比较适合小朋友在肠病毒感染的这一段时间呢可以多摄取这一方面的这个食物。
1: 是。
0: 那在蔬菜的部分也同样的大前提，也都是找那一些比较软啊，比较口感比较好啊，比较有甜味的，小朋友接受度比较大的一些蔬菜像是地瓜、南瓜、番茄这一些蔬菜。那不建议吃的当然就是像比较热啊、辣啊、刺激性的食物，因为毕竟太热太辣的对这个小朋友的伤口，就是咽喉的这个伤口呢，都比较不利于就是伤口的这个愈合。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像猪肉、鸡肉、牛肉这一些，并不是说这一些食物营养不，就是营养不够，主要是它在吞咽的时候会造成小朋友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段期间呢，才会尽量建议，就是不建议说接触这一些食物啦，
1: 是，
0: 不然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其实是蛮高的，只是因为它会让小朋友不容易吞，所以才会说这一段时间呢不建议吃这样比较硬的蔬菜，像花椰菜啊，因为它的梗比较粗、比较硬、比较不好吞，所以这一些蔬菜的话，就这一段期间可以相对上先减少这样子。
1: 是，在之前我的小朋友得了肠病毒呢，就说哇，我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吃冰淇淋、吃布丁、吃一些违禁品。
0: 对，但是我们偶尔也会有碰到，就是小朋友。

虽然就是这些东西已经是他非常喜欢的布丁、冰淇淋、豆花，是他非常平常就非常喜欢吃的东西。但是也有的小朋友在肠病毒感染的时候，因为真的喉咙的这个溃疡非常的严重，即使你把这一些好东西已经端到他前面，他还是没有办法，就还是吃不下去。那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就要特别去注意说他会不会有脱水的问题，这样子。

0: 因为当它水分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几乎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进食的时候，相对上它有脱水的风险就会比较高。那当然这个脱水很厉害很严重的时候，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小朋友的活动力下降，那甚至非常严重的脱水，它是也有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这种肾衰竭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家长发现小朋友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吃，没办法吞得下去的话，再来就要多加的留意，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脱水的症状出现了。
1: 是，
0: 那这边简单的可以跟家属分享一下啦，就是小朋友哪一些症状要让你就是高度的怀疑说，他可能有一些脱水的情形出现了这样子。第一个的话，你可以观察小朋友的尿量，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容易去察觉的地方。当小朋友尿量明显的减少，或者是说他尿尿的颜色明显的变得比较深黄色，这就表示说他的水分可能相对上是比较不够的。再来你可以去观察小朋友哭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眼泪，当他哭的时候没有眼泪，不是说他在假哭，而是已经脱水到让他哭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这个眼泪了，所以当这个眼泪啊尿尿都明显的减少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小心小朋友他可能脱水了。如果连水也不肯喝的话，再来就会建议说家长可能需要带小朋友去医院打个点滴，补充一些水分跟糖分，这对他的活动力啊，他的这个精神上面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是，小朋友现在呢年纪还小，一些言语表达呢没有那么完全，有时候是用哭闹或者是用情绪来跟爸爸妈妈反应来求救。
0: 对，
1: 我们肠病毒可大可小，然后严重的话呢真是会要人命，对不对，郑医师？
0: 对，你讲的没有错，因为不管是脱水在非常严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肠病毒重症，它确实是会造成小朋友有生命的这个危险的。
1: 是，那这样总观下来呢，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做好预防，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上，还有在我们的后端医疗上呢，要怎么搭配可以预防，不要得到肠病毒。
0: 对，这里有几个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如果肠病毒在流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去减少家中的小朋友呢受到肠病毒的这个感染。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常洗手，
1: 是，
0: 不管去任何的公众场所，吃东西前后，上洗手间前后呢也都要先洗手这样子。家芳，你有印象记得说我们在疫情期间洗手是非常的，
1: 洗到都脱皮了，
0: 非常的这个认真的，
1: 是真的。
0: 对，那我跟你说，其实在肠病毒那一段期间大家洗手洗得很认真的时候，我们那两年是没有看到肠病毒的案例的。
1: 在疫情期间没有肠病毒的案例，因为大家都做得很确实
0: 了，因为大家在防疫的这个部分真的做得非常的认真，不管是在洗手或者是戴口罩上面都很认真，所以病毒几乎无机可，没有办法侵入到我们人体啊。
1: 反而是疫情之后呢，儿科医师又开始忙碌了。
0: 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刚讲勤洗手以外呢，我们再来就是如果小朋友啊真的有感染的状况的时候呢，尽量就是在家里面休息，减少到不去上班啊，家长如果不小心被感染到的话，也先就是不去上班，然后再来小朋友就不上课这样子。然后还有呢就是尽量维持个人的卫生，包括像是勤洗手，如果说有咳嗽有进入公众场所或者是有去学校的话，尽量戴口罩这样子，然后避免在高峰期的时候呢出入一些公共场所。然后再来一点比较特别的是，肠病毒其实它对于一般的这个酒精呢，它是一般的酒精是没有办法杀死这个肠病毒的啦。如果要消灭肠病毒的话，你必须使用到这个漂白水，去做这个消毒的这个动作。 哦，就是包括像是一些桌面啊，小朋友有摸过的玩具啊，哦之类的，都要用这个漂白水才有办法去把这个病毒彻底的这个清除掉，这样子。
1: 所以家里如果有藏病毒的隐患的时候，家里的清洁呢规格也几乎要到类似像疫情那个时候的一个规格的大清理了。
0: 对对对对，嘿，要比照疫情的时候去办理这样子，
1: 是
0: 为了家中其他的小朋友着想，所以这一段时间真的会比较辛苦。
1: 那讲到预防的部分呢，在肠病毒现在是不是有疫苗可以施打了？郑医师，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个新资讯。
0: 对，没有错。刚刚我们讲到，就是你可以从日常生活呢去做一些预防的这个预防病毒感染的这个动作，这样子。那当然，预防病毒感染最有效的还是要仰赖这个我们的疫苗。
1: 是
0: 哦，就像之前新冠疫情在流行的时候，我们最期盼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打到这个疫苗？对，哦，那肠病毒一样，哦，它在这一两年呢有两款疫苗刚上市。一家分别是这个国光药厂的哦这个疫苗，然后再来的话一家是这个高端的这个针对肠病毒71型的这个疫苗。哦，这边先必须跟大家说，这两款疫苗它所针对的肠病毒的型哦都是肠病毒71型。哦，那为什么这个疫苗要特别去针对这个71型做研发呢？主要是我们依照过往的这个数据统计上面来看，哦，就是肠病毒在大流行的时候，哦，造成小朋友有重症死亡的这个数量明显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去监测这个去分析这个病毒的形态，几乎都是肠病毒71型占最大宗。哦，所以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哦，再来药厂才会特别的去研发哦针对肠病毒71型的这个疫苗。那这两款疫苗呢，它在最小年纪的施打上面呢，主要都是2个月大以上，哦，2个月大以上的小朋友呢就可以接种这个肠病毒的这个疫苗。那年纪的上限的话呢是6岁。为什么会定6岁哦？主要是并不是说6岁以上的小朋友打了这个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并发症，倒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6岁以上的小朋友，他们即使就是在被肠病毒感染之后呢，有重症的机会相对上是小很多的，比5岁以前的小朋友小很多，所以基本上6岁以上的小朋友就比较不用担心说，欸，被肠病毒感染之后会有重症的这种状况，所以6岁以上的小朋友是可以不必特别去接种这个肠病毒的这个疫苗。那在国光这一个疫苗上面的话，它间隔的时间是1个月，那高端的话就是必须间隔2个月，第一剂跟第二剂之间要间隔2个月这样子。那两款疫苗呢在保护力上面的话呢都是有达到将近 100% 的，就是像高端的话，这个他们的研究已经做得非常完整，它的保护力测那个血清的这个保护率的话可以高达 99.52%。
1: 是
0: 那在国光上面的话也不输，大概有到 98.31% 这样子。那家长当然最担心的就是会问说，欸，我小朋友打了这个疫苗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那不管是任何的疫苗打完之后呢，大概都要非常去小心去观察说，欸，小朋友会不会容易会有一些发烧的症状，或者是稍微这一两天可能活动力会稍微比较差，但是我们实际临床上面施打过的经验是发烧跟活动力变差的状况都不高了，非常非常的低，很少家属有抱怨说小朋友打完之后很不舒服的，所以这两款的疫苗施打完和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的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呢，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再次感染到这个肠病毒，因为这是很多家长非常就是想要了解的这样子。那我们刚前面也有说到，因为我们这个肠病毒疫苗现在

0: 目前上面的这两款肠病毒疫苗，它所针对的都是71型。那肠病毒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头就有说了，因为它不是只有一型，它是非常是一群病毒的这个总称，所以我们打了，即便小朋友打了这个肠病毒疫苗，它还是有可能就是
1: 会得到肠病毒吗？
0: 对，因为它有可能会感染到其他亚型的肠病毒，所以小朋友打了，它主要是预防重症的这个发生，但是对于后面其他的肠病毒的感染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的。
1: 是。那在我们的孩子照顾上呢，方方面面呢，无论是在我们政府所提供的疫苗来劝导大家来施打疫苗，有公费有私费等等，还有生活习惯，都是希望能够小朋友能够健康的长大。在这个单元非常先谢谢我们的郑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您，谢谢。
1: 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报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来请大家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九天，啊，护国释灾，啊，发挥莲座上。啊！三界万灵，诸众圣灵降顶。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神书天地经》天。天天天天天天，咱无天天星期天哦。你若天天星期天就烦恼啊咧！台湾的经济，你若来天天星期天的时啊，大家大天干来佚佗，无头路好做，嘿嘿，迄烦恼就降维。天天礼拜一嘛袂使，因为停顿在那里没有前进。天天礼拜二、天天礼拜三拢袂使，天天爱光明，天天风调雨顺，天天国泰民安，天天天下太平啊！这是咱每个人所应该有诶理念，应该有诶心。当咱一支香举起来时，咱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众生福慧增长啊！这嘛是咱的天，光明的心念、光明的念头、光明的心念。那么想念甲心念有啥物无共款？想念那是祈祷。心念是放出着光明啊！心念放出着光明啊！这几天啊，因为台湾政治的关系啊，这几天哈、啊，就是咱的科技院啊，这位啊官员呢啊，秘书长啊，朱武宪先生啊，伊呢是甲现任咱元首。总统同步，伊也发觉着讲，台湾过去真济腐败的政策要改革，所以啊，咱台湾天意造成着政党的轮替。一旦政党轮替时啊，必定有不满的所在，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有智慧的人，啊，爱支持政党轮替；无智慧的人，私心的人就讲：哇，我未用政党轮替，原来就好好啊，是安爱换别人。天意唔是咱人任意，我都去改变啦。啊，所以咱的主秘书长，伊也真努力去对这个各国宗教，好去甲伊结一善缘。因为主秘书长呢，过去生嘛是大菩萨。所以这生呢，出世来呢，伊对台湾宗教，对民国二七年以来，咱宗教的啊政策，真无合理的宗教政策，拢无改。所以造成呢，咱真侪对社会有益的政策，宗教的政策，我都去实现。所以主秘书长啊，啊伊呢嘛真正认真勤力对宗教界。啊，去请宗教界，大家扶持咱的政策，以及达到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结果，无共政党诶，加一寡政客哦，开始设计了，就对啊，咱的主秘书长朱武恒先生用各种的方法加。讲啦，甲迄个喇叭甲塞，台语的迄个预算等等咧，
讲你是安怎对宗教的，这是无开国的政客所表现出来。可惜，咱真侪政客拢无智慧的，伊唔知讲一个人，伊有要对宗教、诸佛菩萨的妙法，和弘扬伫世间，启发每个人的良心、正知、正见。所以这造成的像一般他的攻击，哈，啊，当然呢，啊，朱先生啊，啊，伊会真正意气消沉，讲我做卡安尼，我的心是要为台湾借另外一个力量来将台湾一挂咱这迷失的人，甲导正过来，这是国家的福分。那一进去了，就讲伊哩就是在替上徛台。千错万错啊！这想尽办法要甲定。啊，那么朱先生啊，伊个甲讲老师啊，怎么办？我无要紧。人会使得罪哟，人会用得罪，神袂使得罪哟，天龙护法袂使得罪，若是你。

是以身口意三业供养两天护法诸佛菩萨，来安定着咱人所有众生所有人的心的时，你体验体会着所有人。

0: 这样给你打击，这是魔镜的化身。魔镜化身啊，你若是讲认为其实大神大道咧，为众生来开发咱的本性，开发咱大智慧，啊，开发咱的良心，每个人良心拢提出来，世界就和平嘛，天下就太平嘛，社会就和谐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是不是安尼？上重要，行这么多的人心爱有一点心，心要为众生、大众、菩萨、为人类、为人民启发内在一大智慧的时，一佛性、自性、觉性、清净性、三性一体，照这因缘启发出来的时啊，你都爱去做，免惊人讲。这是气功，你是不是有真真正正正知正见？有觉得讲，哎，我做这件行业是为全民的利益来努力奉献。若是为了人讲两句，咱就退堂去啊！迄都唔是真自卑，迄是假自卑，是自卑魔。那么，咱就比原来的正确更较死啊！这是真的天意天命。说天意实现，实现众生的身躯，实现的社会政党的轮替。若是现在的政府做不好，咱就无继续去做，爱换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好，换别人去做，轮流轮流，一骹步一骹印来认真打拼，这就是天德啊，这个天德。那么相对咱嘛讲，咱的厝干家长不用轮流。好、哦，家长袂使咧，叫做轮替尔。公司的董事长用轮替，包括我做主持嘛，用政甲政党轮替，同款用轮替。我做无好，我把人恁大众起来做，领导着全民，领导有缘的这大众，如何找到心安的境界，这是上重要。这是大宇宙法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易经八卦咧，南天门的乾卦，乾卦，啊乾卦嘛是吃存粮，你为什么会有存粮之分？为什么有损阳之分？咱来念入去。哎呀，存阳，因为有阴，你才有损阳出来；有阳，才有阴嘛。所以有阴有阳，有阳有阴，这是大宇宙本来的法则嘛。所以咱伫世间做任何一件有益社会公益之事，或者做慈善之事，拢会拄着人甲你笑，拄着人甲你照着各种的话甲你侮辱。若是真真正正讲，哎，我要来做好事，要为大众行正道的时，人讲两句啊，扑不着。

你什么代志都放弃啊？我啊，这是假自卑，这是真自卑，故意爱输伊。世间的代志，因为咱依照《易经》，可见蓝天，蓝天，咱来看者、这个。

那呢？田甲是笋娘，那个笋娘做事，笋娘说完全是光明，完全是光明念头，光明之念。你为何有光明之念？因为你有阴的之念。为什么人会一直想要做好？哎呦，因为做歹的心足难过。为什么人会做歹去？伊无体会着做好诶心灵，无做体会着做好念头诶安详。所以咱人啊，叫做这叫做蓝天，咱的顶首顶，顶首顶首顶首，这是顺良当咱一个念头，你这念头愈悬。愈远的境界，念头的时为地。那么，咱念头伫脑海内，伫脑海内，这点的时为离，这为离。咱的念头伫咱上根心念，马上想到烦恼的时，就顺，就变成这里出来，就变成为顺。这为离，这为地。各位，咱每一个念头念念，一个念头走出来，搁一个念出来，反射变成正观正。咱连续咱的思维，哎，好事好事，搁第二个做，你一鸣惊人哎。那像咱全省真侪慈善家，伊咧做足侪好事的时，一直做的时，马上一鸣惊人，视为正观正啊，正观。这个是净观，金钟夜响，千里传；金钟夜响，传千里啊！所以各位，咱每个人念头好念头，开始嗰只念头好，开始嗰一直念头一直来，恁安那就咧弹雷公，乒乒乓乓啊！这嘛是蓝天的各位，所以万物生起啊！万物之生，万念之起。该出的蓝天之门啊，蓝天之门。所以各位同修，咱要做好事啊，普通时拢是伫头壳去想，蓝天是非常脆弱的，咱的思想的世界是非常的脆弱的，咱思想的世界足脆弱的。想安定的在哪里呢？想安定的世界呢，就是咱。像这个卦，安定的世界，这个在心里。这个乾、得、离、进，那呢顺、坎、艮、坤，这个八卦，这中间一个物极，物极则心也。所以，咱心内底有八卦，心内底有八卦。心的八卦咧，以所有的凝聚力、力量上坚强，最不容易被打碎。但是咱念头咧，咱念头最容易被打碎。各位爱真注意，我想要做一件代志，那甲你讲两句风凉话咧，好难卖啦。我常常会拄到人甲讲风凉话。我自民国72年开始学行道以来。人讲啊，老师啊，你都念佛的都好啊，你是安尼爱讲易经，你是爱卜卦，你是爱讲风水，是安怎呢？为什么太多的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恁各位爱注意，只要我的目标一致，目标一致，我的目标无私心的时。

0: 咱呢自己坚定咱的目标。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咱就爱去一以贯之。啊，咱这个叫皈依，皈依。好，皈依也叫做佛，或者就是地灰。咱家呢，就是现在无明，啊，有烦恼的时，有烦恼，现在有烦恼。那么皈依啊，咱依然嘛是自己依。各位，咱礼拜天24号的大凡是要皈依，要不要皈依的吼？速速去皈依的。无我反正我当时要办皈依，也唔知啊。恁要不要皈依的？紧来去皈依，伫咱大凡寺，哦，农历24号。好，在咱的新竹大凡寺，上午10点开始，啊、哦，咱不要拖，啊、哦，那么皈依呢，对现在，因为达到咱的理想，理想世界，或者心安，或者心安的境界一下，叫皈依。你从这里到这里，本来是一滴的，咱是滴的。但是因缘的关系，有人甲人中间万生万物、空气、人等等咧，哦，即组成弯弯翘翘的人生，好、哦，弯弯翘翘、弯弯翘翘人生，从这里到这里到目的地的时啊，往往有真侪真侪障碍，有真侪真侪的冲击，真侪真侪的冲突啊！各位同学，你爱了解一点，那么。咱来行到，哎，唔对，咱爱回到倒来。离我们的目标愈直直愈行愈远的时，咱爱愈用智慧、用信心来个压倒倒来。到最后是咱的理想的世界、心安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咱的智慧。这是咱想重要。那么接着在于我们的心，咱的心，咱的心内底有乾涤、离尽、顺坎、乾坤。的妙法在咱的心，咱的思想，思想干了一项尔，干了一项牵挂，牵挂顺良，牵挂顺良诶，咱太过纯良，不了解到一寡因的负面的事，我们很容易，咱家己意志会消沉。所以各位，恁既然发出这个愿力，恁要读这个课，啊，恁就爱有耐心。我有耐心，甲恁咪甲恁听，恁就爱有耐心，甲我听。啊，听到尾啊，剩一个我甲面对着镜头，我嘛要咧听。好、哦，我嘛是爱听。啊，你若要走啊，做恁走；要转啊，做恁转。有，但是我嘛照常爱听。这是啊，视线和各位看，咱一以贯之，道则一以贯之啊，念念念拢如意。所以各位，咱做事业。唔通随随便便，人讲两句啊，咱就甲淡掉呀。要做一件好事，听两句啊，你就甲放弃啊。认为别人都不对，认为别人都不如我，怎么样？你安尼是啊，可怜呐、啊，爱注意，很容易被啊一般魔镜甲咱打倒。这是不是非常危险的人生啊？非常危险。好，那么这呢，就是咱啊经说。皆出于南天之门啊，南天之位在先天之南方，宽广无边无际，浩瀚无穷。南天在多于，南天在咱思维的世界，在咱思维无限的远的所在。从哪里开始？对咱头壳顶面顶起哩，面对肚脐出哩。咪对屁股出嚟，啊，嘛咪对耳仔出嚟，嘛咪对嘴对鼻出嚟，迄拢无法度真正达到无限的世界。咱的思维乾涤离尽，对咱的冥王功开始思维之家。所以南天者在咱的头脑思维的世界，无边无际宽广，无边无际呀、啊。这是咱啊头壳心的蓝天。那么在咱心中的蓝天呐、啊，嘿，就妙了啦，嘿，就妙。心中不只是蓝天，
东西南北上下，所有的天拢在咱心中，咱拢包含在内。那么，咱南天用思维世界一直往哪里去？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慈悲开示，即南天之道，南天之法，对心去开发，开始才能够进脑去，到最后会引我们进入咱的心中。进入咱的心中的时，所有一切法在咱的心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虚空，嘛，也在咱的心中俩，并不是在那里，不是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的家在心的心中，在心中。恁即摆甲想甲想台北，我则甲想台北，感觉足远的，一时在头壳脑神经疲劳。哈，你若个台北嘞，摕囥伫遮，高雄囥伫遮，足近嘞，哈像高压。啊，你用个想，哎呦，这直直去经过家己，这个高雄，你是毋是足远嘞？你想过来，脑神经疲劳。所以咱真侪人伫修行呀，啊，坐禅诶，哦，真侪坐禅修行诶嘞，好用头去想，想到尾时啊，变成啥物形嘞？阿达，嘿嘿嘿。春夏秋冬如意，哈、哦，春夏秋冬如意，啥好穿的如意，啊、哦，那么说呢，就是啊，咱用思维世界去开发咱的智慧，那是无正确的做法。所以一切办法在咱心中，不离咱的心。三千大千世界在咱的心中，无量无边的宽阔的世界。虚空拢在咱的心中，这即是咱心中无二天师的境界甲世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宗亲，九贤七祖，历代祖先，啊，及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啊，各位累劫万亲借主，各位家中得记住，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以前呢，咱请大家共坐堂呢，咱共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今日呢吼，直接继续过来讲易经心法，应用于生活上，应用于生活上。咱易经啊，拢是伫讲咱的心，拢针对家己伫讲，毋是对别人讲。啊，专针对制服家己的心，毋是要制服别人的行为，制服别人的心，即点。要有正确的观念，若是若无正确的观念，者，咱往往啊，咱会偏去学易经的，法无学着，道无学着，学着术，吼、哦，迄就非常的可惜。所以咱易经啊，易者就心比心，人甲人比心，我甲你的心相比，哈、啊，相交换，哈、啊，啊，我徛在你立场，你徛我立场。假设咱世间啊，大家若会当互相徛伫对方的立场啊，我相信天下会祥和，人世间会祥和。所以徛在人甲人中间互相的立场啊，

这就是咱的佛法八正道呢，会其中个正确的思维、思想的思维。往往咱伫世间拄着非常济个代志，袂如意个，因为世间毋是咱生存尔，要别人个生存，所以将心比心啊，非常个重要。那将心比心个，就是业，就是业经个业，好。交换无用嘛，无用嘛，交换嘛，钱换钱，吼、哦、啊钱换物件，啊物件换物件，吼、哦、我即个留给你一个，你个留我即个，啊阮兜的物件袂互你，你兜袂物件袂互啊，迄拢是业，拢是业。啊我业者有阴有阳，若是你阴我阳，你阳我阴，所以阴阳在对待。也是啊，你赢我赢啦，啊，这声都扬扬呢，嘿，迄都未斗未罢咯，扬扬呢，都去烧钱咯，好、啊，就去烧下咯。那顶者呢，咱就讲到地水师，战争，人甲人啊，扬都扬嘞，刚都刚的是啊，扬刚的是啊，人一定会互相烧战争。那么卖讲个人甲人讲家己，心甲心。就是战争，心甲心就是战争。我无想要安尼咧，你结果咱行为就安尼。我无想要骂人咧，结果骂人。啊，我歹生气咧，结果生气。家己的战争，这就业。所以业经啊，在咱的生活内底，在咱的心肝内底，并无伫别人兜。好、哦，所以咱业啊，就修心养性的妙法。那顶者呢？讲到地水师、军队战争，我是军队，代替是军队战争，小者家己甲家己心，所以天下间呢，敌人在哪里？家己才是敌人，别人毋是敌人。因为呢，干咱家己呢看袂开，啊，家己心肝头呢，心肝去艰苦，一种心肝，这是难免的。所以因为。咱人就是世间呐，都是有遮才有足宝贵的，若无遮无宝贵。各位有当时啊，咱去殡仪馆问看嘛啦嘞，殡仪馆呐，不能往生转去啊。你甲问讲，你烦恼无？伊逐只袂甲你应，逐只袂甲你讲烦恼，事实的，伊烦恼。啊，早起，吼、哦，啊，都啊，地主啊，你甲老师，啊，可能托因囝的昨来讲。即找无因妈妈迄张偶像，迄张偶像半年前我翘去啊，啊我这都翘去啊，啊翘去啊！我讲你爱性命，食到偶像白长诶，啊结果顾无好咧，偶像煞死翘翘，伊对偶像煞翘诶，嗨，吼、哦、啊说偶像都翘去记掉去啊，所以人咯说伊嘛毋知啊，但是有一点咧，心连心。所以咱一件代志，得安尼，互咱看着，拢是伫开始，拢开始。所以我只要毋敢讲讲，哎、欸，你个强勇偶像吼，啊，来遮强勇偶像，各偶像，啊，你莫上啦，还袂翘，你莫翘嘿，无想着上了提大翘，煞人就在咧翘。吼、哦，这就是业交换，这嘛是业经。吼、哦，这经验的交换。好、哦，那么接下来。那一旦你讲啊，我要强个这样偶像，我就想一办法要搞，起码爱战争，嘛爱地水师，嘛爱战争，克服各种困难，要让你这样想，一直就大，一直就大，让你这样想，永远袂死，起码是战争。好、哦，这地水师，啊，所以咱人伫世间呐，时时啊，拢是生活伫逆境中间，啊，毋是生活伫别人。啊！咪生活伫别人个手，生活别人个嘴内底，生活伫家己心内底啊！啊，所以地水师个范围啊，是非常个广阔，毋是细细啊。好啦，昨昏我一个徒弟伫三义，叫吴先生。好，吴先生诶，伊个学易经，上大学个伊啥物都毋信。啊，有一工咧，因为啊，结即个缘啊，伊个要试看物仔咧。哦，伊就来拜罗宗。

0: 来拜托总，看到总，我站起来，伊惊一个讲，哎，真正够有神的吼，啊，就甲你跪咧，才跪咧磕头，一交我入场，讲你唔信我，我就显示予你看者，好，我唔信你，你就无你显示我看，这种事叫做一，侬叫做一。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疫情的疫情拢伫身躯边周围。啊，是咱人啊，香港戆的，唔知影人戆心心，换别人以外，疫交换，咱的人心有哪会开开呢？咱心啊开开掀起来，这掀起来呢，战车，咱人哪是战车？这掀起来了，换别人落来，换人处理。啊，这就是疫。那看到我左边，还有一个老东叔，孙伯坚、黄晓东，好，我的左边的东叔。啊，有一天呢，啊，伊就咧讲，你讲伊左边的是伊伫电车部队，一个趣味的代志。啊，一个咧吼，伫开战车，啊，中昼时困，伫困啊。啊，车底咧，迄个开战车咧，训练发战车这个少年啊，吼，伊伫车底咧。啊，拄啊起来，伊就安掀起来，啊，换一个。好啊，去换一下，换一类，一个无咧学的人，啊，这咧吼，嘛戆戆心心，无学赛车、战车这些兵啊咧，伊怎落啊？啊，伊怎咧，就走训练道，啊，这兵啊咧，这是好耍啊，就切了就多啊，好就行，结果咧，兵啊也弄过几下洞，你来这比赛，唔知影，啊，个洞掉咧，人家很贵，哎，哪咧？好变变爱赢嘞，昆东打嘞，路个动路，路个嘞，弄直直弄空过，伊嘛嘛我就搞不清楚，吼、哦，搞个怪境地，我嘛唔知啊，啊，切了伊就会行，啊，我嘛唔知行到位，伊只个吹起来是很开啊，哇，规大片胃空空嘞，哈，迄个弄几片尔，迄嘛是一交换交换，有经验的甲无经验的交换，咱人生嘛啥嘞，咱嘞。睡不去，有当时想要啥，熬想啥，睡不去，拢是积着脑，积着脑呢，这个心啊，啊就会显开啊。你根本睡不去，睡不去的，咱人啊，动作换别人来使，咱这身体是安尼哦。啊，即摆我张某某咧，即刻还是张某某，但是这个灵魂啊，我走去啊，等下换人使。啊，咱就戆戆心心，别对戆戆心，唔知影走对倒去死去去啊。听我解释，我来走一下来。那走一下来，再见了哦，不过都等来啊，这是一，而且一斤。所以咱人生啊，伫世间拢生活伫一内底，啊，拢生活伫地水书内底。地水书就是战争，时时对家己个战争克服。好、哦，咱战胜贪嗔痴，这是真正正是爱地水书。啊，战胜贪念，真能够生气，痴念无智慧。好，爱正性这三个原则，咱人生才会成功。好，所以那么正性这三个呢，上尾个条件呢，小人不可重用。小人不可重用，就是讲无如法的物件呢，咱绝对袂使用，因为咱烦恼的物件袂用用。一个机关嘛，看小人呢，世界甲咧中伤啦，兼计无代志，无中生有诶，迄种妖魔鬼怪的心啊，一定伫各个机关内底，伊家己嘛无感觉。啊，那么在机关内底咧，迄就烦恼咯。好、啊，所以小人不可动用啊。因为会和国家整个一个团体定位，咱人嘛同款，咱人的小人是啥人咧？咱人魔对，不管是对咱身躯边，但最不离走。咱的魔是啥？目睭就是魔，耳孔就是魔，鼻啊就是魔，嘴就是魔。

哈，啊，皮肤感觉就是毛，思想就是毛，是安那个喙都甲这五行六行拢是毛呢？目睭是看咧，哦，无介意，咱的目睭是小人，吼、哦，你是安尼去要看人的无介意的，耳听咧，人无介意，你是安尼去看人无介意的，拢毛，你是小人，所以咱人的身躯咧，本身家己都有五个小人对着身躯边，各位啊。这点爱注意，好，我当时啊，哎呦，这个香蕉，香蕉你给刮嘞，啥？玻璃甲香蕉这样拢白金，安、啊、怎看？你敢不知一定这香蕉？你吓掉啦，对遐去路，对遐去，你看，哎、欸，哦，我头壳安怎啦？结果我甲你看香蕉安怎？哈、啊，即摆安尼，啊，甲烦恼无人看到伊香蕉，迄就是魔，迄就是妖精，各位爱弄清楚。哦、所以咱出家的东西佛祖呢，会在世时，为甚物讲头毛剃剃掉，啊，外衫穿得统一嘞，互你无烦恼，无烦恼啊！我头毛发长较水，电啥型的，电他们连梦露的型的，电咧像什么伊丽莎白泰勒的型的，即摆流行起来，对无？咱就无遐烦恼，所以毛啦，少年离开，伫咱头壳顶的，伫咱的面，咱的五官啊，喙。嘛是小心，嘛是魔。啊，最近啊，底下的课题椅，吼、哦，我只猪肉煞毋敢食。吼、哦，这嘛是小人，原来咧食安尼，咱咧肠仔肚咧都是火葬场嘛。咱咧迄个毛毛嘛，毛毛伫咱身躯里底，咱身每个人身躯拢有毛毛咧。每一工咧，鱼肉肉咧，海产啊啥，食食拢种伫遐咧嘛毛毛咧。笑讲毛毛毋敢过。哎呦，这咋不塌呢吼？来得遐这一面吼，我唔敢过。哎，人人有个那骨塌呢，咱的辛苦都咋不塌呢？你说哦，大汉都食足济啊，吼、哦，这遐啦，大什么细尾大的，大只滴什么滴嘞？吼、哦，什么青山哪来哪看的那么空的？咱人辛苦拢是咋不塌？哦，你莫讲看咋不塌无遐，那是说啊是去条件。无影啊！咱辛苦都拿不塌，好，咱又拿不塌。你家正经个想法嘛啦的，家己恐怖而已。我来这唔知对偌济音咩啊？来这唔知偌济好啊？底下带来这你嘛唔知。所以咱人辛苦都是人人有过拿不塌，拿不塌下好修行，拿不塌来这好修行。哦，所以咱人来去拿不塌看看嘞，就变计较。那么修行在哪里？咱家辛苦。那个人我管来的都、就是好多小人要的魔啊，所以咱唔通处处对别人去检讨，心比心，这个物件比家己，家己来得比家己，一定咱的人生过得足幸福的啊。所以这咱的叠罪书啊，咱爱正性家、正行家的，以后说的叠过了一卦嘞，叫罪叠弊，罪叠弊啊。咱若假说有卜过卦，卜过卦嘞，卜到水地比的卦，甲咱性情，甲咱支持，好的哦，你就是水地比。啊，水地比的卦嘞，即摆现象，你啊卜到水地比，是安那有水地比的卦嘞？就正经嘞，你就是叫做地水输去，因为正经。震惊了，一定爱得比啊！大家在水底在震，吼、哦，水底是地水师，在水底在震，在那里震啊，克服的苦海的震惊。水就是咱的苦海，咱的苦海来在这震惊啊！好、哦，必有所比，啊、哦，我看谁赢，我赢，你赢，好、哦，这个做国家，甲这国家谁赢？当一旦呢，恁赢以后呢，爱用以德服人啊，振兴。赢以后嘞，好啊，过来爱来要创啥呢？真正的赢嘞，晓得冇用哦。啊，国家才会继续稳定嘞。啊，赢了要创啥？水地比，水地比是啥意思嘞？相亲相依，相亲相依，甲依附爱相亲。啊，水地比相亲嘞，啊，相依依附。啥子相亲呢？咱人来伫世间，无论战争赢败，战争是会输，战赢以后咧，爱阁看做一家人，看做一口罩的人，就互相咧爱一亲人，
来相对待。

0: 吼、哦，所以咱战争这年以后了，看到家己百姓，看到家己百姓嘞，啊，家己国家的子民，哈、啊，你这着相亲，我着爱有相亲，哈、啊，相依，互相相依靠，战败的人依靠战胜的人，战胜的人爱依靠战败嘞，依过来甲战胜的斗相共，互相就对啦，爱相亲，互相。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一旦呢，咱若失去安尼无这个原则的，哦，这排人掠来了，都甲枪杀了掠，到尾呢，造成民怨，民怨。咱中国咧战争，甲日本战争，法国人日军的战争，尤其日本啊，在中国展开这大屠杀，哈、哦，因为要达到伊的手段，哈、哦，说大屠杀，要屠杀，可惜天理不容，天理不容啊，啊，才会这个天理啊。好，即个讲，好伊咧去打美国，美国咧原子弹弹倒倒来，这是天理的循环。但是一旦呢，日本投降咯，哦，啊，咱的国家，周总统、周总理先生啊，一直服人啊，一直服人啊，放伊去，还佫生存的一条路，还佫生存。伊咱的老总统咧，伊的精神咧，本着耶稣的精神。好，耶稣天主的精神呐、啊，伊就讲啊，伊的服人拢嘛是人，好人对安呐是伊的代志，咱对人伊的服人，好人过一生生路，所以咱老总统啊，较喜欢一个修行家，虽然伊是讲啊，基督教来讲，天主教来讲，伊嘛是一个修行家，确确实实一个修行家，好，所以相亲相依啊，相依啊，啊日本嘞，哦，真需要嘞。导航咯，那么国库无甲收嘅，赔偿无甲催，哈，你百姓无甲睇，哈，安尼咧，过来就相应该看到天下间拢是上帝一件，所以就相亲相依咧，啊，伊就依靠咱，咁样说互相相帮忙，互相相帮忙，行到这程度来咧，日本甲台湾中间嘅经济种种科技嘅，嘛是占到非常大嘅密切嘅关系，台湾嘅这里。科技啊，对日本啊，引进是有够多科技过来，所以相亲过来就相依，相依就叫依附，依附咧就互相一体，依附。我未使无你，你未使无我，天下间大家拢是调和就对。所以佛祖的工课嘛爱人去做，啊人啊人要平安啦，佛祖来感到保庇，哈、啊，但到到庇又到加持。这个相亲相依啊，叫做追得比啊，叫做追得比。好、哦，咱就是不管嘞，有知识出来，当地初熬初六，当地初熬初六，有也是啊，初六嘞，就是相亲相扶，应由相信开始。咱的战争，假说咱的战赢，好、哦，还是一个输赢。大公司吞小公司，大间工厂吞小间工厂，大个集体集团的吞小集团。这小集团呢，相合起以后呢，爱相亲相依，而且呢，爱互相相依附。要相亲相扶呢，互相相帮助，一定第一个条件足重要的，第一个心念真重要，第一个心态真重要。那是啥呢？爱相信开始。相信开始，一个国家嘛是安尼，若是讲哦，你来投降我，你来挖我，我一定安怎，要交开一大堆，结果呢，无迄相信，到尾啊半途呢，想尽办法甲你拖落来，政治就是安尼，政治嘛是安尼，好、哦，真个政治呢，为着达成伊目的呢，到尾伊就要甲拖落来，好、哦，想尽办法都甲拖落来，好去食硬饭。啊，这都、就是啊，无一相信。啊，那么人的世间的活，不是以名利的活，以一相信的活。好啦，那个宋楚瑜先生，好、啊，这两讲呢，一个人的活呢，不是为了有势力，为了权的活，好、啊，慢慢为了名活的活，为了做人的活，这点话是非常的正确。可是咱人啊，看了这句话呢。有的会觉悟，有的就无觉悟。有的阿姐笑讲迄，因为哪讲这個人呢，无智慧。好、哦，咱就是人为了做人的活，做人的活是啥？基础诚信的开始，爱对诚信开始啊。好、哦，咱国过来是啊哈，六二，假如我博出来当着第二鳌，啊，最得比的，甲你当着第二鳌的是啊，这个意思咯，相亲相扶，动机应当纯正。哈，应发自内心，爱求要求主动，哈，必然吉祥。
咱一个人啊，人甲人中间，无论是讲翁仔某、吼朋友、公司、国家甲国家，吼，即互相若要互相烧衣服的时啊，相亲相互啊，动机爱纯正，袂使讲哦啊，我爱安怎袂开始咧，借机会借题咧，吼来达到家己目的以后咧，吼伊就不管你啊，吼都照法咧做起。即个世间就真侪人咧，即个违背天地的原则，天地的原则咧，就讲咧讲，咱若要相亲、相互、互相相互助，也是啊，动机啊，应该爱纯正、爱纯咧，莫掺着哦，我赢过来就好啊。即摆咧，我发觉个，咱真一寡伫香港附近的即个地区成长的人，感觉真无信心方面真值得考虑。好，动机真多考虑，咱真是信徒嘞吼，对香港过来，伊讲我怎么做，先想办法，先甲拐过来，才拍算我放我倒嘛，冇紧。吼，到尾啊，我发觉讲要甲香港人做生意爱注意，要交朋友嘛爱注意，好陪嗲嗲，落去海胆，海胆你又唔知啊？哦，这人都无一个信心，动机无纯正啊。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那有一个信徒咧，要来要求我老师，我要做生意，甲上好哦。我袂使咧，我若用啥办法先甲过来，安尼来，手段还是过来咧。我安，你甲你决定，阿弥陀佛，你的人那心遐遐恶毒啊！敢无讲恶毒咯？哦，煞生气了大，哈哈哈！生气了大，我本来做人就天理，就爱诚信，爱动机爱纯正，毋通咧偏去啊！啊，讲讲了咧，才安定，到尾咧。真正做事业嘞，啊，老师，过两三年了，老师，我做生意，但最照你讲啊嘞，但是我有成功，我有赚到钱啊，啊，阮朋友底下拢无赚到，我对啊，你若照这个天理在做，错法来扶持你，那无只无人甲你扶持，噶要人惊你，因为大家有第三、第六感、第三眼、第六感，好，所以相亲相爱动机要纯正。发自内心，对内心发出来，没头壳哦。咱个头壳，咱人查啦，住伫倒你知影无？咱兜个查啦，咱兜查啦，住伫倒，住伫头壳内底查啦。咱每一个人内底有查啦嘞，查啦伫倒，伫头壳。啊，我头壳想，无心就心想着，安尼着大公无私，哈、啊，而且是代表上下。都人多，心想是人多，啊！你用头个想嘞，擦啦，因为呢，咱地理风水后壁厝后叫做玄武，玄武就是擦啦青，擦啦这几排，侬背对后壁几排，或者玄武，好、哦，所以啊，咱动机爱纯正，爱发自内心，好、哦，莫干来用头个想嘞，头个想嘞，擦啦想法，内心嘞，这是真真正正。哈，要求主动必然吉祥嘞。那么甲人讲斗相共，咱诚心诚意嘞，要甲人斗阵、斗帮忙，也是合作一位、合作一间、合作一个团体。咱呐爱互相主动去关心对方。我想在安尼来嘞，咱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个事业、一个国家，包括咱家己嘛同款，咱爱要求主动。比如讲啊，我诚信要去做，家己主动去做个诚信动机爱纯正，哈啊自己咧爱家己对内心去反省检讨家己，爱诚信动机爱对内心发出来，然后咧咱爱主动去做，就必然很吉祥。所以咱一个人啊，事业一旦拄着挫折的时啊，未平安、未顺心的一时啊，咱要解决。要改善，第一就爱讲有魄力，改革要有魄力，魄力咧就像地水师，像战争魄力。有魄力以后咧，咱爱追地米，爱有这仁慈的心，爱实实在在的心，心甲心，心甲心爱合一。咱的身体讲啥，咱的心就一定爱照那行。

0: 心想安尼，咱的心就照安尼做。啊，心甲心呢，哈、啊，心甲身体合一去做。唔好讲我想的想安尼，做的做一项。心心想安尼呢，啊，结果呢，做无共款，安尼就违背天理，哦，安尼就未吉祥就对。所以讲，咱开始啊，咱咱当第三熬呢，咱挂卜出来时啊，咱问代志啊，吼、哦，就是讲，相亲相扶啦，动机爱纯正嘿，啊，就是讲，咱呐即爱发自内心，发自内心的吼，爱、哦、要求，爱主动，哈、啊，即轻松嘛，共款做善事嘛，共款，人甲人的即个纯正的动机嘛，都爱用主动的，无人讲着，哎，你若无来教我，你若无配合我。这安尼都唔对起啊！哦，这安唔对，安尼唔是咱人会做人的基本原则。咱假设包括来个六三的第三爻的时啊，吼、哦，从第三爻相亲相扶的对象，应选着对象。吼、哦，咱若告诉一个人团体要甲人夹，那要选着对象；，那么结婚嘛要选着对象，动机相像。拢有诚心诚意的人，哈，平常时拢有诚甲信的人，咱爱选择这种来做翁仔某，爱做事业体，下这条路合伙，还是做事业的伴，啊，咱无现在后好啊，安怎来？你无选择，安尼就错过去啊，这个违背，这个违背天然法则，哈，应当爱有选择。那么选择的方法呢？选择一个事业体的方法，哈、哦，当然啦、啊，有讲有缘无缘。选择事业体呢，第一个环节是啥呢？经性格这条道已经从咱开始，爱有诚信，对方是有诚信无？第一是有诚信，对方话信无？信有无？有信用无？你用遐调查，这个人啦、啊，若你伫对外人、对朋友伫遐。诚信无够的，你绝对唔通要甲合伙，100%你好管来走，100%，这点不过爱注意。人的习性几啊千年大来，一旦你要改过，这世人若改无过咧，是啊，绝对作歹。所以你要调查看什么，这一年、两年、三年来，伊是毋是真真正正有对人甲人有诚信无？啊，即摆做事业的，真侪拢是用管用过。好、哦、要骗的，愈多次愈骗愈多。好、哦，这一挂少年人哦，假使若出故乡哦，真久冇回来啊，嘿，你爱注意啊，真久冇回来，因为你若要该做生意，你一定死翘翘的。因为呢，伊真久冇回来厝咧，对许多人、父母咧，伊根本冇咧观念，对许多人冇咧观念啦，你哪可能相信？伊都冇知因感恩报恩啦。哪有可能跟他合伙有法度知音感恩报恩呢？有法度相信呢？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合伙啊，爱有诚信。啊，第一个阶段呢，那咱开始啊，动机，好、啊，这人是不是有真心哦？动机爱纯正，伊的动机要做一件工作，说哦，我要大发。伊个动机就开始唔对啊！我做起这件生意、这件事业，哈、哦，我的动机啥？我的动机就是爱要来服务大众，将我发明的物件呢，要来提供服务大众，因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唔是赚趁钱为啥为目的？服务了自然呢，你就趁钱，一来一往，最悬赚到悬的道理。所以第一呢。你要看伊动机是毋是纯正，你开这间公司的动机是毋是纯，有迄个自卑心有纯就正嘛，是毋是对真真正正对内心有发出来，讲话咧，闪闪闪闪，他们安尼安尼耳啊，屎喘者喘者尿喘喘者咧，我你讲你达最无该合买，合买一直包死诶，看有够侪信徒是安尼来，隔年二三十万人厝诶信徒来啊，这中间咧问事业咧，有够侪咧，看到对方是毋是有纯有正嘛，也有诚有信嘛。好、哦，所以这选择的对象，干了这两行你都搞。好、哦，老先有信呢，假使无钱呢，买心灸。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

活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

然后我一个地主在台北去菲律宾投资，啊，四五个朋友嘞，好讲啊一撮名嘞，叫我这地主钱拢一出嘞，拢一出的钱啊，啊，这摆啊做了嘞，啊，出头嘞走出来啊，别人出头走出来，啊，都爱赔赔几百万。结果咧，股东遐名义的股东提前五年拢无提出来，啊，就伊家个啊，我红妈出钱经营，我爱红妈红怪，我赔钱啊，我家己提出来。结果咧，三四个咧拢出一支嘴，我讲你出一要死哦，做一要死哦，这种人都无诚信嘛，哪有诚信呢？我钱就先掏出来，对不？大家当先出来，无诚信，今日看唔出是歹，卡揪起来死死死你家己，活该。哦，好该，哦，食饱先用，啊，都无钱，报喜做救济，啊，你有钱去了，嘿，就了算几千万，哦，所以这是诚信对象，所以各位啊，若要合我的事业，你若卜到水地地的卦，先事业啦，先看对方有诚信，我有诚信无？我有动机有纯正无？我有内心对就发出来无？然后对方是不是？那有对象开始啊？选择对象，选择对象，哈、啊！所以咱来卜一个地挂出来，甲咱开始动伫第四爻，动伫第四，哈、啊！就六顺第四，向外甲鲜明的人亲近才有，哈、啊！亲近才有益。哟、嗯，咱一旦合伙起来，合伙起来，也是去做一个体啊，做一个事业体啊，也是互相相依靠啊，互相相。相互帮忙啊！一时啊，你这就是讲过了一条街嘞，就跟你讲，你呐，咱呐，诚信是有够无？过来是不是动机有纯正无？咱选的对象是不是对无？合伙要合伙做一个事业体的对象是不是对无？那对的是诶，过来就向外甲鲜明的人亲近交流，然后呢，大家共同搁继续。个求贤人，甲你甲恁斗做顾问，斗帮忙，斗甲恁斗提供伊高见，安尼咧，即我都精进。因为往往两间公司夹到一个，因为都老白白有毛病，好有毛病咧，即夹到一个，啊，我叫人夹诶，冇毛病，我夹人诶，冇毛病，整个共同有毛病咧，那么怎么办？你就爱。向我求贤明的人，较有智慧的人，咱即摆操作企业顾问同款，企业顾问同款就是。所以，即、這个向我甲贤明的人亲近才有利益啊。那无咧，相亲相无啦，这个衰尾多人啊，斗倒一阵，衰尾多人娶一阵啊，干呐在遐谈天说地，讲到满天满山平。好、哦，咱就有一个故事啦，就是讲去食吼，甲去食咧。去食啦吼，甲温故诶党王啊，在遐讲因诶爸抱负啊，讲哦，伊踮遐要做皇帝，踮遐做大官，踮遐做院长、做部长，啊，结果规大天诶，拢一个老屎，一个去食，其他呢，无一个智慧，无脚踏实地，干呐在遐讲都无内容。较早我学到一个学做事业，做事业咧，哦，开始就逐工要开会，两工、三工要开会，我讲都无生理，还未生理好做，你干呐开会哪有效？干呐，当秘书出来在要开会，啊，外口都无去接生意，无去接客户，你干呐秘书在这开会哪好？我唔爱，唔爱参加嘛，是嘛？哦，干呐这不好。啊，干呐当你个开十年嘛，要来开，结果啊，我无参加，吼、哦，啊，我无全部提钱出去。啊，看到干呐开会尔，也未开始就开会，逐工个逐工要开会。好，啊，过无偌久嘞，无几个月嘞。哈，因都开会干呢，你结束多搞叫，钱了了呀。啊，所以内底干呢开会啦，你外面你无经验哪好？咱即摆一挂修行人，我今日在深山哪来？我上经五读经三藏十二经，我读偌济背偌济，我要下山普度众生，结果落山去众生度的，要度众生去度众生度的，奇怪，恁那做啦无共款啦，甲经来无共款啦，我共款你等下我咧。你等我莫看嘛啦，好我莫看我来变，嘿那无共款啦，你做行那无共款，嘿就真济安尼来，出庐山多众生多的，吼、哦，面上要普度众生，嘿就是啥，动机无纯正，吼、哦，动机无纯正，选择对象嘛唔对，你无讲去，真、這、哩、個、实实在在，吼、哦，啊，过去亲。

0: 见有圣贤爱打出来，爱去学习，爱去亲近。那安尼来呀，咱的事业才有所成就。过来，咱修行就感觉就是啊，这点嘛，得甲咱开始咱修行。咱修行啊，修妄想无效。即摆真济人修炼期，哦，我目睭开咧，目睭开开一边啊咧，啊个脑部遐咧，这脚来手来，手机就晕咯。我晕啥？大家冇手机，囡仔出事在那边，那边，囡仔在阿弥陀佛，在那观世音菩萨啦。吼、哦，你干嘛病症较真？因为好，下手来手来了，桌顶都要遐落好，我咧看咧看咧，好，我手边出事困，哎呦，我咧破呀，破呀，真是安尼，咱真真是信徒嘛，起安尼来，这都无去真真正正请这拜访贤人，有修行的圣地是无啊，家己内底制作，家己坐车造碧云造机，出来底咧坐一台车同款，啊，你嘛唔知外口的路偌大条。哦，你车做一架真足大只嘞，结果路嘞一台五米的车嘞，结果路才两米尔，门关咧坐车，所以咱爱求贤人时时，爱来求圣贤，找圣贤，找有善知识。咱修行嘛同款，我奉劝真济修单机的人啊，恁啊，哈、啊、要修行啊，这不是修行，修单机不是修行，不要弄错了哈，修灵机不是修行。修炼机是咱的体和神用，连神用有当时你敢不知真正神用？有当时吼，只地下界这地护灵，也是这个叫做动物灵，来给你护灵区，你嘛搞不认得哦，我神来了咯，好、哦，我目睭你一边吹喘的喘的，哎呦，黑啥修？黑咪修行的，炼机不是修行，各位爱弄清楚，真正修行的是对内心对。日常生活去行善积德，将家的身体靠意去供养有信这个各家的信这信心，然后来做有益众生的工作，替众生服务，这才是修行。那无拢不是修行，啊、哦，这是修灵机的。哦，我就是这么这无成效，生意做了歹啊，好，我来修灵机，看会当明白，知影几号的无？结果愈开愈死，拖拖几大阵，业种愈多，这毋是，所以咱爱清是清净圣贤圣智性，安尼来咧，咱咧才袂惊着后悔人生，这才是最特别的信仰，啊，的信仰咧。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若是讲在支持就出来吼，刚开始动第五鳌，动最特别五鳌，吼、哦，这就是坚守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合乎中央正道，态度宽宏无私，吼、哦，自仁自义的态度，地方上的人民都未有恐惧、戒心，即吉祥啊！咱来坚守来者不拒，吼、哦！坚守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贵国先师啊，吼、哦，有开始八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多，有德则多，该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八句，我开始学到咧。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讲你这八句字的吼，这八句你若讲会好，就对啊。来者不拒，未拒绝；去者不留。该发生的代志，卖多撇；该来的代志，卖多撇。去甲处理要煞，吼、哦！爱用诚信去排解要煞。去者不留，你都甲人无缘啊！你勉强去招人，甲人家庭要创啊？这钱都唔是咱赚，你想尽办法要去怪人哪对？吼、哦！这甲人无缘，你勉强要救，这都唔对啊嘛！这无顺其自然，顺违背天理啊嘛！好、哦，顺其自然，顺什么自然呢？伊这是人跟人，人伊有伊的自然生存的法则。好、哦，咱有咱生存的法则，伊有生存的原则，伊有生存的原则。咱何以顺伊的生存的原则嘛？咱哪就去扰乱别人的生存原则呢？这就是原则。好、哦，咱这做事业嘛，同款做事业嘛，咱认真去做，哎，该来嘞。咱就认真甲完成，依照诚实的诚信呢，甲做完成，吼、哦，咱工课做好，咱就卖去多撇。加这呢，工课来伊就闪嘛，迄无死哦，迄种的，吼、哦，去者不留，等下人歪，哦，你也要过着。啊，加这呢，感情嘛是安尼，人要爱你，你歪，跳到无行情啊，才买个口水，结果人结婚啊啦。啊，你安啦？即摆真济啊咧，足济，啊，再去佫操蛋人家庭，足不对诶。哦，来去就不留，顺其自然，合乎中央，正着中央。哦，中央是啥？咱的心、内心，不偏不倚的心，啥不偏不倚的诚信。哈、哦，爱纯正，哈、哦，爱选择对象，哈、哦，爱个清净圣贤，这叫做不偏不倚啊。不偏不倚，咱才会做到不偏不倚去。好、哦，态度宽宏无私，咱啊，要人到底呐，假使要甲多一堆，要相应，要相扶相亲，互相相依靠，也是啊。啊，是咱小间公司要挖人大间公司，一定爱一个宽宏大量。啊，是大间公司要吞人个小间公司，合并小间公司爱宽宏大量，因为你。合并者呢，就是咱的亲人，往往的亲人拢是有缘的，所以叫做爱宽宏大量、无私，嘛有一个私心嘛。自仁自义的态度，自仁善仁者，两个人，你甲我中间会达到，卖相片就对啦。啊，自义呢，我卖归你，合作义；你也卖归我，合作义，卖互相相归，合作义，和正气、正义都、就是。义气，吼、哦，大家咧遵守诚信，遵守诚信，态度爱这个动机啊，佮纯正，然后咧，吼、哦，爱这个叫做清净圣贤。那么安尼来咧，咱就有法度自仁自义的态度啦。地方上的人啊，咱的地方上的人啊，吼、哦，都袂惊吓恐惧这个上。咱到一个所在，咱唔好地方的人惊。好、哦，那是我小时来到这嘞，我真正片面地方的人讲啊，我来这要甲你骗，啊要来对甲地方这要搞偌济出去，结果我摕几下亿来这嘞，我一线五年都无搞出去，哦，有的人都会去着惊，真济赌场啊，来到所在嘞，甲地方起一个对立，互地方的人我要惊死，哦，这庙来这对我安怎，这错误去啊，那么起一间庙，这赌场。这个地方的人都跟你有亲缘的关联，有过去生，有生生世世，有真亲缘，所以咱爱保守这个缘。
咱唔通去毁灭这个缘。所以真侪人啦，聊起咧咧，哦，我都对地方边啊人都看不起地方嘅人，错过去啊，好、哦、错过去啊。啊来这咧，感觉不可一世，感觉阿你上搞什么神，我胡说八道。好、哦，迄种是妖魔鬼怪。好、哦，迄种神咧，迄个神咧是妖魔鬼怪。神安尼无？神咪安尼？是人妖魔鬼怪。到一个地方去啊，伊会想尽办法啦，要让地方的人去互惊伊，这都唔对去啊，这违背天理，违背天理。好、哦，所以咱来到任何一个所在，到道场啊，要到伊也是建设一个公司，也是要建设一个事业体。伫任何一个所在，地方的平和上要紧，因为人啊，咱人的头脑伫想上厉害。人若甲你想好，你就先讲；若想歹的时，拢惊你咧。甲你离开的时，到尾，嘿嘿，尾啊一定对你不利。所以啊，

就是这点嘞，甲咱九只是讲九五，就是坚守来者不击，去者不留啊。顺其自然，合乎中道的正道，中央正道态度宽容无私啊，知人知义的态度，地方上的人民啊，就袂惊咱安尼个吉祥。假设我不快，地人熬，当着水地米，当地人熬，地人熬嘞，都是安尼上了，上亲上父贯铁啊，并贯铁书章。咱真侪人啊，往往拢有头无尾，话讲出去，尾也拢反悔。哈、啊，头讲安尼呢，尾也都反悔，毋愿毋甘。真侪人都是安尼来，无贯彻始终。哈、啊，咱人甲人中间相亲相扶，我哦，我事业体甲你夹。好、啊，我爱有宽宏大量，我爱有诚信，我动机爱纯正。哈、啊，然后呢，啊，我这里叫做我要。用更好的智慧共同来吸收更好的这个智慧的善知识的人请教伊，好，那么咱大家呢爱头甲尾，照法行，照理行，照约束行，好，咱人若要斗阵的时啊，博到水底米的，这个条件拢要开出来，开出来老阿大呢，才斗阵，若无唔通唔通，啊，各位若要做生意，哎，我是要做啥？挂上呢，你临时起一挂，是水电米，水电米呢，你就必须要有这以上六个条件，相亲相扶啦，爱贯彻始头尾，一定爱一致，唔通半路就变卦。那安尼来呢，唔是真真正正会成功的人，嘛是做人基本的本分。哦，这点呢，今日只讲这个最，咱的易经心法啦，应用于生活上啊。哦，咱的。一景就是伫生活上，伫咱周围，无离咱真远，近近啊尔，并无安尼离远，而且伫咱的时时刻刻，一分一秒中间，吼、哦，这点呢，各位爱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共同来学一景，天下会太平。大家共同来学一景，咱的心就清净，吼、哦，咱的要世界要和平，也是心灵要改造，咱只有对一景开始，只有一条路，一景无第二条路。心灵的改造，心灵的改革，一定只有易经一条路，无第二条路。说办法归宗啊，归在哪？归在一者一啊，一啊。佛法哈、啊，佛道什么道，拢都是一来得哩啊。所以咱各位要过一个安详的人生啊，我建议各位啊，咱呐、啊，哈、啊，都对依照易经的妙法啊，咱好好啊，哈、啊，咱来学研究学习。好、哦，这是咱祖国性先贤，诶，即大愿力，诶，大慈大悲的心呀。今日咱即节，甲遮一大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维新圣教回士联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各位啊，虎上堂中列祖列宗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这一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老祖哎，开示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这个心和念，心念要合一是最困难啊！人的念头往往是轻浮的，你看到你不满的啊，你就会气得半死；你听到不高兴的，气得半死，要去跟人家挑战，要论等等。哦，你看到一切不合你意的，就要跟人家拼，跟人家斗，这都很危险的。各位从天上世界，在空界都是好朋友，啊，在空界都是一家亲，都是无量光。

0: 的相互包容啊，就没有世间这一种有眼睛有耳朵五官的对立，产生各种乱了你们的心。比如三年前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举办世界华人班，华人养成班啊，在我们义经大学八卦圣城义经风水学院有延伸法师啊，全心全力来主办由世界各国回来的华人同修，其中一位在美国芝加哥回来的85岁的啊医学博士王博士，他对中华文化非常的有兴趣啊，对易经风水学啊非常的兴趣的，所以放下美国他在为人看病的时间回到台湾来易经大学风水学院啊，在那里啊啊进修了三个月之内呢，他读了易经以后，他发现了过去的思想想法啊都是有偏差了，所以难怪他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因为他是年轻就拿到博士嘛啊，而且是医学博士中医博士啊，所以他会很自我满足啊，难免讲话等等就会有一些不合人听的，尤其夫妻之间呢，他跟他的老婆是美国人嘛啊，结婚了之后几十年来都一直处于不是很和谐，当他回到国来读易经的时候，整个的个性全部变了，他悟了人在天上世界都是一片光明，这星星的光相互的照耀而没有相互的冲击，所以他三个月回去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个性180度，他的老婆是美国人啊，说奇怪的啊，你回来怎么个性180度的改变？他跟老婆说 I'm sorry， 很抱歉啊，我在台湾易经大学学修3个月啊，我们的师父叫我们要反省要忏悔啊，若是不反省忏悔的话，人来世间上这很可怜的人啊，所以他整个的个性改变了，3个月的反省忏悔，说以前对你不客气的一再向你道歉 I'm sorry 啊，哦，请你原谅我啊。他太太呢非常高兴啊，就说你拜了什么神啊，什么神让你个性大大的改变？他说我拜的是跟我同姓姓王的神，就王禅老祖嘛，哈哈啊，姓王的神那么的啊，那么有神通啊，能竟然让你能够180度改变啊。他又问说那我们是拜上帝耶稣上帝的呢？他你错了，我悟了啊，师父告诉我们世间上的人会有斗争， 会有相互不满，会战争，相互的残害，哦，所以是可怜的世间人。在天上，王禅老祖他是大神，大罗金仙，他跟耶稣好朋友哎。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神在天上大神都是好朋友，办公室离得不远呢。哦，结果都好朋友，我们人在这里吵架，为了不同教派在那边起冲突，很可怜呐、啊。哦，所以这王博士呢，他就反省过去的都不对，忏悔了。哦，他太太当然很高兴了，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上天的神、上帝跟王禅老祖也是好朋友，啊、哦，好同事，哦，那我要供奉王禅老祖。”啊，他请了一尊小小的，我们华人班结业回去了，我都会送一尊王禅老祖小小的法像回去。哦，他就把书房整理得很干净。哦，他太太，我一定要拜王禅老祖，我要皈依为王禅老祖的为老祖的徒弟，所以他把弄一间很干净的变成佛堂。拜王禅老祖，上面有耶稣的十字架，下面是王禅老祖。哦，他每天早上供茶，擦真那个桌上擦得很干净啊。每天拜老祖和拜耶稣。哦，过了两个多月呢，啊、哦，他要求先生带他回来义经大学。啊，刚好见了我在那边，他太太了，好高兴哦。他把他心里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我，啊，今后也是老祖的徒弟了啦。我不晓得天上神都是好朋友，只有我们人在世间上为宗教的不同在打架，在相互的骂来骂去，很可怜呐。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拜老祖和拜上帝。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世间的人很可怜呢。尤其我们啊，微信电视台和在宗教界的频道都隔壁嘛，啊，难免会有不同教派的法师的徒弟呀、啊，会不满呐、啊。哦，怎么新生宗教起来可以跟我们的这些法师的频道在旁边呢？哦，有的就很不高兴啊，哦，就开始会去过分之道场啊，啊，有的是要考道去理论啊、论道啊，所以我告诉各位法师同修同修们，你们不必跟一般凡夫相见地，啊，若是有时候不满，不要看嘛，看自己师父的频道就好了嘛，不要因为我们的讲道不一样的方向，啊，而造成众生的烦恼。所以我一直采一岛的老祖啊，慈悲啊，不同教派的朋友啊，不要打开102台，不要打到打开这个台一看呢会不高兴啊。哦，所以众生是可怜的嘛，众生是无知的，你也不知道上天在演化普度众生的法门吗？啊，观世音菩萨都讲得很清楚啊，普门品，哎，32应化身，不同。

0: 的立场，以不同的法来接引不同的人。我们回到天上界，有不同的天上界嘛？啊，所以你故弄有言的社会大众，你听得下我们这个法门、易经、风水和道、儒释道、百家思想融合为一炉的法，而你就继续一起共修。啊，都是听不下的，你不要听嘛，对不起呀，你转错台了嘛。哦，那你回归你的听得下的听，若是你接得，哎，你讲的道理，我家有烦恼，哎，微信电视台也可以帮我忙的，让我解除烦恼的，那你就继续接嘛。所以这个都世间的人的愚痴和无智，就是必然会发生。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昏师道场住持，若是有众生不满要来跟你论道，你就请他，请你微信电视台打他来慢慢看，去跟师父电视中论道就好了啦，不要起烦恼啦。所以各位，我们士为小则，世间的人我们的见地很多很狭隘耶。有的为道、为自己教派来要正义，都错了，没有智慧。那我们同情他、可怜他就好了啦，你不必跟人去争，你争了与你无益，对他无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自己好好自修，自己知本分，自己把自己的念头和心守住好了，不要随便去动怒、嗔嘛，贪，贪嗔很容易动怒，这个都不对的。动怒的人永远苦恼的人，是没有智慧。你不知道其他法师他们的大智慧，你也不要去，哎呦，你去说谁不对、道德不对，你没有智慧就去批评他人嘛。所以释迦牟尼佛真伟大，他说：当你还没大彻大悟以前，你不要去批评他人的是非，也不要去跟人去论、跟人论道。当你大彻大悟以后，你就不会批评他人的是非，也不会去跟他想要跟他论道，因为你大彻大悟，知道每个人84000个方向要进入新的世界、心安的世界嘛。所以各位贤士同学们，你们自己好好自我守住自己的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往往就是有烦恼的。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蔡局里面也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啊，这个是这念，啊，这心，我们的心，每个人心无限的宽广啦，啊，啊，这念人的念，小小的，这众生，这就众生，众生的人，没有智慧的人，一大堆，我们所看到了，只有眼前的自己，没有。这个大智慧，心量宽广，满虚空的包容，哦，那么你只有在这里小小的万花筒，万花筒在看的世界，这个水风景卦，景卦的坐井观天，哦，所以要教育嘛，那我们要学到你要看宽广，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唯心贤士弟子们做人处事，无论你在哪一个环境，哪一个单位工作，每个人有他做事的法则，每个人有他的成就的法则，他成功了一遍，他带着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要来这一生来用他的思想，他的念头，大家有缘在一起嘛，没有缘的你就不要去勉强他人啦、如果这样的我们人就会被绑住了，所以达摩大师叫我们要转念，不要被念转，要转境，不要被境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王禅老祖开示，好，我们不要被世间的一切尘埃所束缚，世间的尘埃都是让我们起烦恼的，啊，就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八风乱了我们的心，这很重要，若是你便是生老病死，时时升起烦恼，升起恨，升起怨，升起诽谤排斥的人，哎呀，很可怜，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唯心弟子们，你们也作为来这一生修行成为可怜的众生，那划不来，我们就对不起自己的那一颗良心，所以我们要用意，啊，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不妨要用意，可以凡事皆沾，你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时时牢牢记住八句真言。学易经的八句真言，好，好了，我们进入，啊，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经文，哈，那上一节讲到童男童女童男念道大多成就，乃为阳辰之故啊，阳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啊，那就等于太极，这是阳，纯阳的善念，小孩子的善念，光明光明光明都想好了，但是我们人一到世间来，年纪越来越大，世间经验越来越多，啊，尤其呢，中国大陆。而，历史的浩劫，文革以后斗争，造成现在大陆的同胞三族儿女们，啊，一时相互的提防，啊，相互的斗争，啊，开始想办法要来，啊，置人于死地，
啊，这个都是太极这方面的阴，阴一直越直陷落下去。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了，五千年黑暗期，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已经开始转化，未来要五千年为光明的五千年。所以我们人一旦年纪越多，我们一脱胎开始哇一声开始下来，一直走走走走，累积了一

的烦恼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啊，这一个经文呢啊，同女同男念到大都成就，思想纯尊，思想纯尊，善念多了，修行都能成就。啊，若是我们思想复杂的人，啊，你想到哦，我要学什么什么术什么术，我告诉各位，嘿，我们现在人大多会错古圣先贤的心法，有如现在大陆很流行鬼谷子啊，做生意的赚钱术，我书把那书架上看了啊，都错了，都用自己耍阴险。鬼谷子他是叫我们修心嘛，那些所写鬼谷子的，那都不是鬼谷子当时他所想的。鬼谷子所想的三绝都是光明面，不是黑暗面。因为人在世间上都在黑暗里面斗争里面，所以用鬼谷子的自我吸黑暗面来解释鬼谷子他的心法，我看得很可怜。现在大陆这个书而且都卖得很好，而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用心，用意，用意经知因果，要知道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好知彼，知己因果力有没有得福，有没有得彼，行善力行啊，修行啊，行善有没有行功立德，有没有？若是你没有行功立德，就是皮嘛，你做事啊，你要先了解自己有没有学德。所以大家历史以来把古圣先贤的心法都弄错了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了解有没有这个福，了解有没有这个德。哦，先反省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心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

0: 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哈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带来金身发明昆仑，讲我开修定力。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清和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杨讲师，要请教讲哦，开始安尼，初级班啦、正级班啦，啊，搁去咱的学院啦吼，搁来读这个硕士的学分班啦，慢慢在这个学习的中啦吼。你的印象较深的讲，家己头一届来占卦啦，问什么代志啦，是讲，这中间有啥物发生，啥物点点滴滴，会用甲大家来分享诶。
1: 我首先讲《诵天德经》，在初级班的时候，缘起法师大概1998年初，他告诉我们《诵天德经》的故事。那我诵了大概半个月以后，那时候我刚退休以后，虽然在外面当顾问很轻松，一个礼拜大概2天就可以，其他时间我就参加我小孩，他在保险公司服务。可是我退休，我马上考2个证照，就是保险业的这个产险证照以及寿险证照。那当然就要出去服务，除了看找朋友。我送这个天德经半个多月哦，有时候我在想，我今天出去要见某个朋友，很巧哦，经常会很灵动的显示他也在场。这是我自己送天德经的故事。那第二个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妙法普禅里面有很多啦，我只讲大约来讲一下。

0: 砍大树，侧沟丘的地，
1: 嗯哼，
0: 这
1: 砍
0: 里
1: 树
0: 面
1: 啊。
0: 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国姓乡，那一个朋友他住丰原，那但是到那边种那个柠檬，那里面他们家以前就在那个地方的，他搬到丰原，但是他祖先就安奉在丰原，他希望把祖先迁出来，可是那县长要都没有东，除了他们盖平地上的他们兄弟的那个州土，那你要自己要设灵，就要再盖一个啊。我给他看了也有古树，那看完了把没办法告知他，最后我是劝他，我说你家生活还在丰原，搬到这边没办法经常照顾哦。最后他接受我的建议，没有执行。但是在师父早期的时候，在朋友里面，我水公司的同事，他家是在嘉义县的东边一点的乡镇里面，他是四合院的。那四合院里面，师父亲自去，看来呀，他还算符合，因为四合院里面左边右边等齐，OK。那后面厕所也在湖边的后面，也是对，但是有一棵大树，他说大树砍大树的这种状况，要好变成这样来解决，砍大树也有一个法仪。
1: 嗯
0: 那大树通常你也要准备要太极金，还有香、金烛等等。那砍大树一般这些要准备先放到现场，然后点香，跟大树禀告，因为怕大树里面有些灵界的，
1: 是。
0: 都请他们祷告，让老祖做主。当地的土地公来做主，请他们叔叔离开。拜好以后，把这些点好，就是纸化掉。这样结束以后，还要剃树头3指，这样来解决。他们也这样做了，也安全。
1: 是是，
0: 不
1: 那
0: 过
1: 我，
0: 经过好多年以后，
1: 嗯，
0: 我去看了以后，就说离开我调到台中以后嘛，那他树砍掉了，可是厕所因为高低差的问题没办法排，那最后又把厕所搬到他的湖边前面。那大概有一年我去了，看到了我建议他们，可是厕所都盖好，他们又舍不得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初我在彰化服务的时候，有一个水电商，他家我也去看到，他里面第一个房子周边用黑网围起来，黑网本来不太理想，他大概有些种来的盆栽类似的。另外，他也是这样，房子的湖边靠外大门的附近，他盖一个凉亭。那这个对我们风水庙啊里面所提示的湖边前面太长，又一个凉亭，果不然，大概隔了1年多，我再去看，他主人不在了，
1: 是，
0: 就
1: 这个
0: 是。
1: 就形成了，哎，师傅教我们叫做后牙头啦，因为伫后边嘛，较悬嘿，后牙头。要请教讲师啊，拄啊，你有讲咧测树啊啦吼，我们要测这古树、大树啦，是毋是爱讲看日啦啦吼？啊，香花果传嘛爱传一个贡品来拜拜，啊，是毋是讲，诶，啊是遐个水果啦、金纸啦，放涂骹就好，啊是爱用一个，诶，鸡鸡
0: 对，
1: 刀啊咧。
0: 这些样，我没有说明
1: 要怎
0: 的。
1: 么用？
0: 一般来讲，用一
1: 嘿，
0: 个也长凳子也好，就是面板式的啊。因为在野外的话，如果在家门还简单，如果一般在野外比较麻烦。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 那花果钻香啊、金子这些都要准备的要。择日子，还有一个古树不要在三煞方的方位，你不能砍那一点。那这种状况，我目前家住家的附近有个师兄，他大概也读我们初级班，他大概上课知道龙高好。一般我们风水四象在外面是龙要高可动，虎不要动，那厕所放在虎边的后面，可是放在虎边后面，现在的都会区恐怕很多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通常都画面都摆在前面了。那你除非你独立自己的房子很大，那个还有空间可以移动，不然你光抽画面纸就满。不过去年台中市我们那边的废水处理重新改善，把化粪池也打掉了，直接排下去做外面的这种大的废水管，然后出人到处理，大概有这个状态。
1: 是是是，假设公有这类化粪池啊，哈，因为现在的住宅设计嘛，哈，配合政府都会把化粪池放在前面比较居多了，哈。那像这样子，师傅是不是有教过说，咱是不是这个来对这些阿灾不好，较少该抽嘞？经常的来把它抽掉，是不是也可以？
0: 本来化粪在前面，我大概每年抽一次。那化粪池抽，然后要放海盐，放下去，每一次我都放一大包下去。那一年我抽一次，那几年都这样做。
1: 是是是，谢谢讲师。还有刚刚您有提到了哈，那朋友的厝啊，厝前有黑王啊，乌房啊。
0: 好吧。
1: 嘿，师傅麻烦甲咱讲呢，这乌房啊。就是天罗地网啦，较无好，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啊来破解解决这个黑网的问题？
0: 其实黑网就不要造起来，这本来就不需要。但是有些为了遮光，他不因为他不了解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他也不一定接受我们这种。那最后他自食其恶果嘛，
1: 所以说是咱家己厝内的，咱会当决定的，咱就莫去做搭这个黑网啊啦。
0: 无必要。
1: 但是如果那是讲，迄都别人引导啦，啊是讲厝前都人的果园啦，吼，人都必须去做这个网啊，是不是敢有方法来解决这个网啊的问题？
0: 网啊就拿掉就好了，但最怕的是你的对面有黑网。那你这个等于黑网有下去，你也可以自己安静子来处理这个事件。那后续等一下我们可以聊到安静的这个状况。因为我刚刚谈到龙边高，我刚刚谈到我住家附近一个师兄，他有一天也找我，大概3年多前了，找我以后他说，因为他住院，他太太来找我问我这个树的问题。他因为那个地方他玩我好几年盖，他自己盖的哦。那有一棵那个叫什么树啊，一般的那个桂花，桂花它不是矮的，我家用2盆桂花是盆栽小，他去买了一个大概1楼高哦，那个桂花种下去，大概他也在那边生活好几年了。那因为住院以后，他就怀疑是不是那个太高，现在已经长到1楼半了。那大概前年吧，他太太找我以后，我说你这个太高，你赶快先修剪，要不然他在东市那边也有田地。移到那边去，那这个就是错觉，在于我们学习说龙高好，可是树将来百年以后的树变成古树。第二个我说不要超过1楼半啦，你这样减掉一点啦。那个时候他建议接受，可是那一天他刚好那个是

0: 三灶房，房子的三灶那是东边那个时候，所以我说你可以先断根，树哈找园艺的来先断根，等三煞年过了，三煞方过了，你再来签。最后他接受只有剪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我们妙法如果错用以后，也会发生其他不吉利的问题，是这样。
1: 是是是，所以很多种办法去处理这个大树啦，无法度扯三煞方，煞方不能动哦，动了出来都也出问题呀，所以就选择把它断根。那断根之后，以后是要搬走嘛？
0: 要搬走，但是现在他有时候这样过了就好，反正又平安了。
1: 是
0: 他
1: 是。
0: 接受我说三不能动，你剪短，暂时先维持。那你要搬，反正你过了三煞方那一年，三煞那一年以后你再移动。他有断根，可是没有做后续的动作了。不过他家已经平安就好。
1: 是，那讲师再请您来分享哈，例如说有占卦啦，还是说有风水，你印象比较深、比较特殊的，来跟大家做分享。
0: 第一个就是考试分发的问题。有一个我的亲戚，他在自来水公司服务，那从四级考升的原级考上了，他在担心，因为那名额不是每一个全省每一个地区都有，他考一般行政，那我给他占了以后，结果。如他所愿，为什么这个卦哈，占出来是，四爻，还有官鬼爻，因为官鬼是当官的一种，但是你是要分发，那官鬼爻动，刚好在四应之内，可是官鬼爻又是土，五行属土，那土按照野鹤老人讲，土再到，因为野鹤老人这个法是从。古代传来了嘛，从明清那个时候了嘛。那他谈的因为大位比较大啊，各先生你要几十个省，所以土代表大陆是中心的位置，在中央那个位置，在台湾啊，现在那台湾占土，也就是台湾就是台中嘛，那他住台中啊，好。刚好如愿，因为他在适应当中的官鬼要动，官鬼要土虚土。第二个，师傅有开示过，这种分发占卦的，如果在适应当中，一定在你居住的那个县市，适应之外才会外县市。那两个法结合在一起。就是中部，因为他刚好也考到那一系那一个一般行政的第一名，他可以自由选。那刚好台中有缺，就分发直接台中，那很高兴。不然你调到外县很远，如果到东部呢？因为自来水公司全省性都有，这是一个。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第二个，就是我的亲戚，他生病找医院，他住在嘉义，那他本来就在到台南的成功

0: 那最很重的就是，它是换肾，换肾又不是买来那种，他是他太太的肾，大概在成大看了一年多，觉得那个血型可以吻合啊，所以就移植。那我给他占个卦，占个卦里面应爻来生。他是爻，这样来话就表示去那个医院换可以成功。那我告诉他，刀占日得点日的，十五开始里面就刀占日，绝对再开刀绝对不行
1: 是
0: 啊。
1: 要动手术，要开刀。绝对不可以刀斩日，可是好像师傅也有提过，生产就比较没关系吧？生产这方面，
0: 但是一般来讲哈，如果要发生车祸重伤，你还能看吗？没本事商量了啊，所以要看，那就看你自己的命
1: 是，
0: 啊。如果 OK，平常多行功立德，都可以化掉哈，这些。
1: 对，就像您讲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业力现前，就发生车祸，一定要开刀，非开不
0: 没办
1: 可，
0: 法，哎，
1: 就是
0: 那
1: 到战
0: 避
1: 日
0: 免不
1: 还
0: 了。
1: 是要开啦，只是我们的业力现前就没办法。但是如果说不是说，哎，马上急着要办，我们就是要一定要避开这个到战日。
0: 其实我刚退休，我也开过刀。那时候我直接去，因为退休那还没到10月份嘛，我7月退休的，那我直接开刀，目前已经18年了，那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师姐问我，她的哥哥是重病，在桃园，问我到那个桃园有一家医院去住院好不好？我给他粘起来以后。不行，应爻没有来生你四爻，表示去还是有问题。那他也接受这个意见，隔个礼拜就走了。有些事情我们在占卜易经上师傅有时候会谈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有时候那你要。自己来负担，你要来读《易经》风水啊，《易经》里面占卦，你先保护你自己啊。那同时，师父也提到，早期的时候，孔子他去请示老子，他说防范未然，讨论这个防未然，老子给他答一个“与其无所生”。师父讲了这个结论，他说凡事皆占。这也是师父跟老祖天人合一哦，这个法就这样一直传出来，是这个，这是有关于住院生病的，以及考试分发升官的都可以，对。
1: 那是不是有其他说，例如说，风水方面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我想一般就只要我们不得小册子的阳宅。风水讲座吗？这本书里面，如果你看得懂，看完了，应该初级班学的差不多可以了解。所以初级班的学员，有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你只要懂得判断方位，学这个风水就 OK 了。可是这里面比较高深一点，连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的是什么？定向，那就比较。困难一点就悬空爱心，可是你买房子，大门他们都有地理师看过，一般的 OK。唯一的就是，如果公寓式的，你就选房子就要注意。那如果透天的，比较容易看。那我先讲几项比较棘手这些的。一般来讲，神明厅大部分很多人就放在楼上。那师傅讲楼上太热，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搬到一楼客厅。但你一般的房子一楼客厅可能摆不下，不容易的，除非你的格局坪数大一点。那因为他考虑到说，

0: 祭拜的时候，当人老了，你老爬到3楼、4楼、5楼，很不容易。可是这些还是有这个问题。另外有一家也是朋友，在我住的附近，他比我大6、7岁。他我家看了一下，他自己老人住的里面没有，他跑到3楼。3楼我看了一下，又是一个斜的，不太好。我们一般早期电视最早期不是各家各户都有安天线吗？天线底下也不要住的，甚至有些人可能环境好吧，自己盖的别钟哈，楼顶上做这种风水的格局，也就是说。摆一些假山，这样对底下最好不要睡人。第三，最近经常看到的太阳能板的问题，其实太阳能板装在屋顶是鼓励免费哦，可是太阳能板底下最好不要住人啊，大概有这些问题跑出来。
1: 是，请教讲师啊，您讲到这个太阳能板嘛，咱卖困伫下骹，那如果说隔了一楼呢，是不是就较要紧啊？
0: 差不多对，没错。
1: 是，就是不要刚好是在太阳能的下面当房间。
0: 因为我学的，我知道，其实我太阳能板，我以现在小孩住的地方，早期我就装太阳能板，还有它那个格局是，3楼顶上又加高一个来装水塔的，所以盖在水塔上，阁下就不影响。他们住3楼以下、4楼那些都不影响，
1: 是，谢
0: 那一
1: 谢。
0: 学了我就安心那些。
1: 啊，是的，谢谢讲师的分享，
0: 嗯，
1: 谢谢。唵呀妙谛西梵法，那作慈悲度群贤，唵呀那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寿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阿弥陀佛天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顶礼。今日作感谢啊，讲师，感谢你的分享，
0: 谢
1: 谢谢。
0: 谢主持人。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

0: 诀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为古子，
1: 若有真圣为古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5/23呢，我们在大凡寺继续为各位来共修易经风水和宗教。首先呢，我们恭喜各位同修啊，台湾终于龙抬头。那么在520总统就职典礼的演讲稿演说啊，这个内容啊，是给国人带来了希望和尊严，所以我们应该大家要赞叹，要有一位明君确实需要大家共同的福报。所以新的总统新任呢，在连任了我们就以台湾平安零确诊来作为祝贺礼，也是总统送给全民平安的祝贺礼。这个也是易经之道，一来一往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跨越善恶之外，叫做无善无恶。善的是我们的老师，恶的也是我们的老师相互的成就，那是众生的现象世界所以我们大家继续来本着我们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今天刚才呢我接到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郭校长讲师呢他还在520那一天做阿公。

0: 他的女儿感谢的孙啊，好好阿公好好叫啊，也在五二零，光拿的呢，我们未来的传承人后继有人了啦，啊，大概是今生，好啊，这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呀、啊，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要来。上课风水学啊，这个巫相和文相，刚才有我们师姐啊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好，说他一块地啊，一块地呢是坐南向北啊，坐南向北的地，都还没盖。坐南，坐北，啊，今年庚子年，煞南，煞南最好不要动，啊，但是呢，他问我说，己亥年，已动。动土了，今年可以继续盖吗？啊，这个我们一般三煞年，你在前一年未动，已经先动了，先动了呢，动土了之后七天一次小动，小动工。啊，否则的话，你超过七天没有动了，第二年就不要动。那还是论庚子年的年运。那有的人说啊，盖了没有关系了，已经动了。我过去印证的结果，啊，印证的结果。啊，凡是你先动工，啊，这几个月以后又开始动，那这栋房子即使盖起来了，就歹大哎，到到弟弟的代志有够多，有够多，有够多，啊，这点呢大家要注意，无论是自己或是亲戚朋友，啊，是咱的亲人。啊，是咱的信徒，啊，有这个情形，三煞年，啊，最好都不动，啊，钱甲拍个哒哒，先立住，明年再当，因为把进去住了之后会平安，啊，这一点呢，大家爱，注意。那么我们师姐问了说，他属牛的，那么明年啊能不能动？属孝无妨，坐相很要紧，就是巫相啊，巫相为重，人呢是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人融入自然。自然磁场是稳定的，啊，你什么时候、什么人来住呢，都会平安。若是磁场乱了，你怎么样？因为呢，命较好，有命大啊，无命的，啊，好命大啊，歹命啊。过去我印证了那么多年的经验，提供给各位。来注意，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 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么物象，一三元九运旺象修求各有不同。三元九运的当元夺运，二当元夺运的诚实起造。好啊，阖家平安。阖家平安，在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有一家盖得很漂亮找不到缺点，但是家里很不平安，这不平安的啦，要么车祸，要么生病、疾病、急诊，什么都来，公司呢，红的都搞不啥啥。那么我就想起来，你什么时候来去耶？什么时候盖的？刚好去你三卅年，他做。引三孙相，引三孙相，起造年为孙年，孙年，孙年是引心引孙冲。大凶之兆，所以查到结果都是引申冲的人，相对的明年丑年，他是做卫三。即动公公动公，那就是冲太岁，冲太岁无灾必有祸啊！所以这位主人家呢，一直叹气。我问过你是怎样叹气，做你讲原因。你叫我一个先生自称是三元派，正统的三元派，照业方法来去就无唔对，结果母杀杀。就印证了我有一次咱的老子圣诞的时这位先生从彰化去仙佛寺去找我，问我说他的风水做卯山有将在八卦山脉风水用几年几月 几日几时，或者四条聊天啊，大发财力，问我讲这日好无？好，再讲恁的这本风水，祖先的风水，做卯山，几年亥水只有通煞当，月嘛只有通煞当，日嘛只有通煞当，时嘛煞当，四煞朝天翘上天啦。四脚翘上天，所以因为大家族，结果呢，安葬了以后，几乎当年人都离世，死四十多个人。我问哦，恁哪有哪有遐人好死啊？伊讲老师啊，阮是大家族，啊，死啊，含因某嘛死。莫名其妙，安尼串串的，还是袂串。啊，因厝的松树干，唔捌听，恐怖。啊，那么这位先生说我，伊发觉唔对啊，但这风水是因的兄，这边兄弟要去找第二先生，讲说正三元呢。哦，啊，一大发，不要大发。咱人拢一点贪，啊，所以中了了，死四十外人。哦，这是一个恐怖的代志啊！啊，伊只个风水偷偷去个关起来，啊，个祖先骨头个关起来，啊，关起来内底骨骸拢已经。吹啊！一股力量不可思议诶！哦，所以一个哩，咱无相啊，阳宅诶无相，阴宅诶魂的相啊，一定爱注意着你好。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么今年给祝你啊，给祝你刷蓝啊，变五丁代志，变五丁是代志。啊，鸡啊，这个味，酸啊，是刺胸。这咱们若要选人，咱就爱真细意。今年新主神煞男，啊，煞男就等于讲循顺之的之。变五丁，未困心，啊，咱就从

顺是比困啊，这里顺的一半，困的一半，这都是属南方位，啊，这是主新竹市沙南，啊，那是三沙，南方，咱就一直爱片面。那选日的要注意，啊、哦，再来，变行事这个注，任贵，好、哦，啊，直接叫做。哎，啊，这里好多，就，咱这个代志，啊，咱都爱记得方位。今年，就，来到海，啊，来到。米啊，这拢是三煞。新主神，你选新日忌辰啊，新主啊，拢是煞，煞气。上天爱世事啊，所以咱要选人爱真小心啊！你那神兼对之神主神人，咱袂使利用；那坤兼备神主神人。未使用，那用了灾难水搞，在民国84年

0: 第二届开课，啊，那你师姐，啊，因的，那就是土城，啊，伊的姐夫的厝一人五百，一人五百嘞，啊，到后壁要起灶卡。啊！咱个师姐在甲讲，我迄无动哦，三刷刷刷嘞，一两人。啊！伊甲因姐夫讲，姐夫讲啊，我个听你迷信嘞，什么时代啊？你迷信啥？伊就甲后壁就甲卡落呀，卡落嘞。因姐夫过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开始未喘气，送去亚东医院急救，佫救起来。啊，等下佫正礼拜较恢复啊，后壁都佫卡。咱师姐甲我卖叮当，甲伊阿姐讲卖叮当，伊阿姐甲讲袂听，嘛是佫卡。啊，卡嘞嘛，又佫一两点钟了，又佫要皮皮喘，喘不好。如果上个亚东急救，第三届都无放伊去啊！第三届，因就啊，都迷信啊！这个我是最近睡眠较不足，啊，到后壁都开始个卡得来个，病病都卡了呀，卡得了真紧。上亚东都无回来啊，用摸回来，用卷回来啊。啊，现在走去，咱伫五股公园区啊上课。啊，这讲老师师傅，那怎么办？跟你打两遍啦，小小条咩？啊，天气加大班。啊，那我一时安那因就。啊，是安那遐尼自信？我因只有有问人，问咧先生讲，爱刷，伊有方法好啊，这刷，我交病了。人是一个小小的小尘埃，你要抵得过这个磁场、九大行星的运行，这么大力量呢？咱上好是善者啊，敬鬼神。而远之啊，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这道理。所以，咱呐学学道，是要趋吉避凶，唔是讲咱自私自利。啊，咱的自私自利，嘛是利他。啊，防患未然，这是咱学道的人爱有的。正确认知啊啦！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

0: 有，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以上关于啊这洪水煞东还是三煞泥啊，这里尤其是煞向煞山煞向啊，是事业啊，事业未顺，煞向安心威，昨日即煞向，煞向未顺。事业未顺，叮叮当当未顺，啊，多口舌，多口舌之灾，煞向如啊，这几日你为日时啊，即。那个煞当，只有那个煞当，所以坐西向东的大忌，你做生意、做事业，你若安落，安那这日用落，生意定的。哦，我这就有一个实例，啊，咱有一位那进度，啊，伊就按所以讲，啊，伊做早餐，生意是有够好啦，啊，这坐南向北，哦，那。一算的人做五三五项啊，昨日引日下午时刷榜，啊！这寅午是刷榜，月日时忌刷，那这个月还是你刷。月无煞，啊是月煞，日无煞，日煞，时无煞，反正有一项煞，啊，拢是站袂住。所以这有一天，我来要去买早餐，奇怪。

0: 早餐呢，较早生理我拢爱排日，其他拢无人去食头日，甲买早餐。我问我头家恁呐，遮尼用啊？嘿啊，我嘛唔知。即几工香港一礼拜来拢订的，我头家个夜宵，啊你当时按错你讲按时在前，我一礼拜前我都去问人，吼、哦，啊算日算什么日？啊，阴日。啊，伊讲阴五术三合，我咧包死个，煞向做生意煞向，煞向就无生意，未趁钱。哦，是，那么相对的，咱安办公多啊位，办公多啊位，咱嘛未使煞向。煞向你的事业会顺，做生意你叮叮当当就到位。啊，问我要安怎？土地公啊，请来讲要安怎？请土地公庙啊遐，互人拜。另外，你再去找迄先生，甲你看一个安。诶，早餐店的老板伊也毋知影，啊，我这方面我有捌一叔叔啊，啊，伊就真正，啊，佫是啊，伊就个摸伊，土地公庙去啊。第二天我就过去买早餐，哦，生意就发现真好啊，啊，迄个。头家讲啊，先生，啊，早餐呢？这杯豆奶我请你来，啊，你甲讲安尼，我甲请伊，他讲不要遐生意，我全恢复起来啊，啊，那就人去，啊，主人过顿来啊，啊，请我一杯豆奶，我足感恩的啊，啊，所以。这就是煞向，煞向做生意，你生意会定的。刚安办公桌啊，煞向啊嘛是会定的。小方即煞，即煞哼。小方啊，如有西平，你厝工要单独修理有远啊，子海茂米诶日啊月。阿喜阿尼啊，这就是三煞。那么为自己趋吉避凶，好，那这个要懂得这个道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迄顶啊甲裤底头壳都一空，跳起来，我就不信邪啊，试看觅来，啊，都我顶，啊，第一顶了呢，我石头险含断去，哦，啊，第三个要我顶了条，我了不信邪，啊，都硬硬夹来甲顶，啊，顶顶顶呢。啊！咱的钢腿啊，对这个天顶啊，含无着，含到硬啊，含硬啊，规个落个涂骹嘞。我勒好啊，我只啊，应真讲，死也煞，死也煞嘛，是遐尼严重。了嘞，一礼拜，死也煞，一礼拜。答答滴滴的代志真多，哦，所以咱通宵啊，咱人无偌敖，啊，咱人常常呢会忽略咯，所以这里刷刷刷响，你啊刷刷。啊，刷刷！第一出人命，一出人命，那都是我所讲的呢。啊，祖先风水，一毛山，结果只有天一个年月啊，三山刷山。所以会死四十外个人，这足恐怖的代志啊！啊，这里嘛是得甲咱提醒，人不要和大自然去抗拒，要顺天则昌。所以风水即是天理啊，顺天则昌。逆天则亡，你违背了风水，啊，则亡。亡也是无，无的意思，什么代志都无呀。违背风水学，命。你宅鬼啊，你也受到打折后啊，这是咱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基本条件。好、啊，那么顺天则昌。风水的日课也是天理啊，顺天则昌，你顺到风水日课的法则，咱人就平安了，平安的日日昌，那不平安呢，日日衰退啊，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正确的真理呀、啊，好、哦，所以咱五项啊，除了什么命要下什么向，我一再啊强调命。无名普论因缘果报，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运无运可论先功立德，相无相可相，相由心生，心哪安
人的

0: 五官啊，都更加庄严啊，相都好看。那早上啊，一大早来到大环寺啊，吃过早餐之后啊，在那边喝个茶啊，咱大师姐啊，他的女儿他孙啊啊，都在一起啊，讲哦，师父啊，啊，你的面相给真好看呢。啊，我虽然无行好久啊，我嘛感觉面相最近有较少年。因为我最近较乖，老早了叫我做啥，啊，交代啥我就做就好啊。啊，所以常常老早甲讲。啊，做都对啦！啊，我讲啥你就做啥，叫做顺天。啊，你若唔顺天，啊，唔为大众来祈福修华的事，啊，老祖无送你去闭关，啊，计阿上上三次，拢去拢总一届拢上十外天，啊，一次上济。十八天，啊！你伫榕丛内底咧，暗时，啊，那老早会来交代代志，啊，你着紧来三做做做咧，三更半暝，啊，才闭起来行行来写写咧，啊，咱要安尼祈福法会，安尼做安尼做，我才体会着讲，老师叫咱做，咱白天。啊，精神好好，咱都爱做啊！啊，所以同修，咱发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修一切圣法，咱大家都平安，都幸福啊！相由心生了啦，祝福各位。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席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哈，
1: 谢谢，
0: 就是刚刚就是是讲说我们的亲属灵性嘛哈，那我就讲的其实还蛮清楚的哈，就是维新正教的亲属灵性，它的一个三个重点，一个是祖坟风水，
1: 对。
0: 然后血缘这个连结，那另外一个就是易经灵视嘛哈，就这三个重点嘛哈。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好几个案例哈。有这个祖坟、塔位、牌位这三个。
1: 对，
0: 那我你自己的那个报告里面哈，有讲到我们现在有个趋势嘛，
1: 对，
0: 就是电子灵堂、
1: 对对
0: 电子祠堂。
1: 对，
0: 那这种东西，它其实就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空间性，不像空间性了哈，就它不是那没有这个空间，哪来的风水？哦，这
1: 好。
0: 个是。一个问题
1: 好，
0: 哈，
1: 谢谢哈。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呢，这个一个比较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讲到说是血缘关系的连结嘛哈，那这个血缘关系的连结我们会有这个先不要好了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空间性其实有几个方式去展现它嘛，一个就是当然祖坟啊、塔位啊。牌位啊，这些都是。那我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华人当然有牌位嘛，哈。那我们在，可是在西方，你问到这些很多西方人，他还是也都有这些东西啦，哈。那这个，他们常常会把名字哈刻在一些椅子上面，就是他为了纪念先人，所以你到了他那个教堂里面去看的时候，这些椅子上啊，或者是什么一些。一些比较有能够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它上面都会有名字。可是这个概念不是像那个，不是像我们说那个捐献啊，就是那个福报还是什么那不大概不是像我们民间传统民间信仰这种要去落款，而是它确实就是一种缅怀先人的。那这种。名字本身呐，哈，就是名字，这个从名字要怎么延伸到这个血缘的连结这边，对，就我们排位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名字？对，那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嘛，哈，那你说人还是有骨头嘛，哈。然后这些好像都还有那个很强的那个物质性，那名字这个它跟。你怎么让它跟这个血缘连接可以结合在一起？
1: 好，
0: 对。
1: 好，谢谢黄教授的提问哈，这个就要回归到我们师父有开示的这一段话哈，这里就是我们师父他融合的道教，道教他特别强调的三魂七魄，人死后就剩下三魂，七魄就没有了。啊，三魂。魂会回归到哪里？第一个就是仙佛的世界，第二个就是回归到各姓氏的祖先牌位，这个是专指于灵性而言，并不是跟血缘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他会锁住自己的尸身骨骸。刚刚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在1周之内匆忙的将父母快速的下葬。但是他的父母的灵识还没有脱离，那么就下葬了。那么我们师父当初的传法是说，人一旦还没有脱，神识还没有脱离身体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肉体开始腐烂，啊，有虫在爬，我们会感觉怎么样？会痒，对不对？会抓，那么他就会相对的反映到后。

0: 代子孙的身上的。所以说刚刚黄教授你提问的，在祖先牌位只有名字，那跟血缘有什么关系？那不是血缘，而是什么？祖先的灵识的问题，是灵识。嘿，这样子也有人提问啊，也有人曾经在提问啊，在科学家他在提问啊，啊，现在很多塔位拢是修修的啊 ，DNA 都染无啊，对吧 ？DNA 染无变来有够灵性，他忘记的就是灵性还存在的那一个所思啊。所以说破执，宗教在告诉我们破执很重要。破执，如果认在我们地球上很多的国家民族，他们的习俗都不尽相同，葬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尸体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祖先都这样子啊，啊都顺其自然。所以说如果我们都能够破执，那你就不会执着在这里。所以师父就在这里才是师父要教导我们的这一段话，我们不要执着在肉体成为什么守尸鬼，我们更不要为子孙亲情流连人间，而是要怎么样，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一定会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疑啊。哦，这个都是在讲我们的灵性啊。那也回归到我最后的结论，易经风水跟宗教，我们师父就开示我们嘛，修行是为用嘛，为本是灵性的升华，这个才是最后的本。好，这样回应可以吗？
1: 其实有完全有说服我了，就是这个属于灵识的范围哈。可是这个时候就回到我第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
0: 好，对，可能我忘了，请讲。
1: 对，就是电子磁堂。
0: 哦，电子磁堂。
1: 对，然后电子上的我们会有很多这个这种，那虚拟空间的东西，那这虚拟空间它没有空间，那哪里来的风水？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1: 可是这里有一个我要强调一个，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分别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维新的这个亲属灵性有三个重点嘛，就是风水祖坟，然后血缘，易经灵识。那你刚刚很好的回答到了，说是易经灵识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它可以承载着那个我们跟祖先的这个灵识，这可以承载这个东西。可是电子祠堂，它我也可以说它可以承载这个东西，但是它没有风水啊。
0: 嗯，
1: 对，那你怎么回答它？
0: 好，我的回答就是说，本维新圣教不认同。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AI 哈，它真的能够完全取代人类的灵性吗？
1: 因为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你
0: 谢谢，谢
1: 说，
0: 谢。
1: 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哈，你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这个电子灵堂或者是一种线上的哀悼啊这种，然后是线上的纪念啊，弄个粉丝页这个，我完全可以同意你在这个时候去说唯心圣教可以完全拒绝这样的一个，可是某种程度上你也必须承认这件事情是个潮流，对，就是可能未来
0: 好，
1: 它完全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能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办嘛，哈，怎么回应它？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从我们这些理论上来，从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几个妙法，几个妙法来用一种非常有逻辑的方式，让这样的一个线上哀悼可以升华，成为维新的助力，而不是直接的拒绝它，对。
0: 好，谢谢哈。我想哈，如果大家的心灵都提升了之后，或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是没有办法提升，而是说借助于科学或是网络的力量，然后就认为说哦，我已经完成了祭祖，或是说完成了祭灵的这个仪式。或许他一定是有欠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师父常讲，一个发射站，一个跟一个接收站。我们发射站出去要祭祀主灵，但是主灵他接收到了吗？或许就是形同虚设哦。当我们的发射站能量很强，可以直接穿透任何的障碍，直接跟这个主灵这一个灵视可以结合，那我相信。就应该可以了。那么，王教授，你这个问题就可以用，我可以借用一个普门品里面的一句经典了，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好，在地球上或是华人圈也好，并不尽很多人都完全相信易经跟风水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师父就是要想办法办教育，把这个法。大力的推出去，让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接受到易经风水这个妙法，然后再从生活上得到解决之后，心身可以安详进到修行的层面去。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时机到了啦。
2: 我想要，
0: 最主要还是灵性的穿透问题了。
2: 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下，这我想这是一个宗教学问题，或者是一种神学问题。就是说，现代人很多新的做法，他不管好不好，或者是不是正确，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类在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神圣界的能量，神圣界的作用。所以，其实维新圣教没有要拒绝这种什么电子塔位或者电子的祭拜等等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的。因为神圣的天启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神圣的天启告诉我们这个逻辑，祖先灵魂跟后代子孙连结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天启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团体对于这个现代潮流的接受度或者宽容度，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回到神学来讨论。
1: 非常谢谢副校长还有法师的这个开示哈，其实我自己收获很多了，那也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对，啊，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哈，因为时间到了哈，对，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流行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把现任的骨骸做成钻石，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携带它，对，那不晓得您会有怎么？您的看法，对。
0: 谢谢你的提问了，这个问题哦，就让我想到了， 很多人他

0: 它也相对的，它要把我们祖先的骨骸本来是土葬的，然后再把它烧化一次，或是再浓缩变成小瓮的。那么这个在灵性来讲，我们师父就遇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我用一个出家师啦，他的出家师的能量比较强嘛哈，但是他还抵不过他长辈的修理哦。一位现出家相的师父，他就跟他的长辈把他的骨灰再烧化一次，变成小瓮的。好，变成小瓮的哦。啊，那一天晚上哈，他的亲人就去找他哦。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把我再烧一次？你以为你出家就做搞来吗？哦，啊，就怕呢，在梦中就打了啊。结果醒来，他以为在梦中，事实上他起床之后，他的身体遍体鳞伤。哦，所以说这个都是回归到灵性的问题。那么相对的我们也要认知啊，并不是说不可以将先人的骨骸把它转化成钻石让亲人携带的，只要他同意的话了。所以说这个就是破执的问题，我们回归到破执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在执念的他的骨骸，而且得到他的允许认同，那我相信他也非常乐意了。好，这是我的回应哈。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他的回应，就是非常谢谢这个圆觉法师的补充。那实际上让我想到的一个是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我们维新圣教的祖先灵性、亲属灵性有什么特殊性？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三个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是，不只是人跟自己祖先的个人性的关系，而是人跟自然的一个整体性的关系。
1: 好，谢谢你的问题啊。我们师父这样子开示哈，众生皆有佛性，每一个人也都是神仙的种子。所以说，我们的王禅老祖教主，他以前在世俗的称号就是鬼谷子。那么，相对我们师父也开示，什么是鬼谷子？他也代表了一个神，一个人。还有一个圣性，那么这一个鬼谷子，它也是一个种子，也是佛子，也是神仙子哦，它就深藏在我们内心里面哦。这个就回归到人性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人的祖灵，事实上都是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有没有启发出灵性出来，启发出它原来都是神仙的种。原来都是佛的种，有没有把它启发出来而已。每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他是任何的种族。

0: 包括不一定是人类，任何的动物都有这一种佛性跟神仙的种子，只是说在当下他投身的身体状态跟我们不尽相同而已啦。对，这是我的回应。
1: 好，不知道还有没有提问的，在3:20之前都还可以哦。好，如果没有的话，来，我特别感谢今天三篇发表的文章哈。那感谢那个廖冠宇有关那个神圣空间，还有刚刚有关那个人类似的发表。那这两篇文章代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宗教学跟的学术论文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最后一篇是那个圆坚法师，他针对我们维新圣教的祖先祭祀跟那个灵性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你把它转掉了，因为他刚刚那个不要执着于肉体成手尸鬼，不，嘿，对，这个其实我本来要稍微说一分钟了，因为我最爱我的大姐最近刚离开了。那她离开的时候，我是用维新圣教的法仪把她送进塔位。那对我最烦恼的一点是，我跟我大姐非常亲近，我认为她走得非常安详。那我用维新圣教，我把她送到那个塔位以后，我都没有梦见她，所以就只能照片看她。不过我觉得说那个法仪是很重要的了，后面的事其实搞不好是跟你看这里的最后一句话，不管我们维新圣教最后的法仪，他是用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请他认识天堂的路，回到天堂，回到蓝天33天门，好，他就不用再回到这个人世间的苦事。那我们上个礼拜曾经邀请到那个中研院李丰茂，他来我们学校演讲，他也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有人是因为他七世之前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在这个时候还在突然一直纠葛他。那我认为说我们维新圣教可以把我们的法仪走得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的祖先可以回到那个天界，回到那个 bliss point， 搞不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法仪。那我对我们圆坚主任，你用到最后一页，你注意看他那个参考文献，最后一页，他是完全按照台湾宗教协会的格式，赶快啊，用到最后一页啊！你注意看哦，我们虽然是写维新圣教的祖灵，可是我们还是按照台湾宗教年会的格式来书写，那代表说我们维新圣教在于学术论文，我们走了很大的一步。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维新那个圆心副座是担任理事，我们在这里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所以这个场次就到这里结束，请各位休息到3:20再回到你们想去的三个场次的任何一场，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建设，这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当时在破土的时候，发现了红色的龙珠，以及大雄宝殿后山的千里来龙，还有大雄宝殿独特的龙开口造型，还有大雄宝殿本身含藏着五行相生的天机秘，最重要的是大雄宝殿所供奉的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和观世音菩萨，他们代表着透过妙智与慈悲的知行合一，让我们能够找到心安的境界。混元禅师的智慧和巧思，在禅机山上都能够找到线索，就等着有缘人来发掘，来细细的品味禅机。禅机山仙佛寺的极乐殿、弥陀讲堂以及大雄宝殿都盖好了，下一步混元禅师会怎么走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踏实向前行。当年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预定地，一开始是搭建一个简单的铁皮屋，当时它的位置就在现在极乐殿的龙边，大约是四五步的位置。这个铁皮屋虽然很简陋，但是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供奉王禅老祖的神圣空间，同时也身兼寺务的办公室和公务所的功能。混元禅师就在这个简朴的环境里面，开始了他服务众生的伟大志业。混元禅师一边为前来求助的信众提供问世服务，一边仔细地规划着整座禅机山的建设蓝图。混元禅师心中有个宏大的愿景，他要在这片风水宝地上面建设一个能够让大众安心修行的地方，同时也让来到仙佛寺的信众都可以把烦恼放下来，然后快快乐乐地回家。日复一日，混元禅师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问世解疑，不管是什么天气，不论是晴雨寒暑，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休息过。每一位信众的问题，混元禅师都很耐心的倾听，很用心的帮他解答。在这长期服务信众的过程中，

混元禅师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大部分信众遇到的问题，追根究底，其实都跟他们居住环境的阳宅风水有很大的关系。现代人为了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努力打拼，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房子，可是如果不符合风水法则，反而会招来莫名其妙的灾祸、病痛、苦厄，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因为风水不如法，不符合自然的规律，造成了家庭的不安、事业的不顺，进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样的遭遇不是很苦吗？这个重要的发现让混元禅师他心里浮现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如果能够把易经风水的知识传授交给社会大众，让每个人都能够懂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懂得如何布置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那么不仅个人家庭会更加圆满，整个社会也一定会更加和谐安定。这就是所谓的自助而后人助，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先让大家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混元禅师他怀着这样的理念和愿力，在仙佛寺的弥陀讲堂落成之后，从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开始，混元禅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弥陀讲堂开办易经心法先修班，来传授易经风水妙法。这是一个第一次试验性的课程，也是混元禅师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第一次尝试，意义真的是很深远。在这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等到各方面的因缘条件都成熟了，在同一年1992年的秋天，混元禅师的慈悲心让他不忍见众生受苦，所以正是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这个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预计进行的上课时间是3个月，这个上课的日期就安排在每个礼拜天，从早上开始一直上到傍晚，整整一天的时间。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大家都去当地理师，而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够学会保家、保护自己的智慧。混元禅师将王禅老祖传授下来的千古妙法，不藏私的传授给社会大众。他打破了过去风水学只有秘传跟单

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用科学的智信取代迷信，他破除坊间偏执的邪法，让正确的风水知识能够利益更多的家庭。

陈禅师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招生的消息一传出去，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这个报名的电话一通一通打来仙佛寺，接连不停。来自全台湾各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信众纷纷来电报名，他们希望能够亲自聆听混元禅师的教导。当时第一天上课，弥陀讲堂盛况空前，那一天竟然来了400多位学员，整个弥陀讲堂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座位完全不够。学员们有的站着听课，有的干脆坐到外面的桥上去，虽然有一点不方便，但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每个人都很专注地听着混元禅师的讲授，那一种求知若渴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在那个年代，也就是1990年代的初期，阳宅风水学在台湾社会中还是一门非常神秘的学问。这些易经风水学知识一直以来都是在师徒之间秘密传授，或者是单独传授给特定的弟子，讲究的是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从来都没有人敢用这种大规模公开教学的方式把风水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出来，而且男女老少都不分。混元禅师他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他认为正确的知识能够帮助众生的智慧，就应该广为流传，不应该藏私。所以当大家听到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学到过去想学也学不到的知识，当然就立刻蜂拥而至。在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混元禅师倾囊相授，毫无保留。这个课程从居家风水相关的理论和知识按部就班的详细讲授，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大门、厨房、灶位、卧室、床位、厕所、庭院、办公室、金库、神厅、水族箱，甚至古董、画图、装饰艺术品等等等等，我们在居家当中常会遇到的风水知识，混元禅师都详细的解说。另外还有住家常见的煞气，例如说壁刀、白虎王头、反攻等等状况的化解方法，混元禅师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和图片来做说明，他自己现场也当场画图，一字一字地写下每个要点。混元禅师的字迹工整秀丽，所画出来图形也都很清楚又详细，让信众弟子一看就很清楚明白。另外混元禅师也用科学的角度来做分析，和传统智慧来相结合，这是混元禅师第一次有系统的阳宅风水学教学。混元禅师他的上课方式都是很幽默很有趣，而且他深入浅出的说明，让本来很难很艰深的风水学变得平易近人，连完全没有基础的人都能够听得懂。这是禅机山仙佛寺易经风水学教育的开端，在台湾的宗教教育史上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

0: 八日，混元禅师那一天的课程主题是住家前院和后院的风水。混元禅师说，现在很多的住宅不是同时间盖的，如果你的住家大门前对着别人围墙的柱子看起来很碍眼，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最好跟对面邻居很诚心的拜托，请他同意让你在那个柱子上贴上一张红纸，或者点上一个圆圆的红漆。在台中市的北屯，有一位信众张先生，他刚好跟混元禅师的旧名一模一样，就叫做张天旺丢天翁。这位北屯的张天旺先生比混元禅师大两岁，那时候他的妈妈已经八十几岁。张妈妈那一阵子因为犯了心脏病，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混元禅师告诉张先生说，你们家的门口对到别人家的柱子，直接被冲到。混元禅师交代张先生要贴一张红纸在柱子上面，柱子贴了红纸之后，那一段时间张妈妈都很好，这个因为心脏病造成的呼吸困难没有再复发。可是后来某一天，柱子上的红纸被小朋友撕掉了，结果张妈妈的心脏病又再犯了。张先生怕这个贴红纸又被撕掉，所以呢，他赶快换成点红红圆圆的红漆。点好之后没有多久，张妈妈的病况就平静下来了。混元禅师开始因为红色的东西，红色的能量可以破煞，这个红纸红的颜色我们都可以运用来化除煞气，这样一来就可以保护我们住家的平安。混元禅师也开示，保护生活平安的方法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我们知不知道，会不会运用而已。像这样因为接受到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妙法的帮助，进而改善生活的信众不计其数，这也是为什么信众之间会一传十，十传百，一个邀一个一起来上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的原因。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混元禅师第一次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就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支持，这让他感到很欣慰。但是混元禅师的愿力不是只有如此而已，他心里想的是，来上课的人再多，也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台湾有2000多万人呐，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受惠呢？于是混元禅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把这一次上课的阳宅风水学课程一堂不漏的全部都录下来。经过精心的剪辑和编排，最后制作成了15集的阳宅风水学讲。

作教学节目。这每一集节目都内容扎实，深入浅出。这15集节目制作完成之后，回元禅师并没有拿去贩售盈利，他反而主动把这些影片分送到全台湾的有线电视台，完全免费无偿地提供给各个电视台播出。回元禅师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更多的家庭受益。当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节目在台湾各地电视台开始陆陆续续播出之后，果然造成了巨大的回响，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个节目，许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准时收看，还有人来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观看学习。更令人感动的是，每天都有许多观众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混元禅师的节目心生敬佩，专程从全台湾各地来到仙佛寺，想要当面向混元禅师道谢并且请教问题。从早到晚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混元禅师总是很和蔼可亲，很亲切地接待每一位来访的信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大家解答疑惑。这一次传法的成功经验也正式开启了混元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弘法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混元禅师开始善用现代传播科技的力量，将中华文化的智慧、易经风水的知识透过电视荧幕送到千家万户。这种弘法的方式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创新之举，影响非常深远。早在1992年，也就是距离现在34年前，混元禅师就对易经风水的教育和推广有着独到的见解。当年在弥陀讲堂举办易经风水学讲座的盛况，虽然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参与到现场参与，但是当时混元禅师所传授的阳宅风水学课程精华已经全部誊写成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了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并且被翻译成国际流通版本，有日文版本、粤文版本、韩文版本，还有英文版本，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到现在当然还是维新圣教的经典之作。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始，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我们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个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透过这一集节目的分享，如果您也对易经风水学讲座课程产生兴趣，想要好好的了解自己居家的风水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家的平安，我们欢迎您前往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索取这一本《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相信您会在这本书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祝福您平安幸福，法喜充满。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义耀出版社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以及禅机山仙佛寺元瑶法师提供相关的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

0: 吃木鱼皮炒蒜苗。
1: 对对对对，
0: 我刚刚注意到一个动作哈，文平嫂每一次要放砧板的时候，他都会大老远去找一个毛巾垫在砧板下面，这是为什么呢？
1: 第一较清气啦，第二你若动物件吼，较袂去伤到嘴。
0: 啊，问题是你已经有砧板了、啊。
1: 不是，你有时候会怎么讲？

0: 穿大来会伤到这个。
1: 所以文平嫂还很爱惜整个厨房的设备呢。对啊，哎呦，
0: 再来，我们要穿烫，
1: 吃木鱼皮也要穿烫，
0: 要，
1: 不是只有穿烫带骨头的肉吗？哎呦，等一下，你要在这里表演。他突然一转身，拿个小碗就开始。明天我就带我的骨来，
0: 那是比较好切的。
1: 穿烫之前要先切呀？
0: 对呀，切好再穿烫。
1: 市场有直接卖虱木鱼皮哦？
0: 有。我告诉你，现在很难买到。
1: 一条常常切三段，为什么难买到？
0: 我那天听人家讲说，南部不是很多在养这个虱木皮，但是他们给他弄那个什么
1: 太阳能板，
0: 对，死足者死足者。你看我不是这里做虱木鱼皮，那个头现在弄爱环炉啊，然后现在很少买啊，
1: 都看不到。给我。
0: 对呀、
1: 啊。像趁捞。
0: 这虱木鱼都等死了了啊。
1: 等死了了。
0: 对呀、啊。
1: 真的好糟糕哦。什么鱼电共生，胡说八道，对不对？
0: 可怜的，
1: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
0: 而且哦，以前虱木鱼你那个豆嘛哈，一个才90块，现在130。
1: 豆，
0: 那个虱木鱼不是那个肚？
1: 肚，虱木鱼肚。一个90块。
0: 以前一个才80、90，现在才130。
1: 哎呦，涨这么多！
0: 因为他讲虱木鱼现在很少，不好养。
1: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虱木鱼皮？
0: 我是那天去大买家看到的，因为虱木，我告诉你，虱木鱼皮胶质很多。
1: 那你通常都会用什么鲷鱼、台湾鲷皮什么、啊？你怎么今天特地用
0: 虱木？看到啊，我喜欢吃这个。
1: 破案了。因为文平嫂喜欢吃这个，你看现在刚好这个录影的时间刚好，垃圾车来了，就是踏着轻快的步伐放着音乐，然后那个鸡就开始跟着唱歌，所以一边做事还一边听他们在外面在这里唱歌，然后在外面跳舞，这样都是这样。切了之后呢，拿去穿烫。一样，哎，这个穿烫是要开火煮的，还是只用热水？
0: 不用，这样穿烫就是等于洗一洗啦，啊，洗洗
1: 用滚水洗一洗。啊，如果家里没有滚水的呢？哎，应该不可能，热水瓶、热水器应该都是有的。要搅拌搅拌吗？
0: 要啦，就把它搅开啊，把里面的脏东西洗掉了。
1: 文平嫂一定觉得所有从外面回来的东西都是脏的。
0: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颜色就知道。
1: 你每次都跟我说看颜色就知道，我都一直怀疑我是不是色盲，我都分辨不太出来。啊，我看出来了，这是有一点熟了的感觉耶。
0: 对呀，对呀，
1: 烫一下就熟嘞，
0: 这很快熟啊，这本来就很快熟。
1: 这个是蒜苗，
0: 对，
1: 这个蒜苗在台湾买贵吗？
0: 对呀、啊，
1: 会贵，
0: 不便宜。
1: 一般都是拿来放在乌鱼子上面哈。
0: 对，
1: 这个在大陆，尤其是北方，要直接拿起来啃呢。
0: 有，对。
1: 然后秀秀，蒜苗拿来，斜切，切大大片。
0: 对。
1: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道菜？
0: 想到口都要破了啦！
1: 没有啊，问题是鱼是鱼，蒜苗是蒜苗。你若不是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他们两个，你怎么会想到混在一起？
0: 不是的，像我上一次不是录那个芦笋加蛤蟆？
1: 对，
0: 我也是去买芦笋，看到蛤蟆就把它捞在一起。其实大家老板说很好吃，
1: 确实蛮好吃的。
0: 对啊，
1: 蒜苗的头。这个是头还是屁股？
0: 头，
1: 蒜苗的头，先切，
0: 对啊，
1: 这个、然后再切
0: 叶子，
1: 蒜苗的叶子，一样是斜切，所以也是你刚好看到有在卖蒜苗你就买，刚好看到有虱木鱼皮你就买，然后就刚好想把他们两个炒在一起，
0: 要不然的很那个鱼皮已经煮好几种不一样的，要换一下，对不对？

0: 我就知道文凭小说一天到晚在请客的人他有多辛苦，那脑子一天到晚要想破脑袋，
1: 那个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煮菜辛不辛苦？
1: 辛苦，很辛苦。
0: 所以咯，
1: 你知道请一个客人就忝的啊，
0: 很美。大家听到要来文凭小的照咖吃东西，就开始，本来说只有一个两个，后来变成带三个四个，下次我们都要限量，超过的人吼要自己带食材，对不对？
1: 然后还有那个这
0: 开我没
1: 啊，开我毛高脸不是带了一个什么老小学老师来。啊，因为很多人吃的差不多光光，剩两个低卡。嗯，因为老师就跑来跟我讲，
0: 低卡怎么可能剩？
1: 就剩两个。嗯，好。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啊，那两个猪脚我可不可以带回去？嗯，我说可以可以，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这猪脚这么好吃。
0: 大家一定又会想要敲碗看文凭找卤低卡，对不对？但是卤的都、
1: 哦、时间很长。
0: 我要开大火吗？
1: 大火了，要大火了，
0: 要大火了。嗯，先倒油下去热锅，哎，热锅还是热油？先倒油下去热锅里面加热，拿出了剩下一点点的酱油，
1: 用小火一些，
0: 用小火。你看我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一直转火，很忙的哎，不要小看，要掌握那个火候不容易。文凭嫂做菜，她都会随时准备一杯热水在旁边。
1: 嗯，好，开始了，
0: 然后又开大火了。对，一旦大火就要退后一下。嗯，先把蒜苗的头倒下去炒，这个大概就炒到一点点变色就可以了。
1: 对对对，不用全部变，那个香味出来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已经出来了。
1: 对，我知道。
0: 蒜苗好容易就香了哦，天哪，一下就香到不行
1: 哎！
0: 蒜苗的头下去之后，鱼皮就进去了。
1: 对，
0: 这么迫不及待的吗？
1: 你看，这黏了去啊，它这有胶质啊。哦。
0: 然后丢了石木鱼皮之后，开始加一圈水，然后接着。这个要一直不停的炒，对不对？
1: 没有没有，不能炒蛋，它这个已经差不多半熟了。
0: 半熟了。嗯。我们平常炒菜喜欢用汤匙，然后呢，加了水之后呢，稍微炒一下就要倒酱油一小圈，然后再倒水。你动作太快了，我来不及，我来不及报告，
1: 因为。
0: 然后还是要继续搅，我已经闻到那个
1: 香味了。
0: 对对，那有点，这有点像在卤东西的感觉。去找了一个没有那么大的盖子，然后就掉下去，没关系。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拿出了一个小碟子。那你这样盖着，你怎么知道熟了还是没有？
1: 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0: 哦，又破案了。
1: 差不多熟了。
0: 观众应该都觉得我在问很蠢的问题。你还黑啊？然后就开始试喝一下这个汤。这个鱼都鱼皮通通揪起来呢。
1: 没盖揪。
0: 没盖揪，什么意思？
1: 没有很那个，因为我穿烫都差不多了。啊，这个不会说揪得很严重，不会。
0: 然后刚刚就把
1: 尾巴。

0: 啊，蒜苗的尾巴，
1: 对，
0: 绿绿的部分，
1: 对，
0: 倒下去，嗯，然后再来试味道，
1: 让它
0: 颜色，然后要
1: 先，让它颜色比较漂亮一点，
0: 倒了一滴滴的酱油，嗯，这个时候就转成小火再炒喽，
1: 盖起来，
0: 一个不是很够大的盖子盖起来。小火哟，按照逻辑来说，嗯，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料理，
1: 对，哎，很好学啊，就这样子而已。
0: 但是在食物面来说，蒜苗很不好买，丝木鱼皮更不好买，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困难的点在哪里？食材的取得。最后来加咸酱，从头到尾。速度也太快了吧，而且它没有加盐巴，刚刚也就加酱油了，所以它加了一点点的高纤而已，然后在慢慢炒的过程当中，那个水都到哪里去了？被鱼皮吸掉了，
1: 对对，
0: 好，所以那鱼皮会吸汤汁哦，
1: 对
0: 对
1: 呀，
0: 好了，这样就好了，嗯，对，人生首次这么快就做好一道料理了，嗯，
1: 对，
0: 我莫名其妙的要来试吃了，
1: 再看看，
0: 我要有肉的皮，吃有肉的部分，然后吃一个蒜苗，
1: 蒜苗很嫩哦，我这次买很嫩，
0: 这是在市场买的还是你
1: 没有？我在礼拜天在外面买的，
0: 我来试试看，从头到尾没有超过五分钟就结束了，先吃蒜苗，
1: 有入味哦、嗯、
0: 我以为是有蒜味哎，嗯，这蒜苗怎么有被卤过的感觉，非常好吃哎，嗯，我吃鱼皮，非常难买到的鱼皮，哦，好吃哎，
1: 有入味哈，有入味哈，
0: 有哦，惨了，嗯，嗯，这道菜怎么感觉有点奢侈哈？又有浓厚的胶原蛋白，又有 Omega 3，然后又有好吃的蒜味，然后从头到尾只有两样调料，一个酱油跟一点点高纤、嗯、
1: 对，
0: 我只能跟你说，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很简单呢、啊，
0: 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我觉得节目时长不够。
1: 好了哈，
0: 然后这个时候，文平嫂就要来做她漂亮的摆盘了。嗯嗯。嗯，好吃哎，
1: 好吃啊、哦。嗯，
0: 这应该也是为了晚上准备的吧？
1: 嗯嗯，准备给小朋友吃。
0: 我的崽呢？因为今天孙女从新加坡回来，
1: 对，
0: 然后文天嫂就很高兴，很高兴要给他们做料理，然后刚好今天又遇到录影，
1: 对呀、啊，
0: 所以他就做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
1: 好，
0: 今天的。
1: 这个料理是四木鱼炒蒜苗，好吃哦。大家好，我是文平嫂，今天我来做这项就是鸡蛋炒豆腐。

0: 啊，这个是什么？
1: 肠啊，
0: 肠啊，
1: 对。
0: 这个鸡蛋是哪里来的？
1: 我们自己生的。
0: 对，你们一定在花絮里面或者是在什么节目里面可能会看到背景有鸡。我很少家养了一堆鸡，所以就直接从他们那里拿蛋咯。
1: 对，
0: 然后这个豆腐是板豆腐还是嫩豆腐？
1: 板豆腐，
0: 就是板豆腐。所以鸡蛋炒豆腐要用板豆腐哦。
1: 哎，对。
0: 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做。
1: 好，我来弄。
0: 葱还蛮多的耶。
1: 对。
0: 好，那我问你，这个是葱的头还是尾巴？
1: 这个应该是头吧，我不太清楚。
0: 但我就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1: 哦，这样子。
0: 但是我不准，所以你不是要去问菜市场吗？
1: 好啊，我下次来问一下。
0: 对嘛，我觉得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这个绿的，哎、欸，也不是、欸，我搞不清楚哪个是头，哪个是尾巴。谁、叫你一开始都把它们切断了？
1: 对。
0: 文平嫂刚刚在挑，头跟尾巴要分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开。先拿出了靠近土的那一半。
1: 这个是
0: 切断，
1: 对，这个是等一下，哎，芡汤，先放这个。
0: 芡汤，
1: 芡汤你知道吗？弄香
0: 了，爆香，
1: 对，爆香的了。嗯，然后这个就是，
0: 然后这个是
1: 快好了，对，
0: 提色，
1: 哎，对对，
0: 对不对？调色，嗯，这个是为了调味道，这是为了调色，因为我们平常做菜很强调色香味俱足。好了。
1: 好了，
0: 大家都站好自己的位置了。大家把葱切得很大段哦，也不是什么葱末什么的。首先拿出自己家里的鸡生的蛋。
1: 对啊，这好像是昨天生的。
0: 耶，新鲜的不得了，
1: 这很薄哦，破了，你看，
0: 你看蛋壳有多薄。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在剥蛋的时候，像我们煮蛋有一些蛋都很难剥，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问了市场卖蛋的人才知道，越新鲜的蛋白煮水煮之后越难剥那个壳。所以你知道吗？在他们家吃水煮蛋啊，我剥一个蛋壳差不多半小时，多新鲜，就是很剥到最后，我就想说，哎，算了算了算了，
1: 白讲白讲，
0: 放弃。文平嫂在打蛋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嗯，我妈咪教我打蛋要顺同一个方向，
1: 对。
0: 然后我问你，需要吗？
1: 需要。
0: 一定要同一个方向哦？
1: 不是，你不同方向不行啊，你像肉也是啊，不同方向不能连在一起，
0: 不能连在一起。
1: 对。
0: 的意思是不能连在一起，反正就是要同一个方向。
1: 你弄肉的时候有没有
0: 也是要搅同一个方向，
1: 同一个方向到后来它就自己会连在一起。哦，嘿嘿
0: 嘿，是一种物理学，我们就不在这里探究了。拿出板豆腐，切成条状，
1: 嗯，切大一点。
0: 好，然后还要切比较大片的，一片厚厚的板豆腐。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火，倒油，转了三圈。嗯。又拿出了一个大碗。嗯。我们平常很奇妙，他炒菜一定要用大汤匙，用汤匙炒菜。但是，这真的是很奇怪。像我妈咪喜欢用筷子炒菜，那这个是这些设计炒菜板的人都是为了什么呢？毕竟妈妈们都不用，烫死了，连劲。油烫了以后，就把蛋丢下去，然后就用妈咪那种刀枪不入的手下去把蛋搅一搅，然后放下去就不浪费了。好厉害哦！那刮得有多干净？哎呦，我总觉得会碰到。拿铲子了！天哪，文平嫂，你居然拿出铲子了！
1: 对，要铲子才会那个。

0: 用铲子倒下去之后，面条就开始搅拌。
1: 那搅完就是给它搅碎，是不是？
2: 对，嗯，它不要太熟，
0: 不要太熟，
2: 还要跟豆腐下去。
0: 它稍微把它搅拌搅拌，就把它拿出来了。蛋的颜色有多漂亮，然后再倒油。豆腐来了！天哪，豆腐是一片一片下的耶，有一点像炸豆腐的感觉耶。
2: 煎的不是吗？
0: 煎，
2: 对，煎豆腐。
0: 但是我觉得这是需要技术的，因为豆腐很容易烂，
1: 一不小心你搓得太大力，它就烂掉了。
2: 对。这种豆腐不会，
1: 板豆腐不会。
0: 你现在还是用大火在煎吗？
2: 对。
0: 每次我平常在煎东西，我都会离得远一点点点。
1: 我老爸有教过我，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豆腐是可以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的。
2: 对。
0: 快跑！我觉得这道菜最难的部分在于帮豆腐翻身。然后要让豆腐不会破掉，翻了几个之后，转小火了，怕它全部焦掉。
1: 有萝卜糕的感觉，但是是豆腐，看起来是健康的颜色跟健康的料理。
0: 翻完身之后又开回大火，
2: 差不多了哈。
0: 只翻一次哦，只翻一次身，豆腐就被倒出来了。嗯。然后再倒油，炒葱。你们没有想到吧？今天的三样东西会被分成三次料理，我相信食材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吧。然后豆腐又进去了，一脸疑惑，我这不是才刚刚出来吗？我怎么又进去了？然后换蛋进去了，但是锅子下面是葱哦。这个时候就要拿出文平嫂的二头肌，开始甩锅子。哎，很香哎，
2: 很香。
0: 那个冲下去味道不一样了。然后加酱油。文平嫂，你怎么会想到做这道料理啊？
2: 我不知道。
0: 我很常问他这个问题，答案都是我不知道。
2: 我想试看看啊。
0: 很想试看看，对不对？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做？微信的观众们，你们真的好幸福哦！你又得到了文平嫂的第一次。天哪，你们已经领先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因为 TikTok 上面有数以百万的观众还没有看过这道料理。
2: 没有。
0: 但是我觉得好香哦！你看哦，你只要看到文平嫂比较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道料理应该是第一次做。
2: 再焖一下，
0: 焖一下，又要找出那个不适配大小的锅盖。
2: 用那个整的对。
0: 好意外哦！又倒了一点点水，开大火，然后盖锅盖，把它焖起来。他第一次做这道菜，然后他也敢放一个不懂料理的人在这边顾着他的大火，哎，天哪！那我怎么知道熟了还是没有熟，焦了还是没有焦？这样大火不会
2: 大火，对，
0: 不会坏烧焦吗？
2: 还不会，
0: 还不会，
2: 不会的，你看，不会啊，哦，有没有？
0: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我很紧张嘞，这个看起来会有点卤的感觉，因为很多汤汁哎。
2: 对，对，还有这一道。
0: 还要再大火，然后再盖起来，
2: 盖起来，你这样看你没有学到，
0: 没有啊，
2: 反正你在家也不用煮啊，
0: 对啊，
2: 有妈妈在煮啊，
0: 对啊，
2: 对啊，
0: 或者是外面的店老板在煮啊，哦，
2: 你们外食比较多吗？
0: 外食比较多，你这个很考验技术呢。一般的人哪有办法这样翻，然后又不烂的啦？我的天哪！但是不瞒你们说，这个香味、葱、蛋、酱油的味道全部都

0: 混在一起，嗯，很清香。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成功的第一次。
1: 我们还要加咸酱吗？
2: 可以的，
3: 不用，不用加盐
0: 哦，不要加盐，
3: 高鲜就
0: 加一点点高鲜。
3: 它本身那个什么酱油啊，嗯，就咸了。
0: 好了吧，你那个高鲜加下去拌不下去。
3: 可以了，
0: 可以了。已经好了以后，咸酱都加完了以后，才把绿色的葱段放上去。其实我觉得应该很成功哈，嗯，至少我看起来是很成功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料理，但是我要先让文平嫂把它盛出来，我再来试吃。因为
3: 你先试吃，
0: 我先试吃吗？
3: 哎，对。
0: 但是你要帮我夹呢，嗯，不然豆腐会烂，在我的手上会烂掉呢。这样就对了。有一个汤匙，嗯，加葱加蛋，
3: 加蛋，
0: 帮你们品尝一下，嗯，这个板豆腐你看有这么硬，夹起来都不会断，你看，
1: 哇，外酥里嫩，
0: 好吃，
3: 好吃哦，
0: 哎，好好吃哦，糟糕了。
3: 好了，
0: 来
3: 来喽！
0: 今天的
3: 豆腐炒蛋，
0: 赞哦！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十日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六月十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得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六月十二日星期五，农历四月二十七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7日。2月2龙抬头大法会已经进入第75坛。维新正教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能够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这么多的人民的榜样啊，台湾，它能够成为自由民主的人民安居乐业的住所，这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最可贵的一块圣地。这样子的一块圣地，不是从天而降，是需要天人共同努力才能够达到的。要有上天，要有上天的加持。再加上民主的先驱流血、流血牺牲，不但牺牲个人，牺牲他整个家庭、整个家族都牺牲掉了。这样子非常努力的，从我们的国父开始，排山倒海。一直来到台湾，继续努力，还有才有今天的成果，民主、自由的一块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这样子一个可贵的地点，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净土，是需要维护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今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让人叹为观止的智慧，来举办2月2龙抬头，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发达。师父常常开始。人民有饭吃，才会有尊严呐。现在渐渐的显示了，台湾因为诸佛菩萨以及台湾人民的努力，而有今天在高科技的这种事业上创造了一片天。这一片天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公司或是某一个产品能够做到的，要团队。台湾为什么能够立于世界科技的牛耳？就是因为有团队，从整个材料、设备、生产技术、封装等等，这个团队要整个团队联合起来。才有办法，不是靠一个某某公司能够做到的。这就是台湾今天由师父、由老祖师尊，早在好几十年前就一直在做龙抬头法会呀、我在这里我都亲眼看到了，从最早的3位、5位法师诵经开始。慢慢一直展现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法师，而且达到108天呢，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有老祖师尊这位不得了的大神以及师父的领导之下，才有今天。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也是维新圣教。一个不可思议的圣地，我们一直累积
一直来讲我们的总本山禅机山，维新圣教的禅机山现佛寺，大雄宝殿就是整个教门的核心地点。大雄宝殿在它的湖边呢，有一只孔雀，这个孔雀是盘古神机耶，他在那个楼梯下来那里

0: 开始有脖子，长长的脖子，好几米，再转弯下来，转弯下来，最后那个孔雀的头昂起来，面又向外。孔雀的身体就在山上，正好有一丛竹子，那个竹子开得非常盛开，跟孔雀开屏是一样的美丽。这都不是人去做的，这个早在师父78年来到这块宝地开始在建设的时候才发现的。那个石头一看就知道是上千年上万年是万万年的石头，已经是非常古老，长满了青苔，长满了的胎气。孔雀的脖子非常的美，非常的真实，他的头脖子伸到最底下，再把头昂仰仰上来，面向外。他面向外就是看着外面，守护着里面的主人。如果向内，那就不对了，正好他会向外，而且他的孔雀开屏也开得非常美。这个孔雀也在虎边，他如果在龙边也错了，他正好在虎边。我们知道孔雀开屏就是大展宏图，就是一片的喜悦，有这样子的场景，守护了里面的主人能够为民为国大展宏图啊，能够让维新圣教一直向前迈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而且在大雄宝殿的正后方有极乐殿，此极乐殿就坐落在一个大的屏障之上，那一块石头也是亿万年的石头，那个石头就像一个屏障一样，而且是很大，大到快要跟大雄宝殿一样宽。屏障的左右两边又有两块大石头，龙边是左仓，右边是库仓，粮仓与库仓并存，这是不得了的奇迹耶，这是亿万年前就准备好了，在这里等待着维新圣教这位不得了的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带领着师父一起来为所有的维新弟子开出一条康庄大道，非常殊胜而有愿景的维新圣教，用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三样的三宝来向前迈进。前面又有一个古山，龙边又有一个岐山，岐子也向外前进，岐子如果向内就不对了。师父开始，岐子向外也要有古才能够

振奋人心，才能够振奋整个法门。所以前面又一个鼓，旗鼓相当。维新正教的大雄宝

成山蓄像，做火坑。这是一个非常有大智慧的大神才有办法立的这个像，这个像立得非常的平稳，气非常的旺。一个好的地理后面要有靠山，前面要有明堂，明堂要宽广，要非常的宽广才能够容下大雨，才能够容下很多的鱼，前面又有水神，有广场，有水神，这是不得了的大地理。水神又是玉带水，更是可贵中的可贵啊！三分风水，七分作。师父在大雄宝殿的正后方结上了红色的灯笼，灯火通明，红是火光，成山蓄像是土，火生土，火土相辉，前面蓄山也是土，也挂上红色的灯笼，火光四射，照亮了前面的一片前景。这样子一个宝地是非常的可贵。不但这样子，在天梯上来的地方又有一只 万年的龟，那个石头是好几亿万年前就安放在那里的一只乌龟，而且那个乌龟非常客气，五体投地啊，来迎宾，迎接所有进入总本山的，不论是唯心弟子或是社会上的善信大德，他都五体投地恭迎大家的莅临，来这里修行，来这里得宝。他很客气的低头趴身，而且他的脸又向右转，也就是如果向左转，那就是讨厌来者，向右转就是恭迎来者。这样子的一块石头显现着灵机，师父一直开示，有其形必有其灵，孔雀的开屏它就是有一个灵在，万年龟趴在那里也是有其灵性的，我们上来理应给予合掌，我们感恩他在无量劫以来就守护着这一块唯心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有未来的一个教门，是一个非常普利人天、天人所共同赞叹的法门。我们今天的龙抬头法会，我们召请了十四大莲位，在这里恭请十四大莲位诸灵一起来为台湾这块非常可贵的民族自由净土，我们共同来守护，也是给诸灵带来无上的光明，也给诸灵带来无限的未来。我们依照老祖师父的指示继续来向前走，感恩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范贝师，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谈，很感恩他带领的范贝团队共同来辛苦付出，
来恭送殊胜的。

0: 经典，带领诸灵来共修圣法，祝福所有诸灵往生净土，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工厂百业发达，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平安喜悦，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3日，农历也是阴历，丙午年4月18日，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76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依照师父、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要公设14大年位。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这个大年味是不得了的。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15615姓氏，为什么会这么多？表示5000年来一直在战乱，一直在天下相互争夺。相互残杀而产生的结果，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战争3762次，像这样子的一个民族，上天非常慈悲，而有了唯心圣教的诞生，目的就是要开始平息5000年来中华民族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现在来到这个时代了，让中华民族有一块净土。是民主与自由，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这样子的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非常难能的可贵。上天的慈悲，以及老祖师尊呢，这尊无上的至尊。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大智慧、大慈悲，带领着师父来传下了无上的妙法。在这莲座上，我们恭请了919位的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天子帝王，也非常诚心来邀请秦朝东夷日本124位天皇，还有韩国，自从

三主之战，中华民族的之儿女去到了韩国，而有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血脉相连。今天的台湾就是另一个出来的一块净土的国家，这一块净土，这一块净土上的人民似乎开始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民住在这里，在这里共同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所有维新弟子都是领头羊，带着所有台湾的人民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我们也很感恩连坐上的14大连位，里面还有壬戌年开启南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都一起来这里共修，来接受王禅老祖的心法，接受王禅老祖的智慧教导教育，来共同为天下太平来努力。在举办法会的这一块净土叫做禅机山，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圣教的禅机山仙佛寺，似乎开始天地立宗，圣人立教。今天有维新圣教这个教门屹立在禅机山这一块圣地之上，这一块圣地似乎立即了好多个盘古存基啊。我们都知道盘古开天，仙佛寺就是在盘古开天之后留下来了一些圣基，如同昨天所说的孔雀开屏，你们可以去看看那只孔雀非常的真实，它的脖子、它的长度、它的比例都恰恰好，孔雀的头也大小非常恰当，它的开屏就开在山腰之上，那个竹子不是我们种的，是好久以前就长在那里了。孔雀开屏代表着来这里的圣教会宏图大展，会为天下的苍生、为民良两界来宏图大展，也代表着一片的光明。还有说到天梯上来的乌龟，那也是开天辟地就有的神龟，在那里迎宾，恭迎每位来到禅机山的所有善信大德，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王侯将相，不分贩夫走卒，一律平等给予恭迎，来到这块圣地，来这里参访、研究、学习、接受法宝的洗礼。我们在不论是维新圣殿后面有一块很大的

0: 藏的大石，在天坛也有一块非常不可思议的屏障大石。那个屏障的大石正好坐在天坛的正后方，方方正正的，非常的庄严跟殊胜。在这一块大石的对面，相应着一个山，叫做慈楼下殿，也就是皇帝登殿之暗山。早在建设天坛之前，我就跟随师父来到这一块宝地，都没有建筑物，就是一块很完整的宝地。师父用锄头把现在天坛老祖的坐下那个位置用锄头锄开给我看，让我非常的惊讶与赞叹，就是一颗穴子，一个一边阴的石，一边阳的石，正好是一半一半的，都半圆的，而且颜色一个深红的，一个褐色的，中间一条线。师父指着这一条线跟我讲，这一条线就是天坛的立向之线。师父又跟我开示说，未来国家的领导人会来到这里，未来五院院长将军都会来到这里，因为这一块宝地就是慈楼下殿皇帝登殿之地。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后面这一块石头就是盘古存积，从开天辟地以来，他就在那里了，他就创立在那里，一直等着好几千万年，等到我们尊敬的维新圣教教主来这里来立教，来这里来传下无上的妙法。同时在这一块土地天坛的前面靠近一点龙边，也就是我们的弥陀讲堂。弥陀讲堂的前面有一个水池，水池的龙边有一只鲤鱼，这个鲤鱼真的像鱼。

鱼一样，它的鱼的尾巴跟鱼都一样，它的尾巴弹起来，准备打下去。鱼溺水、呼吸水，从我们的湖边来，鲤鱼从龙边向湖边逆生而上。师父开示，这是活的鱼，溺水就是活的鱼，它的尾巴举高高的，准备拍打下去，叫做鲤跃龙门，让来这里的学子，来这里学习讲堂学习的所有唯心弟子，都能够像鲤鱼的鲤跃龙门，能够金榜题名，能够学有所成，能够贡献社会，贡献人群，这是盘古开天所留下来的圣基。我们又回到千佛禅堂，千佛禅堂一开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巨石，上千吨的大石头。师父就在那里做一个讲座，做一个坛城。师父就坐在那里，龙边就是大石头，非常大的石头，让它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对众生是好的，让所有的善信大德、唯心弟子都有尊严。那一块大石是这样子的残疾，也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那一块石头代表这样子的残疾，那个石头在龙边去看，竟然有一个乌龟，那是不可思议的。盘古存基呀，从有地球以来，它就屹立在这里，屹立在天坛。这块石头从上面的千佛禅堂一直到下面的斋堂，这块石头一直延伸下去，师父都没有把它动。师父一直开示，盘古开天所留下来的存积，我们不能去动它，就是这样子，那个石头都没有动。所以在921大地震的时候，整个千佛禅堂内部空间300多平，都没有一根柱子，一样是屹立不摇。千佛禅堂上面还有建筑物哦，不是空地哦，坐落在千佛禅堂之上，就是我们的博物院。这样子的一块宝地，千佛禅堂，师父在这里做多功能的教育、弘法、开会、聚会、各种表扬大会、各种大法会，还有做各种展示，还有在那里尾牙共聚一堂，非常多功能的一个禅堂，在那里展现出唯心圣教的殊胜。唯心弟子共同感念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下来的无上妙法，就像前些日子啊，我那个第二个儿子在美国的好朋友，他一样是台湾的精英，在美国有所成就，他的太太回来台湾，他就开始装修。

装修地板、天花板、墙壁，结果我们知道他没有看日子，没有择日，没有洒净，没有拜拜，因为他是阿门的，没关系。动了之后家里就开始大吵，全家就乱吵吵的，太太跟他就那种吵架是几乎要破裂了，家庭要分散了。他就来求助我那个二儿子，他就告诉他，你先要洒净啊，你用米、用盐、用红花开始洒净。他虽然阿门的，他在痛苦之中啊，一样依法修行。他说一洒下去啊，那个心情就自然非常好，全家就开始平静下来，夫妻就开始有话讲了。我们知道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传下太多的妙法，在一样可以用唯心圣教的法让他带来平安，带来幸福，带来家庭的圆满。这种法它的可贵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是非常不可思议，也是非常珍贵。我们珍惜唯心圣教，我们礼敬唯心圣教的教主以及师父以及所有的佛菩萨，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世界人类的和谐生活，这是我们的本愿，我们会向前迈进。祝福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以及梵贝师，今天由圆成法师来主谈，感恩梵贝师诵经带领着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共同迈向台湾平安，台湾这块净土，这块民主自由的净土，是要用心用流汗来维护的啊。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4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9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77坛。今天的日子6月4日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我们知道维新圣教在台湾祖师的智慧慈悲因缘而有维新圣教，因为他看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都生活在痛苦深渊，他体验到我们的国父带领着72烈士，他的目的就是民族自由，民族自由才有人类的尊严，民族自由才能够让人民抬起头来。64的事件就是人民为了争取自由，为了争取新闻自由、知的自由而受到屠杀，这是民族的不幸啊。国父创造民族这个政治理念是非常科学的。所谓民族，就是由人民来当家做主。以前的皇帝，你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族。现在变成所有的人民都是民族。国父所创造的政党政治，什么叫政党？政党就是人民所请出来的治理这个国家的团队，他的主人，政党的主人是人民。这个政党做得不好，好，那我们再换另一个政党来执政，这是非常人性的，非常有智慧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人生哲学。台湾的平安要建立在民主自由之上，民主自由是需要努力的，是需要维护的，它不可能从天而降。任何一个执政者，他沉迷在他的权力之上，他不可能让第二个人来夺取他的权力。这是我们从国父以来一直到台湾祖师都体认到，唯有民主自由，人民才有尊严。台湾在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的一块自由乐土，这是需要维护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珍惜这块净土。维新圣教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

蓬勃发展啊。维新政教是利人利天的，是利益民两两界的。我们早知道，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第一个真正进入民主的总统叫做陈水扁。从陈水扁开始才真正进入民主，以前都是假民主。陈水扁要当总统，我们要知道老祖苏尊的旨意哦，是老祖苏尊加持的哦。尤其在第二次有两个党合在一起，那大家都可以很明确知道陈水扁一定输的。这时候神佛就出面了，用一颗子弹从肚皮上来划过，奠定了第二次的连任。这是上天哦，这不是平白而来的，这整个过程我都看到了，我都了解。台湾的民主是神佛加持，再加上一些民主的斗士流血捐躯牺牲家庭而得来的。今天台湾能够有民主的社会，我每位维新弟子要珍惜哦，我们要感恩你在这里自由自在，你可以站在总统的前面骂总统都没关系，当然你要骂他对不对的地方啊，你不能乱像疯子一样，那是不对的。他做的不好，你可以在总统府讲他不对，安全。这就是民主的可贵啊！民主是需要努力的，需要维护的。今天圣神仙佛做这一坛龙抬头法会，就是继续请诸佛神圣带领的十四大莲位诸灵，这么多的灵界共同来体认台湾这块净土是非常可贵的，不能让它失去。这块净土能够成为世界和平的灯塔，就是因为他民主自由，他能够创造世界经济的奇迹，在这里执掌着世界经济的牛耳，让全世界的人民有饭吃，让全世界的人民生活在安和乐利的净土之上。除此之外，维新圣教可贵的就是有法，有易经风水宗教之法。维新圣教所建立的这个道场，这块土地是全世界这么多道场里面最可贵的，因为它有盘古神机啊。我们前几天讲过，在这里有孔雀开屏，那个都是好几亿万年前留下来的神迹。我们讲过湖龟迎宾，那也是好几千万年前所留下来的。再来天坛后面的一块屏障，这个屏障也是不得了的，也是盘古所存下来的存迹。我们今天要讲在祖师亭前面那块水池有一个盘古存迹，就是白鹤戏水。那里有一个白鹤戏水，白鹤的脖子头都在那里，它嘴巴尖尖的伸到前面的水池喝水。有一天师父
拿着锄头，那时候丰原有一个寺庙的住持来到弥陀讲堂，圆穹法师也在，我也在，师父拿个锄头拨开白鹤戏水那个穴，师父轻轻的用锄头把那个穴拨开，在褐色的泥土中有一块金黄色的泥土，就是白鹤的丹顶，一拨开，哇，整个仙佛寺哦，万鸟齐鸣啊，蝉声鸟叫声响彻云霄啊，震撼整个天地啊。一直响一直响，大家都惊呆了。经过了几分钟，师父用锄头再把那个穴盖起来，声音就像水龙头关水一样，唰，关掉了，都没有余音，展现出唯心圣教在这一块净土的盘古存基啊。那个白鹤，你去看看，那个脖子，那个头，头上就坐着南极仙翁，他的嘴巴就尖尖的伸向水池喝水，他展翅。唯心圣教这块净土，不是我们想象的，从民国七十几年开始来成立的，早在好几千万年前，唯心圣教就在这里开始建立道场了，一直来到师父以及我们尊敬的唯心圣教教主来到这里，再开始把它开发，把它显现出来，带领的唯心弟子一同来，首先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为台湾能够真正走入民主社会，让所有的人民生活有尊严。我们女孩子半夜两点钟到 Seven 买东西非常平安，全世界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净土，这是难能可贵的。民族就是所有的军队，所有的警察，所有的治安都是人民的，都是人民为主人，他们都是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站在人民头上仰慕王威，不是的，别的国家都是这样子，他所有治安单位都站在人民的头上，在那里耀武扬威，只有台湾不是，台湾这块净土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啊，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维护这个国家，让它继续向前走，这是慈悲的，这是真正修行人的，这是真正有爱心的，我们共同努力啊。今天六月四日，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善信大德贤士同修，以及我们敬爱的范贝师，今天由圆成法师来主坛，带领的范贝同修带领十四大连位诸灵来共修圣法，共修老祖师尊所传的圣法与师父所传的圣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唯心弟子需要受教育，十四大连位诸灵也一样要受教育，要有神佛的慈悲思想，要有爱心，要愿意付出。

都愿意贡献自己，共同来为人类的平安安危来努力，这是慈悲的。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三诸士，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这一部经，天上、人间、地狱所共同遵守的一条

成就的大道。若是我们主重视世间的名利啊，斗争啊，不惜人的感情和正义，那我们这一生人生就白走了。我们来世间上的目的是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当人三寸气断的时候，一命呜呼哀哉，我们所带走的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带走，连自己的躯壳身体烧成一坛骨灰也没有带走，还是要回归在大地。所以啊，我们的所有学士同修，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人生，珍惜我们的身体，尤其珍惜我们的心。心是最宝贵的，身也是宝贵的，身心都是最宝贵的。所以王禅老祖啊，从民国71年倒驾慈航之后，原来我想用易经来赚一些红包，看风水赚一些红包，后来发现不是这么肤浅。圣人留下来的真理，圣人留下来的真言，圣人留下来的宝典，都是在引发开花我们每个人的灵性，达到心安的境界。所以啊，《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前世清净佛经啊，今世坠入恶道，恶道六道轮回，这已经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到世间来投胎之前，这个也在天上界，我们在心灵的原点世界啊，都已经都给我们谆谆教诲提醒我们。可惜我们人往往忽略了，往往忘了这个佛所开示的。所以我们清净佛经，糟蹋佛经，那我们这一生来一定会坠入恶道啊。所以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啊。我第一次在83年开课易经大学第一届的235位啊的同修呢，能够维持24年只有29位啊。这个是人的法缘，按人所悟的啊，人有没有智慧的也有关系。所以今天这一节啊，我要

0: 请我们第一届的班长，也是台东道场的住持，也是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还兼任着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义法师田立伟，请他来说出他的心声，他所悟的道。那我们大家鼓掌。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们敬爱的师父，在座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师父讲《金刚经》，师父讲《金刚经》，师父非常有智慧。通常《金刚经》是出家众在开示的，在讲这个经典，就有人批评师父，说师父他不是出家众，为什么能够讲《金刚经》？我们要知道，在宗教界里面，禅师是比法师还高一阶的。所以师父虽然不是出家众，但是他的位阶比出家的法师还高。当然师父来讲《金刚经》是理所当然的，《金刚经》讲了很多，是大神非大神，是大神是功德，非功德是功德，讲了很多这样子的语句。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的是不是又是，这就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不要执着。人在这个世间呢，会没有智慧，会睡不着，会躁郁，会忧郁，就是执着。你执着你的思维。我们在《易经》里面有教到，只要你的命卦四爻跟岁金对冲，那就会执着。人的执着就会钻牛角尖，就会跑不出来，身体就会不健康。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叫我们不要执着。你看《金刚经》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住就是执着，你执着在那里叫做住。这是《金刚经》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唯心弟子能够成为唯心弟子，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我常常在讲，你读到博士了，博士中的博士，你还有很

多的烦恼，你还有很多你生活上的困境，不管你再多几个博士，你还是很多烦恼。只有唯心圣教的妙法才能够

文心南路开一间早餐店，请问法师，我会不会赚钱？会不会顺利？我跟他讲，宗教界没有办法回答，唯心圣教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赚与不赚，非常明确。这就是说，唯心圣教为什么在现今的世界上能够屹立不摇，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唯心圣教有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者就是刚才师父所开示的王禅的王，王字每一横代表着易经，代表宗教，代表风水，你要把这三个关联起来，就是禅了，就是禅机。啊，师父哎，有一次就请示观世音菩萨，说：“请问观世音菩萨，啊，什么叫禅机耶？什么是禅？”啊，观世音菩萨就告诉师父：“所谓禅，就是我不管别人。我们很多人喜欢管人家呢，哎，来做义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是这样子啦。”读书也一样啊，这个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是那样子啦，反正哦，很喜欢下指导棋。唯心圣教要知道，我们是禅机山呢，我们不要管别人。第二个，我们不要被人管，我们不被人管，我们自动自发的，师父叫诵经，我们就好好诵经。说上课你就乖乖来上课，说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都不用人家管。有些同修啊，在讲我那个老师教的我都听不懂啦。为什么你听不懂？因为你都常常缺课，又常常迟到，每次老师讲的那一句你都没有听到，还说没有教。我的学生也一样，哎，出去跟我讲说我们那个法师教了我都听不懂，你都常常迟到呢，你有一节课你没有到，我告诉你，你下一堂一直兵败如山倒，你接着一个一个都听不懂了，是这么厉害呢？自己不认真，自己缺课，自己迟到，啊，一直怪老师教的不好，他听不懂。我相信每个老师都很会教，我也相信只要你有问题你就 举手跟老师讲，老师我哪里听不懂，他一定会再教的。你都不问还一直到处去批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门这个法门是要尊师重道的呢。你跟随哪个老师学习，你就是好好跟着他来学习，这样子你才会有成就的。如果你跟着各个老师学习还一直批评那个老师，你永远不可能有成就的，你到哪里都一样。我跟随师父啊这么多年，我看到啊很多学生来师父的面前抱怨他的老师，师父很厉害呢，师父一定不会跟着他起舞，也不会说他的老师怎样子，师父很会讲。师父跟他讲，个人立场不同，你有你的立场，老师有老师的立场，找出一条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让你走向光明的路。唯心圣教师父开示，千金难买一善法。有人讲这个世界上讲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没有用。好，就像有位同修他要出国了，已经出国了，

0: 他才愿意说我这一次出国吉凶如何。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已经出国了才沾呢、啊。我要告诉你，没有出国就要沾了，要订机票以前就要先沾好了。你已经机票买了，钱交了，才在沾，那有什么用？是不是？师父告诉我们，凡事皆沾，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一个，身体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二个，事业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三个，家庭没有失败的本钱，都没有。所以你随时要用意，即使你现在刚刚来啊，你不会解卦没关系，你可以沾一沾啊，请你们的老师解卦，这样子就好了嘛。要自己沾卦，不要怕，你只要有像现在来宣誓啊，那老祖就派六个护法给你，东西南北上下都有了，你再来沾卦就非常准了，你安心好了。你不要说认为你沾卦沾不准，那是不可能的。你今天有来宣誓，你是要先来共修，你不要以为在这里做没什么呢，你在这里做，所有天龙护法、诸天圣神都会来加持你们，都一直加持，一直放光加持你们，而且你又带着你的祖先啊，带着你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都来这里参加共修，他就会一直加持你们，让你啊增加智慧，增加福分。我们来学习啊唯心圣教轮妙法，会有很多的障碍，太多的障碍，包括你每次要来上课就是肚子痛，不然车子就发动不了，不然就是破链消风，反正很多事。你要出门，很久以前的朋友说今天要来找你，或是有生意要来谈订单，反正就拖着你不要来上课，那是你的冤亲债主呢，你不要以为好事呢，是不是？你自己要排除万难，每次上课你自己都要排除万难。我看的太多了啊，有一个当医生的，当医生哎，当然要看诊啊，他要上课就公告，我这一天就是休诊，我要去上课，结果第二天生意就很多呢，把休诊那一天的啊有缘的人都挪到第二天来给他看诊。做生意也一样，你自己要发愿，在上课的这一段时间，你一定要排除万难来上课，不然你会被魔，被你的冤亲债主拿去当点心吃掉。书又告诉我们要诵经，你就要好好诵经，说义工你就好好做义工，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是让我们增加福分。我们有福，灾难少，你才有办法来上课，不然太多的障碍。维新圣教的法确实太好，我自己本人在这里30几年，我看了太多了，我整个家庭都是受到维新圣教的庇荫，整个家族都受到老祖师尊的赐福，我自己感受良多。我看到很多的同修对维新圣教认为没什么，就到处跑，到处去访贤，最后东西凄惨落魄了，都是很惨的。维新圣教是你这一生所遇到的最值得你信赖的法门，因为它有太好的法，它有太多的消灾化解的法仪。维新圣教的风水确实都是顶尖的，你越学就知道你不懂得越多，你不学你就认为维新圣教教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如果你学的越多，你才知道太多你不晓得啊。有位善信大德女菩萨，她就来找老祖说，他全身都是病，他一下跌倒把牙齿都打断了，他60几岁，先生也往生了，但是他全身都是病，一下这里病那里病，全身的皮肤感觉有蚂蚁在咬，睡也睡不好，他就来找老祖求解脱之道。那我就依照师父教的替他找到底要诵哪一部经让他有天医，结果什么经都没有呢，什么地藏经啊、药师经啊、梁皇宝忏啊，这种就是救命的经典呢，都没有办法，天德经啊，什么任何经都没有办法，结果有一部竟然是金刚经，竟然金刚经让他有天医，让他得到解脱救命的药方。我就很好奇耶，又很少看到让他身体会好啊，会没有病的是用金刚经呢，我就回来看他的命卦，哇，我一看才知道原来他的命卦就是岁金来冲他的四爻。哦，就跟这个师姐讲，我说你一生非常执着，他说对对对，我说你很固执，他说对对，我说你一生小毛病不断，对对，什么都对，竟然就是固执引起的，他非常执着非常固执，当然他的认为是择善固执，在我的看法是没有善也很固执，所以金刚经真的他就是读金刚经让他能够得到解脱。我今天呢就是师父叫我这个因缘来跟各位来互相交心说出我对金刚经的感受来这里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在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开示我们今世有修，可以消灭我们前世的罪业。你要修，就是修反省，修忏悔。不知忏悔的动物永远是动物，但是里面也有灵性耶。我们人就是会反省会忏悔，所以人是万物的灵长，才有佛经传世间。我们要来世间以前，天上界都要先上过这一个这一课《金刚经》。所以《金刚经》它的殊胜没有讲的话，以为《金刚经》是一部普通的经，当你深入经藏，你的智慧

0: 贵如海。那刚才我们有严立法师啊，他的阐述啊，《易经》风水《金刚经》啊，佛经万法的真实义。那么我们这一节就有花莲道场啊，与台东道场。台东道场在卑南乡，后面背着靠着空界的蓝天门啊，大武山岭半山腰，在民国71年，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道教慈航啊，度了我啊，一起在台东大武山岭半山腰呢，那里有一个蓝天门啊，所以台东花莲这个宝地非常殊胜，若是各界有缘的话，你们到台东就去台东道场参拜，到花莲到花莲道场也参拜，这个都是《金刚经》的不二法门。那么我们现在来就请花莲道场圆通法师啊，来为各位解说阐述《金刚经》的相互辉映和文化道统经宝的相互辉映。我们现在鼓掌。
1: 师父还有各位全国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师父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他都要跟我们开示《金刚经》，那师父一直劝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金刚心，所以刚才他跟我们开示人生无常，我们要好好的修，某一天时间到了，修修的也是一红而已啦。好，所以《金刚经》也跟我们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什么都无，那到底《金刚经》讲的是什么？那师父刚才跟我们开示，师父在36年前在台东卑南大武山下，那时候开南天，所以在台东道场那边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地理，前山前向水流前的好风水宝地，那边也有南天门。那南天门我们在台东道场里面有一块九龙壁，那在昨天我带我们的花莲台东的同修也到易经大学风水学院那边去，那中间老祖的座前也有一块九龙壁，那九龙壁里面前面写了一个师父开示的很有意义的对联，他写着大道。那各位，道在哪里？所以师父写的大道不只是道，而且是真正的大道。那大道这个九龙壁里面的对联很有意思，我希望大家都把它记起来。师父开示写着义之为道，非卜非象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贤，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 非小

0: 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意也。我相信很多人去到台东道场，或是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看到这个九龙壁这个大道，很多人就跟看《金刚经》一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易经大道是什么？他就跟你师父就开始跟我们讲，易之为道，所以易经就是真正的真理大道。那最后一句话，即是义也，就是说很明确的跟我们开始，易经就是大道。那里面又跟你讲，非卜非相。我们来这边学了课程以外，我们大家以后都会卜卦，有忧郁难解的时候，你们都会卜占一卦。会赚钱我们就去做，而如果占起来卦象根本就没有财，没有子孙，没财没口，我们就打住了。因为书刚开始我们没失败本钱。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卜卦我们会学。那相呢，风水面相手相还有风水的相，龙边该高，哎，有贵人吉凶有智慧，这是吉。那虎边高起来的话，哇，那惨了，兵妻主奴妻主血光意外是非，这些都是相。可是师父又写非卜非相，不是卜也不是相，那非本非神，那非鬼非怪亦非贤，不是神也不是鬼。我们的太极两仪，阳是天，阴是地，阳是神，阴是鬼。那各位，您这是神啊鬼？你们坐在这边共修，好求精进的心，当下你们向着光明去走，你们在养，你们就是神的化身了啦。好，当下如果我们贪嗔痴三毒一升起的时候，怨恨怨天尤人的时候，那个是鬼的化身了啦。所以神鬼都在易经里面啦，卜卦算命相命都在易经里面啦，所以怪贤也在里面，还有非人非物更非事，人事物的一切吉凶都在易经里面啊。所以老祖左手拿着一个八卦，右手拿着个佛尘，那八卦我们的掌中就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就逃不出我们左手，这就是孙悟空逃不出的如来掌。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宣誓了以后，你们人人都有一个如来掌啊。碰到忧郁难解之时，你自己掐指一算，你就知道吉或凶。那吉的我们努力去做，凶我们就趋吉避凶，啊呢我们得到平安，那个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金刚心啊，心安啊。好，所以人事物也在易经里面，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那大小也在易经的太极里面啊，内外也在易经，想跟意都在易经里面啊。所以各位，你觉得什么都不是，其实你如果悟了天地，不管是人事物，不管是天堂，不管是地狱，天堂是阳，地狱是阴，也都在我们的太极里面，也都在易经里面。好，所以大小内外有无，一切万法，不管你想的你讲的

0: 通通在易经啊，所以你悟了易经就是真正的真理大道。所以各位，我们常常讲我在哪里，你在哪里。如果今天我把我的手指切了一只，断了一只手，那这只手如果断了以后，我在哪里？是那只手吗？还是我在这边？你们眼睛如果少了一只，你在那只眼睛里面吗？你耳朵如果少了一个，你的耳朵，你在那只耳朵里面吗？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五官全部都是我们的。所以师父才跟我们开示真正的易经，他叫我们带我们的唯心中这个中迹，它是太极，它是阴阳。他跟我们讲佛教讲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啦，所以娑婆世界啥都没世界，所以有阴有阳，有喜怒哀乐，有贫富贵贱，有赚钱有赔钱，啊，啥都没怎样，要学习包容啊。所以师父跟我们开示真正易经有阴有阳，有善有恶，你不但要爱你的爱人，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你更要爱你的仇人，要爱你的敌人。你要欣赏你另外一半的优点，你更要包容你另外一半的缺点，这样才是圆满。所以我们的宗迹就跟我们讲，真正的天地无我金刚心，就是我们这个太极啊，善也在里面，恶也在里面，我们唯有包容调和圆满，那个才是真正的易经啊。你找到了，你悟了，那个才是找到你自己真正的金刚心啊。所以无我相， 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舍相，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其实通通在里面的啦。那你能够包容，能够调和，能够对待，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金刚不坏的之心啊。爱您听有哦。所以啊，很多人说老师这样我懂了。好，所以师父开示我们，白天我们这个太极就代表一个地球，好，我们时时把它放在心中，我们的中迹放在心中，不管善不管恶我都包，不管好不管坏我都包。所以心中白天要有地球，我们像佛像菩萨像耶稣一样，这个中迹一直在发光，我们用我们的善心，用我们的慈悲心来保护守护，让它光明，那就是我们的金刚心。那当 晚上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心中变成这个中迹，变成一颗太阳，它一直在那边发光照耀，给众生所有的众生温暖，给所有的众生光明，就是佛教讲的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在发光照耀的所有的大地，所有的世界，一切众生，这样有赞吗？所以啊，各位，你如果悟了啊，这个宗迹，就是阴阳包容调和对待，整个才够真正圆满，这才是金刚心嘛。你们够对吗？够对吗？不过要做不简单啊，要做不简单啊。哦，那你要如何能够找到一个调和的心，平衡的心？所以要来学易经，要来学风水。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左青龙，龙边要动，那虎边要进，这很简单。可是你们有学了，很简单。可是如果当你不懂的时候啊，你就逆天者亡了。你如果懂了以后，顺天者昌。所以我们好比一个公司，那很多人说龙边龙边是不是大边，虎边小边是不是？所以他们就龙边大边，所以龙边就把它放办公室了。那结果一个工厂，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大门从人进来，他办公室放在这边，龙边大门进来的，那结果其他的机器通通在哪一边？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

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工厂，他把他不了解易经，不了解风水，他把办公室放在龙边，那门开，结果整间虎边全部都动了啦。欠人钱，多人笑。你会使忍受，你会使艰苦，恁某、恁囝、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敢动会掉？各位，你们包容得下去吗？所以要找到自己的金刚心，要有法。所以维新圣教、维新宗、王禅老祖称为神圣神仙或最有智慧的神仙至圣。他的智慧在哪里？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所以风水是从易经来的嘛？你如果懂了，改一下。后边是修边，可是门将进来，我虽然办公室放在湖边，结果我的机器变成哪一边动？龙边全动了啊！那龙边同全动的话，你的公司就平安、就顺利、就赚钱了嘛？安内有话不？所以易经，各位，我们学的是易经，很容易的话，来学就很容易。很多人听到易经很难，是因为你没有学，你不懂，就变成难经了。所以各位，我们来学了，我们就很容易哇，叫你干单。那我懂了，我以后我让我的办公桌在湖边，那我的整个公司龙边都动了。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不平安变成平安，能够让一家公司从不赚钱变成赚钱。才能找得到自己的金刚心呐、啊！安尼各位，你有搞对啊呗？所以要不要学易经？要不要学风水？好，所以各位啊，咱足侪人无了解，他们认为说，我来学易经卜卦，只是一点点小东西而已。错了，很多人认为说维新圣教。这个新兴宗教真的能够救度我吗？能够让我得到心安，能够让我找到我的自己的金刚心吗？所以师父跟我们开示，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那宗教的宗，就是天地不变的道理、真理、宗旨，称为宗。所以地吸引力你们知道吧？我这麦克风如果把它放下去，永远由上往下掉，它不会飞出去。这是不变的真理，叫做地心引力、万有引力。所以天地不变的真理就是易经风水。那教圣人，古代立圣先贤悟了，我们的老祖、我们的伏羲、八卦文王、周公、孔子、历代祖师爷跟我们的师父宗主虎岩禅师，他们悟了易经风水是天地的真理啊，所以才立这个教。所以叫天地不变的真理，叫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那么维新圣教，你如何找到你这个圆满调和的心？你唯有把易经写好，把风水写好，你懂了，在人世间你才能够从阴转到阳，你才能够从不赚钱变成赚钱，你看从不平安变成平安，唯有真理妙法，那个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所以易经风水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修行。所以我们维新三宝

易经、风水、宗教。好，所以各位啊，我们大殿进来拜拜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学生同修就问了，为什么大殿进来是阿弥陀佛，那不是佛教的吗？那龙边是王禅老祖，那是道教的吧？那虎边又是观音菩萨，那不是佛道双修吗？那到底你们是佛还是道？各位，我们是佛还是道？所有的宗教，师父跟我们开示啊，所有的宗教只要是劝人家向光明的、向善的都好。只有人在分别你我，神佛菩萨他们是没有分别心的，他们是很慈悲的，他们就像太阳给众生温暖，只有付出不会求多少回报的，那才是真正的神心、佛心、慈悲心啊。所以师父老祖很慈悲，中间阿弥陀，阿弥陀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持平直中道，行正路不歪歪翘翘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佛教的观点来讲，那叫阿弥陀，弥陀本性。你们心，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心本来就是光明，本来就像太阳一样，生了小孩永远无怨无悔的付出，够这个家，够这个事业，啊，要大家平安叹吉，这个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是我们本来的弥陀慈悲善良的心啊。那老祖代表的就是至圣，就是智慧。你要找到这一颗弥陀善良平直的心，你唯有学易经、学风水。这三无的世界，你才袂行完拢路。这三无的世界，你用易经、用风水，你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山河大地，那叫风水。用易经知道吉凶，我无失败本吉，我才能够趋吉避凶。唯有学习老祖的智慧，好，你才能够找到你平直的阿弥陀的本性。那还不够，还有一个要学习右边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法就是慈悲。你会像啊，按过跟他过领导过领家，小鼻子小眼睛，这样子也是不会成就。所以真正的慈悲啊，哦，能够为众生忧国忧民。所以师父才开示，咱碰时除了读易经、读风水，虽然咱头毛拢无剃，虽然咱拢在家修，啊，不过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怎么来做？诵经嘛。我每一个道场都有地理，我每一个道场都有老祖，有中华三祖，有历代易经风水祖师，有天，有神的保庇，那叫天。那地有地气，有地理，要天地。还少一个什么人啊，天地人啊，所以你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少了一个人的慈悲心，少了一个人的善心。那天地人若三才合一的话，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了啦。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话，你就可以化解一切的灾殃灾难了啦。所以师父才跟我们开示，平常除了学易经风水，每个月要来这边共修以外，还要平常在家多诵经，用你的慈悲心、用善心来为国修道、来为民祈福，那才是真正去修行者应该做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师父开示的，诚如师父开示的四句话：天地无我，就是跟我们讲，不要有我执。那我没有我，我有谁？我心中有太阳，有地球，天地无我金刚心，包容一切善恶，那才是真正的金刚心呐！这样各位了解了吗？祝大家找到自己的心，天地无我，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哈，继续来讲水神。上一节讲水管财，水的来源源远而流啊，所以水源越长的花越久，水源越短的花越短，比喻我们从中央山脉到海，为什么山上人家不发，发的比较少？水源短，水源短它气就短，水源长呢它的气就长，这一定的道理。它像长江，上游的发展。和长江下游的发展，哇，差天跟地。所以长江的水呢，一直流到靠近海的地方。水源那么长，花的就大，力大。那么我们的水啦，水源平洋和山上。山上的水一直流下来，在山下走到平原的地方，它的气很大，凝聚力很大。平洋的水到海的地方，它的水气是颠倒。

倒轴，水汽是电倒轴。像这个瓶，这个是大，鼻子大海，这大海呢，好的气，水下流，气是往上行，气是往上行，往上流，往上走。好啊，这个水是往这里，它气是往上。好，那么这个地方的水，究竟，好，它的流向，至于它的整个重点是这里好，或是这里好呢？好，是究竟是这里好，或是这里好？好，这里当然是最好，这是第二。水交汇水呢？交汇水在凝整一直气。好，所以水在这里交汇水的地方最好。那么这里又有一些液态水包过来，这是第二好，最好是这里，第二是这里。我们要选地点的时候，好，那这里呢？好，这里又有水，水这样流，这样流，流哪里？那最好在哪里？你如果有两个小水校交汇了，在这里的水最好，这里地方最好。那气，两个气交汇水了，那是最好。好，所以平阳的选地的，平阳选地要会选。好，好，再来呢哈。平阳的水比起一条只要干麦水。

这小之水，小之流，像这种悬呢，啊，你看图上，如果水有这个玉带的话，这里是最好，这吉，好，这边是吉，这边是吉，外面都是凶，外面都是凶，反攻，这样呢，水反外的这种反攻，反攻水呢，这边的大部分呢。即使居住很多人，这边呢财比较守不住，像这里呢就玉带水，好弯过来都是好，弯过好，这个叫好，好这个好，好这边是凶，这边是凶，好这边凶，你们可以去看都市，好或是街上，或是工业区，凡是。有玉带水弯过来的水，那么那边的工厂做的比较发财，嘿，这个很灵哦。啊，像南投工业区，南投工业区八卦山脉这样来，好，这个水呢，这是草屯。草屯就很发，那工厂看到水流，水呢？你太大了，大河叫笨龙，大河是笨龙，好啊，这个中河，好，它是小河呢。这是金龙，很宁静的金龙。好啊，大河可以朝拜，以朝可以面对着很多大的河来。好，所以我们在选地点呢，水大河水急。大河水急，就会泄气。水急呀、啊，和水流急的话，大河在走了，水很湍急的话，那叫泄气。泄气的啊，那个就是火药地，火药地，爆点花来。过去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水呢，好。

一来的话，有的会花，有的会败。那我们等到立项的时候，要交货，比如说一条河，我在这边立项，到底要立向这边，或是向这边，或是向这边，这都是我们需要讲解的。所以我们还会讲到立项的时候，你在河的旁边，你立项要怎么立，要立在哪里？好，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一带水，好，你在这边，你到底要向这边水这样流，向这边，或者向这边，或者向这边，这都有一个法则。同样在这里有500个富人，而500个穷人，也会有不同诶。不是说哦，水到了就好，所以这个我们在风水学来课本来讲呢，很重要很重要。尤其一家工厂，过去我曾经看过一家工厂，像这样，哗，一袋水，大家说他赚大钱，结果呢，聊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旁边的立项，好，他的旺气的颠倒走，气就颠倒走，颠倒走了，他就败下去了。另外一家工厂呢，在大雅的地方，一家工厂水这么来，他开这样来，吼，赚了半死。他做的事业，凡是我们要逆水而做，逆水而开门，逆水开门。逆水，水这么来，你要逆着水来开门。好，这个一家工厂，他或者住家门开对了，他会发；开不对了，即使有水，我们所讲的空欢喜。啊，那还有谁呢？啊，台中原来我们有一家小小的小商店，好，也就叫小小工厂。原来在乌日大工厂开了，结果后来因为水呢，锅角的水在这大河乌日旁边的水很大呢，就刮过去了。那么形状就是这样，水这样弯过来刮过来，好也是，但是它盖这边，盖这边水喝得到，但是这个是刮角刮咖。啊，赚了很多钱，突然就倒闭。这个也是锅角水，锅角水就不能套开太靠近。好，后来我告诉他在台中高工那边呢，好就去找了一个小小的小店面，好，其实将近有100平而已，100平。那刚好前面呢有那人家种田的水沟。而且到里面来，好，到里面来，好，然后呢，再转出去，水沟这样水。我跟他说，哎，这一家很好，你们开在这边，开在这边的水一来，开始你会赚大钱。所以他做鞋子，做高价位的鞋子，很赚钱，赚了以后，他认为说太小了，太小了，就是开始再去买别的地方比较大。比较大了，哇！当时我说，你如果这里赚钱了，你这为本价，你不要换，你其他的一场、二场、三场、四场可以。结果他把这个嫌太小，朋友来没有地方坐。我说朋友来了，一天坐的人你也烦。好，那么你在这里好了，好，没有关系啦。好，那你就分场。结果就卖掉了，又昏，盖到栏杆工去来，又败了一塌糊涂，又要回去了。这一家人家又租了做鞋子了，又赚钱，哇！后来翻到南投这边来，自杀了。

吊刀，很多可怜。败了，我告诉他你在这里会赚钱，赚钱了、哦，他说太小，没有面子，没有面子嘞，好，就搬到南高工业区，南高工业区。

倒闭，连生命也没有了。啊，所以水神，水越长越好。在台中县丰原，丰原是很多富有的人在往后里的那么一个朵拉嘛，那边哇，大小水神太多，太多了，很多的水神怎么做怎么发，怎么做怎么发，水多就力多，水神齐齐，经济财源就活跃，包括道场，包括道场一样，你道场如果没有水神的话，你信徒会来吗？要度有缘的非常困难，啊，虽然有很大的智慧了，但是缘分还是要结的，没有办法去发挥。啊，曾经我们一位老字辈、云字辈的大和尚，啊，他呢在水里，啊，在水里哈、啊，

叫做信义，黄信义那条河啊，这个道堂盖得像这样，向着这个水来。当初呢，这个大和尚呢，啊，他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有研究地理，研究风水。好，那来到这里呢，小间的庙呢，在那边修哦，开始很多信徒啊，开始来结这个缘，就把道堂盖得也蛮漂亮了，蛮有水准的大和尚。有一天我到那里去了，去拜佛，等到中午呢，我看到大和尚呢，他在看另外的家，看一个、两个、三个，我师傅啊，你什么病哦？对呀，你怎么知道？我看时间，所以你在生什么病？他说怎么奇怪呢？看时间知道我生什么病，因为看时间几点几分，哎，看这些几分吃下去了几分，就有内卦。在第二个看了几分，哎，为外卦。到了看第三个那个要几分为动摇。我的师傅啊，你。道场的风水有问题，所以你会生什么病？他你怎么知道我有问题？我看你时间，用易经取卦，所以知道你的问题。那这怎么办？我说你这个风水好多很，风水很好，一定很好嘞。在过去你小庙这边呢。这个比较小一点呢，大家呢，在这里结个善缘也不错。你身体很健康，因为虎边你又盖了一栋起来，虎边盖一栋大的栋，大栋起来虎抬头，虎抬头呢，就像这样，他这里盖了一栋大栋的房子，大栋房子一盖起来呢，虎抬头，兵妻族、奴妻族。包括他自己，整个身体好像一边气不通。我说师傅，您赶快把这边赶快再盖起来。他说要以这边为主，那以这边为主的话，你就这边再盖起来，你就身体就会好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呢，他好啦，你这样讲我就盖这边盖起来。溺水，他在烦恼时候盖这个没有钱。我师傅啊，没有关系啊，你盖绝对有钱，你放心好了，盖了就有钱。开始还要盖，哇，财就来，因为水神很旺，旺水就来了，他就盖起来了。等他盖好了，今天落成了，明天就没有人再布施了。今天盖好了，落成了，明天就不开始就没有人布施。

他们的奇怪呢？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水神是护着你，你需要的时候给你，能够好好盖起来。到后来呢，都还是还蛮不错了，身体就稳下来了。所以水神给人希望，水神也给人破灭。我看大陆很多的房子。好，比如水神这么来，他们盖的就像这样来，水神这样来的，跟着顺水流。大陆我看了很多房子这样的，难怪呢，我们大陆很多不如法的太多。有一次我们进到丝路，到丝路呢，那边水神很少，水神很少，我们到乌鲁木。这个吐鲁番，到吐鲁番呢，去看过几家比较赚钱的商家，但是那里没有水神，吐鲁番没有水神，这地下砍到的水，我说，老板，看你怎么会赚钱，很奇怪呀，这么好，结果有一条砍儿井呢，从家里门口过，水岸的水，照常发财。好，比如说这个，我去看的那一家的这里一条巷子，他砍了水就从里面就弯过来，第一家，第一家的他老板呢，他做开的店呢，他做这样，我就感觉很奇怪，他做这样像这样来。好，奇怪，到底是这个店里很舒服，没有水神。我说老板呐，你怎么会做这样？没有啊，我这灵感来就这样了。我说有没有水神？有啊，我砍了井，从这边来，原来做不好，到这里来砍了井嘞，过来水神他又发了。那么至于这一户呢？如果这一户这样来呢？好，这一户。这样来，砍了井来，这一户也会发，这一户也会发，这一户也会发，这户会不会发？就比较差了，因为横水来，就比较不会发。那隔壁这一户呢，他也做这样，也不错。所以凡事我们要取水神，一定要逆向逆水。如果你说房子这样来，水哥这么来。你安神位或是住家，你一定要逆水，要逆水。如果你坐这样过来，你顺水的话，一定一塌糊涂。这个都是水神与我们息息相关之所。我们这一节呢要讲大河花富甲板，小河曲率，弯曲力高强。我们水神呐，一定要弯弯曲曲的水神，水神弯弯曲曲的，无论来牛奶或者牛奶的都是要弯弯曲曲，叫做活龙，活龙，活龙。若是直直的一条，叫笨龙，叫不叫笨龙？台中市在中正路。那和柳川溪口那里原来是弯弯曲曲哦，好几个富有的人，后来呢把路改直了，那些店都跑掉，那些店就跑掉了。有一家呢，以前是卖那个空白，生意好得很。对面呢，这里一条河，电视像这样来，原来是，这条河来，所以这家卖那种空肉饭的，生意特别好，
好得不得了。

售票器还要排队嘞。后来呢，市长就把这个盖起来，全部盖住了。盖住里面的水呢，他就把它拉直过来，拉直过来，这边变得平地，做生意都刷了，很奇怪，把它刷了，搬到别的地方去，又做不起来。虽然很会煮，很好吃，但是没有水神来相助，还是没火奈何啊！会。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巧，谁这边来？啊，原来他这个脚尖卖了健康医疗器材，这边是租的，啊，租的嘞，好，那么隔壁这间比较大，他就开始这边钱赚了，就能买这一家，结果这一家搬过来败了，什么原因呢？桥，你要是可以在桥上，不能在桥下哦。桥呢，它是一种主气。虽然水一样，他说：“哎呦，都是水的一样，同一条水，这边花，这边怎么做也做不起来，再怎么做做不起来，你们再怎么像，没有地方像。”我说：“就是你的被这个桥挡住了。”你们可以去看，桥下游的生意都做不好，桥上游的做生意做得好了很。后来要我帮他解，我无解啊。健康器材做不到2年，全栋拍卖，刷。好，那么你如果说我们要像这样来，谁反攻吹个鬼？嘴角就过去了，也赚不到钱。好，那么这里为什么好？因为这个水就这样来，直接进入来。那这个水你向这边呢，又反跳，也没有效。哦，这个水神关系的一个家庭的安危。我问他说：“下面这个换几个人？”他到他的时候已经换了5个人了。换5个人，这个等于是完全一无是处。你要向这边吗？过来没有用。向这边吗？又反攻反跳，一无是处。好，所以我们对于选择房子呢，选择住家工厂呢，换了祖先风水。好，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好，很小心，不然换过去呢。好，我们会很后悔、很遗憾的事。好，大约这个水神呢，好，跟各位讲一下。还有大河，河口如果是海，这不是海，海就直接流到海去了。那水呢？好，你在这里，好，在这个都市里面，这个都市里面，你要选哪一个地方才对？选哪一个地方才对？一定要看整个的这个龙水怎么来。好，像台东港，好，像

好，这样来哈，这个是海哈，水往外流，你要看这个弦呢，看这个水源哪里最大的来，大的河呢，水源这么来，你就画这边，画这边，

这边是，像一条龙弯过来，画这边。若是这条龙河水呢，是弯这样来，从这么弯呢，你就要选这边，这边比较会画，这边就不画。水弯这边，这边画；水弯大河弯这边，你就这边画，是一定的道理。你们可以从地图上慢慢去研究。那相对的，我们未来。哎，指点你要开工厂，看水啊，你要选在哪一边才会化？好，难怪河面呢，那边很化，大陆这边就不化，是有它的道理。好，啊，小河弯曲力气强啊，弯弯曲曲啊，但是我们的河呢，弯弯曲曲的时候。这边就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如果这种反攻的地方，你一定要离远一点，要离远一点才比较没有关系，离远的时候比较没有关系。若近了在河边呢，这个十座九不成啊！即使表面很好看的啊，那到最后来也是。会很潦倒。好，啊，我们再来哈，河水急来花得快，好，那败得也快。好，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做详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来请大家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九天，啊，护国释灾，啊，发挥莲座上。啊！三界万灵，诸众圣灵降顶。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神书天地经》。天，那么天天星期天哦。你若天天星期天就烦恼咧，台湾的经济，你若来天天星期天的时啊，大家逐天干咧佚佗，无头路好做，嘿嘿，迄烦恼就降维。天天礼拜一嘛未使，因为停顿在那里没有前进。天天礼拜二、天天礼拜三拢未使，天天爱功名，天天风调雨顺，天。

闽南天天天下太平啊！这是咱每个人所应该有的理念，应该有的心。当咱一支香举起来时，咱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众生福慧增长啊！这嘛是咱的天，光明的心念，光明的念头，光明的心念。那么想念甲心念有啥物无共款？想念那是祈祷，心念是放出着光明啊！心念放出着光明。啊，这个讲啊，因为台湾政治的关系啊，这个讲。啊，就是咱的科技院啊，这位啊官员呢啊，秘书长啊，朱武铉先生啊，伊呢是甲现任咱元首总统同学，伊也发觉着讲台湾过去真济腐败的政策爱改革，所以啊，咱台湾天意造成着政党的轮替。一旦政党轮替时啊，必定有不满的所在，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有智慧的人，爱支持政党轮替；无智慧的人，私心的人，就讲哇，我未用政党轮替，原来就好好啊，是安爱去换别人。天意不是咱人任意，我都去改变啊！啊，所以。咱的朱秘书长，伊也真努力去对这个各国宗教，好去甲伊结一善缘。因为朱秘书长呢，过去生嘛是一大菩萨，所以这生呢出世来呢，伊对台湾宗教，对民国27年以来咱宗教的啊政策，真无合理的宗教政策拢无改，所以造成呢。咱真侪对社会有益的政策、宗教的政策，我都去实现。所以朱秘书长啊，伊呢嘛真正认真、勤力对宗教界啊去请宗教界，大家扶持咱的政权，以及达到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结果无共政党诶。诶，遮一挂政客哦，开始设计了，就对啊，咱的朱秘书长朱武铉先生用各种的方法甲讲啦，甲迄个喇叭甲塞，台语的迄个预算等等咧，讲你是安怎对宗教的，这是无开过的政客所表现出来。可惜咱真侪政客拢无智慧诶，伊毋知。唔知影讲一个人，伊有要对宗教、诸佛菩萨的妙法，和弘扬伫世间，启发每个人的良心、正知、正见，直接造成着，像一般他个攻击。哈，啊，当然呢，啊，朱先生啊，啊，伊会真正意气消沉，讲我做甲安尼，我的心是要为。台湾借另外一个力量来将台湾一挂咱这迷失的人，甲导正过来，这是国家的福分。那一正起来就甲讲，伊你就是在替上徛台，千错万错啊！这想尽办法要甲定。啊，那么朱先生啊，伊个甲讲老师啊，怎么办？我无要紧，人会使得罪哟。人会用得罪，神袂使咧得罪哦。天良护法袂使得罪。若是你是以心靠以三业供养两天护法诸佛菩萨来安定着咱人所有众生所有人的心的时，你体验体会着所有人拢是佛菩萨来转世。来出世的世间，咱爱去尊重着大众，包括各位拢是菩萨来转世。

0: 恁的心爱甲恁尊重，启发国语恁大众，恁心中一本的无字天书，叫佛教所讲、佛法所讲的大智慧，不择大智慧的事。那么你有心做这个工作，免惊人讲，免惊人正客甲你打击，你爱感谢才甲你打击，这是魔镜的化身。魔镜化身啊！你若是讲认为是只大神大道咧，为众生来启发咱的本性，启发咱大智慧，啊，启发咱的良心。每个人良心拢提出来，世界就和平嘛，天下就太平嘛，社会就和谐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是不是安尼？上重要，行这条道的人心爱有一点心，心要为众生、大众、菩萨、为人类、为人民开发内在一大智慧的时，一佛性、自性、觉性、清净性、三性一体，照这因缘开发出来的时啊，你都爱去做，免惊人讲。这是气功，你是不是有真真正正正知正见？有觉得讲，哎，我做这个行业是为全民的利益来努力奉献。若是为了人讲两句，咱就退堂去啊，迄都唔是真自卑，迄是假自卑，是自卑魔。那么，咱就比原来的正确更较死啊！这是真的天意天命。说天意实现，实现众生的身躯，实现的社会政党的轮替。若是现在的政府做不好，咱就无继续去做，爱换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好，换别人去做，轮流轮流，一卡波一卡印来认真打拼，这就是天定啊，这个天定。那么相对，咱嘛讲，咱的厝干的家长不用轮流。好、哦，家长袂使咧，叫做轮替尔。公司的董事长也用轮替，包括我做主席嘛，也用政甲政党轮替，同款也用轮替。我做不好，我把人恁大众起来做，领导着全民，领导有缘的这大众，如何找到心安的境界，这是上重要。这是大宇宙法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易经八卦咧，南天门的乾卦，乾卦，而、啊、乾卦嘛是吃存粮。你为什么会有存粮之分？为什么有存粮之分？咱来念字去。哎呀，存粮，因为有阴，你才有存粮出来；有阳，才有阴嘛、啊。所以有阴有阳，有阳有阴，这是大宇宙本来的法则嘛。所以咱在世间做任何一件有益社会公益之事，或者做慈善之事，拢会拄到人甲你笑，拄到人甲你照着各种的话甲你侮辱。若是真真正正讲，哎，我要来做好事，要为大众行正道的时，人讲两句啊，扑不掉。你什么代志都放弃啊，歪啊，这是假自卑，这是真自卑。各位爱注意，世间的代志，因为咱依照易经，可见南天，南天，咱来看一下。

0: 好，那呢？田家是孙良，那个孙良做事，孙良说完全是光明，完全是光明念头，光明之念。你为何有光明之念？因为你有阴的之念。为什么人会一直想要做好？
1: 对哦，
0: 因为做歹的心足难过。为什么人会做歹去？伊无体会着做好的心灵，无做体会着做好念头的安详。所以咱人啊，叫做这叫做蓝天，咱的顶首顶，好顶首顶首顶首，这是孙良当咱这个念头，你这念头愈悬。愈远的境界，念头的时为地。那么，咱念头在脑海内，在脑海内，这点的时为离，好、哦，这为离。咱的念头在咱上根心念，马上想到烦恼的时，就顺，就变成这里出来，就变成为顺。好、哦，这为离，好、哦，这为地。教育，咱每一个念头，念念，一个念头走出来，搁一个念出来，反射变成正观正。咱连续咱的思维，哎，好事好事，搁第二个做，你的一鸣惊人哎。那像，好，咱全省真济慈善家，伊咧做足济好事的时，一直做的时，马上一鸣惊人，视为正观正啊，正观。好、哦，这个的进卦，金钟夜响，千里传；金钟夜响，传千里啊！所以各位，咱每个人念头好念头，开始搁是念头好，开始搁一直念头一直来，恁安那就咧单雷公，变变变变啊！这嘛是蓝天的各位，所以万物生起啊，哈、哦！万物之生，万念之起。该出的蓝天之门啊，蓝天之门，所以各位动手。咱要做好事啊，普通时拢是伫头壳去想，蓝天是非常脆弱的，咱的思想的世界是非常的脆弱的，咱思想的世界足脆弱。想安定的在哪里呢？想安定的世界呢，就是咱。好、哦，像这个卦，安定的世界，这个在心里。好、哦，这个乾、得、离、进，好、哦，那呢顺、坎、艮、坤，这个八卦，这中间一个物极，物极则心也。所以咱心内底有八卦，心内底有八卦。心的八卦咧，好、哦，以所有的凝聚力、力量上坚强，不最不容易被打碎。但是咱念头咧，咱念头最容易被打碎。各位爱真注意，我想要做一件代志，那甲你讲两句风凉话咧，啊，好难卖啦。我常常会拄到人甲讲风凉话。我自民国72年开始学行道以来。人讲啊，老师啊，你都念佛的都好啊，你是安尼爱讲易经，你是爱卜卦，你是爱讲风水，是安怎呢？为什么？为什么？太多的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恁各位爱注意，只要我这目标一致，目标一致，好，我的目标无私心的时，好，咱呢自己坚定咱的目标。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

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咱就爱去一以贯之。啊，咱这个叫皈依，皈依。好，皈依也叫做佛，或者就是地灰。咱家呢，就是现在无明，啊，有烦恼的时，有烦恼，现在有烦恼。那么皈依啊，咱依然嘛是自己依。各位，咱礼拜天24号的大凡寺要皈依，要袂皈依的吼，速速去皈依的。无我反正我当时要办皈依，也唔知啊，恁要袂皈依的，紧来去皈依。伫咱大凡寺，哦，农历24号。好，在咱的新竹大凡寺，上午10点开始，啊、哦，咱不要拖，啊、哦，那么皈依呢，对现在，因为达到咱的理想，理想世界，或是心安，或者心安的境界时啊，叫皈依。你从这里到这里，本来是一滴的，咱是滴的。但是因缘的关系，有人甲人中间万生万物、空气、人等等咧，哦，即组成弯弯翘翘的人生，好、哦，弯弯翘翘、弯弯翘翘人生，从这里到这里到目的地的时啊，往往有真多真多障碍，有真多真多的冲击，真多真多的冲突啊！各位同学，你爱了解一点，那么。那来讲个对，哎、欸，唔对，咱爱回到等来，离我们的目标愈直直愈行愈远的时，咱爱愈用智慧、用信心来个压倒等来，到最后是咱的理想的世界、心安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咱的智慧，这是咱上重要。那么接着在于我们的心，咱的心，咱的心内底有乾德、离尽、顺堪、乾坤。的妙法在咱的心，咱的思想，思想干了一项尔，干了一项乾卦，乾卦顺良，乾卦顺良诶，咱太过纯良，不了解到一寡阴的负面的事，我们很容易，咱家己意志会消沉。所以各位，恁既然发出这个愿力，恁要读这个课，啊，恁爱有耐心，我有耐心，甲恁咪甲恁听，恁爱有耐心，甲我听。啊，听到尾啊，剩一个我甲面对着镜头，我嘛要咧听。好、哦，我嘛是爱听。啊，你若要走啊，做恁走；要转啊，做恁转。有，但是我嘛照常爱听。这是啊，视线和各位看，咱一以贯之，道则一以贯之啊，念念念拢如意。所以各位，咱做事业。唔通随随便便，人讲两句啊，咱就甲淡掉呀。要做一件好事，听两句啊，你就甲放弃啊。认为别人都不对，认为别人都不如我，怎么样？你安尼是啊，可怜呐、啊，爱注意，很容易被啊一般魔镜甲咱打倒。这是不是非常危险的人生啊？非常危险。好，那么这呢，就是咱啊，经常。皆出于南天之门啊！南天之位在先天之南方，宽广无边无际，浩瀚无穷。南天在多矣，南天在咱思维的世界，在咱思维无限远的所在。从哪里开始？对咱头壳顶面顶起哩，唔是对肚脐出哩。唔是对屁股出力，啊，嘛唔是对耳仔出力，嘛唔是对嘴、对鼻出力，

无法度真正达到无限的世界。咱的思维天地离尽，对咱的冥王宫开始思维之家。所以南天者在咱的头脑思维的世界，无边无际宽广，无边无际呀、啊。这是咱啊头壳上的南天。那么在咱心中的南天呢、啊？嘿，就妙了啦！嘿，就妙。心中不只是南天，东西南北上下，所有的天，拢在咱心中，咱拢包含在内。那么，咱南天用思维世界一直往哪里去？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慈悲开示，这南天之道，南天之法，对心去开发。开始才能够进脑去，到最后会引我们进入咱的心中，进入咱的心中的时，所有一切法在咱的心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虚空，嘛进入咱的心中俩，并不是在那里，不是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的家在心的心中，在心中。恁即摆甲想甲想台北，我则甲想台北，感觉足远个，一时仔头壳脑神经疲劳。哈、啊，你若甲台北咧，摕囥伫遮，故乡囥伫遮，足近个，哈像高压。啊，你凶个想，哎呦，则直直去经过家己，则去故乡，你是毋是足远个？你想甲来脑神经疲劳，所以咱真济人伫修行呀，啊，坐禅个。哦，真正坐禅修行的呢，好用头去想，想到尾也是啊，变成什么形呢？阿达，嘿嘿嘿，春夏秋冬如意，好、哦，春夏秋冬如意，啥好穿的如意？啊、哦，那么说呢，就是啊，咱用思维世界去开发咱的智慧，那是无正确的做法。所以一切办法在咱心中，不离咱的心。三千大千世界在咱的心中，无量无边的宽阔的世界，虚空拢在咱的心中。这即是咱心中无二天师的境界甲世界。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

0: 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固子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佛菩萨

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5/23呢，我们在大凡寺继续为各位来共修易经风水和宗教。首先呢，我们恭喜各位同修啊，台湾终于龙抬头。那么在520总统就职典礼的演讲稿演说啊，这个内容啊，是给国人带来了希望和尊严，所以我们应该大家要赞叹，要有一位明君确实需要大家共同的福报。所以新的总统新任呢，在连任了我们就以台湾平安零确诊来作为祝贺礼，也是总统送给全民平安的祝贺礼。这个也是易经之道，一来一往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跨越善恶之外，叫做无善无恶。善的是我们的老师，恶的也是我们的老师相互的成就，那是众生的现象世界所以

0: 啊，我们大家继续啊，来本着我们的本愿，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啊，今天刚才呢，啊，我接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的郭校长啊，讲师呢。啊，他还在520那一天做阿公，他的女儿该生一个孙啊，好好阿公好好叫，啊，也在520，讲哪安尼呢？我们未来的传承人后继有人了啦，啊，大概是今生，好，啊，这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呀！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要来上课风水学啊，这个巫相和文相。刚才有我们师姐啊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好，说他一块地啊，一块地呢。是坐南向北，啊，坐南向北的地，都还没盖，坐南，坐北，啊，今年庚子年，煞南，煞南。最好不要动啊！但是呢，他问我说：“己亥年已动土了，今年可以继续盖吗？”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三煞年，你在前一年未动，已经先动了，先动了呢。动土了之后七天一次小动小动工啊，否则的话你超过七天没有动了，第二年就不要动，那还是论庚子年的年运。那有的人说啊，盖了没有关系了，已经动了。我过去印证的结果，啊，印证的结果，啊，凡是你先动工，啊，这几个月以后又开始动，那这栋房子即使盖起来了，就还大哎，等到弟弟的代志有够多，有够多，有够多。啊，这点呢，大家要注意。无论是自己，或是亲戚朋友，啊，是咱的亲人，啊，是咱的信徒，啊，有这个情形，三煞年，啊，最好都不动。啊，钱甲拍个哒哒，先立住，明年再当，因为把进去住了之后。会平安，啊，这一点呢，大家爱，注意。那么我们师姐问了说，他属牛的，那么明年，啊，能不能动？属孝无妨，坐相很要紧，就是巫相，啊，巫相为重，人呢？是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人融入自然，自然磁场是稳定的，啊，你什么时候什么人来住呢，都会平安。若是磁场乱了，你怎么样以为呢，哦，命较好有命，大家无命，好命大家歹命， 啊，过去我印证了那么多年，经验，好、哦啊，提供给各位来注意。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么物象一三元九运旺象修求各有不同啊，三元九运的当元夺运，二当元夺运及诚实起造，好啊，阖家平安。阖家平安，在很久以前我曾经看过有一家盖得很漂亮找不到缺点，但是家里很不平安，这不平安的啦，要么车祸，要么生病、疾病、急诊，什么都来，啊，公司呢，红的，都搞不算啥。那么我就想起来，你什么时候来去耶？啊，什么时候盖的？刚好，去年三卅年，他做。引三生相，引三生相，起造年为生年，生年，生年是引心引生冲。大凶之兆，所以查了结果都是引申冲的人，相对的明年丑年，他是做卫三。即动

公公、东公，那这是冲太岁。冲太岁

0: 啊，照伊个方法落去就无毋对。结果母萨萨啊，就印证了啊！我有一届咱个老子圣诞的时，啊，一位先生从彰化啊去仙佛寺去找我，问我讲伊个风水做卯山有将在八卦山脉，啊，风水用几年几月几日几时，好的四条聊天啊，大发财力，问我讲这日好无？啊，再讲恁的这门风水，祖先的风水，做卯山几年？太水只有听说当，月嘛只有听说当，日嘛只有听说当，时嘛说当，四煞朝天翘上天啦，四脚翘上天，所以因为大家族，结果呢安葬了以后。几乎当年人都离世，死四十多个人。我问：哦，你哪有哪有遐人好死啊？伊讲老师啊，阮是大家族，啊，死啊，含伊某嘛死，莫名其妙，啊，咧串串的啊，都袂串。啊，因厝的松树干唔捌拆。恐怖！啊，那么这位先生姓吴，伊发觉唔对啊，但这风水是因的兄，这边兄弟要去找第二先生，讲说正三元呢，吼、哦、啊，一大发，不要大发，咱人拢一点贪，啊，所以中了了，死四十外人。哦，这是一个恐怖的代志啊！啊，伊只个风水偷偷去个关起来，啊，个祖先骨头个关起来，啊，关起来内底骨骸拢已经碎碎碎啊！一股力量不可思议诶！哦，所以一个哩，咱。无相啊，阳宅的无相，阴宅的魂的相啊，一定爱注意着你好。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 《为古先师天德经》。

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么今年给猪你给猪你刷蓝拼五丁台机拼五丁是台机鸡这个味酸是刺胸，这咱们若要选择，咱就爱真细意。今年新主席刷蓝刷蓝就等于讲循顺之的之。变五丁，味坤心，咱就从

0: 顺利坤
1: 啊，这里
0: 顺一半，坤一半，
1: 这都是
0: 属南方位。
1: 啊，这是
0: 主，新竹是刷蓝，啊，那是三刷，南方，咱就一直爱片面，那选日的爱注意，啊，再来，变。行顺，这个柱，任贵，好，啊，这个叫做海，啊，这里叫做。有，咱这个代志，啊，咱都爱记着方位。今年，跳来到海，啊，来到米，啊，这拢是三煞。新主神，你选新日子辰啊，新主啊，拢是煞，煞气冲天，爱说伊啊，所以咱要选日。爱真小心，啊！你那神兼对字，神主神日，咱袂使利用。那坤

0: 减味，新煮新入，袂使你用。那用了再来水饺，在民国84年，咱第二届开课，啊，咱师姐，啊，因伫那就是土城，啊，伊个姐夫一处济南五百。一人五百呢，啊，到后壁要起灶卡，啊，咱个师姐伫甲讲，我迄无动哦，三刷刷刷呢，一两人，啊，伊甲因姐夫讲，姐夫讲啊，我个听你迷信呢，什么时代啊，你迷信啥？伊就甲后壁就甲卡落呀。卡落呢，因姐夫过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开始袂喘气，送伊亚东医院急救，佫救起来。啊，等下佫正礼拜较恢复啊，后壁都佫卡。咱师姐甲讲卖叮当，甲伊阿姐讲卖叮当，伊阿姐甲讲袂听，嘛是佫卡。卡咧嘛，如果一两点钟了，如果皮皮擦，嘴不好，如果上个亚东急救，第三届都无放伊去啊。第三届，因就啊，都迷信啊，这个我是最近睡眠较不足，啊，都后壁都开始个卡得来个病病都卡咧啊。卡了了，真紧，上亚东都无回来啊，用摸回来，用卷回来啊。啊，现在走去，咱伫五股公园区啊上课。啊，这讲老师师傅，那怎么办？跟你大娘不要啦，小小条咩？啊，天气加大班。好啦，我一时安那因姐夫，啊是安那遐尼自信。我因姐夫有问人，问咧先生讲，爱刷，有方法好借刷。我交病了，人是一个小小的小尘埃，你要抵得过这个磁场、九大行星的运行，这么大力量呢？咱上好是善者啊，敬鬼神而远之啊，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咱呐学学道是要趋吉避凶，唔是讲咱自私自利。啊，咱的自私自利嘛是利他啊，防患未然。这是咱学道的人爱有的正确的认知啊啦。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 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以上关于啊这洪水刷东还是三刷泥啊，这里尤其是刷向刷山刷向啊，是树叶啊，树叶未顺，刷向安心威，昨日即刷向刷向未顺。树叶未顺，叮叮当当未顺，啊，多口舌，多口舌之灾，刷响，如啊，这几日年月日时，啊，即。你要刷当，只有你刷当，所以作息相当的大忌。你做生意、做事业，你来安落，安那这日用落，生意定的。哦，我这就有一个实例，啊，咱有一位那进度，啊，伊就按所以讲，啊，伊做早餐生意是有够好啦，啊，这坐南向北，哦，那。一算的人做五三五项啊，昨日引日下午时刷板，啊！这银五十刷板，月日时计刷，那这个月还是你刷。月无煞，还是月煞，日无煞，日煞，时无煞，反正有一项煞，啊，拢是站袂住。所以这有一天，我来要去买早餐，奇怪，早餐呢，较早生理我拢爱排日。其他人都

0: 无人去食豆奶，甲买早餐。我问我头家恁呐，遮尼闲啊？嘿啊，我嘛唔知。即几工香港一礼拜来拢订的，我头家个夜宵，啊，你当时按错地讲按时在先。我一礼拜前我都去问人，吼、哦，啊，算日算什么日？啊，阴日。啊，伊讲阴五术三合，我咧包死个，煞向，做生意煞向，煞向就无生意，未趁钱。哦，是，那么相对的，咱安办公多啊位，办公多啊位，咱嘛未使咧煞向。煞向你的事业会顺，做生意你叮叮当当就到位。啊，问我要安怎？托你讲啊，请来讲要安怎？请托你公庙遐，互人拜。另外，你再去找迄先生，甲你看日过安。诶，早餐店的老板伊也毋知影，啊，我这方面我有捌一叔叔啊，啊，伊就真正，啊，过时啊，伊就甲某伊，脱离公庙去啊。第二天我就过去买早餐，哦，生意就发现真好啊，啊，迄个。头家讲啊，先生，啊，早餐呢？这杯豆奶我请你来的。啊，你甲讲安尼，我甲请伊，所以讲不要遐生意，我全恢复起来啊。啊，那这个人去啊，主人过顿来啊，啊，请我一杯豆奶，我足感恩的啊。啊，所以。这就是煞向，煞向做生意，你生意会定的。刚安办公桌啊，煞向啊嘛是会定的。小方即煞，即煞哼。小方，啊，如右，西边，你厝干要单独修理右方，啊，子，海，茂，米，日，啊，月。阿喜阿尼啊，这就是三煞。那么为自己趋吉避凶，好，那这个要懂得这个道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

啊，我有一年，我伫厝，啊，暗时，真暗嘛，我要钓一副三十三天王的刀，啊，伫我的佛堂，啊，拄仔西边，啊，西边边，我想啊，钉啊钉一支瓦紧啦，钉啊都甲钉。啊！甲钉了吼，砰一下，迄钉啊甲磕对头壳都一空，跳起来，我就不信邪啊！去看嘛嘞，啊！都我钉，啊！第一钉了呢，我石头险么含当伊，哦啊！第三下，我甲钉了条，我就不信邪，啊！都硬硬夹下甲钉。啊，定定定呢！啊，那个钢腿啊，对这个梯顶啊，含无着，含到硬啊，含硬啊，规个落个涂骹嘞！我勒好啊，我只啊，应真功，死也煞，死也煞嘛，是遐尼严重。了嘞，一礼拜，死也煞，一礼拜。答答滴滴的代志真多，哦，所以咱通宵啊，咱人无偌敖，啊，咱人常常呢会忽略咯，所以这里刷山刷响，你啊刷山。啊，刷刷！第一出人命，一出人命，那都像我所讲的呢。啊，祖先风水，一包山，结果只有天一个年月啊，三山刷山。所以会死四十外人，这足恐怖的代志啊！啊，这里嘛是得甲咱提醒，人不要和大自然去抗拒，要顺天则昌。所以风水即是天理啊，顺天则昌。逆天则亡，你违背了风水，啊，则亡。亡也是无，无的意思，什么代志都无呀。违背了风水学，命。你在鬼啊，你也受到打折后啊，这是咱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基本条件。好、啊，那么顺天则昌。风水的日课也是天理啊，顺天则昌，你顺到

0: 风水日后会法则，那人就平安啦、啊。平安的日日昌，那不平安呢，日日衰退。啊，这是非常非常，诶，这个啊，正确的真理呀、啊，好、哦。所以呢。 五相啊，除了什么命要下什么相，我一再啊强调，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运无运，可论。
1: 先功立德，相无相，可相，相由心生，心难安，人的五官啊都更加庄严啊，相都好看。那早上啊，一大早来到大梵寺啊，吃过早餐之后啊，在那边喝个茶。
0: 啊，咱大师姐啊，甲伊个女儿、甲孙啊，啊，都在一起，啊，讲哦，师傅啊，啊，你个面相计真好看呢。啊，我虽然无行好久啊，我嘛感觉面相最近有较少年。 因为我最近较乖，老早了叫我做啥，啊，交代啥我就做就好啊，啊，所以常常老早甲讲，啊，做就对啦，啊，我讲啥你就做啥，叫做顺天，啊，你若唔顺天，啊，唔为大众来祈福消华的时，啊，老祖。
1: 无送你去闭关，啊，计啊上上三次，拢去拢共一间拢上十外工，啊，一次上济十八工，啊，伫溶洞内底咧，暗时，啊，那老早会来交代代志，啊，你着紧来三做做咧，三更半暝，啊，才闭起来，写写咧。
0: 啊，咱要安尼祈福法会，安尼做安尼做。我再体会着讲，老师叫咱做，咱白天啊精神好好，咱就爱做啊。啊，所以同修，咱发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修一切圣法，咱大家都平安，都幸福。
2: 啊，相由心生了啦，祝福各位。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 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 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带来金身发明昆仑，讲我开始有定力。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清和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杨讲师，要请教讲哦，开始安尼，初级班啦、啊、正级班啦、啊，啊，搁去咱的学院啦、啊、吼，搁来读这个硕士的学分班啦、啊，慢慢在这个学习的中啦、啊、吼。你的印象较深的讲，啊，家己头一届来占卦啦，问什么代志啦，啊，是讲，这中间有什么发生，什么点点滴滴，会用甲大家来分享诶。
1: 我首先讲《诵天德经》，在初级班的时候，缘起法师大概98年初，他告诉我们《诵天德经》的故事。那我诵了大概半个月以后，那时候我刚退休以后，虽然在外面当顾问很轻松，一个礼拜大概2天就可以，其他时间我就参加我小孩，他在保险公司服务。可是我退休，我马上考2个证照，就是保险业的这个产险证照以及寿险证照。那当然就要出去服务，除了看找朋友，我送这个天德经半个多月哦。有时候我在想，我今天出去要见某个朋友，很巧哦，经常会很灵动的显示他也在场。这是我自己送天德经的故事。那第二个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妙法普禅里面有很多啦，我只讲大约来讲一下。砍大树，侧锅球的店，这里面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国姓乡，那一个朋友他住丰原，那但是到那边种那个柠檬，那里面他们家以前就在那个地方的。他搬到丰原，但是他祖先就安奉在丰原，他希望把祖先迁出来。可是那县长以后都没有动，除了他们盖平地上的他们兄弟的那个州土，那你要自己要设灵就要再盖一个啊。我给他看了也有古树，那看完了把妙法告知他，最后我是劝他，我说你家

0: 生活还在丰原，搬到这边没办法经常照顾哦。最后他接受我的建议，没有执行。但是在师父早期的时候，在朋友里面，我水公司的同事，他家是在嘉义县的东边一点的乡镇里面，他是四合院的。那四合院里面，师父亲自去，看来呀，他还算符合，因为四合院里面左边右边等齐，OK。那后面厕所也在虎边的后面，也是对，但是有一棵大树，他说大树砍大树的这种状况，好，变成这样来解决。砍大树也有一个法仪。那大树通常你也要准备要太极金，还有香、金烛等等。那砍大树一般这些要准备先放到现场，然后点香，跟大树禀告，因为怕大树里面有些灵界的，
1: 是。
0: 都请他们祷告，让老祖做主。当地的土地公来做主，请他们速速离开。拜好了以后，把这些点好，就是纸化掉。这样结束以后，还要踢树头3指，这样来解决。他们也这样做了，也安全。
1: 是，
0: 不
1: 那
0: 过
1: 我，
0: 经过好多年以后，我去看了以后，就说离开，我调到台中以后嘛，那。他树砍掉了，可是厕所因为高低差的问题没办法排，那最后又把厕所搬到他的湖边前面。那大概有一年我去了，看到了我建议他们，可是厕所都盖好了，他们又舍不得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初我在彰化服务的时候。有一个水电商，他家我也去看到，他里面第一个房子周边用黑网围起来，黑网本来不太理想，他大概有些种来的盆栽类似的。另外，他也是这样，房子的湖边靠外大门的附近，他盖一个凉亭。那这个对我们风水庙啊里面所提示的湖边前面太长，又一个凉亭，果不然，大概隔了1年多，我再去看，它主人不在了，
1: 是，
0: 就
1: 这个
0: 是，
1: 就形成了，哎，师傅教我们叫做后牙头啦，因为伫后边嘛，较悬嘿，后牙头。要请教讲师啊，拄仔你有讲咧撮树啊啦吼，我们要撮这古树大树啦，是毋是爱讲看日啦啦吼？啊，香花果传嘛爱传一个贡品来拜拜，啊，是毋是讲，诶，啊是遐个水果啦、金纸啦，放涂骹就好，啊是爱用一个诶鸡鸡刀啊咧？
0: 这些样，我没
1: 要怎
0: 有
1: 么
0: 说明白。
1: 用？
0: 一般来讲，用一
1: 嘿，
0: 个也长凳子也好，就是面板式的啊。因为在野外的话，如果在家门还简单，如果一般在野外比较麻烦。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花果篆香，金子这些都要准备的，要择日子，还有一个古树不要在山下方的方位，你不能砍那一点。那。

0: 这种状况，我目前住家的附近有个师兄，他大概也读我们初级班，他大概上课知道农高好，一般我们风险事项在外面是农要高，可动，釜不要动，那厕所放到釜边的后面。可是放在府边后面，现在的都会区恐怕很多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通常都，划分都摆在前面了。那你除非你独立自己的房子很大，那个还有空间可以移动，不然你光抽划分纸就麻烦。不过去年，台中市我们那边的废水处理重新改善。把化粪池也打掉了，直接排下去就外面的这种大的废水管，然后出人道处理，大概有这个状态。
1: 假使讲到这个化粪池啊，哈，因为现在的住宅设计嘛，哈，配合政府都会把化粪池放在前面比较居多了，哈。那像这样子，师傅是不是有教过说，咱是不是这个内底这个阿仔无好，较少家抽嘞？经常的来把它抽掉，是不是也可以？
0: 本来化粪在前面，我大概每年抽一次。那化粪池抽，然后要放海盐，放下去，每一次我都放一大包下去。那一年我抽一次，那几年都这样做。
1: 谢谢讲师。还有刚刚您有提到了哈，嘿朋友的厝啊，厝前有黑黄啊、黑板啊，
0: 好吧。
1: 嘿师傅嘛捌甲咱讲呢，这黑板啊，就
0: 不
1: 是。
0: 急。
1: 天罗地网啦，
0: 对。
1: 较无好，是毋是有啥物方法啊来破解解决这个黑板的问
0: 其
1: 题呢？
0: 实黑网就不要造起来，这本来就不需要。但是有些为了遮光，因为他不了解易经风水的妙法，所以他也不一定接受我们这种。那最后他自食其恶果嘛。
1: 所以说，是咱家己厝内的，咱会当决定的，咱就莫去做搭这个黑网啊啦。
0: 没必要。
1: 但是如果若是讲，迄都别人因兜啦，啊是讲厝前都人的果园啦，吼，啊人都必须去做这个网啊，是毋是敢有方法来解决这个网啊的问题？
0: 把这拿掉就好了，但最怕的是你的对面有黑网，那你这个等于黑网有下去，你也可以自己安静子来处理这个事件。那后续等一下我们可以聊到安静的这个状况啊。另外，我刚刚谈到龙边高，我刚刚谈到我住家附近一个师兄。他有一天也找我，大概3年多前了，找我以后，他说，因为他住院，他太太来找我，问我这个树的问题。他因为那个地方他玩我好几年盖，他自己盖的哦。那有一棵，那个叫什么树啊？唉。一般的那个桂花它不是矮的，我家用2盆桂花是盆栽小，他去买了一个大概1楼高哦，那个桂花种下去，大概他也在那边生活好几年了，那因为住院以后他就怀疑是不是那个太高，现在已经长到1楼半了，那大概前年吧。他太太找我以后，我说你这个太高，你赶快先修剪，要不然他在东市那边也有田地，移到那边去。那这个就是错觉，在于我们学习说农高好，可是树将来100年以后的树变成古树。第二个我说不要超过1楼半啦，你这样剪掉一点啦。那个时候。他建议接受，可是那一天他刚好那个是山上房，房子的山上那是东边那个时候，所以我说你可以先断根，树哈找园艺的来先断根，等三煞年过了，三煞方过了，你再来签。最后他接受，只有剪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0: 很多我们妙法，如果错用以后，也会发生其他不吉利的问题，是这样。
1: 是，所以很多种办法去处理这个大树啦，无法都扯三煞方，煞方不能动哦，动了出来。

0: 年以后你再移动，
1: 嗯，
0: 他有断根，可是没有做后续的动作了。不过他家已经平安就好。
1: 是，
0: 嗯。
1: 那讲师再请您来分享哈，例如说有占卦啦，还是说有风水，你印象比较深、比较特殊的，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啊，第一个就是考试分发的问题。有一个我的亲戚，他在自来水公司服务，那从四级考升的原级考上了，他在担心，因为那名额不是每一个全省每一个地区都有，他考一般行政，那我给他占了以后，结果。如他所愿，为什么这个卦哈，占出来是，四爻，还有官鬼爻，因为官鬼是当官的一种，但是你是要分发，那官鬼爻动，刚好在四运之内，可是官鬼爻又是土，五行属土，那土按照野鹤老人讲，土再到，因为野鹤老人这个法是从。古代传来了嘛，从明清那个时候了嘛。那他谈的要大位比较大啊，各先生人家几十个省，所以土代表大陆是中心的位置，在中央那个位置，在台湾啊，现在那台湾占土，也就是台湾就是台中嘛，那他住台中啊，好。刚好如愿，因为他在适应当中的官鬼要动，官鬼要土虚土。第二个，师傅有开示过，这种分发占卦的，如果在适应当中，一定在你居住的那个县市，适应之话才会外县市，那两个法结合在一起。就是中部，因为他刚好也考到那一系那一个一般行政的第一名，他可以自由选。那刚好台中有缺，就分发直接台中，那很高兴。不然你调到外县很远，如果到东部呢？因为自来水公司全省性质都有，这是一个。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第二个，就是我的亲戚，他生病找医院，他住在嘉义，那他本来就带到台南的成功医院，那最很重的就是他是换肾，换肾又不是买来那种。他是他太太的肾，大概在成大看了一年多，觉得那个血型可以吻合啊，所以就移植。那我给他占个卦里面应爻来生，他是爻，这样来话就表示去那个医院换可以成功。那我告诉他，刀占日得点日啦。15开始里面就刀占日，绝对再开刀绝对不行
1: 是
0: 啊！
1: 要动手术，要开刀。绝对不可以刀斩日，可是好像师傅也有提过，生产就比较没关系吧？生产这
0: 那
1: 方面，
0: 但是一般来讲哈，如果要发生车祸重伤，你还能看吗？没得商量了啊，所以要看，那就看你自己的命。
1: 是，
0: 啊，如果 OK，平常多

0: 功利德都可以化掉哈、哦，这些。
1: 对，就像您讲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业力现前，就发生车祸，一定要开刀，非开不
0: 没
1: 可，
0: 办法，
1: 就是
0: 那
1: 到这
0: 避
1: 日
0: 免不
1: 还
0: 了。
1: 是要开了，只是我们的业力现前就没办法。但是如果说不是说，哎，马上急着要办，我们就是要一定要避开这个刀斩日。
0: 其实我刚退休，我也开过刀。
1: 嗯哼。
0: 那时候我直接去，因为退休那还没到10月份嘛，我7月退休的，那我直接开刀，目前已经18年了，啊、哦，那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师姐问我，她的哥哥是重病，在桃园，问我到那个桃园有一家医院去住院好不好？我给他粘起来以后，不行。应邀没有来生理事宜啊，表示去还是有问题。那啊、哦，他也接受这个意见，隔个礼拜就走了。哦，有些事情我们在占卜易经上哈、啊，失误有时候会谈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所以有时候那你要自己来负担。你要来读《易经》风水啊，《易经》里面占卦，你先保护你自己，好。那同时，师父也提到，早期的时候，孔子他去请示老子，他说防范未然，讨论这个防未然，老子给他答一个“与其无所生”。师父讲了这个结论，他说凡事皆占。这也是师父跟老祖天人合一哦，这个法就这样一直传出来，是这个，啊，这是有关于住院生病的，以及考试分发升官的都可以，对。
1: 那是不是有其他说，例如说，风水方面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哦，我想一般就只要我们不得小册子的阳宅。风水讲座吗？这本书里面，如果你看得懂、看完了，应该初级班学的差不多可以了解。所以初级班的学员有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你只要懂得判断方位，学这个风水就 OK 了。可是这里面比较高深一点，连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的是什么？定向，那就比较。困难一点就悬空爱心，可是你买房子，大门他们都有地理师看过，一般的 OK。唯一的就是，如果公寓式的，你就选房子就要注意。那如果透天的，比较容易看。那我先讲几项比较棘手这些的。一般来讲，神明厅大部分很多人就放在楼上。那师傅讲楼上太热，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搬到一楼客厅。但你一般的房子一楼客厅可能摆不下，不容易的，除非你的格局平数大一点。那因为他考虑到说，祭拜的时候，当人老了，你老爬楼到3楼、4楼、5楼，很不容易。可是这些还是有这个问题。另外有一家也是朋友，在我住的附近，他比我大6、7岁。他我家看了一下，他自己老人住的里面没有，他跑到3楼，3楼我看了一下，又是一个斜的，不太好。我们一般早期电视最早期不是各家各户都有按天线吗？天线底下也不要住人，甚至有些人可能环境好吧，自己盖的别钟哈，楼顶上做这种风水的格局，也就是说摆一些假山，这样对底下最好不要睡人。第三，最近经常看到的太阳能板的问题。其实太阳能板装在屋顶是鼓励免费哦， 可是太阳能板底下最好。

0: 不要丢人啊，大概有这些问题跑出来。
1: 是，请教讲师啊，您讲到这个太阳能板呐、啊，咱卖困伫下骹，那如果说隔了一楼呢，是不是就较要紧啊？
0: 差不多对，没
1: 嗯哼，
0: 错。
1: 是，就是不要刚好是在太阳能的下面当房间。
0: 因为我学的，我知道，其实我太阳能板，我以现在小孩住的地方，早就我就装太阳能板，还有它那个格局是，3楼顶上又加高一个来装水塔的，所以盖在水塔上阁下就不影响，他们住3楼以下、4楼那些就不影响，
1: 是，谢
0: 那一
1: 谢。
0: 学来我就安心那些，
1: 啊，是的，谢谢
0: 对，
1: 讲
0: 这
1: 师的分享，
0: 样，
1: 谢谢。唵呷妙谛西梵法，那吒祖比多坤恒，唵呷那吒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寿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阿善老祖天威，阿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手顶礼。今日足感谢啊，讲师，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谢。
0: 主持人。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阿善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哈，继续来讲水神。上一节讲水管财，水的来源源远而流啊，所以水源越长的花越久，水源越短的花越短。比喻我们从中央山脉到海，为什么山上人家不发，发的比较少？水源短，水源短，它气就短；水源长呢，它的气就长，这一定的道理。它像长江，上游的发展和长江下游的发展，哇，差天跟地。所以长江的水呢，一直流到靠近海的地方。水源那么长，花的就大，力大。那么我们的水啦，水源，平阳和山上，山上的水一直流下来，在山下走到平原的地方，它的气很大，凝聚力很大。平阳的水到海的地方，它的水气是颠倒浊。水汽是颠倒轴，像这个是大，比喻是大海。这大海呢，好，它气水下流，气是往上行，气是往上行，往上流，往上走。这个水是往这里，它气是往上。那么这个地方的水，究竟，它的流向，至于它的整个重点是这里好，或者这里好呢？究竟是这里好，或者这里好？这里当然是最好，这是第二。水交汇水呢？交汇水在凝着一直气，所以水在这里交汇水的地方最好。那么这里又有一些液态水包过来。这是第二好，最好是这里，第二是这里。我们要选地点的时候，那这里呢？这里又有水，水这样流，这样流，流哪里？那最好在哪里？你如果有两个小水交汇了，在这里的水最好，这里地方最好。那气，两个气交汇水了，那是最好。所以平阳的选地的，平阳选地要会选，再来呢平阳的水比起一条只要干脉水，

这小资水、小资流，像这种悬呢，啊，你看图上，如果水有这个玉带的话，这里是最好，这吉，好，这边是吉，这边是吉，外面都是凶，外面都是凶，反攻，这样呢，水反外呢，这个反攻，反攻水呢，这边的大部分呢。即使居住很多人，这边呢财比较守不住，像这里呢就玉带水，好弯过来都是好，弯过来好，这个叫好，好这个好，好这边是凶，这边是凶，好这边凶，你们可以去看都市，好或是街上，或是工业区。

凡是有一袋水换过来的水，那么那边的工厂做的比较发财。嘿，这个很灵哦。啊，像南投工业区，南投工业区八卦山脉这样来。好，这个水呢？这是草屯，草屯就很发。那工厂，它那水流，水呢？你太大了，大河叫奔龙。大河是奔龙，好啊，这个中河，好，它是小河嘞，这叫金龙，很宁静的金龙，好啊，大河可以朝拜，以朝可以面对着很这大的河来。好，所以我们要选地点呢。水，大河水急，大河水急就会泄气。水急呀、啊，河水流急的话，大河在走了，水很湍急的话，那叫泄气。泄气的，啊，那个就是火药地，火药地，包给花了，过去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水啦，啊，水一来的话，有的会发，有的会败。那我们等到立项的时候要交货，比如说一条河，我在这边立项。到底要立向这边，或是向这边，或是向这边，这都是我们需要讲解的。所以我们还会讲到立向的时候，你在河的旁边，你立向要怎么立？要立在哪里？好，比如说我们这一个一带水，好，你在这边。你到底要向这边，随着流向这边，或者向这边，或者向这边，这都有一个法则。同样在这里，有500个富人，而500个穷人，也会有不同哎，不是说哦，水到了就好。所以这个我们在风水学来课本来讲呢。很重要，很重要。尤其一家工厂，过去我曾经看过一家工厂，像这样，哗，一袋水，大家说他赚大钱，结果呢，了一塌糊涂，因为他旁边的立项，好，他的旺气呢，颠倒走，气就颠倒走，颠倒走了。他就败下去了。你有一家工厂呢，在大雅的地方，一家工厂，水这么来，他开这样来，嚯、哦，赚了半死。他做的事业，凡是我们要逆水而做，逆水而开门，逆水开门，逆水，水这么来，你要逆着水来开门。好、哦，这个。一家工厂，他或者住家门开对了，他会发；开不对了，即使有水，我们所讲的空欢喜啊。那还有谁呢？啊，台中原来我们有一家小小的小商店，好、啊，也就叫小小工厂。原来在乌日大工厂开了，结果后来因为。水呢？锅角的水，在这大河污渍旁边，旁边的水很大呢，就挂过去了。
然后形状就是这样，水这样弯过来，刮过来，好，也是，但是它盖这边，盖这边水喝得到，但是这个是刮脚刮咖，赚了很多钱，突然就倒闭，这个也是锅脚水，锅脚水就不能套开，太靠近。好，后来我告诉他在台中高工那边呢，好，就去找了一个小小的小店面，好，其实将近有100平而已，100平，那刚好前面呢有那人家种田的水沟，而且到里面来，好，到里面来，好，然后呢再转出去水沟这样水，我跟他说，哎，这一家很好，你们开在这边。开始这边的水一来，开始你会赚大钱，所以他做鞋子，做高价位的鞋子，很赚钱。赚了以后，他认为说太小了，太小了，就是开始再去买别的地方比较大，比较大了，哗，又下去了。当时我说，你如果这里赚钱了，你这为本价，你不要换。你其他的一场、二场、三场、四场可以，结果他把这个嫌太小，朋友来没有地方坐。我说朋友来了，一天坐的人你也烦，好，那么你在这里好了，好，没有关系啦，好，那你就分场，结果就卖掉了，又分，盖到栏杆工一起来，又败得一塌糊涂，又要回去了，这一家。人家又租了做鞋子了，又赚钱，哇！后来翻到南投这边来，自杀了，吊刀，很多可怜，败了。我告诉他，你在这里会赚钱，赚钱了，他说太小，没有面子，没有面子嘞，啊，就搬到南港工区，南港工区就比较大，结果又败了，吊刀。你看，一个大男人，五六十岁了，所以这水神是人的生命泉源，因为水了，你如果对了，你可以让人大家祝福；如果不对了，倒闭，连生命也没有了。所以水神水越长越好，在台中县丰原。丰原是很多富有的人在往后里的那么一个朵拉嘛，那边哇，大小水神太多，太多了，很多的水神怎么做怎么发，怎么做怎么发，水多就力多，水神齐息，经济财源就活跃，包括道场，包括道场一样，你道场如果没有水神的话。你信徒会来吗？要度有缘的非常困难，虽然有很大的智慧了，但是缘分还是要结的，没有办法去发挥。曾经我们一位老一辈、云一辈的大和尚，他呢，在水里，在水里

叫做信义，黄信义那条河啊，这个道场盖得像这样，向着这个水来。当初呢，这个大和尚呢，他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有研究地理，研究风水。好，那来到这里呢，小间的庙呢，在那边修哦，开始很多信徒啊，开始来结这个缘，就把道堂盖得也蛮漂亮了。

啊，满脸水肿的大和尚。啊，有一天我到那里去了，他去拜佛。等到中午呢，我看到大和尚呢，他在看另外的家，看一个、两个、三个。我师傅啊，你什么病哦？对呀、啊，你怎么知道？我看时间，所以你在生什么病？他是怎么奇怪呢？看时间知道我生什么病，因为看时间几点几分，哎，看几分吃下去的几分，就是有念卦。好、啊，在第二个看了几分，哎，有外卦。好、啊，到了看第三个那个要几分为动摇。我的师傅啊，你道场的风水有问题。好、啊，所以你会生什么病？他你怎么知道我有问题？我看你时间，用易经取卦，好，所以知道你的问题。那这怎么办？我说你这个风水好多魂，风水很好，一定很好嘞。好，在过去你小庙这边呢，好，这个比较小一点呢，大家呢，好，在这里结个善缘也不错。好，你身体很健康。因为虎边你又盖了一栋起来，虎边盖一栋大的洞，大洞起来虎抬头，虎抬头嘞，就像这样，他这里盖了一栋大洞的房子，大洞房子一盖起来呢，虎抬头，兵妻族、奴妻族，啊，包括自己整个身体好像一边气不通。我说师傅，您赶快把这边，赶快再盖起来。他说要以这边为主，那以这边为主的话，你就这边再盖起来，你就身体就会好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呢，他好了，你这样讲我就盖。溺水，他在烦恼说盖这个没有钱。我师傅啊，没有关系啊，你盖绝对有钱，你放心好了，盖了就有钱。开始还要盖，哇，财就来，因为水神很旺，旺水就来了，他就盖起来了。等他盖好了，今天落成了，明天就没有人再布施了。今天盖好了，好落成了，明天就不开始就没有人布施。他问了，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水神是护着你，你需要的时候给你，好给你，啊，能够好好盖起来。到后来呢，都还是还蛮不错了，身体就稳下来了。所以水神给人希望，水神也给人破灭。我看大陆很多的房子，啊，别人水神这么来，他们盖的就像这样来。水是这样来的，跟着顺水流。大陆我看了很多房子这样的，难怪呢。我们大陆很多好不如法的太多。有一次我们进到丝路，到丝路呢，好，那边水神很少，水神很少。我们到乌鲁木这个吐鲁番，到吐鲁番呢。去看过几家比较赚钱的商家，但是那里没有水神，吐鲁番没有水神，这地下砍的水。好、哦，我说，哎，老板，看你怎么会赚钱，很奇怪呀、啊，这么好。结果有一条砍的井呢，从家里门口过，水岸的水，照常发财。好，比如说。这个我去看的那一家呢，哈，这里一条巷子，他砍了水就从里面这弯弯过来，第一家，啊，第一家人他老板呢，他做开的店呢，他做这样，我就感觉很奇怪，他做这样像这样来。好，我一奇怪，到底是这个店里很舒服，没有水神。我说老板呐、啊，你怎么会做这样？哎，没有啊，我这灵感来就这样了。
哦，这里没有，有没有水？

有啊，我砍了二井，从这边来，原来做不好，到这里来砍了二井嘞，过来水神他又发了。那么至于这一户呢，如果这一户这样来呢，好，这一户这样来砍了二井来，这一户也会发，这一户也会发，这一户也会发，这会不会发就比较差了，因为横水来就比较不会发。啊，那隔壁这一户呢，他也就这样，也不错。所以凡事我们要取水神，一定要逆向逆水。啊，如果你说房子这样来，水沟这么来，你安神位或是住家，你一定要逆水，要逆水。如果你坐这样过来，你顺水的话，一定一塌糊涂。这个都是水神与我们息息相关之所，我们这一节呢要讲大河化富甲烷，小河曲率，弯曲力高强。我们水神呐，一定要弯弯曲曲的水神，水神弯弯曲曲的，无论来牛奶或者牛奶的哈。都是一样弯弯曲曲，叫做活龙，活龙，活龙。啊，若是直直的一条，叫笨龙，叫不叫笨龙？台中市在中正路，那和柳川溪口那里原来是弯弯曲曲哦，好几个富有的人，后来呢把路改直了，那些店都跑掉。那他店就跑掉了，有一家呢，以前是卖那个空白，生意好多很好，对面呢，好，这里一条河。好，电视像这样来，好，原来是，这条河来，所以这家卖那种空肉饭的，生意特别好，好得不得了，有时候要去还要排队呢。后来呢，这个市长就把这个盖起来。全部盖住了，盖住里面的水呢，它就要把它拉直过来，拉直过来，这边变得平地，做生意都刷了，很奇怪，刷了，搬到别的地方去，又做不起来。虽然很会煮，很好吃，但是没有水神来相助，还是没火奈何啊，会。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巧，谁这边来？原来他这个脚尖，为了健康医疗器材。这边是租的，租的嘞，那么隔壁这间比较大，比较大，他就开始这边钱赚了，就能买这一家，结果这一家搬过来拜了，什么原因呢？桥，你要是可以在桥上，不能在桥下哦。桥呢，它是一种主器。虽然水一样，他说：“哎呦，都是水的一样，同一条水，这边花，这边怎么做也做不起来，再怎么做做不起来，你们再怎么像，没有地方像。”我说：“就是你的被这个桥挡住了，你们可以去看，桥下游的生意都做不好，桥上游的做生意做得好了很。”

后来要我帮他解，我无解啊。健康器材做不到2年，全栋拍卖，爽。好，那么你如果说我们要像这样来，谁反攻吃个鬼，嘴角就过去了，也赚不到钱。好，那么这里为什么好？因为这个水有这样来，直接进入来。那这个水你像这边呢，又反跳，也没有效。哦，这个水神关系的一个家庭的安危。哦，我问他说，下面这个换几个人？他到他的时候已经换了5个人了。换5个人，这个等于是完全一无是处。你要向这边吗？过来没有用。向这边吗？又反攻反跳，一无是处。好，所以我们对于选择房子呢，选择住家工厂呢，换了祖先风水。好，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好，很小心，不然换过去呢。好，我们会很后悔、很遗憾的事。好，大约这个水神呢，好，跟各位讲一下。还有大河，河口如果是海，这不是海，海就直接流到海去了。那水呢？好，你在这里，好，在这个都市里面，这个都市里面，你要选哪一个地方才对？选哪一个地方才对？一定要看整个的这个龙水怎么来。好，像台东港，好，像

好，这来哈，这不是海哈，水往外流，你要看这个弦呢，看这个水源哪里最大的来，大的河的水源这么来，你就画这边，画这边，这边是像一条龙弯过来，画这边，若是这条龙河水呢，是弯这样来，从这么弯呢，你就要选这边，这边比较会画。这边就不画，水湾这边，这边画，水湾大河湾这边，你就这边画，是一定的道理。你们可以从地图上去慢慢去研究。那相对的，我们未来，指点你要开工厂，看水，好，你要选在哪一边才会画，好，难怪河面呢，那边很画。大柱这边就不发，是有它的道理。好，啊，小河弯曲力气强啊，弯弯曲曲啊。但是我们的河呢，弯弯曲曲的时候，这边就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边凶，这边好，这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如果这个反攻的地方，你一定要离远一点。要离远一点才比较没有关系，离远的时候比较没有关系。若近了在河边呢，这个十座九不成啊。即使表面很好看的，那到最后来，河水急来花得快，那败得也快。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做详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建设，这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当时在破土的时候，发现了红色的龙珠，以及大雄宝殿后山的千里来龙，还有大雄宝殿独特的龙开口造型，还有大雄宝殿本身含藏着五行相生的天机秘，最重要的是大雄宝殿所供奉的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和观世音菩萨，他们代表着透过妙智与慈悲的知行合一，让我们能够找到心安的境界。混元禅师的智慧和巧思，在禅机山上都能够找到线索，就等着有缘人来发掘，来细细的品味禅机。禅机山仙佛寺的极乐殿、弥陀讲堂以及大雄宝殿都盖好了，下一步混元禅师会怎么走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踏实向前行。当年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预定地，一开始是搭建一个简单的铁皮屋，当时它的位置就在现在极乐殿的龙边，大约是四五步的位置。这个铁皮屋虽然很简陋，但是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供奉王禅老祖的神圣空间，同时也身兼寺务的办公室和公务所的功能。混元禅师就在这个简朴的环境里面，开始了他服务众生的伟大志业。混元禅师一边为前来求助的信众提供问世服务，一边仔细地规划着整座禅机山的建设蓝图。混元禅师心中有个宏大的愿景，他要在这片风水宝地上面建设一个能够让大众安心修行的地方，同时也让来到仙佛寺的信众都可以把烦恼放下来，然后快快乐乐地回家。日复一日，混元禅师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问世解疑，不管是什么天气，

0: 是晴雨寒暑，它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休息过。每一位信众的问题，混元禅师都很耐心的倾听，很用心的帮他解答。在这长期服务信众的过程中，混元禅师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大部分信众遇到的问题，追根究底，其实都跟他们居住环境的阳宅风水有很大的关系。现代人为了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努力打拼，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房子，可是如果不符合风水法则，反而会招来莫名其妙的灾祸、病痛、苦厄，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因为风水不如法，不符合自然的规律，造成了家庭的不安、事业的不顺，进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样的遭遇不是很苦吗？这个重要的发现让混元禅师他心里浮现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如果能够把易经风水的知识传授交给社会大众，让每个人都能够懂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懂得如何布置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那么不仅个人家庭会更加圆满，整个社会也一定会更加和谐安定。这就是所谓的自住而后人住，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先让大家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混元禅师他怀着这样的理念和愿力，在仙佛寺的弥陀讲堂落成之后，从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开始，混元禅师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弥陀讲堂开办易经心法先修班，来传授易经风水妙法。这是一个第一次试验性的课程，也是混元禅师在易经风水学教育推广上的第一次尝试，意义真的是很深远。在这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等到各方面的因缘条件都成熟了，在同一年1992年的秋天，混元禅师的慈悲心让他不忍见众生受苦，所以正是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这个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预计进行的上课时间是3个月，这个上课的日期就安排在每个礼拜天，从早上开始一直上到傍晚，整整一天的时间。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8000。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门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大家都去当地理师，而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够学会保家、保护自己的智慧。混元禅师将王禅老祖传授下来的千古妙法，不藏私的传授给社会大众。他打破了过去风水学只有秘传跟单传的传统，混元禅师用科学的智信取代迷信，他破除坊间偏执的邪法，让正确的风水知识能够利益更多的家庭。正如同混元禅师说的，一个人学，一家得平安，千人学，社会得安定。当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这个社会乱象自然会消除，天下太平就有希望了。这就是混元禅师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的出发心和大愿力。混元禅师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招生的消息一传出去，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这个报名的电话一通一通打来仙佛寺，接连不停。来自全台湾各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信众纷纷来电报名，他们希望能够亲自聆听混元禅师的教导。当时第一天上课，弥陀讲堂盛况空前，那一天竟然来了400多位学员，整个弥陀讲堂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座位完全不够。学员们有的站着听课，有的干脆坐到外面的桥上去，虽然有一点不方便，但是没有人愿意离开，每个人都很专注地听着混元禅师的讲授。那一种求知若渴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在那个年代，也就是1990年代的初期，阳宅风水学在台湾社会中还是一门非常神秘的学问。这些易经风水学知识一直以来都是在师徒之间秘密传授，或者是单独传授给特定的弟子，讲究的是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从来都没有人敢用这种大规模公开教学的方式把风水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出来，而且男女老少都不分。混元禅师他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他认为正确的知识能够帮助众生的智慧，就应该广为流传，不应该藏私。所以当大家听到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学到过去想学也学不到的知识，当然就立刻蜂拥而至。在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混元禅师倾囊相授，毫无保留。这个课程从居家风水相关的理论和知识按部就班的详细讲授，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大门、厨房、灶位、卧室、床位、厕所、庭院、办公室、金库、神厅、水族箱，甚至古董、画图、装饰艺术品等等等等，我们在居家当中常会遇到的风水知识，混元禅师都详细的解说。另外还有住家常见的煞气，例如说壁刀、白虎

王头、反攻等等状况的化解方法。浑元禅师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和图片来做说明，他自己现场也当场画图，一字一字地写下每个要点。

0: 翠混元禅师第一次有系统的阳宅风水学教学。混元禅师他的上课方式都是很幽默很有趣，而且他深入浅出的说明，让本来很难很艰深的风水学变得平易近人，连完全没有基础的人都能够听得懂。这是禅机山仙佛寺易经风水学教育的开端，在台湾的宗教教育史上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2年，也就是民国81年11月8日，混元禅师那一天的课程主题是住家前院和后院的风水。混元禅师说，现在很多的住宅不是同时间盖的，如果你的住家大门前对着别人围墙的柱子，看起来很碍眼，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最好跟对面邻居很诚心的拜托，请他同意让你在那个柱子上贴上一张红纸，或者点上一个圆圆的红漆。在台中市的北屯，有一位信众张先生，他刚好跟混元禅师的旧名一模一样，就叫做张天旺丢天翁。这位北屯的张天旺先生比混元禅师大2岁，那时候他的妈妈已经80几岁。张妈妈那一阵子因为犯了心脏病，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混元禅师告诉张先生说，你们家的门口对到别人家的柱子，直接被冲到。混元禅师交代张先生要贴一张红纸在柱子上面，柱子贴了红纸之后，那一段时间张妈妈都很好，这个因为心脏病造成的呼吸困难没有再复发。可是后来某一天，柱子上的红纸被小朋友撕掉了，结果张妈妈的心脏病又再犯了。张先生怕这个贴红纸又被撕掉，所以呢，他赶快换成点红红圆圆的红漆。点好之后没有多久，张妈妈的病况就平静下来了。混元禅师开始因为红色的东西，红色的能量可以破煞，这个红纸红的颜色我们都可以运用来化除煞气，这样一来就可以保护我们住家的平安。混元禅师也开示，保护生活平安的方法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我们知不知道，会不会运用而已。像这样因为接受到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妙法的帮助，进而改善生活的信众不计其数，这也是为什么信众之间会一传十，十传百，一个邀一个一起来上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的原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混元禅师第一次开办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就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支持，这让他感到很欣慰。但是混元禅师的愿力不是只有如此而已，他心里想的是，来上课的人再多，也只有几百个人，但是台湾有2000多万人呐，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受惠呢？于是混元禅师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把这一次上课的阳宅风水学课程一堂不漏的全部都录下来。经过精心的剪辑和编排，最后制作成了15集的阳宅风水学讲座教学节目。这每一集节目都内容扎实，深入浅出。这15集节目制作完成之后，混元禅师并没有拿去贩售盈利，他反而主动把这些影片分送到全台湾的有线电视台，完全免费无偿的提供给各个电视台播出。混元禅师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更多的家庭受益。当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的节目在台湾各地电视台开始陆陆续续播出之后，果然造成了巨大的回响。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个节目，许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准时收看，还有人来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观看学习。更令人感动的是，每天都有许多观众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混元禅师的节目，心生敬佩，专程从全台湾各地来到仙佛寺，想要当面向混元禅师道谢，并且请教问题。从早到晚来访的人络绎不绝，可是混元禅师总是很和蔼可亲、很亲切地接待每一位来访的信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大家解答疑惑。这一次传法的成功经验，也正式开启了混元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弘法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混元禅师开始善用现代传播科技的力量，将中华文化的智慧、易经风水的知识，透过电视荧幕送到千家万户。这种弘法的方式，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创新之举，影响非常深远。早在1992年，也就是距离现在34年前，混元禅师就对易经风水的教育和推广有着独到的见解。当年在弥陀讲堂举办易经风水学讲座的盛况，虽然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参与到现场参与，但是当时混元禅师所传授的阳宅风水学课程精华，已经全部誊写成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了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并且被翻译成国际流通版本，有日文版本、粤文版本、韩文版本，还有英文版本，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到现在，当然还是维新圣教的经典之作。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始，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我们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故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这个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透过这一集节目的分享，如果您也对《易经》风水学讲座课程产生兴趣，想要好好的了解自己居家的风水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家的平安，我们欢迎您前往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索取这一本《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本书，相信您会在这本书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祝福您平安幸福，法喜充满。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易耀出版社以及维新电视台元清法师以及禅机山仙佛寺元瑶法师提供相关的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这一部经，天上、人间、地狱所共同遵守的一条成就的大道。若是我们主重视世间的名利啊，斗争啊，不惜人的感情和正义，那我们这一生人生就白走了。我们来世间上的目的是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当人三寸气断的时候，一命呜呼哀哉，我们所带走的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带走，连自己的躯壳身体烧成一坛骨灰也没有带走，还是要回归在大地。所以啊，我们的所有学士同修，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人生，珍惜我们的身体，尤其珍惜我们的心。心是最宝贵的，身也是宝贵的，身心都是最宝贵的。所以王禅老祖啊，从民国71年倒驾慈航之后，原来我想用易经来赚一些红包，看风水赚一些红包，后来发现不是这么肤浅。圣人留下来的真理，圣人留下来的真言，圣人留下来的宝典，都是在引发开发我们每个人的灵性，达到心安的境界。所以啊，《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前世清净佛经啊，今世坠入恶道，恶道六道轮回，这个已经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要到世间来投胎之前，这个也在天上界，我们在心灵的原点世界啊，都给我们谆谆教诲，提醒我们。可惜我们人往往忽略了，往往忘了这个佛所开示的。所以我们清净 佛经糟蹋佛经，那我们这一生来一定会坠入恶道啊！所以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啊！我第一次在83年开课

0: 已经大学第一届了，235位的同修呢，能够维持24年，只有29位，这个是人的法缘，按人所悟的，按人有没有智慧的。 也有关系，所以今天这一节呀，我要请我们第一届的班长，也是台东道场的住持，也是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兼任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
1: 严义法师，田立伟，请他来，说出他的心声，他所悟的道。那我们大家鼓掌。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 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药出版社。

啊，我们敬爱的师父，啊，在座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师父讲《金刚经》，师父讲《金刚经》，师父非常有智慧，通常。《金刚经》是出家众在开示的，在讲这个经典，啊，就有人批评师父，说师父哎，他不是出家众，为什么能够讲《金刚经》？我们要知道，在宗教界里面，禅师是比法师还高一阶的。所以师父虽然不是出家众，但是他的位阶比出家的法师还高。当然师父来讲金刚经是理所当然的。金刚经讲了很多，是大圣、非大圣、是大圣，是功德、非功德、是功德，讲了很多这样子的语句，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的是不是又是，这就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不要执着。人在这个世间呢，啊，会没有智慧，会睡不着，啊，会躁郁，会忧郁，就是执着。你执着你的思维。我们在《易经》里面有教到，只要你的命卦四爻跟岁金对冲，那就会执着。人的执着就会钻牛角尖。就会跑不出来，身体就会不健康，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叫我们不要执着。你看，《金刚经》最有名。

有一句话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住就是执着，你执着在那里叫做住，这是《金刚经》最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唯心弟子能够成为唯心弟子，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我常常在讲，你读到博士了，博士中的博士，你还有很多的烦恼，你还有很多你生活上的困境，不管你再多几个博士，你还是很多烦恼。只有唯心圣教的妙法才能够让你脱离烦恼。前些日子南部有个什么光山的里面的宗教所所长来参访台中道场，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有人问说我来文心南路开一间早餐店，请问法师我会不会赚钱，会不会顺利，我跟他讲，宗教界没有办法回答，唯心圣教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赚与不赚非常明确。这就是说唯心圣教为什么在现今的世界上能够屹立不摇，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唯心圣教有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三者就是刚才师父所开示的王禅的王，王字每一横代表着易经，代表宗教，代表风水，你要把这三个关联起来就是禅了，就是禅机。师父有一次就请示观世音菩萨说，请问观世音菩萨什么叫禅机耶？什么是禅？观世音菩萨就告诉师父，所谓禅就是我不管别人。我们很多人喜欢管人家呢，来做义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是这样子啦，读书也一样，这个不是这样子啦，这个是那样子啦，反正很喜欢下指导棋。唯心圣教要知道我们是禅机山呢，我们不要管别人。第二个，我们不要被人管，我们不被人管，我们自动自发的，师父叫诵经我们就好好诵经，说上课你就乖乖来上课，说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都不用人家管。有些同修在讲，我那个老师教的我都听不懂啦。为什么你听不懂？因为你都常常缺课，又常常迟到，每次老师讲的那一句你都没有听到，还说没有教。我的学生也一样，出去跟我讲说我们那个法师教了我都听不懂，你都常常迟到呢，你 有一节课你没有到，我告诉你，你下一堂一直兵败如山倒，你接着一个一个都听不懂了，是这么厉害呢？自己不认真，自己缺课，自己迟到，一直怪老师教的不好，他听不懂。我相信每个老师都很会教，我也相信只要你有问题你就 举手跟老师讲，老师我哪里听不懂，他一定会再教的。你都不问还一直到处去批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门这个法门是要尊师重道的呢。你跟随哪个老师学习，你就是好好跟着他来学习，这样子你才会有成就的。如果你跟着各个老师学习还一直批评那个老师，你永远不

0: 能有成就的，你到哪里都一样。我跟随师父啊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学生来师父的面前抱怨他的老师。师父很厉害呢，师父一定不会跟着他起舞，也不会说他的老师怎样子。师父很会讲，师父跟他讲，个人立场不同，你有你的立场，老师有老师的立场，找出一条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让你走向光明的路。维新正教师父开示，千金难买一善法。有人讲这个世界上讲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没有用。好，就像有位同修他要出国了，已经出国了，他才用意说我这一次出国吉凶如何，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已经出国了才沾呢。我要告诉你，没有出国就要沾了，要订机票以前就要先沾好了。你已经机票买了，钱交了，才在沾，那有什么用？是不是？师父告诉我们，凡事皆沾，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一个，身体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二个，事业没有失败的本钱；第三个，家庭没有失败的本钱，都没有。所以你随时要用意，即使你现在刚刚来啊，你不会解卦没关系，你可以沾一沾啊，请你们的老师解卦，这样子就好了嘛。要自己沾卦，不要怕，你只要有像现在来宣誓啊，那老祖就派六个护法给你，东西南北上下都有了，你再来沾卦就非常准了，你安心好了。你不要说认为你占卦占不准，那是不可能的。你今天有来宣誓，你是要先来共修。你不要以为在这里做没什么呢，你在这里做，所有天龙护法、诸天圣神都会来加持你们，都一直加持，一直放光加持你们。而且你又带着你的祖先啊，带着你的冤亲债主、有缘诸灵都来这里参加共修，他就会一直加持你们，让你啊增加智慧，增加福慧。我们来学习啊唯心圣教轮妙法，会有很多的障碍，太多的障碍，包括你每次要来上课就是肚子痛，不然车子就发动不了，不然就是破链消风，反正很多事。你要出门，很久以前的朋友说今天要来找你，或是有生意要来谈订单，反正就拖着你不要来上课，那是你的冤亲债主呢，你不要以为好事呢，是不是？你自己要排除万难，每次上课你自己都要排除万难。我看的太多了啊，有一个当医生的，当医生当然要看诊啊，他要上课就公告

我这一天就是休整，我要去上课。结果第二天生意就很多呢，把休整那一天的啊有缘的人都挪到第二天来给他看诊。做生意也一样，你自己要发愿，在上课的这一段时间，你一定要排除万难来上课，不然你会被魔，被你的冤亲债主拿去当点心吃掉。书又告诉我们要诵经，你就要好好诵经，说义工你就好好做义工。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让我们增加福分，我们有福，灾难少，你才有办法来上课，不然太多的障碍。维新圣教的法确实太好，我自己本人在这里30几年，我看了太多了，我整个家庭都是受到维新圣教的庇荫，整个家族都受到老祖师尊的赐福，我自己感受良多。我看到很多的同修对维新圣教认为没什么，就到处跑，到处去访贤，最后东西凄惨落魄了，都是很惨的。维新圣教是你这一生所遇到的最值得你信赖的法门，因为它有太好的法，它有太多的消灾化解的法仪。维新圣教的风水确实都是顶尖的，你越学就知道你不懂得越多，你不学你就认为维新圣教教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如果你学的越多，你才知道太多你不晓得啊。有一位善信大德女菩萨，她就啊来找老祖说吼，她全身都是病，她哦一下跌倒把牙齿都打断了啊，她60几岁，先生也往生了，但是她全身都是病，一下这里病那里病，全身的皮肤感觉有蚂蚁在咬，睡也睡不好，他就来找老祖求解脱之道。那我就依照师父教的替他找到底要诵哪一部经让他有天医，结果哎，什么经都没有呢，什么地藏经啊、药师经啊、梁皇宝忏啊，这种就是救命的经典呢，都没有办法。天德经啊，什么任何经都没有办法。结果有一部竟然是金刚经，竟然金刚经让他有天医，让他得到解脱救命的药方。我就很好奇耶，因为很少看到让他身体会好啊，会没有病的是用金刚经呢，我就回来看他的命卦。哇，我一看才知道原来他的命卦就是岁金来冲他的四爻。哦，就跟这个师姐讲，我说吼，你吼一生吼非常执着，他说对对对，我说吼你很固执，他说对对，我说你吼一生吼小毛病不断，对对，什么都对，竟然就是固执引起的，他非常执着，非常固执。当然他的认为是择善固执，在我的看法是没有善也很固执。所以金刚经真的，他就是读金刚经让他能够得到解脱啊。我今天呢就是师父啊叫我这个因缘来跟各位来互相交心啊，说出我对金刚经的感受啊，来这里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在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开示我们今世有修，可以消灭我们前世的罪业。你要修，就是修反省、修忏悔。不知忏悔的动物永远是动物，但是里面也有灵性我们人就是会反省会忏悔，所以人是万物的灵长，才有佛经传世间。我们要来世间以前，天上界都要先上过这一课，《金刚经》。所以《金刚经》它的殊胜，没有讲的话，以为《金刚经》是一部普通的经，当你深入经藏，你的智慧会如海。刚才我们有圆寂法师他的阐述《易经》风水，《金刚经》佛经，万法的真实义。那么我们这一节就有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台东道场在卑南乡，后面背着靠着空界的蓝天门大武山岭半山腰，在民国71年，台湾祖师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道教慈航度了我一起在台东大武山岭半山腰呢，那里有一个蓝天门所以台东花莲这个宝地非常殊胜，若是各界有缘的话，你们到台东就去台东道场参拜，到花莲道场也参拜，这个都是《金刚经》的不二法门。那么我们现在来就请花莲道场圆通法师来为各位解说阐述《金刚经》的相互辉映和文化道统经宝的相互辉映。我们现在鼓掌。
1: 师父还有各位全国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师父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他都要跟我们开示金刚经，那师父一直劝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金刚心，所以刚才他跟我们开示人生无常，我们要好好的修，没一天时间到了修修的 也是一红而已。好，所以《金刚经》也跟我们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什么都无，那到底《金刚经》讲的是什么？那师父刚才跟我们开示，师父在36年前在台东卑南大武山下，那时候开南天，所以在台东道场那边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地理，前山前向水流前的好风水宝地，那边也有南天门。那南天门，我们在台东道场里面有一块九龙壁。那在昨天，我带我们的花莲台东的同修也到义经大学风水学院那边去。那中间老祖的座前也有一块九龙壁。那九龙壁里面前面写了一个师父开示的很有意义的对联，他写着大道。那各位，道在哪里？所以师父写的大道不只是道，而且是真正的大道。那大道这个九龙壁里面的对联很有意思，我希望大家都把它记起来。师父开示

0: 写着"义之为道，非卜非象，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贤，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义也。"我相信很多人去到台东道场或是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看到这个九龙壁这个大道，很多人就跟看金刚经一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易经大道是什么？他就跟你师父就开始跟我们讲义之为道，所以易经就是真正的真理大道。那最后一句话，即是义也，就是说很明确的跟我们开示，易经就是大道。那里面又跟你讲非卜非象，我们来这边学了课程以外，我们大家以后都会卜卦，有忧郁难解的时候，你们都会卜占一卦，会赚钱我们就去做，而如果占起来卦象根本就没有财，没有子孙，没财没口，我们就打住了，因为书刚开始我们没失败本钱。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卜卦我们会学。那相呢，风水面相手相还有风水的相，龙边该高，哎，有贵人吉凶有智慧，这是吉。那虎边高起来的话，哇，那惨了，兵妻主奴妻主血光意外是非，这些都是相。可是师父又写非卜非相，不是卜也不是相，那非本非神，那非鬼非怪亦非贤，不是神也不是鬼。我们的太极两仪，阳是天，阴是地，阳是神，阴是鬼。那各位，您这是神啊鬼？你们坐在这边共修，好求精进的心，当下你们向着光明去走，你们在养，你们就是神的化身了啦。好，当下如果我们贪嗔痴三毒一升起的时候，怨恨怨天尤人的时候，那个是鬼的化身了啦。所以神鬼都在易经里面啦，卜卦算命相命都在易经里面啦，所以怪贤也在里面，还有非人非物更非事，人事物的一切吉凶都在易经里面啊。所以老祖左手拿着一个八卦，右手拿着个佛尘，那八卦我们的掌中就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就逃不出我们左手，这就是孙悟空逃不出的如来掌。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宣誓了以后，你们人人都有一个如来掌啊，碰到遇难解之时，你自己掐指一算，你就知道吉或凶。那吉的我们努力去做，凶我们就趋吉避凶，啊呢我们得到平安，那个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金刚心啊，心安啊。好，所以人事物也在易经里面，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那大小也在易经的太极里面啊，内外也在易经，想跟意都在易经里面啊。所以各位，你觉得什么都不是，其实你如果悟了天

不管是人事物，不管是天堂，不管是地狱，天堂是阳，地狱是阴，也都在我们的太极里面，也都在易经里面。哦，所以大小内外有无，一切万法，不管你想的你讲的，通通在易经啊。所以你悟了易经，就是真正的真理大道。所以各位，我们常常讲我在哪里，你在哪里。如果今天我把我的手指切了一只，断了一只手，那这只手如果断了以后，我在哪里？是那只手吗？还是我在这边？你们眼睛如果少了一只，你在那只眼睛里面吗？你耳朵如果少了一个，你的耳朵，你在那只耳朵里面吗？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五官全部都是我们的。所以师父才跟我们开始真正的易经，他叫我们带我们的唯心中这个中迹，它是太极，它是阴阳。他跟我们讲佛教讲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啦，所以娑婆世界啥拢无的世界，所以有阴有阳，有喜怒哀乐，有贫富贵贱，有赚钱有赔钱，啊，啥拢无要安怎？要学习包容啊！所以师父跟我们开示，真正易经有阴有阳，有善有恶。你不但要爱你的爱人，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你更要爱你的仇人，要爱你的敌人。你要欣赏你另外一半的优点，你更要包容你另外一半的缺点，这样才是圆满。所以我们的宗迹就跟我们讲，真正的天地无我金刚心，就是我们这个太极啊，善也在里面，恶也在里面，我们唯有包容调和圆满，那个才是真正的易经啊。你找到了，你悟了，那个才是找到你自己真正的金刚心啊。所以无我相， 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舍相，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其实通通在里面的啦。那你能够包容，能够调和，能够对待，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金刚不坏的之心啊。哎，您听有哦？所以啊，很多人说老师这样我懂了。好，所以师父开始我们白天，我们这个太极就代表一个地球。好，我们时时把它放在心中，我们的中迹放在心中，不管善不管恶我都包，不管好不管坏我都包。所以心中白天要有地球，我们像佛像菩萨像耶稣一样，这个中迹一直在发光。我们用我们的善心，用我们的慈悲心来保护守护，让它光明，那就是我们的金刚心。那当 晚上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心中变成这个中迹，变成一颗太阳，它一直在那边发光照耀，给众生所有的众生温暖，给所有的众生光明，就是佛教讲的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在发光照耀的所有的大地，所有的世界，一切众生，这样有赞吗？所以啊，各位，你如果悟了啊，这个宗迹，就是阴阳包容调和对待，整个才够真正圆满，这才是金刚心嘛。你们够对了吗？我对了，不过要做不简单啊，要做不简单啊。哦，那你要如何能够找到一个调和的心，平衡的心？所以要来学易经，要来学风水。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左青龙，龙边要动，那虎边要进，这很简单。可是你们有学了，很简单。可是如果当你不懂的时候啊，你就逆天者亡了。你如果懂了以后，顺天者昌。所以我们好比一个公司，那很多人说龙边两边是不是大边，后边小边是不是？所以他们就龙边大边，所以两边就把它放办公室了。那结果一个工厂，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大门从这边进来，他办公室放在这边。

0: 柄短门进来的，那结果其他的机器通通在哪一边？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

所以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工厂，他把他不了解易经，不了解风水，他把办公室放在龙边，然后门开，结果整间虎边全部都动了啦。欠人钱，多人笑。你会使忍受，你会使艰苦，恁某、恁囝、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敢挡会掉？各位，你们包容得下去吗？所以，要找到自己的金刚心，要有法。所以维新圣教、维新宗、王禅老祖称为神圣神仙佛最有智慧的神仙至圣。他的智慧在哪里？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所以风水是从易经来的嘛。你如果懂了，改一下。后边是修边，可是门这样进来，我虽然办公室放在湖边，结果我的机器变成哪一边动？龙边全动了啊！那龙边全动的话，你的公司就平安、就顺利、就赚钱了嘛？安内有话不？所以易经，各位，我们学的是易经，很容易的话，来学就很容易。很多人听到易经很难，是因为你没有学，你不懂，就变成难经了。所以各位，我们来学了，我们就很容易哇，叫你干单，那我懂了，我以后我让我的办公桌在湖边，那我的整个公司龙边都动了，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不平安变成平安，能够让一家公司从不赚钱变成赚钱，才能找得到自己的金刚心啊。安尼各位，你有搞对啊呗？所以要不要学易经？要不要学风水？好，所以各位啊，咱足侪人无了解，他们认为说，我来学易经卜卦，只是一点点小东西而已，错了。很多人认为说，维新圣教，这个新兴宗教真的能够救度我吗？能够让我得到心安，能够让我找到我的自己的金刚心吗？所以师父跟我们开示：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那宗教的宗，就是天地不变的道理、真理、宗旨，称为宗。所以地心引力你们知道吧？我这麦克风如果把它放下去，永远由上往下掉，它不会飞出去，这是不变的真理，叫做地心引力、万有引力。所以天地不变的真理就是易经风水。那叫圣人，古代立圣先贤悟了，我们的老祖、我们的伏羲、八卦文王、周公、孔子、历代祖师爷跟我们的师父宗主混元禅师，他们悟了易经风水是天地的真理啊，所以才立这个教，所以叫天地不变的真理，叫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那么维新圣教，你如何找到你这个圆满调和的心？你唯有把易经写好，把风水写好，你懂了，在人世间你才能够从阴转到阳，你才能够从不赚钱变成赚钱，你看从不平安变成平安，唯有真理妙法，那个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所以易经风水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修行。所以我们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好，所以各位啊，我们大殿进来拜拜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学生同修就问了，为什么大殿进来是阿弥陀佛？那不是佛教的吗？那龙边是王禅老祖，那是道教的吧？那虎边又是观音菩萨，那不是佛道双修吗？那到底你们是佛还是道？各位，我们是佛还是道？

所有的宗教，师父跟我们开示啊，所有的宗教只要是劝人家向光明的、向善的都好。只有人在分别你我，神佛菩萨他们是没有分别心的，他们是很慈悲的，他们就像太阳给众生温暖，只有付出不会求多少回报的，那才是真正的神心、佛心、慈悲心啊。所以师父老祖很慈悲，中间阿弥陀，阿弥陀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平直中道，行正路不歪歪翘翘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佛教的观点来讲，那叫阿弥陀，弥陀本性。你们心，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心本来就是光明，本来就像太阳一样，生了小孩永远无怨无悔的付出，够这个家，够这个事业，啊，要大家平安叹吉，这个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是我们本来的弥陀慈悲善良的心啊。那老祖代表的就是至圣，就是智慧。你要找到这一颗弥陀善良平直的心，你唯有学易经、学风水。这三无的世界，你才袂行冤枉路。这三无的世界，你用易经、用风水，你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山河大地，那叫风水。用易经知道吉凶，我无失败本吉，我才能够趋吉避凶。唯有学习老祖的智慧，你才能够找到你平直的阿弥陀的本性。那还不够，还有一个要学习右边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法就是慈悲。你会向啊，但不过只有顾恁家顾恁囝，小鼻子小眼睛，这样子也是不会成就。所以真正的慈悲啊，能够为众生忧国忧民。所以师父才开示，咱平时除了读易经、读风水，虽然咱头毛拢无剃，虽然咱拢在家修，啊，不过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怎么来做？诵经嘛。我每一个道场都有地理，我每一个道场都有老祖，有中华三祖，有历代易经风水祖师，有天有神的保庇，那叫天。那地有地气，有地理，要天地。还少一个什么人啊，天地人啊，所以你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少了一个人的慈悲心，少了一个人的善心。那天地人若三才合一的话，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了啦。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话，你就可以化解一切的灾殃灾难了啦。所以师父才跟我们开示，平常除了学易经风水，每个月要来这边共修以外，还要平常在家多诵经，用你的慈悲心、用善心来为国修道、来为民祈福，那才是真正去修行者应该做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师父开示的，诚如师父开示的四句话：天地无我，就是跟我们讲，不要有我执。那我没有我，我有谁？我心中有太阳，有地球，天地无我，金刚心包容一切善恶，那才是真正的金刚心呐！这样各位了解了吗？祝大家找到自己的心，天地无我，谢谢。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哈，
1: 谢谢。
0: 就是刚刚其实是讲说我们的亲属灵性嘛哈，那我就讲的其实还蛮清楚的哈，就是维新正教的亲属灵性，它的一个三个重点，一个是祖坟风水，
1: 对。
0: 然后血缘这个连结，那另外一个就是易经灵视嘛哈，就这三个重点嘛哈。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好几个案例哈。有这个祖坟、塔位、牌位这三个。
1: 对。
0: 那你自己的那个报告里面哈，有讲到我们现在有个趋势嘛，就是电子灵堂、
1: 对对
0: 电子祠堂。
1: 对，
0: 那这种东西，它其实就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空间性，不像空间性了哈，就它不是那没有这个空间，哪来的风水？哦，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好，
0: 哈，
1: 谢谢啊。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呢，这个一个比较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讲到说是血缘关系的连结嘛哈，那这个血缘关系的连结我们会有这个先不要好了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空间性其实有几个方式去展现它嘛，一个就是当然祖坟啊、塔位啊。牌位啊，这些都是。那我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华人当然有牌位嘛，哈。那我们在，可是在西方，你问到这些很多西方人，他还是也都有这些东西啦，哈。那这个，他们常常会把名字哈刻在一些椅子上面，就是他为了纪念先人，所以你到了他那个教堂里面去看的时候，这些椅子上啊，或者是什么一些。一些比较有能够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它上面都会有名字。可是这个概念不是像那个，不是像我们说那个捐献啊，就是那个福报还是什么那不大概不是像我们民间传统民间信仰这种要去落款，而是它确实就是一种缅怀先人的。那这种。名字本身呐，哈，就是名字，这个从名字要怎么延伸到这个血缘的连结这边，对，就我们排位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名字？对，那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嘛，哈，那你说人还是有骨头嘛，哈。然后这些好像都还有那个很强的那个物质性，那名字这个它跟。你怎么让它跟这个血缘连接可以结合在一起？
1: 好，
0: 对，
1: 好，谢谢黄教授的提问哈。这个就要回归到我们师父有开示的这一段话哈。这里就是我们师父他融合的道教，道教他特别强调的三魂七魄，人死后就剩下三魂，七魄就没有了。啊，三魂魂会回归到哪里？第一个就是仙佛的世界，第二个就是回归到各姓氏的祖先牌位，这个是专指灵性而言，并不是跟血缘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他会锁住自己的尸身骨骸。刚刚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子，在一周之内匆忙的将父母快速的下葬。但是他的父母的灵识还没有脱离，那么就下葬了。那么我们师父当初的传法是说，人一旦还没有脱，神识还没有脱离身体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肉体开始腐烂，啊，有虫在爬，我们会感觉怎么样？会痒，对不对？会抓。那么他就会相对的反映到后代子孙的身上的，所以说刚刚黄教授你提问的，在祖先牌位只有名字，那跟血有什么关系？那不是血缘，而是什么？祖先的灵识的问题，是灵识。哎，这样子也有人提问呢，也有人曾经在提问呢，在科学家他在提问呢，啊，现在很多塔位东西修修的呀，DNA 都研磨啊。对啊，DNA 也不变，它有个灵性，它忘记的就是灵性还存在的那一个所思啊。所以说， 破执，宗教在告诉我们破执很重要。破执，如果认在我们地球上很多的国家民族，他们的习俗都不尽相同，葬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尸体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祖先都这样子的，啊，都顺其自然。所以说，如果我们都能够破执，那你就不会执着在这里。所以师父就在这里才是师父要教导我们的这一段话：我们不要执着在肉体成为什么守尸鬼，我们更不要为子孙亲情留恋人间，而是要怎么样？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一定会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疑啊！哦，这个都是在讲我们的灵性啊。那也回归到我最后的结论，《易经》风水跟宗教，我们师父就开示我们嘛，修行是为用嘛，为本是灵性的升华，这个才是最后的本。好，这样回应可以吗？
0: 其实有完全有说服我了，就是这个属于灵视的范围哈。可是这个时候就回到我第一个问题，你没有回答。
1: 好，对，可能我忘了，请讲。
0: 对，就是电子磁场。
1: 哦，电子磁场。
0: 对，然后电子上的我们会有很多这个这种，那虚拟空间的东西，那这虚拟空间它没有空间，那哪里来的风水？
1: 对对对对，所以说，
0: 可是这里有一个我要强调一个，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分别哦，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唯心的这个亲属灵性有三个重点嘛，哈，就是风水祖坟，然后血缘、易经灵视。那你刚刚很好的回答到了，说是易经灵视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它可以承载着那个我们跟祖先的这个灵视。好，这可以承载这个东西，可是电子磁堂，它我也可以说它可以承载这个东西，但是它没有风水啊。
1: 嗯，
0: 对，那你怎么回答它？
1: 好，我的回答就是说，本唯心圣教不认同。
2: 唯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因为哈，因为这个就是科学在进步嘛，尤其是 AI 在进步嘛，对不对？所以说 AI 哈，它真的能够完全取代人类的灵性吗？
1: 因为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你
0: 谢谢，谢
1: 说，
0: 谢。
1: 我当然现在可以同意哈，你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这个电子灵堂或者是一种线上的哀悼啊这种，然后是线上的纪念啊，弄个粉丝页这个，我完全可以同意你在这个时候去说唯心圣教可以完全。拒绝这样的一个，可是某种程度上，你也必须承认这件事情是个潮流，对，就是可能未来
0: 好，
1: 它完全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能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办嘛，哈，怎么回应它？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从我们这些理论上来，从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几个妙法，几个妙法来用一种非常有逻辑的方式，让这样的一个线上哀悼可以升华，成为维新的助力，而不是直接的拒绝它，对。
0: 好，谢谢哈。我想哈，如果大家的心灵都提升了之后，或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是没有办法提升，而是说借助于科学或是网络的力量，然后就认为说哦，我已经完成了祭祖，或是说完成了祭灵的这个仪式。或许他一定是有欠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师父常讲，一个发射站，一个跟一个接收站。我们发射站出去要祭祀主灵，但是主灵他接收到了吗？或许就是形同虚设哦。当我们的发射站能量很强，可以直接穿透任何的障碍，直接跟这个主灵这一个灵识可以结合，那我相信就应该可以了。那么，王教授，你这个问题就可以用，我可以借用一个普门品里面的一句经典呢、啊，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在台湾也好，在地球上或是华人圈也好，并不尽很多人都完全相信易经跟风水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师父就是要想办法办教育，把这个法大力的推出去。让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接受到易经风水这个妙法，然后再从生活上得到解决之后，心身可以安详进到修行的层面去。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时机到了啦。
2: 我想要，
0: 最主要还是灵性的穿透问题了。
2: 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下，这我想这是一个宗教学问题，或者是一种神学问题。就是说，现代人很多新的做法，他不管好不好，或者是不是正确，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类在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神圣界的能量，神圣界的作用。所以，其实唯心圣教没有要拒绝这种什么电子塔位或者电子的祭拜等等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的。因为神圣的天启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神圣的天启告诉我们这个逻辑，祖先灵魂跟后代子孙连结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天启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团体对于这个现代潮流的接受度或者宽容度，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回到神学来讨论。
1: 非常谢谢副校长还有法师的这个开示哈，其实我自己收获很多了，那也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对。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哈，因为时间到了哈，对，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很流行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把现任的骨骸做成钻石，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携带它。 对，那不晓得您会有怎么您的看法。对，
0: 谢谢你的提问了。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了，很多人他也相对的，他要把我们祖先的骨骸本来是土葬的，然后再把它烧化一次，或是再浓缩变成小瓮的。那么这个在灵性来讲，我们师父就遇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我用一个出家师啦，他的出家师的能量比较强嘛哈，但是他还抵不过他长辈的修理哦。一位现出家相的师父，他就跟他的长辈把他的骨灰再烧化一次，变成小瓮的。好，变成小瓮的哦。那一天晚上他的亲人就去找他哦。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把我再烧一次？你以为你出家就做搞来吗？哦，就怕呢，在梦中就打了啊。结果醒来，他以为在梦中，事实上他起床之后，他的身体遍体鳞伤。哦，所以说这个都是回归到灵性的问题。那么相对的，我们也要认知啊，并不是说不可以将先人的骨骸把它转化成钻石让亲人携带的，只要他同意的话了。所以说这个就是破执的问题，我们回归到破执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在执念的他的骨骸，而且得到他的允许认同，那我相信他也非常乐意了。好，这是我的回应。好。

唯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他的回应就是非常谢谢这个圆觉法师的补充。那实际上让我想到的一个是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我们唯心圣教的祖先灵性、亲属灵性有什么特殊性？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三个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是，不只是人跟自己祖先的个人性的关系，而是人跟自然的一个整体性的关系。
1: 好，谢谢你的问题啊。我们师父这样子开示哈，众生皆有佛性，每个人也都是神仙的种子。所以说，我们的王禅老祖教主，他以前在世俗的称号就是鬼谷子。那么，相对我们师父也开示，什么是鬼谷子？他也代表了一个神，一个人。还有一个圣性，那么这一个鬼谷子，它也是一个种子，也是佛子，也是神仙子哦。它就深藏在我们内心里面哦。这个就回归到人性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唯心圣教所有的人的祖灵，事实上都是跟一般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有没有启发出灵性出来，启发出它原来都是神仙的种。原来都是佛的种，有没有把它启发出来而已？每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他是任何的种族，包括不一定是人类，任何的动物都有这一种佛性跟神仙的种子，只是说在当下他投身的身体状态跟我们不尽相同而已啦。对，这是我的回应。
2: 好，不知道还有没有提问的？在3:20之前都还可以哦。好，如果没有的话，
3: 几个闪电
2: 来。我特别感谢今天三篇发表的文章哈。那感谢那个廖冠宇有关那个神圣空间，还有刚刚有关那个人类似的发表。那这两篇文章代表我们唯心圣教学院在宗教学跟的学术论文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最后一篇是那个圆觉法师哈，他针对我们唯心圣教的祖先祭祀跟那个灵性哈，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你把它转掉了，因为他刚刚那个不要执着于肉体成手尸鬼，不要对这个，其实我本来要稍微说一分钟了。因为我最爱我的大姐最近刚离开了，那她离开的时候，我是用唯心圣教的法仪把她送进塔位。那对我最烦恼的一点是，我跟我大姐非常亲近，我认为她走得非常安详。那我用唯心圣教，我把她送到那个塔位以后，我都没有梦见她，所以就只能照片看她。不过我觉得说那个法仪是很重要的了，后面的事其实搞不好是跟你看这里的最后一句

话，不管我们维新圣教最后的法仪，他是用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请他认识天堂的路，回到天堂，回到蓝天三十三天门，好，他就不用再回到这个人世间的苦事。那我们上个礼拜曾经邀请到那个中研院李丰茂，他来我们学校演讲，他也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有人是因为他七世之前好像有一些事情，他在这个时候还在突然一直纠葛他。那 我认为说我们维新圣教可以把我们的法仪走得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的祖先可以回到那个天界，回到那个 bliss point， 搞不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法仪。那我对我们圆觉主任，你用到最后一页，你注意看他那个参考文献最后一页，他是完全按照台湾宗教协会的格式，赶快啊，用到最后一页啊！你注意看哦，我们虽然是写维新圣教的祖灵，可是我们还是按照台湾宗教年会的格式来书写，那代表说我们维新圣教在于学术论文，我们走了很大的一步。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维新那个圆心副座是担任理事，我们在这里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所以这个场次就到这里结束，请各位休息到3:20再回到你们想去的三个场次的任何一场，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

0: 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

虽本为心圣教，虽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主持叫我们要先反省，要忏悔，要检讨。啊，现在很多人，社会大众为什么事业败得一塌糊涂？很多不了解自己的命嘛，自己就知道自己的命啊。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命，在那边漫天的道理没有用啦。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是新兴宗教，我把古圣先贤的智慧古至今用，古人的智慧现在用嘛，拿来用，以光明面来用，不是用黑暗面。黑暗面一直钻下去，越钻越黑，到里面爬不出来，那很可怜的。我们来到世间已经够黑暗了，那么我们的念头为什么不往光明面去思维呢？去修呢？一直往黑暗面，三毒贪嗔痴往下面一直转下去的，到最后来失败了一大堆。我们好多信徒啊，子女也都一样啊，哦，一直要赚钱呐，要做什么做什么啦。哎呀，爸爸没有钱哦，你可以借啦，你的房子借我来贷款啦。我的朋友说这很好啦，我学校学读了博士了啦，我怎么样啦？哎呀，我读硕士啦，我拿几个气管博硕士啦，有人拿什么多少博士啦，我国外哪里学回来的？我告诉你，你的计划是一大堆，赶不上变化，太多太多了啦，看多了啦。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学易经嘛，你才能知己嘛。等到事业失败了，老爸老妈的财产，岳父岳母的财产全部都赔光了，很可怜。在十五六年前，哦，我们当时台湾啊电子业开始发达起来，啊，一位信徒，啊，他也读了某某国外某某大学的博士，气管博士回来了，啊，就和几个朋友，啊，他叫我们到某一家公司去上班，啊，后来公司看他是博士毕业嘛，啊，就给他重要的任务给他做，哦，他就也很努力啦，公司也赚了钱。啊，当他这公司赚了钱呢，他就认为他的薪水太少，啊，要求公司呢，好，啊，要给他多少的红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公司老板他说，对不起，我公司制度只能这样给你，啊，还有别人的，不是只有你啊，这是大家打拼起来，不是你的福气，也不是你的能力而已啊。哦，所以他就很不服气的，就把啊公司几位重要干部呢，啊，就挖角出来了，带走了，啊，就自己去创业，成立一家电子公司。啊，他就把爸爸妈妈的钱全部拿来投资，啊，他的岳父岳母亲戚朋友全部就啊。集了两亿多，公司就开了，啊，哦，啊，就钱也爱了。结果还不到一年，没有订单，两亿多赔了，以外还倒贴几亿，那时候就宣布破产了啦，哦，很难过。啊，就我们的师姐就带他来求老祖在大凡寺，我一看，我用意。山水蒙小鬼偷钱，你没有人缘呐，啊，上没有人缘，下也没有人缘，哎，有什么用啊？哎呀，你自以为怎么样？我说为什么这样？很简单，第一你没有德，第二没有福，第三，哦，你没有智慧。我去读什么博士回来的？那是归那个啦，你经营是归经营，社会归社会啦，你不知因不知果。所以他岳父岳母要去跳楼自杀，哦，他的爸爸也要去自杀，因为亲朋好友钱都被拖了嘛，问了怎么办，倒闭嘛怎么办，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自己怎么样，后不知因你不知果，所以不知足也不成，所以你要知道因果。老板以前老板他有福气耶，他有德啊，现在公司人家做得很好啊，也并不因为你出来了公司就倒闭啊，对不对？那带他来的我们的师姐说，那家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他离开了以后越来越好，因为他在里面不满嘛，都在不满不满闪动谣言啊。因为公司的经营是大家的力量起来的，不是个人呢。哦，所以有很多年轻孩子们都不懂，就是童男童女也太幼稚了啦。但是修行童男童女啊，最容易修成正果啊，就不会污染到很多很多的世间的陋习。但是这部经太上道祖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界嘛，我们在天上界空界灵魂界，说你们到世间上投胎转世的时候啊，哇，一生四象打开，开始要接受教育，一直成长成长成长，社会上有那么多的模考，那么多的各种的磨练哦，告诉各位你们要注意，来世间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身体的成长过程啊，就是男儿是好，那么这里男儿16岁养子。

0: 这里这个花一仙。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啊，这个未来到世间的时候，宇宙的道理，16岁，在男性的身体啊体质上，16岁啊就开始身体就有一个发育的变化，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啊，发育就开始，力气、个性怎么样？初生之犊不怕虎嘛，所以发育心身体就一直健康起来了啦。哦，开始有力气等等。啊，最要防险而避邪径，按白虎以擒住。白虎个性，个性。啊，到16岁，所以才有一个反抗期，国中的时候叛逆期嘛。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孩子也一样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这曾经当过孩子同学，啊，到16岁的时候，啊，体力旺盛，后战争的时候，以前战争16岁以后，啊，就是要抓去战争了，去打仗了。哦，那都是人来世间上会碰到的嘛。哦，所以太上道祖就已经谆谆教诲在天上，在告诉我们，到世间上来16岁的时候，整个发育期就起来了。哦，所以冲动个性就很容易冲动，思考等等会很冲动。白虎就是震卦和离卦的总和，木火相生，啊，那就白虎就是个性，啊，就会比较冲动，啊，那这么则修道炼丹，则修道炼丹呐，一操直上。若是你有年轻16岁左右，这个魄力要得到好的妙法，啊，有人来作为老师来接引的时候，啊，接上用年轻的时候的魄力，好，啊，来修行，一操足上。所以有佛法啊，啊，有我们道家丹家都有小就出家修行嘛。哦，所以练功等等呢，啊，体力好，魄力好，那也相对的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年纪也都很大了，大家都大了，大了，你到大的时候也要有16岁那个阶段，都很纯真，要回归到纯真的阶段，啊，那你要修行。你很容易就悟到，啊，也等于说告诉我们，16岁以后，世间很多世间的，除了感情以外，啊，身体的发育以外，世间的各种事情都来了，啊，以前年轻人都很快就40-50岁就死了嘛，16岁那个阶段呢，就人的正青春期，哦，那。社会上的

0: 接受各种的磨练考练的考考磨磨呢就很多，所以一上年上年纪以后你要修行事情多，你就没有办法一超足上，所以要回归到纯真啊，叫我们要多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往昔所造作业不对了，你要道歉啊！不管你现在80岁，像我71岁，啊，这多少岁？我们要对过去16岁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最多，因为在社会上也好，啊，人世间也好，各种境界，啊，我们的思想就复杂。我们怎么回归时候，就是用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反省忏悔，那然后很客观的自我审判，那说对与不对，不对就要道歉，对了就继续坚持。所以你回到16岁的阶段啊，啊，你就会心很开朗，啊，因为16岁以前最单纯嘛，啊，16岁以后杂事就多嘛，杂事多就会障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意识一多，烦恼多，烦恼多，你要解脱就很困难，你要修道要成就就很困难呢。所以我现在我们的法门也已经在社会上人世间好，啊，到一个相当一个水平的阶段啊，我们都是社会上啊的贤士同修，最多的98岁嘛，啊，最少的有5岁啊。不管几岁，我们很重要的，16岁以内，你叫他反省，反省不来；16岁以后，你叫他反省，可以反省，就有反省、有判断能力了。不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反省一下。当时我接到太上道祖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呢，我就冷静去做反省，一直想回去，哎，没有错。16岁的时候，以前就比较纯尊，以后什么事情想法都不一样，这天地的数啊，天地数啊。好了，再来啊，一朝子，女子14岁啊，因主而浊水下降啊，女性的身体的机能啊，机能的14岁月经就来了，浊水下降。已经来了，哦，我们就会起烦恼心，这一定的，哦，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子女也到14岁以后，哦，我看整个的想法都是会变，都一样，大家我们都是女性的，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哦，开始整个的思想，哦，全部就变了，我们的念头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还是坚持还是一不变，只是我们的念头，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变化是念头，我们的心本来就不变的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和神秀大师呢，啊，神秀大师说，啊，身是菩提树，身像就像一棵菩提树，时时勤拂拭，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嘛，啊，那么慧能大师呢，他就拿一个到根。

本无事，明镜一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哦，这个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啦，从这里面去悟。所以女性女子呢，啊，十四岁，啊，阴足，啊，她的阴这个体质上，啊，浊水下降，月经就来了啦，哈，生花育

当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啊，这前行我们傻乎乎没有修行，也就跟着过嘛，啊，跟着过过过过过，哎，到最后来，身体哎变化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没有去了解到。那当我们身体坏了死了，又回到天上界空界，只有灵魂回去的时候，哎，世间的这些呢，我们就还记住了，但是也没有身体可以去体验了啦。所以这个修道的啊，在天上界最不精是在天上界，太上道主告诉我们，你们到世间上来的时候，就有身体上要有这个身体，身体的结构机能就是这样。男的16岁，是体质就变化了，整个的思想境界就有变了。啊，那么女的啊，女子的身体脱胎到女子的身体的时候，14岁就有变。那么我们的灵性有没有男没有女？有男有女，或者无男无女呢？所以我们的灵性是空性，到世界上才有婚男婚女，那就只能太极图也开示我们的佛家所说的无男无女灵性，无男无女嘛，上去就无极，无极，而无极里面是空性嘛。好，这个下来，就是有，无极啊，这是这两仪，这有男，有女，有阳，有阴嘛。哦，所以我们的灵性，这是我们的灵性，空性也是我们灵魂。过程一年投胎到世间上来，这就是世间。哦，所以太极图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我们如果回归到空性，所以伏羲氏有先天八卦，先天八卦是空性，先天的乾卦、坤卦、对卦、离卦，啊，坎卦，啊，对卦，啊，巽卦，啊，这个震卦，啊，这个艮卦。这先天的是空性，灵魂灵性伏羲氏就无极。那么到后天来，九天玄女了，九天玄女呢就来一个中间这个无极啊，这个南边为离卦啊，北边为坎啊，这边为离卦啊，震卦啊，这边为对卦，西边为对卦，啊，这边为巽卦，好，啊，这里来呢，这个艮卦，啊，这里呢就为坤卦，啊，这里有乾卦，后天，啊，后天就有九宫，先天为八宫，中间是空性，后天。九宫中间有个戊己土，就是人生。先天后天，啊，所以老祖宗有7000多年了，伏羲氏7350年的岁月。啊，那后来女娲九天玄女的九宫八卦为用，先天为体，所以我们的灵性，各位。我们的灵性从八方而来，从八方而来，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不同的个性啊。你了解到人来世间上有八种天界，从八方而来，这个是地球，这个地球，这个八方有的南方而来的投胎的，有的北方而来投胎的，为东西南北八方而来投胎到地球上来紧急集合，个人一年来这里投胎，来到这里就有人的身，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啊，左肩右肩头走。

九宫，这后天的为用啊，这先天的为体。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啊，没有悟到这个道理，看到人你就讨厌，怎么看见你又伤心，怎么样？哎呀，人来世间上八荒来的，不同的个性。那么你要不同的个性，那么每个人来到世间上，你要干什么？是来调和嘛？所以我们以易经为主轴，我们这此后会各位讲的会更多。若是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你们要了解本法门的，你们有空，请你们每天微信电视台打开来，你多读，你可以找到你所要的答案。好，所以我们这个正经开始了哈。啊，女子十四岁，因子而浊水下降，生花欲以当心。啊，再来嘞，这肾啊，情初开而易动，由以秉尊事物啦，参禅学道，哦，这等等的。那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进一步来为各位来讲解。好，哦，那今天呢，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这一节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今天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得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谈成前面的法师啊，讲师啊，以及我们的梵呗师啊，所有同修啊，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啊，是我们啊，在农历二月十五日，农历二月十五日。已经进入第十四坛啊，师父辛辛苦苦来创立维新圣教，他唯一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以前，要先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这个愿力带领着维新弟子向这个目标来前进。今天的法会啊，有一部经典啊，非常特别啊，这部经典就是《中华三祖维新宝告》。这部经典是师父在壬午年，也就是民国91年，在农历的8月16日所开示的。师父从8月16日到8月25号，总共10天。来起坛做这个法会，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开发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以及所有天人法界诸灵的本性，也同时在为中华三族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这部经典是师父亲自啊所写的。那我今天特别要代替师父来宣说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就是《中华三祖维新宝告》，开头就是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

0: 定太平，来恭请老祖师尊，也就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来加持，辅以赤诚之心，上请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持降，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来，今为梵净山仙佛寺住持浑圆禅师，秉尊天意圣教，起见唯心法门，万法唯心，唯心唯用，唯心唯体，若人两心必有阴阳，则有善恶，亦有争执，则生对立，对立心生两受其害，物竞天择，生死必见，古来如斯，未来亦是，生生死死轮回不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来永无太平，征战霸权，弱肉强食，众生无辜历劫逼害，怨气横生，杀业重时，永无止息，冤冤相报，仇上加仇，虽时怨存，虽胜犹败，世人无知，三毒穿石，心浮自朽，行尸走肉，历劫片也。浑圆顿悟，其来有因，三皇之时，即播恶因，轩辕皇帝心真仁慈，五皇天德居于五皇之丘，心包五行，水木生火，火生土德，土生金空，空性如来视为本体，人人具足，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得无失，无增无减，无大无小，此皆轩辕天德，故名皇帝之尊。上天慈悲，体察大道，相互成长，相互包容，相互成就，故有两性，一为阴阳，一为日月，一为男女，一为阴晴，一为是非，两极对立，亦是对待，故有无善无恶之名，是则皆有，亦是皆无，存乎见性，世事无常，万法无常，唯性真常，可惜世人只顾前力，未展将来，故有战争，各出其招，各展其技，故失真性，仁慈尽失，慈心无存。轩辕皇帝爱民如子，教民建屋，教人耕种，造字祭祀，种种发明从此兴起，众人尊呼轩辕皇帝。天无永明，本有阴晴，人亦无常，得失如是，故有失有，阴阳互替，对立对待，同时注视，岂是天机？一来一往，一得一失，故有战争，争夺乾坤，争夺大地，盘踞各方，永无止息，阴消阳长，阳消阴长，对待包容，故有天意，皇帝为阳，蚩尤亦是阴，本来阴阳，视现天机，即有阴阳，即有对立，蚩尤皇帝各尽天职，视现禅机，两仪之战，视现呼吸真理。卦曰：混沌未开，一切无明，念生太极，则有两仪，两仪既出，则有阴阳，有阴有阳， 只有两件，两件永存即是大道。蚩尤是应卦卦为坤，坤为六段，黄帝是阳，卦卦为乾，乾为三连，三阳开泰，大地坤德，容载万物，万物生机，全赖三阳。神光普照，大地幻化，即有天地，既有阴阳，老阴老阳，视线元首，视线男女，视线王寇，视线胜败，两仪技术固有难分明也。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古圣之心，莫测之深，非吾等辈能知一二。但依天象，易道玄微，体察卦势，顿悟天机。皇帝为帝，蚩尤亦帝，一阴一阳相互对待，阴阳之间混沌蒙蒙，故有三毒，三毒一生必有战争。左路之战从此而生，展开杀机，时是时非，立场不同，利益利害相及，各顾立场，各守其职，各守其利。二帝之战各展神迹，宇宙真理重开时期，由此战役奠定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对待，众生无量，世间万法，阴阳之间善恶难分，蚩尤之物，地气上升，天干化气，地湿相应，是故阴气形成蒙雾，障诸灵性，自见不明，自视不清，众生愚痴，在乎战争。人生方向，十方皆有，各凭本愿。有生王侯，有生将相，凡夫走卒皆有天命。蒙蒙人生，方向未明，何处是归？慈航普渡，苦海茫茫，故有贤人般若佛智，照指南针，依指方向，破敌阵势，擒杀蚩尤，战争始息。蚩尤虽死，其怨未平，其恨未除，其冤未灭，其后子孙怨气难消。诸灵集结，悟天余年，遂开分合，合合分分，生死轮回，冤冤相报，蚩骨至今未曾消逝。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善恶难分，轮回路上十善十恶难分难料，故有变灵。投胎为人，若非为人，离灭亡凉，游魂世界，随护人生，相依相扶，互见繁业。人若未知三毒随身，永难消除。故有众生生来好斗，有为变相，亦有酷相，丑恶杂存，一旦事发，魔心魔相相继而生，人失理智，残杀重生。事隔万年，亦复如是啊！佛云：生死轮回，念念相生，善念善善果，恶因恶果，丝毫无差，只缘未知。故于今日起建法坛，恭设法言，诵经礼忏，奉佛招请，蚩尤祖灵，随其子民，千灵万姓。累劫以来，游于虚空，游于十方，游于大海，游于大陆，游于天堂，游于地狱，仰仗佛力，听闻招请，速速临坛，就坐端详，同登彼岸，同证菩提，两仪两地，本是一家，阴阳对待，阴阳消长，本是天理，无有取舍，故依天意，如之本性，即无纷争。若无纷争，即无生死，无生无死，自见灵性，则怨尽除，恨气尽无。今日升坛，起见道场，供养法言，奉请蚩尤速速临坛，带领诸灵听经闻法，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既有无生，当除愚迷。愿蚩尤地主悟其阴阳，消长生死，共证极乐。但曰：阴阳之约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辨。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又赞曰：佛法无边度有情，妙道接引往生息，慈悲喜舍见真性，无私无我见光明。长吉山仙佛是浑圆心包太虚，足跨两仪，四象八卦延伸万物，古来诸劫世事变化，亿万千劫唯心无变，唯法永存，无善无恶，是名浑圆。浑圆之心包尽太虚，无有能说，无法可议。浑圆真名包虚两仪，故是二谛，其心浑圆，其命浑圆，其德浑圆，其和浑圆，其分浑圆，其德浑圆，其思浑圆，天地无我，故名浑圆。黄帝两心，持有两心，有善有恶，故有是非，故有高低，故有怨仇。黄帝真主，子孙绵远，香火普传，是有一族，子孙无数，亦有万姓，有归黄帝，有归蚩尤。至今浑摇是非难齐，恐引众生特生法坛，从头细算，得度无数，亦是法喜。浑圆诚心奉请二弟入坛同坐，同坐莲台听经闻法，解冤释结，无户无名，同享极乐。上来赞曰：经忏万卷共圣灵，妙法如珠共法界，阴界得受超生死，阳界众人皆成圣。愿以此功德尽回向，愿消万世诸恶业，愿我同生彼佛国，愿享幸福光明路啊！上来请旨上扬见闻。长吉山仙佛至住持浑圆禅师率门下弟子众等躬身，遂赐天运，任五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这是师父在任五年，也就是二十五年前所开示的《中华三祖唯心报告》。我今天特别代替师父再次宣说，来供养法会坛上十四这个莲位，以及诸天法界明良两界，大家同享般若大智慧。祝福今天来参与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换辈师，祝你们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在坛城的所有法师、讲师、换备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龙抬头的法会，今天是农历的2月16日，国历是115年的4月3日。我们今天龙抬头法会已经进入第15堂。这个法会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恭请了14个莲位，有5000年来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祖灵。我们有恭。

请了，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以及非常特殊的，就是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接受维新弟子法言供养、斋串供养以及财帛供养，来共同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台湾能够市容工商百业兴化，同时也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重愿，继续向前走。今天有一部经典，就是要恭送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这一部经。这部经是在辛卯年，也就是民国100年，师父在5月5号开始起坛，来为万灵归心，来为列祖列宗安魂立魄做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知道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15615姓是祖灵，这么多的祖灵历经了3762次的战争，那是非常悲情的，是流离失所，是过着痛苦的日子。来到现在，有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以及我们非常敬爱的师父，立下宏愿，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开始能够做到为15615姓四支祖灵来安魂立魄、万灵归心啊，这是何等的可贵，也何等的困难。要有法，法首先就是要有经典，就是玉皇大帝的这部《天德经》，也是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传下玉皇大帝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有这部经，才有办法安魂立魄、万灵归心。这部经典特别恭请太上灵宝天尊来灌顶加持这么多的祖灵，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来加持，也恭请了活菩萨，尤其是虚空界的三宝佛加持，也恭请了当代当时的城隍尊者来加持。在这部经典里面，师父特别开示了我们这么多

这主灵因何黑暗啊？这么多的主灵因何颠倒啊？梦想，这么多的主灵因何在苦业当中呢？师父开始因果因因果果，这么多的主灵到底在哪里？漂泊虚空，漂泊各处，师父非常的慈悲，招请他们都回到唯心圣城的南天门，来接受唯心弟子法言斋串的供养，让他们不要再流离失所，到处漂泊。我们的祖先列祖列宗等了5000多年，才遇到了唯心圣教的教主，以及我们非常尊贵的开山祖师，有这么好的因缘，让他们能够万年归心，归到唯心圣教的核心九龙壁上，有一个归宿，有一个安魂立魄万年归心之处所，让这么多的主灵能够安顿下来。我们今天的法会也一样，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看到很简单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整个不论任何宗教任何教派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要怎样子来报答是最圆满最可贵的，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最核心的价值。唯心圣教的师父，我们的开山祖师做到了，他立下这样子的宏愿，每一堂法会，每一堂法事，每一堂弘法，每一堂的开示，每一堂的共修，都是迈向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种宏愿来前进。今天唯心弟子师父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他留下的啊这么好的法宝啊跟经宝，让我们能够得以继续来前进。所有唯心弟子，大家本着这种师父所披荆斩棘开出了这条路，我们继续前进。师父常常开示，创业维艰啊，守成更难啊。我们今天是要来做守成的，我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你不要松懈下来，你不要停顿，我们继续前进。易经大学本着师父给我们的重担，我们一样继续前进，带领着所有弟子不忘初衷，不忘初心，继续本着师父的教诲一直往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唯心弟子啊，有看到这个电视的所有善信大德啊，所有幻贝师法师讲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
祝大家阿弥陀佛。

0: 起燕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坦诚前面的法师、讲师换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4日，农历是2月17日。我们的法会进入第16堂。我们这个法会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我们在这个法会有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有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有恭请日本124位的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特别在这一次法会。有恭请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八方，从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我们的法会坛前，一起来共修圣法。我们有换贝师来恭诵经典，来供养诸佛菩萨，与14年位来共修，也请他们来接受维新弟子的法缘供养。斋串供养、财宝的供养，共同来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发展、百业发达、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当然也祈求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本愿、之众愿，这是师父一直交代下来的、一直传承下来的和平法轮。在今天的经典，有一部经非常特殊的，就是。我们要祈求世界和平，特别奉请500尊者来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这部经典。这部经典早在丙戌年，就是民国95年，师父带领的维新弟子。在9月9号这一天开始，一直修行到11月17日，这一天就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总共有68天，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叫做极乐殿。为什么在极乐殿？因为极乐殿是维新圣教总本山的灰烬火种的地方，它是建设禅西山总本山的第一栋建筑物，有这一栋建筑物，才能够开始发展整个。仙佛寺 最后全国有50个分寺道场，以及好多个教士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师父开示，500尊者是在阿弥陀佛身边修行的护法，他们来到了世间，分布在全世界500个山岳，他们驻扎在那里，在那里修行。因为他是罗汉，所以他在那里修行他的。师父开示，你去爬山，你不小心掉下去了，他都不管你，他修行他的，你爬你的山，你摔下山，你摔你自己的。来到现在维新圣教的成立，师父啊，以及我们教主王禅老祖特别把他们请出来，请他们不要再继续在深山里面修行，要请他们来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师父一位一位的，他的尊称，他的圣号都把它写出来，啊，也供奉在我们的如来园。如来园有500尊者，中间就是阿弥陀佛，他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来这里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请他们来。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师父第一次在丙戌年请下来之后，再来就陆陆续续的恭请，由师父在身体非常痛苦生病的时候，师父再次要求法师，我们总共有十位法师在极乐殿，我们也有梵呗师三位男众在那里带领礼敬礼拜五百尊者，每一位尊者我们都拜四拜，你可以想象总共拜2000拜，2000拜在短短的6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要拜完，那你就知道那种修行啊，你可以想象我们都没有办法走下楼梯，都没有办法下来，我们用非常虔诚，用身体这么多痛苦，我们来恭请他再次来共转世界和平的话。

0: 看到啊，世间呢的众生都患了三毒贪嗔痴，都患了自我贡高、傲慢、消极、不负责任、不平、不满等等。看到了世间世人这么多的行为不恰当，而留在地球，等到唯心圣教成立的这天，就请他们来帮忙，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在台中道场要成立的时候，八楼的老主殿都再怎么设计，老主说不行，最后就恭请500尊者来到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把它供奉上去，那就设计完成了。台中道场不但在八楼供奉500尊者，并且在从3、4、5、6、7这几个楼层全部用石雕的，每一尊500尊者都把它雕刻上去，可以长长久久，经过了数千年，他们都还在，还在台中道场，还在仙佛寺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唯心弟子啊，很荣幸有500尊者来加持我们，来侍服我们，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师父又在云梦轩，在那里师父已经站不好了，行动很不方便，他一样把500尊者每一尊的修行方法，每一尊的拳法都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又开示这500尊者在哪一个山头修行，他的修行妙法是什么，师父都记录下来。在师父身体非常欠安的时候，师父一样努力把500尊者的拳法用墨宝把它记录下来。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师父他没有休息，他没有说我身体不好我要请假，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要跟随他，你不能用身体不好请假，这是非常惭愧的。我们啊，本着师父给我们的教导，他的言教，他的身教，我们要学起来。唯心弟子啊，在师父已经成圣成神去了，我们一样继续向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电视机前的善心大德，以及所有的法师、讲师、换备师、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吉祥，阖家幸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

0: 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大罗金仙，化眉昆仑，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混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杨清和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杨讲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
0: 是讲师，早起呀吼，你讲你安尼上班啦吼，啊开车拢走足远的呢，啊咱较早吼无学咱嘛未晓啦吼，车就发咧就行啦，就出门了，是不是？用甲大家分享讲，其实咱若要开车。进前要安怎来用到什么款的妙法，和咱的开车会较平安呢？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先谈一下买卖车子，新车、旧车就是二手货的中古车啦，
0: 是。
1: 那我小孩那边大概这两种都有过。那3年前我帮他处理新车。股价小港看得到贪来哈、嗯、这还是要择日比较好。
0: 是。
1: 那第二个开的话尽量避免三煞方。当然如果你家有车子每天你的巷口出去就三煞方也没办法。那三煞方开出去要往吉利方转一下再去。这样可以减少这些煞气或者麻烦。
0: 是，
1: 那我们昨天
0: 你都讲到这个三煞方啊，是大家拢爱闪，还是讲咱今年多哦，今年啊，咱都爱闪多几分？是今年度整年度的，还是每天要去注意？
1: 不是，当然你年初每天要注意，但是因为你没办法改变、嗯、你的相路，就是往那个三煞方，但4年1次三煞方
0: 嘛，
1: 轮次嘛。那师父的妙法以及老祖妙法就是说。虽然你三煞方出去，因为巷弄不是很长的，出去以后马上找吉利方的方先开，再绕去你要上班或到哪里去的、
0: 嗯，
1: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状况，除非你房子搬不住那个巷弄里面哈，这是一个。第二个，不管中古车或者新车，你要择日，
0: 对，
1: 择日。来
0: 看车，
1: 把交车嘿，
0: 嗯嗯，
1: 就是一般他们到那个。外售员那一种，他会把车子送到你指定的地点来。那只要不是他们开出来，不是三煞方或者日子，我们指定要几点几分到最好的。
0: 嗯哼，
1: 那当然这个是必须要你学。

0: 学习过，才知道妙法啊择日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这边一般来讲，大概学了初级班，用心应该择日，还一般来看日子，因为我们有手册，有妙法，还有这些择日里面的要领，这样就比较好。那新车来比较简单，但是道理就是一样。你新车开来以后，停在你家，不管你指定门口或上班地点，那要准备三张平安符，七张寿金啊，那个是将来要奉化折解的，还有300的寿金。那这七张的金纸，金座哈，金纸，新车，你只是要做那个法仪，什么法仪呢？你把它折起来，然后车门打开，把它里面前后把它放，等一个化煞的状态，然后把放到你车前。把寿金300、平安符，还有你剩余的金子放在车前面，把它奉化。奉化那个纸张差不多烧完了以后，车子再把它开过去，这个仪式就结束。但是如果中古车比较要注意的是，你要祷告，请神明。那神明里面看你自己家有神明也可以。或者观世音菩萨，或者王禅老子师尊，或者天公，要请他，还一个城隍爷要请，土地公邀请，这样禀报完，再做这个金子哈，在车内跟车外，你念一些咒语，可以念金刚咒，啊，这个是化煞的一种方式，然后把这些放在车前。平安符、寿金一起奉化，再开过去。最主要，中古车就是要禀报你这神明。那禀报神明当中，中古车你要特别邀请说，如果这一部车子有压到所有其他的动物有生命的，或者人的问题、灵魂界的，禀报的时候还要再加上说，您。这个车主人跟车内的零件没有冤仇，请城隍爷、土地公做主，那请他们速速离开。
1: 是，
0: 然后后续法仪都一样，里面拿的，叫车前车祸拿完，在车前再烧完这些寿金、金纸等等平安符，再把车开过就好。目前我小孩那两部车已经3年多都很平安。那后续的如果一般人其实这个也不要请法师，自己按照那个法仪做就可以。
1: 然后讲师刚刚有提到说要念金刚咒，金刚咒怎么念呢？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平安，就是金刚咒的贴的咒语的。那以前师父在早期安静者的时候，他是要我们用10块钱的红纸壳贴到，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金刚咒。那现在的平安镜里面都有金刚咒。那平安镜里面，我在新竹有帮朋友安的是，他家有壁刀，有冲，前面还是有对冲的。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最后他大概3楼都安了平安镜，那平安镜安也有他的法仪， 这个利用农历的初一十五，如果紧急就单数就可以，还一个不要下雨天，
1: 嗯，
0: 因为安静者就是光要先对太阳，太阳也是可以化煞的一种，然后在自己的相对自己的房子照完，再对着太阳，在你要化煞的对方的房子或巷弄，这样连续做三次会比较好，再来安。那安静者最好也是看日子比较好。刚刚讲的虽然有单数啦，可是时辰也非常重要。安静者对时辰非常重要。其实我安静自己家里也几次了，那我就讲为什么家里也这样呢？因为我刚买那个透天房子的时候，我那一排的房子我第一个住进去，前面是空地，
1: 嗯哼。
0: 空地以后隔两年有一家的盖，前面左边就是龙边的位置，他盖的地界刚好他的墙壁壁刀冲到我的大门。刚开始那时候我搬进去没学嘛，不知道，等到学了以后，我说这样麻烦了，我家师姐经常无缘无故跌倒，下楼梯滑倒，去买水果，因为水果有些是水果店哈，它设备不是那么好，它有些来的水果就放在地下，那水果上面都有粘胶嘛，踩到胶也跪倒。发生这么多以后，那学了，因为我91年搬的嘛，97年学习，最快要98年才会稍微懂这些啊，这些法语。所以师父一再开始我们求人不如求己、啊，
3: 是是
0: 哦。啊，求己你要真正学习易经风典，你才能懂啊，
1: 嗯，
0: 才能化煞哦。那这样的话啊，平安镜安来也会比较好。不过有一个这个案子以外，另外有一个师姐在东海大学上面那边，他那一排的房子是斜坡的哦，一层一层的房子这样的，不但壁刀、路冲。还有斜坡的问题，两边都壁刀，弄庙的我还第一次看到，因为我学理工的，所以建筑以前的这些我也学一些。那第一次看到说什么，它是独天的，可是上二楼阶梯上去，那瓦斯热水器一定在一楼后面的嘛，哈，结果中间一个空道。一般人家楼下厕所安在一个楼梯隔间那个底下，
1: 是
0: 他，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建筑师怎么想，出外面就是外面向后面的巷弄的时候，要经过他的厕所安在哪里？哦，这个点子我真的还第一次发现到，因此这个啊，我也建议他安平安镜，最后他还是没安。没然他自己搬进去住以后，大概也住不好，又搬回台中市本身。
1: 是，
0: 所以像这种哈、哦，当我们只是有缘的方式，我们建议他哦。那如果他不接受，我们就看个人的功德嘛。
1: 哦、是啊，是啊。
0: 所以师父曾经提示过，也讲过，命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做功德。五读书嘛，哈，那一般来讲就是命、风水跟奋斗，就是运里面的大概占三分之一的，但是大约共数的。那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说改命，也有朋友或同事问我，我说师父开始并不这样，师父看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前生的因。今世的果，今世的因，来世的果啊，
1: 是
0: 啊，运无运可论，是吗？行功立德，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法工，这些就是一样，法工是布施的一种无畏施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都能改，那很多大企业有钱人，那以后每一代他都是很有钱，很功德无量，所以。这是师父特别开，不要迷失，
1: 嗯
0: 啊，这样来的。
1: 是是是，讲师谈到这个做法功了、啊、哈，您也来谈谈、嗯，您有带同修回去仙佛寺，还是在我们台中道场，还是像我们世界和平促进会，是不是也经常会有法功的这个法务来帮忙呢？那
0: 其实，在我们和平促进会里面哈、啊，大概年底跟年初最忙，因为几千个我们的学员的会员。或者电视弘法这些加在几千个，每年我们都印制资料宣传，还有部分的这个法仪，那里面光这些有时候弄错会退回来，又浪费这个油资。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个礼拜，年底大概有一个礼拜，以前是台中道场师兄师姐当法工来帮忙。那这些法工里面包含以前我开班的时候的学生，那老祖诞辰都会去，那这种状况之下很好。另外我个人到中门以后，其实我以前在事业单位几乎每年啊都会感冒，可是现在我是我们最近最有名，因为这些都大概我们付出了，法工也做了。其实，在老祖法会里面呢、啊，我们当了六年的厨房法工。
1: 哦，
0: 嗯。另外，一般来讲，像台湾上有两个，一个师兄，一个师姐，哎，做钢筋来扫厕所。
1: 嗯哼。
0: 扫厕所是无畏师里面的无畏师哦。
1: 是是是。
0: 因为一般人想，一般的法工是累而已，他那厕所就有些你要清洁的，还有味道的问题。
1: 是。
0: 啊，像这种法工，大家要多做。所以法工是布施里面的，布施分财施、法施、无畏施嘛。
1: 是是。
0: 那法工就是这种。
1: 嗯哼。
0: 可是我们当法工人的心态一定要全力付出。在我们九九法会阿弥陀佛诞辰那个，我在那前后六年看到很多来，不管法工点招的哈，有些人感应很深啊，这个
1: 对，
0: 我发现到
1: 对呀、啊、这个我们仙佛寺连续已经办了六年的99天的大法会，那时候是师父要举办这个联合祭祖嘛，哈，所以每这连续的六年都有99天的法会。那在这个99天里面，都会看到讲师哈，每天早上很早6点就来到坛城，准备香啦、啊，准备等一下要服务这些来招请的这个点点滴滴啊，也请讲师来分享一下，尤其是来点照的这些贤士同修，他们有感应到的，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哈、啊，来说明。其实我到中门在出境了以后，法会除了老子诞的法会以外啊，大部分九道法会都是我们出境要负担一部分的工作。那从109年左右开始，那时候刚好是疫情。那九早法会，其实为什么办九早法会？师父每天僧坛都会开示法会因缘，
1: 是
0: 来讲解。

那第一年就做那种五谷啊，炒五谷，然后供养台湾的地主上的相关的单位。那每天早上那时候从4点开始进步到2点就要炒，为什么？4点炒，因为它有7种谷物。第一天是我跟同学吴清富两个代表现场炒，那两个炒也很累了，7种，1种要7斤，炒起来很多。那

0: 刚开始也没经验，就两个一起炒，那因为太多炒翻不动。其实，在炒它有节奏的，哪一种谷类一直一直放，这样慢慢就集合多就可以。那因为那一天要雨后留做参考的，所以有露营，所以指定我跟吴清木两个哈一起现场炒，然后供养完了以后，下午撤下来以后还磨成粉，隔天法就是这些登记来参与的，隔天我们要带他这个粉要到风水学院那边。撒在八卦上面，八卦厅庙莲台的周边的地上撒在我们八卦城的地上供养。那第二年以后到第六年，那个时候我比较辛苦在哪呀？大部分都早上，我大概一个礼拜平均5天到6天。那因为我们去不是说像法空道就可以做，我要先去。把这些点招部法仪的资料放好，等他们报到签名以后，我还要教他如何点招。那做这些，因为那几年除了疫情以外，就是两岸的问题。师父希望两岸能和平相处，啊，还有消灾祈福整个。所以在阿弥陀佛诞辰前后，就是所谓的99天法会。那这些我安排好，大概快7点了。可是我不能，他们报道就需要说，我大概4点半从台中出发，到那边都是很早，而且早上车子少，比较顺畅开着哈。那这样的话。你看我那5年，我几乎没有感冒。虽然我个人呐、啊，就是讲我个人，接下来我们九道法会点招招请，包含哪些项目，我特别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是天子帝王，那天子帝王就是，中华民族有919位，就是到近期的，包含大陆往生的总统天子。那日本124位，那就是祈福东渡日本以后累积来的天皇圣灵。接下来是三组的时候，七月后又跑到不能跑到了，战败要到高丽，他们有204位总统圣灵。那在这个之下，似乎特别，因为他们是都是总统的圣灵。所以指定要法师才能点招天子帝王。刚开始那2年、3年都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点招祖灵。我们中华民族的祖灵总共有多少？15,615姓氏。我们到我们维新圣教以前，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以前的百家姓而已
1: 是啊，
0: 嘛。
1: 是啊。
0: 那我那时候。我了解一下这些怎么来，因为中华民族，改朝换代来，总共发生了3,762次的大小战争。那有些天子帝王后被灭掉，那些眷属啦、子女就逃亡，那改名换姓是这样来的。当初也师父指定黄文石，他那个时候叫执行长，从台湾、香港、大陆去求证带回来，师父在法会当中有开示到这个问题，所以带回来才有这么多姓氏。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大小战争816次，不包含最近这个啦，中东这几年的就没有包含进去的哈。那如果像这样的话，这些皇帝脑筋一拐弯，就战争就起来，所以这些要让他们灵界的也能平安和谐。所以师父曾经谈到哈，就是世界要和平，必须要名扬两界，

0: 和谐，
1: 是，
0: 否则任何报是在世的人，他没有修，发生战争怎么和平呢？大概这些。接下来我们谈谈那招请的怎么讲呢？他有名册，包括战争每一项都有一格一格。那姓氏呢？一本里面我个人曾经点过，以我的速度已经不错了，要三个小时。我曾经看到两次，一个是六个半小时，一个六个小时。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嘛？一个，第一个没经验，第二个他本身点招者感应到，因为只念南无阿弥陀佛，结果不顺，老是打嗝，有这种的。包含在现场发生的事，因为我每天要拍他们相片，让他们自己观察，所以，拍照要曾经有一个师姐，
1: 我们这个点招哈，一定会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可以来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节再请讲师跟我们做更精彩的分享。谢谢，谢谢讲师。王玄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困难。王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玄老祖天威，王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作感谢啊，杨讲师跟咱做分享，谢谢讲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王玄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心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出生为人，来到这个世间，不要为了名或利或者一时之气来互相伤害。不然呢，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太可惜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学正法，所以我们要学易经的法则，要顺天而行。今天我们邀请到淡水道场的元勤讲师来到节目上，来介绍他在淡水道场要开设的易经风水初级班，这个是白天的班。方便我们白天的朋友来学习。我们现在欢迎元勤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圆心法师好，我是圆勤讲师在淡水道场。
0: 元勤讲师，咱是正基班是哪一届的？
1: 我是12届的，
0: 是，
1: 我是十二届。
0: 是嘛？是咱就资深的学姐哦。元勤讲师，咱学易经甲风水有啥物好处嘞？你甲阮介绍一下。
1: 哦，也跟哈，真的人家说都很困难，其实哈，你进来就，你一进来就知道，用你就是要慢慢听，越听就越轻松，越简单这样子啊。好，这是真的要踏进我们的宗门来学易经哈，真的会你把你的后来的人生的路把关。好，不会走冤枉路，再来制造全家的幸福，这样子。
0: 是，元勤讲师，咱师傅开始，咱讲吼，爱用意，吼，用意就是凡事皆占。你来跟我们讲讲看，有什么例子好不好？
1: 在年初的时候，立春以后就是要来占流年呐。就是有道场的同修占了流年。就是，他初级班刚学过，还不很了解，就我们就会慢慢跟他解释这样子，可是我们都要教他占卦嘛，都一边教他，一边来跟他解卦这样子，他就自己来占卦，自己来装卦，就这样学习，就是一定要亲身自己来占卦在学习上他就会吸收很快，占好了，我们就跟他解卦嘛，解卦就是今年的运势如何咱就几行来讲结果伊就占到迄个财爻破啦，就爱甲伊讲迄个钱行的代志拢爱。今年吼，一项代志也真顺利安尼啊，结果他还是信袂落，因为信袂落啊，也还是很怀疑呀。还有说，伊跟人家在交易的时候